心玉姐、墨子大哥大嫂、方玉姐、阿秋姐、学妹姐、慈智姐、玉慧姐、惠美姐、素月姐、茂童大哥、杏子妈妈、知良姐、慧儿姐、丽儿姐、阿田姐、坤辉同学、素云大哥大嫂。

0: 马淑如姐、方玉姐、阿秋姐、啊、新春大哥大嫂、志成大哥、坤辉同学、惠美姐、淑如姐、瑞龙大哥、黄妈妈，各上多两点。依林妈妈、黄妈妈、月柔姐、国生大哥，谢谢大家。啊，那真正不给你念着，拍谢哦，谢谢。
1: 来，谢谢，
2: 谢谢
1: 大家好，大家高赞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宽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接喽，
2: 发喽。
1: 哦，我不要。
2: 啊，那你不要什么啦？一开始的不要，
1: 我不要离开这个时段。哦，啊，个人的个人好，
2: 嘿，
1: 王正经的个人时段个人好，对不？欸，生活作息啦，哦，各方面啦，哦，拢好啊，啊，无讲正经的，你啊，昨安尼去从十点的安尼，干八点我调到麦来，起来到公司，后衫后背就规拢澹去。还要穿这部的衫，都担起。
2: 哦
1: 哦，哈，你白哦，就安尼头啊拱拱。
2: 对哦，
1: 就是温差吼。
2: 哦，温差啊，我昨在咧讲温差啊。
1: 讲灵气。
2: 温差这大会伤心，你敢知？哎
1: 呀，
2: 会伤到你的心脏。
1: 对啊，啊，当啊，你来哦，感觉难讲，我讲师傅就讲哦，我来感觉暗滚滚到安尼。
2: 因为规个缩起来，因为外口热，所以讲很危险啊。
1: 对啊。
2: 再讲中风就是安尼产生的。
1: 啊，搁登起你知道？
2: 嗯。
1: 十二点外搁徛出来。
2: 嘿。
1: 我骑回去，哦，哦，
2: 对，
1: 还阁较热，
2: 对啊，十二点过，
1: 哦，啊，头十八点外车拢侪啦，
2: 哦，对啦，对，
1: 你知无？
2: 嗯，
1: 啊，咱若有当时啊五六点的时阵车拢少，
2: 嘿，
1: 啊，五点外六点遐车拢少，
2: 对对对，真正差侪。
1: 有当时啊，若真正完全拢无半台车，有当时啊，咱看情形，咱就当，闯一下小红灯，闯一下小红灯，唔是啊。
2: 你莫被人夹，
1: 无啦，哎，就真正有阵时啊，哎，阵时啊，就真正喊，都含含只家属拢无，因为人烟稀少，迄阵拢无车了嘛，你知无？不然我来袂使啦，
2: 袂使啦，
1: 车了唔到时，那个真的不行啦。
2: 嗯，
1: 哦，就是我伫过后边人个摄影机甲你翕片，
2: 对啊，
1: 伊
2: 是摄影机嘛，拢有咧翕呢。就算无人，只是讲无代志，伊袂去调查。
1: 有咧看，哎啦，啊有阵时，咱有阵时两个行来吼，较知影吼。都会有摄影机，都会有摄影机，有那些较会知啦。哦哦，所以来淡身躯转去吼，那么中风
2: 哦，
1: 真正哦够热，那真的是非常非常。
2: 无，伊即马就啥啦？
1: 我所以，我即马啦，安尼我就叫某转去，袂使趁新闻才吹冷气。
2: 恁某转去？
1: 我啦转去时。
2: 哦，啊，伊是为着你转去才吹冷气吗？
1: 无啦，我即马就爱去交代。我转去时是伊用也无吹冷气，伊用也袂吹。
2: 伊用也袂吹哦。
1: 对。
2: 哦。
1: 对我。回去了，我就感觉热的时候，我才会自己找你。
2: 哦。
1: 啊，不然是用头门打开，电风在吹。
2: 哦，就通风
1: 了。哦，这样是不是对我回去较好？
2: 对啊。
1: 哦，对，现在才交代。
2: 对啊。啊，等到你就是有哦，你感觉热，
1: 他
2: 就是说，我昨天就是在分享这个。
1: 嗯。
2: 我就是说，你的温差如果太大，很容易就是心血管的疾病会来，很危险。所以说你像外面热，流到整身躯干，有没有？你若用，你要冷的遐，规个血管缩起来，哦，就害啊！啊，你要先在什么阴暗的地方、阴凉的地方，先哦，你家己安尼有无？爱待两三分钟，
1: 哦，
2: 所以讲你要叫恁某讲，你等到厝，你规身躯干，你先去衫换换的。
1: 对，我是拢等
2: 起。对，然后了后你倒来时，嗯，感觉还可以时，迄当准备吹，再来吹。
1: 因为你若温度真差超五度啦，
2: 差上侪，
1: 差五度以上哦，
2: 对，
1: 那个。中风的指数哦，
2: 对呀，
1: 心血管疾病
2: 增加很多哦，
1: 增加很多哦，
2: 对，2%多。我长多少分量？
1: 正经的，你那外来在吹冷气，外口安尼讲只会五度，
2: 嘛是同款，也是的，有很
1: 对，啊，唔那差五度呢，
2: 嘿，
1: 那是差十几度呢，
2: 嘿，
1: 这个是，你那像咱一般的厝，拢规冷气2-6度嘛，
2: 对。
1: 外口这个天敢无36度、37度、38度、40度？
2: 啊，是安那会讲安尼？因为你热的时阵血管是放松，
1: 对啊，
2: 那是搁还好。你就是热安尼，即马是你热血管放松上安尼，你咪缩起来，
1: 哇，
2: 揪起，
1: 揪
2: 起一节，
1: 这就这两节啦。昨我咧加唱歌，加唱歌那个大体重的吼，所以我拢7点上课，我拢6点先专工去跳，对不
2: 对？
1: 去跳去教室。天气两家人提醒个出来，
2: 哦，
1: 因为你大体重是下落是少落，
2: 真的，体重是真正真落，
1: 真正真落啦。迄天若吹无几点钟，袂凉咧， 哦，恁也不凉呢，
2: 两台阁袂凉。
1: 两台啊，
2: 哎呦，你两台啥无力了啦？
1: 两台无力，红温牌啊，久啊，你是？
2: 哦，红温牌啊，
1: 对不？啊，就吹落去，吹落去，啊，就七点来上课哦。就真正讲，干那楼卡哦，楼卡搁爬去楼顶个呢，温差就差有够侪啊。
2: 真的哦，哦，
1: 因为大梯堂啊，隔二楼嘛，
2: 对，
1: 二楼当早餐店嘛，
2: 嘿，
1: 啊，刚楼梯爬去二楼安尼呢，
2: 吼，
1: 温差你看差有够侪，
2: 有，
1: 差非常非常的多，
2: 哦，
1: 所以我楼龙先去甲切落去，啊，昨日上课，啊，为一个在咧话讲，哦，热啊要热死，啊，伊讲啊，恁遐搁袂歹哦。恁一个在共加衫帽，伊在做衫帽，啊，做衫帽一定人有吹恁去嘛？
2: 哦，对啊，对啊。伊
1: 讲哦，迄真正有够热，迄真正哦，哦，爱说你吼，迄热到要死去。我爱另外一个就甲伊，
2: 嘿，
1: 啊，你还佫有吹恁去的，你热啥？
2: 嘿，
1: 啊，那像阮这边安怎？
2: 嘿，
1: 阮在做回收的，就是
2: 哦，
1: 伊在回收，哦，回收厂。
2: 回收厂，
1: 我这阵是不是人拢爱提物件去卖，爱爱清，爱分类啥？
2: 对。
1: 啊，那像阮这边从要安怎？
2: 嗯，
1: 我讲乌噜噜。哎，这个那个女生哦，
2: 女生哦，
1: 嘛是五六十岁人啊，
2: 好，
1: 麻了乌噜噜，
2: 嘿，
1: 也唔过身体真好，
2: 因为曝日啊，
1: 对，有一直乌，
2: 对，
1: 身体真好，
2: 对啊，你不要看乌人啊用，你看乌人有用，
1: 乌人嘛干那用咧，各方面拢强调，那是拢唔知啦，查甫人啊都无气焰过，咱唔知，
2: 无哦气焰迄是无啦，但是吼真正有用，
1: 真正呀。
2: 对
1: 哦，你看他们的皮肤，哦，而且咧乌金加乌金。
2: 因为吼，这你若讲到这吼，我咧想到阮较早阮教练林修迪啊，他就是那个他弟弟是那个1988年哦，汉城奥运，咱台湾第一个拿到奥运铜牌的示范赛的，就是我的教练的弟弟，
1: 厉害哦。
2: 嘿，哦啊，然后呢，伊讲伊咧比赛，伊咧。比的时阵啊，吼，那国家一定嘛会登到足侪国家嘛。
1: 对啊。
2: 然后因为伊，我记伊讲伊嘛是第一场的时阵吼，那个对方的选手他一个候选跳候选，把伊拍到伊的下巴，
1: 下巴嘿，
2: 下巴

0: 把他落下海，然后就昏倒了。
1: 昏倒，
0: 哎呦！啊，他就一定要马上送去医院急救。你就知影伊的迄个肋臭偌强，当少年嘛，跆拳道当中二十几岁装勇嘛。然后伊在踢沙包，因到迄沙袋有无？大刚踢甲迄个沙袋有一工切做一断去，就啊飞出去。你就知影迄踢到迄个。强的对不？很可怕。然后呢，伊的头，迄个选手是不是下巴落尾海嘛？啊，就剩 KO 啊嘛，就带走了嘛。下一场的人就不敢比的。啊，有一场迄个选手看到顶一场迄个安尼较恐怖，伤到较严重，弃权。
1: 啊？啊，你好。弃权。
0: 啊，你好，佫撞到非洲的。
1: 非洲的，吼，非洲的唔惊咯。哦。啊啦。
0: 伊讲吼。伊迄老臭他
1: 爸，我最喜欢这个老爷孩。
0: 他那个踢下去有无？伊只是后退啊，尔人无代志呢。说换迄个因弟弟会惊。
1: 什么意思？
0: 伊甲站落去，伊甲站着有无？一般的人一啊，着对打嘛，你还佮拍嘛？
1: 对。
0: 当着非洲的啊，迄作用的，伊会堪要互你拦呐，互你站着，伊竟然后退啊，尔
1: 后退啊，尔
0: 无代志。
1: 无代志，下海无落去。
0: 无。所以说换你会惊吧？你会惊无？换咱咧站的人会惊，
1: 会惊哦，会惊啊！会啊！一痛出来，咱才
0: 一直惊。因为一用啊，因为他们很耐打。
1: 对。
0: 所以你看人咧怕什么拳击的话，因咧自由搏击迄种爱，啊会堪要精，会堪要用精啊。嘿啊！你看有恐怖无？白白安尼哦，你就知影讲非洲迄边继续用的，奥鲁鲁是有效啦。啊，不然嘛来用奥鲁鲁。
1: 你去用啦！你早起就来大理，你就行，你就
0: 行。我会惊着。
1: 你阵就行，你就再行一条路，山条路。
0: 我袂啊啦！老啊！我等下头家就甲我呼出去啊啦！我若用到奥鲁鲁来遮，无快。你边啊？哎，阿华，你边啊坐相？无快
1: 啦！那你就无了解，大家拢咧白，你就爱甲人反黑嘛？
0: 我唔啦！
1: 你咧看伊早，你看伊早陈美凤，美凤姐，伊阵就是安尼啊，奥比林出来，伊红起来就是安尼啊。伊讲迄阵招小单啦，哦，罗碧玲啦，吼，啊，话无一寡遐歌星啦，做卫生啥话，大家拢安尼白涩涩，白涩涩。伊讲啊，咱也白袂赢人，啊，无你规气甲创一下乌嘞，好，伊开始去晒太阳，你无看迄阵乌碧玲喔，乌干嘞，你甲看，你看，所以你讲你来用安尼毛可能啊，
0: 我袂啊，迄光有伤害嘞，迄咱毋是乌人，因为人因咧乌巴底有无？因为卡咩安尼基因的问题啦，咱无法度，咱袂卡咩安尼拍啦。咱拍啊！咱要等着皮肤癌，唔加衰。
1: 着人这，像咱这边个肉鸡啊，敢乌骨鸡共款。
0: 对。
1: 哎，乌骨鸡着心情严，骨头嘛乌个，你看。
0: 对啊，啊，咱肉鸡啊，要安怎去共鸡做乌骨鸡？鸡袂起来。
1: 鸡做鸡了，我卖乌骨鸡啦。
0: 讲白，我要做人就好啊。
1: 所以吼，你看迄乌人，你看看，哦，你看伊个爆发力嘛，真够。
0: 足强个啦，足恐怖个。
1: 我感觉也读到基因问题啦，然后再来是不是因为他的环境？
0: 他们环境啊，很比较不好生存，所以那个身体迄种用的程度跟咱无，
1: 因为环境较无呀，好生存嘛。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因可能就会变成就是他们的抗这个生活的一些周遭的，
0: 对对对，
1: 这个耐力或是干嘛的，就会比较强。
0: 对啊，
1: 就好像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朋友，
0: 对，
1: 哦对不？啊，你再看，因拢伫山顶，
0: 对啊，
1: 哦，可能较无法度村上伫白地诶交通各方面拢遐方便，所以他们可能必须要走很远，才有办法到去上班，或者说上课、上学，
0: 拢行路，或者交通不方便，
1: 对，行路爬山。所以难怪他们的体力、肺活量各方面都会
0: 在山顶安尼种，对哇？
1: 对，
0: 那就环境嘛，对不？
1: 亲切，
0: 对，
1: 环境经验。所以我们叫讲，这个囡仔吼，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跟生活在一个歹环境吼，那个抗压性，
0: 对，磨出来拢无同，真的不一样。
1: 真巧，我不给你背。
0: 对，
1: 真的，因为他们最烂就这样了，最烂就这样。可是这个好的环境，它最烂。也是很好啊，
0: 对哦，
1: 这也是很好啊。对这些比较环境不好的一些学生啊，成长的一些小孩子来讲，因是讲真的，也是已经就好几百倍啊。
0: 对哦，
1: 啊，所以因必须因要生存，因要去磨耐心，磨体力，
0: 对
1: 啊，磨各方面要生存落去，一寡这个毅力啦、耐力都一定要堆积、要训练啦。
0: 对哦，
1: 啊，所以我感觉真正有差就是安尼。
0: 有哦，
1: 真的比较我们的让比爹看原住民朋友，人家他们体力真的是耐力体力讲真的比较好，哎，所以这个就给我们这些让幸福命啦，可能走路嘛袂讲，以前人诶，咱拢白白的，有阵时啊，交通方面总是较轻松，较免像有阵原住民朋友啦，住到山顶诶，有阵时拢爱用走路诶，要走很久，啊，不然他们都随时每天都在爬山啊。
0: 嘿，啊，恁都山顶，
1: 得干嘛咧？背山？
0: 对啊，
1: 咱也无啊，我们没有啊，所以那个体力方面有差啦，哎，啊，所以我们在讲啥？运动好不好？好啊，以前你讲你甲我讲有深山，我即马干啦一直咧超时间，我想要，
0: 我嘛要去爬深山，
1: 我想。
0: 啊哪啦？
1: 啊，我唔敢甲阮母讲。
0: 哈？
1: 啊，妈唔敢甲阮查某囝讲。
0: 啥喏？伊惊惊，伊就歪背了对。
1: 对对对对对，我即卖甲伊讲，哎，咱来去神山拜拜。
0: 嘿，哦，啊，根本唔知。
1: 阮母哪敢知呢？阮母哪敢不去一遍呢？
0: 嘿呀。
1: 母以前也不叫我，所以讲伊哪敢不去。
0: 嘿。
1: 讲我楼梯足起来呢。
0: 对啦，啊，你得慢慢啊行，卖不要一口，不用一口气爬到结束
1: 啊。伊讲真水啊。
0: 嘿。
1: 啊，真水啊，嘛安尼可能才要去也不爱去。
0: 嘿。
1: 哎呀，现在即摆唔得要爬啊，要爬。我其实我还蛮想去，去看看啦。阮家现在大家拢去了，可能我也不去。
0: 哟，安尼你也去看卖咧啦。啊，无你着，恁某因若真正唔去，你才甲恁二哥，恁二哥唔是想着
1: 就
0: 去。你会使甲伊做伙去啊？
1: 要大礼拜拢去。
0: 哦，对啊，啊，大礼拜拢去哦。
1: 哎呀，我着看即最近连续，啊，加一个普的就去。
0: 安尼哦。
1: 啊，普的大个大个，阮大
0: 个。伊是桥都摆也是安那。
1: 开车啦，伊讲啊，你啊个无酒。
0: 哦，
1: 大爷讲，啊你去深山大爷讲，啊你来无酒，
0: 嘿，
1: 啊就顶礼拜去，啊顶礼拜去，我知，
0: 哦，
1: 我知，
0: 啊那你就当招招做伙去啊，嘛是会使啊，就是一起去啊，
1: 嗯，去拍一下楼
0: 梯，啊，不过你莫勉强哦，
1: 嘿，啊啦，
0: 莫勉强讲，哦，我一定爱一气呵成哦，为着登用，因为人迄恁二哥一定在咧爬，
1: 嘿，
0: 啊你较无接咧爬的人，因为爬楼梯足喘的，
1: 嗯，
0: 大腿足酸的，
1: 对，
0: 因为你喊你一直打，干嘛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迄心脏是安砰砰砰砰砰砰砰，我蹦加蹦加安尼，敢若足忝的哦。迄伤硬，唔好硬动，我紧下爬到一个坎站，我拢伫遐紧歇过。
1: 起码我都唔敢勉强。
0: 唔好勉强，
1: 年纪大，嗯，咱拢感觉咱也真少年。
0: 嘿。
1: 但是你的五脏六腑已经无少年了。
0: 在衰老。
1: 你拢唔知。
0: 对啊。
1: 哦，咱拢想讲，咱会思想啊，我也真少年啦，会砍的啦，会啥的啦，嗯，但是你的五脏六腑，哎。伊刚有甲你讲会砍的，
0: 对啊，
1: 伊无得讲话哦，你唔知哦，所以你家己爱替想哦，
0: 嘿，
1: 哦你家己爱替你的身体从各方面爱去想哦，
0: 对，
1: 所以你主要讲到一重点，不要勉强，
0: 对，真正唔好勉强，就是慢慢啊爬，反正总会行会到啦，啊，就卖赶紧啦，
1: 对，
0: 嘿，不要哦，莫想硬劲啊呢，
1: 对，要放慢，
0: 对，
1: 放慢啊，可能加一点嘛，啊，你就小可会使休困淡薄，
0: 哎，对，真正喘你就休一下安尼，
1: 对，
0: 嘿，啊，但是爱换好哦。
1: 爱换
0: 好，因为吼，伊迄就爱学人个小姐呼难干嘿，
1: 那不是呼是呼，
0: 呼，
1: 小姐你呼啦，哈哈哈哈哈哈，我唱的啊，那是王彩华唱的，你是不唱的，哈哈哈哈哈，边有栏杆哟，
0: 有。栏杆，因为伊一边就是山坎。
1: 哦。
0: 啊楼梯唔是真大啦，
1: 差不多。唔是真大。
0: 它没有很宽啊，因为伊要沿着山壁安尼用起嚟爬起嚟嘛。哦，所以它对啊，一边是山壁，一边是算敢那悬崖安尼啦。山嘛，山啊，啊有做迄个铁栏杆啦。
1: 啊，会当小心心吧。
0: 会小心心会使啦，啊，就是讲你若要休困的时候，你迄个栏杆爱去你个
1: 滑
0: 咧啦。嘿，那个滑嘞，
1: 嘿，
0: 啊，莫规个人伤忝，然后平嘞吼，有当时真嘛危险，就滑好，啊，徛嘞休一下，啊，再搁爬一下。
1: 啊，安尼咁，安尼咁通好，好，好人干那边。
0: 啊，无你咩？
1: 咁平一边，平一边咁舒适啊！我掂，讲安尼就掂咩？咁安尼咁通好人干那边。
0: 我唔知你十波看你咩好人。
1: 我咧讲正经诶，我讲啊，敢是啊？你咧休困看，是不是爱靠这边，还是要靠河人家那边？
0: 因为你无多规个平个山壁啦，啊，你就是爱换这边栏杆啦。它旁边好像一个距离，你无多规安尼平过啦。嘿啦，伊遐边啊，因为老爱着高啊。
1: 哦，边啊，够高啊。
0: 就是它有小小的，它要留那个，所以你会觉得你靠不到山壁啦。
1: 哦。
0: 啊，你就是。 我嘛袂有点袂记哩，嘛无咧注意，反正就是你会感觉你会换这边啊，因为你遐手通啊摕咧啊。
1: 伊这边也佫有一条沟啦。

0: 就是也不是，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整个人要拼起来啦，
1: 算是要有点距离啦，
0: 对啦，有一点距离、啊、你这个栏杆你人一定是靠在右边嘛，栏杆花的这样啦，
1: 这样大家都是好栏杆这边啦，啊，你拢这边的啦，啊，你啊，就安尼说你，啊，说你，你看我诶，登山虎诶，学生，你看咧，伊嘛是呢，诶，听讲，我上课讲咧，就是讲迄个所在，听讲伊嘛不去，哦，伊讲那个真的不好走，哦，真的，
0: 哎，
1: 一边就是拢断崖，哦，哎，讲有阵时要修山性就真难诶，
0: 伊个较危险，山山是无讲较恐怖啦，只是讲哦，你有阵时，你因为较山顶空气会比较稀薄，嗯。啊，就如果来你背个喘喘，你的氧气会有一点不足。所以你若硬讲，我家己的感觉讲，你若一直硬行一大站硬冲哦，我拢歇差不多，我拢差不多歇两摆。
1: 歇两摆。
0: 啊，不过头一遍的时阵，要甲迄个平台这个距离有较远。你按一做一届一口气，一直要到遐的时阵，你要还袂甲上顶悬，你就感觉心中作喘的呀。所以整个上去的时候，其实你也感觉小可乌暗面。有点缺氧，有点缺氧吼，啊你背啊喘，啊搁去你遐空气搁较稀薄，会小可有感觉缺氧。
1: 七百几站，
0: 嘿，七百几站啊，所以讲吼，你背当中放慢，啊手爱小汗嘞，较袂讲你乌暗面叫倒向下落来。
1: 七百哇，真的蛮也蛮多的嘞。
0: 也对哇，因为迄个所在算，伊应该。中遐吼，啊，有法度阁加做一个休困的所在。
1: 凉亭啊，还是啥吼？
0: 伊伫个较下骹吼，然后起走的时候，迄个所在有一个凉亭啊。嘿。啊，不过你对这个凉亭啊，你才起来，你感觉你行无几步，你无可能伫遐休困。
1: 对啊。
0: 啊，当你爬起的时阵，哇，你无平台，然后休，你嘛无可能冻伫路中。
1: 七百几层座拢无。
0: 无，有中有，中阁有一个所在有。
1: 有。
0: 啊，不过你敢那下骹这个要直接要起
1: 哩，甲迄个所在，
0: 已经行过了百层啊，全部嘛爱三四百。遐有一个通好休，对，啊，你要行这个三四百的当中，你就足喘的啊，嘿啊，我就感觉一个喘，大家去拢哀啦，阮的朋友，阮大家拢会哀哀叫，
1: 真的哦，
0: 大家拢哀哀叫，当然，我那感觉足忝的，那感觉脚那足酸的，
1: 啊，你敢无来坐一下缆车嘞？
0: 无呢，
1: 叫坐一下缆车嘞，哦，用一下缆车就安尼吊起个过去下嘞，哦，我哀几下，
0: 那就考验着讲，我一下。考验着咱的心诚心哟，
1: 诚心啊，
0: 嘿，哦，你会记得哦，伊要是两个路去到遐，中会分两个路，啊，右边上去，左边下来，所以你要靠右边这一条路上去。哦，恁二哥定咧骑着就知啦，嘿啦，右进左出嘛。哦，好，要落来时阵再行倒边迄边落来，安尼啊。哦，对，啊不，左边应该是，因为我拢对左边落来，左边是应该较好行一点嘛。啊，较长，敢那较长就出啦。
1: 嘿，伊是看迄个山势啦。
0: 嘿啦，看迄个山势。
1: 山势。
0: 安尼落来，对对对。
1: 哦，啊你，所以伊遐嘛无多人去进香哦。
0: 有哦，真侪人去进香。
1: 啊，叫咩来去？
0: 扛起哩呢？你看伊偌厉害，真嘞。
1: 我们像那个大迄种迄叫呢？
0: 我伊唔知是摸嘞还是安那？伊就身边嘛提起哩遐，我就看伊嘛有咧，迄个定定咧咚咚咚咚咚。嘿，就是迄个人迄北京宫庙来无啊神明。碰入去啊，往歹的啦，有迄囡仔歹掉的啦，啊，就是爱安尼歹去哩啊，所以迄个人有那体力真好。
1: 安尼是啊，我阿遐听过叫苗。
0: 对啊，很出名，很出名。
1: 名字也取得好啊，仙山。
0: 对啊，仙山啊，就像仙境一样啊，所以叫仙山嘛。
1: 哦，所以当那阿是我讲爸爸妈妈恁过年来要去的，过年个较吃力。
0: 袂啦，无一定会体力若好的人啊，还好。
1: 体力若好的人。
0: 然后我就甲你讲，迄天就一个阿嬷。拄着拐杖，安尼，啊，身体嘛，毋是讲足好诶，迄种感觉，伊就安尼慢慢仔行，啊，因囝伫后壁甲扶咧，一暗慢慢仔爬，喘着停落来，可能行无三五步，啊，就休一下嘛，啊，就会使，所以有爬迄个楼梯会爬较久啊，啊嘛无要紧啊，
1: 无要紧啊，
0: 慢慢仔爬就好啊，
1: 卖想过
0: 勉强
1: 就好啦。那阿公安尼三五个嘛休一下，三五个嘛休一下，
0: 对，
1: 有啊，就安尼爬到面顶，也袂讲太超过体力各方面的话，
0: 对，就慢慢啊来啊，
1: 爬较慢安尼啊，
0: 对啦，爬较慢啊，
1: 可能爬得过十点钟了哦，
0: 哦，可能哦，
1: 有哎呦，
0: 有可能哦，
1: 有哦，你可能爬可能啊，搞不好一两点钟哎呦，你然后你头头安尼爬三五个嘛休一下，三五嘛休一下，你唔知，可能休几遍，对不？我啊，所以体力啦，你像啊最。上上礼拜去，他就好，他就一直讲哦，我不爱， 恁家己爬去，我妈就家己，我妈就家己
0: 伫下底。哦，恁妈有介去？
1: 陪，阮姐就可能是咧陪阮母啊。哦，
0: 因为遐有凉亭呐，遐有凉亭，通好休，你会使踮咧遐等。
1: 哦，啊，现在正经，脚骨方便就不要硬去。
0: 对，不要慢慢勉强。对，
1: 因为反而你若光伫咧爬，反而也更伤，也有可能。
0: 伤掉啦，佫拄伤掉。
1: 拄伤你的脚头骨啦。
0: 对。
1: 啊，所以量力而为，量力而为。吼，啊，即马。被送来很多很多，因为退休人都不多，
0: 多越来越多嘛，
1: 越来越少子化，但是退休的人老人越来越多，啊，有一寡大家拢知影讲运动啊，健康啊，运动非常好，但一般的一些退休的人员，大部分的运动应该就是，除非你平常较无人甲人咧交啊接触着啥话，拢在附近公园家己在安尼咧运动啊咧，啊，若有当时啊出去外口甲人交陪，有咧迄种啊，一般都是爬山最多啦。
0: 爬山啦，对，真
1: 多。哎，是溪头啦，啥话，迄种有够侪人诶。
0: 对。
1: 哦，一些登山社都会参加一些登山社。
0: 对。哦，
1: 啊，所以你拿一些，拿个人去参加爬山会嘿啊。嗯。那你去的时候，拢要特别注意安全。
0: 对啦。哦，
1: 这个是真的很重要。
0: 其实带头的人蛮重要的啦。
1: 对。
0: 嘿呀。
1: 对。
0: 带人足重要，因为像我较早，阮班长因嘛有一个登山会。嗯。啊，然后他都会先去探勘。因为伊会摆两条路线，登山协会里面人那么多，三四百的，然后呢，伊就会讲，你行这边，吼，这边佫另外一个带队，这边较简单嘞，你若体力无好，你就行去抓，吼，啊，你若是讲为了爱挑战极限，就跟他，啊，他都已经，他们都事先好几个人就先去看过那个路，
1: 先去爬
0: 一遍，先去爬看会杀你无，哎，安尼大家才侪人要爬安全
1: 无，对，
0: 他们会先去探过了之后，觉得可以了，伊再带伊去爬，然后领队就是也会在前面，不，搁带，然后就是后边再要对嘛，体力较好才有对伊行。
1: 伊讲就是讲发生代志吼，伊佫讲一个重点，伊咧讲，伊家讲，伫咧讲，因为外班二十桶个嘛，
0: 对，
1: 啊伊就念讲啊，你唔当心啊吼，人迄个领队咧带队吼，你莫咧为大家拢咧背惊个款，就拢要超越领队。
0: 哦，伊就是超越领队哦。
1: 很多啦，伊就讲，伊就咧讲，就有一点我讲这个也不行，
0: 这个不好。
1: 对，大家拢唔知咧种背惊是啥，
0: 对不？
1: 你唔着人个领队去做头前。因为大家拢要超过零，对啊，一直就嘛要登用，拢大家要一直爬去啊。
0: 我感觉话，但是人就是安尼。
1: 对，伊讲真正
0: 你伫咧爬山这个方面吼，卖要登用。
1: 对。
0: 你虽然体力好，你无需要安尼嘛，咱是要去健康的。吼啊，话真正要行足紧的，足侪岁安尼行有够紧的啦。
1: 对啊，
0: 真正。阮这少年的爬袂着呢。
1: 大家拢要登用啊。
0: 对啊。
1: 其实我知影你真用，但是无这种的无想登哦。
0: 对。
1: 我来讲真正，你感觉你有法度，但是你。会更啦，各方面，
0: 对哦，
1: 这啦方面有，但是啊，你爆发唔知。
0: 对，这讲，要哪讲，就是不要，唔好想讲啊，这也无什么，敢那足简单的，其实真的，你头前的路你也无熟啊，你行唔对咯，人要找你嘛，足麻烦。
1: 对，哦，
0: 我也发现我们那个登山，就是我有去过几次，我也发现就有一些人就是。哦，我会超工要行足紧的，要跟他要等你家己正用。
1: 对，
0: 你正用，唔免伫这个所在等
1: 啊。对啊，啊唔敢人迄个小组长又在咧讲，啊嘛讲真个人，拢啊头头白案嘛，拢大家拢要共超越领队啦。
0: 对。
1: 啊，超越领队有阵时啊，人个领队讲真个人伊对路线较了解，啥有诶无诶吼，人伊啊来遮哦遮吼，遮会较歹。白衫有大家说你，
0: 对，
1: 啊你若超越他，讲真的，
0: 人咧看你都唔知啊，
1: 人咧看你嘛唔知，啊你头前路线你也讲唔捌的话，讲真的，那个就多一份危险了。
0: 真的，
1: 你看，啊所以你看，你讲的那，
0: 因为这个是不能有万一哦，
1: 对，
0: 唔惊一万，但是这个很怕万一哦，白衫这个东西不能发生万一，吼，这是袂使连，就是要保持一个零的几率，你袂堪有危险啦。
1: 唔知我迄个班长讲老师，我嘛唔知呢，我这过安尼十外二十几年啊，都唔捌发生这种代志，原来啊这个社会发生这种代志，
0: 对啊，
1: 对不？所以迄种真正的，
0: 对，
1: 无定用，
0: 对啦，
1: 哦，照步啦，啊是山顶咧爬，咱讲真的哦，遵守规矩，
0: 对，
1: 哦，啊尽量无死皮笑脸。该认真，你阁无爬路线啥话，我就还是很专注。哦，
0: 对，
1: 卖来紧来爬无三步来，我甲你翕相，啊，就安尼一直翕，
0: 啊，一路路。你会去想到迄个什么大坑，迄个红，你安尼讲，我去想到红衣小女孩有无？对不？你有当下伫山内底，你要来知影你温度哪咧歹的时阵，
1: 对啊，
0: 人别人卖，你去当着咧。
1: 气场来，
0: 气场真正的哦，所以 所以说，
1: 莫黑白讲话。
0: 对，还是小心一点。所以其实我现在也都不太喜欢去什么爬山那个，嗯，除非是很多人，
1: 啊对，
0: 很多人，然后这会我比较没有那么恐怖的，嗯，嘿，就这样去诶，那个就还好，
1: 对，啊不，人烟稀少的所在，嗯，就是尽量一两个尽量就不要去。
0: 对啊，对。
1: OK， 来进入那个生活知识王来。
0: 讲到这个脚踏屋的问题，有无？
1: 哎呦喂！
0: 我根据咱的统计哦，台湾60岁以上的哦，这个膝关节退化的盛行率超过20%，全台湾有超过350万人啊，拄好即马当咧面临这个关节退化的困扰，所以真侪民众有无？你关节咧疼的时阵哦，咱嘛想讲啊，我来食迄个消炎止疼有无？吼，啊无就是讲啊，啊无可以磨啦，磨到较严重了后再来开刀啦。你敢知啊？这吼，即个骨科的一个医生哦，伊就讲，退化性关节炎属于渐进式的结构式退化。伊伫止疼、甲手术的两个极端的中哦。伊临床有足侪多元的治疗光谱，你哪会当两扎甲处理的时阵，真侪人哦，其实都会当有效减痛。甚至哦，你会当延缓到你去换这个人工关节的时间呐。
1: 对。
0: 所以讲哦，医生讲膝盖修复的黄金阶段。哎呦。你若这个阶段你不爱甲修复，你就爱准备去开刀啊。吼，医生讲，伊讲哦，这个膝关节退化哦，临床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甲第二个阶段，注意。就是你有当时坐真久的时阵，向上爬起来的时阵，你会感觉哎呦，规身躯那小块硬僵硬僵，会有点僵硬，那哦，那你跟他硬硬爬不起来，那个感觉，啊是讲你在爬楼梯、落楼梯的时阵，开始感觉哎呦，小块关节那里小块会疼，哎呦呀，哦，这个就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哦，小
1: 胸部，
0: 这个医生讲，那头前这两个阶段出现的时阵，就是你软骨爱修复的黄金阶段。这当中就是你软骨都还没磨歪去，吼，这当中呐透过哦有什么增生疗法，哦，还是讲个人的复健，可以给介入，你的软骨的下骹，赶快给我结构会当支撑你修复，对你延缓这个关节恶化就有效果的。但是你呐拖到第四期，你再去看医生的时阵，哇，这当中你要治疗，你可以选择哇，哇，缩减。通常迄当阵拢爱评估爱换即个人工关节置换术啊，
1: 吼，所以你个看爱配啥保养无？
0: 系啊，
1: 真的。
0: 吼，啊，过来就是讲，咱医生讲，传统的类固醇哦，甲玻尿酸呐，主要是用于急性止痛，还有你关节润滑尔。啊，你若个要个无进一步延缓换关节的时间呐，吼，即马其实咱临床嘛，透过什么超音波精确。
1: 导引，
0: 而且讲退化评估这高浓度血小板骨髓浓缩液等再生的医学技术，但是这个听说很贵，这个我有那个学生有去换，去弄哦，很贵，不便宜，而且要做好几个疗程，要花很多钱，
1: 好几万哦，
0: 对，
1: 是两个好几万
0: 块，对，都做这钱诶，阿姨讲吼，伫这个阶段的时候，注射疗法，会当协助中轻度退化患者，嘛有人讲去注料无效。为什么？因为伊讲诶，这个是在中度、轻度，伊才好多改善嘛。
1: 啊，所以已经严，
0: 你都已经严重到拢无物件啊，对不？已经拢磨甲，你骨头都咧磕烧磕去啊。
1: 对。
0: 这当中你无法度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剩下动手术换一些人工关节嘛。所以讲吼，医生讲啊。日常的保养喔，关节保养才是延缓你手术的关键呐。有当时啊，咱的肌力的训练啊，体重的管理啦，各种保健食品啊，这都有一挂效果。所以讲吼，对选择对关节友善的运动，对咱关节好的运动，例如游泳，过来你不要游泳像我，在堆水内底行路，卸除体重的负担，你伫水内底行路啊，人较浮嘛。
1: 哦，你来去游泳池，我跟你讲，嘿，那个廿公的，十几排，
0: 真的哦，
1: 一大堆哦，
0: 拢伫遐咧行路
1: 哦，你上，我爸上，你讲有阵时接落要十几个，
0: 安尼哦，
1: 你看， 啊，拢伫个十八十哦，那十八十嘛真大个嘛。
0: 嘿。
1: 哦，开始一个接一个，就啊直直行，直直行。
0: 安尼哦。
1: 直直行，直直行，直直行。哦。你来看，那一撮人硬扛的，大家接要直直行。真的哦。嘿哦。接够够大哩呢。
0: 嘿。
1: 难怪这些人都在水里面走路。
0: 哦，这个应该都医生有建议。
1: 嗯。
0: 吼，就是讲，互你体重，因为你伫水内底行路有浮力，较袂遐重嘛。
1: 吼，
0: 然后再来是讲透过你骑铁马。
1: 嗯。
0: 吼，也是讲平地快走来强化你的。股四头肌，
1: 吼、哦，
0: 股四头肌应该是咱边啊这两块，
1: 吼，
0: 所以讲吼，为你的膝盖建立天然的护具，
1: 嗯，
0: 家己做家己天然的护具的，
1: 吼、
0: 嗯，所以咱的撇背，你若咧深蹲的时阵，莫超过90度，啊是讲趴下。

0: 以下，这个我一个苦干，
1: 苦干落去，
0: 所以我人苦嘞，爬袂起来
1: 啊。啊对，
0: 苦嘞超过啊嘛，你蹲下去的是超过九十度了嘛？
1: 九十度哦，
0: 嘿，哦，所以讲过来体重的退化，嗯，体重是退化速度的最大的变数，
1: 伤大
0: 块，伤大块。你若减重一公斤啊，嗯，你的脚头减轻四公斤的压力。
1: 哦，你来看。
0: 对，所以讲哦，这个医生讲退化的膝盖退化无恐怖，你还确实。那个落实减重，还有正确的运动，会当维持的你关节的灵活，延缓的你人工置换关节的时间呐。嗯，哦，所以讲哦，真正咱爱，咱这个时间到啊，爱保养，爱顾，爱顾，一定爱顾。
1: 你今日看，恁来看你出门隔壁偌济，我马上我你怎咧换这个人工的呀？
0: 足济呢。
1: 啊，换成功就成功，换袂成功，你讲失败吼，一大堆真艰苦呢。
0: 嘿。
1: 啊，你看到敢袂惊？咱嘛拢会老呢。我拢安心呢，我讲我今麦足顾的。
0: 哎，我顾真
1: 济。哎呦，连袂六十岁、七十岁来啊，一脚头看到遐大姊安尼，加人一二十岁啊，开始今麦有可能咧疼咧酸啊吼，我就足紧张啊，会惊呢。会惊，啊！就想讲哦，看要安怎家来个，甲保养，尽量甲运动吼，啊，要来运动，啊，要食啥物代，甲保养，甲顾好。
0: 嘿，
1: 哎，无你真正。
0: 哎，无怪，
1: 阮阿母拢拄会着。
0: 有拢拄着，阮阿母啊，五十几岁，四五十岁，五十岁，伊当初较大箍的时阵，伊讲伊爬楼梯，脚头痛到安尼，要起来用爬落来嘛，安尼爬落来。
1: 对啊。
0: 啊，人即马练到即马，他没有换啊，人家现在。好溜溜走路安尼就轻松
1: 的，对对对，
0: 其实他也很后面也很认真做运动跟补充，
1: 跟补充东西，
0: 补充应用，嘿，真的就差很多哦。
1: 爱顾啦，
0: 爱顾，
1: 爱顾，动作家己拢袂老，老也好个。
0: 对，啊，莫等下，伊讲啊，无来换人工关节，其实嘛是疼啦。你看那个伤口，你开刀，
1: 你千万莫安尼想，你真迄是讲顾不离三种啊，这行一步。啊，那会当讲卖食多阿爸是同我大家想要食多阿爸。
0: 对啦。
1: 哎，你爱甲伊拼呢？会成功未成功？差还是差着济呢？
0: 啊，搁后壁嘞。
1: 哎，我嘛是钱嘛是换来失败呢。
0: 哦，真的哦。
1: 钢管即马嘛钢管听啊死呢，啊，有但是啊，着爱去处理积水啥话，无你一大堆呢，你甲看呢，搁颠倒食力。
0: 嘿。
1: 我袂甲你骗。
0: 对。
1: 啊，这都唔好常常去想迄种代志。
0: 嗯。
1: 哦，哎，当卖当就卖当啊，你当得多。哦。
0: 好。
1: OK。
0: 好来。
1: 来来，时间有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哦，杏子妈妈这两节困未起的暗暝，阿秋姐啊，木子大哥大嫂，杏子妈妈这两节学的林婆声，文采大哥学梅姐守春节，素贞姐美凤姐瑞龙大哥婉玲姐，风敏大哥素琼姐茂童大哥学梅姐

志成大哥、淑慧姐、方玉姐、碧红姐、阿秋姐呀、美惠姐、墨子大哥大嫂、秋桃妈妈、素云大哥大嫂、金熊爸爸、秀雄大哥、慈智姐、学美姐、新春大哥大嫂、方玉姐、秀琴姐、素云大哥大嫂、淑媛姐、淑慧姐。

贞节、杏子妈妈之良节、美惠节、守春节、学梅节、玉英姐加新大哥、秋梅姐、惠家大哥、金熊爸爸、墨子大哥大嫂、秉瑶大哥大嫂、淑媛姐、公敏大哥、方玉姐、素云大哥大嫂、志成大哥、美惠姐、阿秋姐、健妹姐、文采大哥。

0: 雪晴姐、淑媛姐、杏子妈妈、志良姐、奈良妈妈、进法大哥、李龙妈妈、吴芳姐、森西大哥、大嫂、美惠姐、盛南大哥、方玉姐、守春姐，谢谢大家，安雄大哥。
1: 来，饮过此次妈妈，欢喜干杯。谢谢桂霞姐，谢谢你，感谢顺云大哥大嫂，谢谢淑媛姐，谢谢你，感谢新春大哥大嫂，谢谢秋桃姐，感谢你，刚秋生呀，谢谢你，双臂生呀，谢谢你，志良姐，感谢方玉姐，谢谢你，淑慧姐，幸福大哥大嫂，谢谢瑞龙大哥大嫂，谢谢昌达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顺云大哥大嫂，谢谢风明大哥，美惠姐。

这是妈妈随着你的歌声，谢谢你，感谢宝琴妈妈，谢谢你，秀红姐啊，感谢你，秀云姐啊，谢谢你，感谢信义大哥大嫂，雪琴姐，谢谢。

0: 谢谢哦，八岛哎，蔡小姐，谢谢你，感谢。小妹姐，谢谢你；玉慧姐，谢谢你；刷币姐，谢谢你；淑慧姐，感谢你；新春大哥大嫂，谢谢；米粉姐，谢谢你；感谢玉慧姐，谢谢你；梅慧姐，感谢；苏琴姐，谢谢你；雪梅姐，谢谢哟、哦；素云大哥大嫂，谢谢；慈慈妈妈，谢谢你；还有我们的台丽的淑娟姐，感谢你；刚秋姐，墨竹大哥大嫂，感谢；淑琼姐，谢谢你；王林阿姐、王林姐，还有我们的茂童大哥，谢谢；淑婷姐，谢谢你；阿邦姐，谢谢。我们就拍谁哦？
1: 哎呦，继续这首歌曲，小作妈妈放袂落心。阿秋姐啊，瑞龙大哥、幸福大哥大嫂、杏子妈妈、知良姐、阿香姐、凤英姐、慈智姐、快乐吧快乐妈、赖良妈妈、素贞姐、美惠姐、婉玲姐、早妹姐。

谢谢龙武大哥大嫂、严丽姐、丽慧姐、樱花姐、素雨大哥大嫂、辉家大哥、金珠姐、进法大哥、秀芝姐、秀珠姐、淑媛姐、安雄大哥、阿秋季啊、秀芝姐、方玉姐、茂彤大哥、雪晴姐、李龙妈妈、新春大哥大嫂、茂彤大哥、杏子妈妈、子良姐、赖良妈妈、梅英姐、凤英姐、金珠姐、苗大哥大嫂。

谢谢美凤姐、心雨姐、吴芳姐、国华大哥、玉妹姐、快乐吧快乐马昌达大哥、国生大哥、力学姐、守春姐，谢谢大家。

琼芝姐，谢谢谢谢你们。哎，琼芝姐，哎，老公来叫什么名？唔知拍谁哦，大哥你好。美芝姐、雪晴姐、杏子妈妈、芝良姐、幸福大哥、瑞龙大哥、昌达大哥、安雄大哥、国生大哥、素云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彩儿姐、素贞姐、金华姐、月娇姐、阿秋季呀、秋桃妈妈、樱花姐、永红大哥大嫂、信义大哥大嫂。

0: 谢谢雅欣姐、秋香姐、宝琴姐、丽青姐、杏子妈妈、资良姐、欧香姐、春场大哥、学妹姐、方玉姐、素贞姐、月娇姐、淑媛姐、严丽姐、墨子大哥、大嫂、安雄大哥、春菊姐、快乐吧快乐马金雄爸爸、永红大哥、大嫂、春场大哥、风敏大哥、国生大哥、登山大哥。
1: 爱你我感到一起

0: 拜。
1: 哦，希望伊若开演唱会，我是无去甲看，啊，无叫我去甲加升一个，甲模仿一下。
2: 好啦 ，OK， 来讲一个健康的，来健康分享吼。来来来，讲五十岁这个经历啊，哦，五十岁做经历哦，哎，被揪出啊，这个感情啊，白白哦哦，该吃一项的这个平民神菜，
1: 对，
2: 哦，三年后啊，大肠啊，有够水的哦，真啊，更加厉害。哎呦，来，白菜营养丰富，白菜。哦，有助于啊缓解你的便秘。哎呦，排毒。嘿，有几科的这个医生啊，伊分享一名五十岁这个银行的这个经理哦。
1: 对。
2: 健健的时阵，哦，你是唔当 DJ 哦。
1: 哦，对啊。哦，
2: 健健的时阵发现大肠啊生了生到三粒，三粒这个腺瘤型的息肉哦，属于这个癌前病变。哦，一接受了手术啊，移除了啊，缓到啊这个息肉的复发嘛。
1: 对。
2: 对，决定啊调整饮食。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多吃白菜，哎呦，白菜类的这个蔬菜哦。三年后啊，再去做这个大肠镜啊，的这个检查，然后无个发现这个息肉哦，
1: 是
2: 血压甲便秘哦，这个问题蛮明显改善哦。伊分享这个五十名这个经理啊，哦，渐渐的发现三粒嘛哦，
1: 对，
2: 哦，一直就讲哎，那无赶紧处理啊，医生的建议你那无赶紧处理哦，恐惊恶化。变成这个大肠癌，哎呦，哎呦，这个患者经过手术切掉了后嘛，感觉会惊，
1: 对啦，
2: 对不？
1: 一定会惊的，
2: 一定会成功，佫惊佫发出
1: 来。其实很会长息肉的，很会长，
2: 就很会长，
1: 对，很会长，切掉
2: 还会再长，对不对？
1: 会，因为我像我有一个我那个普卦的老师，伊讲哦，伊就搞生息肉，
2: 安尼哦，
1: 所以他都必须每年都一定要去检查。因为它长的息肉很多，然后切掉，隔年去看啊，跟那个就这，哇，那是那个体质啊，
2: 体质吼，
1: 对，
2: 伊讲这个环境吼，因为工作压力大，平时佫爱食阿妈，哦，蔬菜啊摄取量不足，
1: 对，
2: 这个血压嘛淡薄啊高，哦，因此建议啊多了均衡饮食，哦，
1: 对，
2: 多摄取这个白菜，丁丁的这个蔬菜啦，哦，白菜等蔬菜。这个患者照做三年后哦，过去接受大肠镜检查，这个大肠直肠科医生哦，哦，哦喽，哦，你大肠够水，哦哟，哦，水啦，哦，粉嫩无息肉，哦，血压够稳定，哦，便秘甲咳嗽的问题嘛，获得明显改善。哦，这个医生伊讲到，这个白菜类的蔬菜啊，富含有这个异硫氰酸盐，哦，维他命 C，
1: 对，
2: 膳食纤维。哦，有益咱个身体健康，
1: 对
2: 哦，帮助风感，
1: 是
2: 增加你个免疫力，
1: 对，
2: 保护你个心脏，
1: 是
2: 养颜抗老，嘿，治疗便秘，哦，增加饱足感，嘿，个过滤水气哦，
1: 对
2: 哦，哦，护持强骨啦，哦，促进排毒，
1: 是
2: 有少侪人烦恼环境个即个重金属，
1: 是
2: 其实啊，多摄取这个高，这个维生维他命 C，
1: 对。
2: 高水分、
1: 对
2: 高膳食这个纤维的蔬果，嘿，就会当帮助你排毒。哦，啊，白菜类这个蔬菜也是不错的选择。嘿，我今麦来去收起来，我蛮容易搞过，除了外国的菜，我蛮容易过一挂白菜。
1: 对，
2: 我就今我就会我都会把它夹。嘿，啊，所以你看看，哦，不错，大家饮食很重要。
1: 对
2: ，OK， 来，
1: 来来来，运动啊！

0: 这有一个迄个囡仔吼，啊，就跳这条歌哦，啊，已经足细汉，唔知是不是 AI， 那个小孩子啊，他爸爸啊，他就这样，那个音乐开始说，他就很会跳，这公主耶，多久的哦？
1: 哎，起码 AI 好够厉害，
0: 足厉害呀！啊，是看敢那一个囡仔，啊，唔知应该是用 AI 个，有啊，无让他搞跳，
1: 安尼哦，
0: 哇，动作足到位呢，看到够好笑的，
1: 这嘛是真哦，哎，科技哦，发展到有咧想无啊？

0: 阿丽，咱两个毛型 AI 无？
1: 毛型？无。AI 敢会听讲做遮爽吗？
0: 咱的气质 AI 做袂出来。
1: 做袂出来啦，嘿啊。
0: 咱独一无二呢。
1: 美美。

0: 你要說
1: 什麼？沒有啊，我在想說喔，要跟我們來調查，一天來調查喔，有都在對我們運動的有沒有？卡到的，讓我們諒解，有在對我們運動的有沒有？
0: 不然在想說，不知道
1: 到底有在動嗎？到底有多少人在動？
0: 只有我們兩個在這裡聽而已，只有我們在這裡運動，結果都沒有人在動嗎？啊，我們有，思念親情消

0: 好啦，谢谢，感谢大家吼。
1: 哦，谢谢。
0: 明仔再来调查一下。
1: 对啊，再来调查一下。
0: 无运动这久吼，嘛唔知
1: 到底，
0: 真唔知有三个咧对咱运动无？
1: 应该唔知有无？唔知有几个对咱跳？
0: 好，要先正调查一下。
1: 可以来问问看。
0: 好，明仔再哦。好，
1: 统计看卖啊。
0: 明仔你然后咧搞运动的吼。
1: 诶，你明仔几来呢？
0: 爱调查一下。
1: 系啊，我再无啥只鸟啊。
0: 调查看五十个无？来调查看卖。好。OK 啊，运动爱运动爱运动，哎，我阿母真正伫厝咧运动呢。
1: 对啊。
0: 我是唔知，是礼拜，阮大四拢休礼拜。
1: 哦。
0: 啊，我刚定一个，哎，好啦，你老母拢看你这波，啊，你也咧运动吼。
1: 嘿。
0: 老母伫他们家咧在恁跳呢，我这样个。
1: 嘿哦。
0: 因为真，阮大听阮大姊在讲，才知，我才知。
1: 哦哟，看咱咧跳，一听无。
0: 对，嘿嘿。
1: 但是对咱咧动就对
0: 啊。一定动，我安尼真好，哦，很好，哦。OK， 来时间的关系，那么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吼，来啊，这个物件，讲真个，有当时吼，你敢买起来给他们厝的，吼，还是你日常生活要来做一个保养，还是有当时拄着一挂病毒啦，
1: 哦，即马病毒足强的哦，
0: 有够好用的，真正是有够好用的吼。来，什么款的好物件，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来，线卡阿哥啦，啊，阿金啊，为大家做服务啊，唔好走哦，哦，听一挂健康知识，吼，来，简单完成，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家，赶快来拿！
3: 生活中危害因子来袭，你要怎么应对？疗肺巢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疗肺巢清润舒畅。乳过氧化酶 LPO 提升活力，柑橘幼果强化机能代谢，紫花香茅健康补益，随时随地享受畅快。疗肺巢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
4: 哎哎，差不多半年前哈，我老公哈去那个照 X 光啊，然后照出来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哎那个肺部有白白的，哎跟他讲是咩什么肺结核，什么啊那啥呢？肺结核出之后，然后再去照 X 光，医生就说那一片白白的颜色已经不见了。
5: 就是像小朋友感冒啊，给他吃，他很容易很快就好了，
6: 很快就好，
5: 而且那个他也比较可以听得出来。
6: 我们家也有小朋友，所以我很清楚，你们这年轻人会买这个，一定是为了小朋友，真的很好用。
7: 上个礼拜我新妇吼，伊确诊嘛，你刚才我疗会草拄我来对个有啊，紧过食一直食，你刚才伊食四工过，伊就变阴性啊，完全拢无食药，结果伊本地咧扫，那有痛到有够严重，迄个症状拢无去哦，五工尔，伊后壁规个拢好去，拢完全无啥物感觉，
6: 拢无一挂长新冠的问题。
7: 对对对，啊结果我去互胃着哦，结果我嘛是车内底五天，我一直食，我就算一天食三包四包安尼。
6: 对，拄啊钓钓迄阵啦吼。
7: 钓，结果拢食，拄啊食到迄次客啊食了，安尼我拢好去哦。
6: 拢好哩哩吼。
7: 结果拢无啥物症状，然后够好用。
8: 本来啦，迄产妇够大堆的。
6: 安尼哦。
8: 啊，安尼吃到规暝拢袂停，食多了吼，好好，我看伊家拢好去啊。
6: 拢好去啊。
8: 够吼，干那啉一包，搁加钓，干脆安尼好哦。
6: 安尼啦。 哦，即卖人啊，你若有咧看新闻，你就知哦。甲今年啊，台湾今年敢若 A 流感，咱卖讲即个 B 流感，甲一般诶综合性感冒或者是新冠肺炎，敢若 A 流感今年伫台湾就夺走几啊百条诶人命。迄新闻咧报，你拢可能反正你有感受着，但是你毋知惊未惊？哦，我即卖毋是要吓惊恁啦哦，我即卖甲你讲一件事实，即事实就是讲，只要你逐工认真食一条疗肺草，要安怎食？我甲你教吼，即足简单咧。你也开，啊！你听我的话，照我讲安尼食，一比一中，吼，一比一中。安怎讲呢？因为这疗肺草哦，咱人就是安，咱人爱靠水，爱多喝一点水，咱的这個代谢才会好，咱的这個抵抗力才会好。所以吼、哦，我甲你建议就是安啦，像我安尼甲你也开， 你啊开了吼，然后你甲倒咧杯啊底。你若较甘食的吼，我甲恁建议，恁兜有保温瓶无？恁兜若有保温瓶的朋友吼，我来讲，你会当一摆啊两包，两包吼，啊像迄500 CC 的保温瓶有无？啊甲倒滚水落，像安尼滚水安尼甲倒落。你规工啊，甲当作茶水啉哦，当作茶水啊，恁规年冬天。感冒真正无你的份啦！我会当甲你讲哦，因咱这是来，咱公司卖这个疗法头卖遮侪年啊，哦，会使讲是救人无数啦，哦，你甲看咱拄仔咧做这个做分享的时候，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在讲的话，哎，有诶规家伙大大细细拢在食，烧烧啊啉，烧烧啊啉嘛，你啊放喺保温瓶内底烧出来，大家甲啉，来保证你的气管绝对比人较用。你若在感冒的时阵哦，若当在感冒的时候，你免烦恼啥物食药啊。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吼！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但是疗法时候，你若当咧感冒，你一工爱啉两遍至三遍。别人若感冒一礼拜好，你两工就好啊。两工为虾米呢？因为这吼修补球的速度有够紧。重点阁足好食。囡仔惊食药啊，食苦对吧？这拢袂。我今日这是广告。做重点，因恁拢是阮公司上重要的观众。我甲恁的身体顾好哦。你讲平时啊要顾骨头啦，顾筋络啦，是讲要顾血管，啊不，是讲要顾什么通血路啦，是要顾目睭，迄恁家己去选择。但是咧，感冒无惊人诶啦，病毒无惊人诶。咱若无爱去学即个 A 流感、B 流感、新冠肺炎，甲咱胃着，咱上重要是啥？上重要甲你本身、甲你个抵抗力够好。肺炎是咱个十大死因的第三名。肺炎一开始拢无啥物竞争，一开始可能感冒、发烧啊，即个热咳嗽，但是通常肺部拢较袂伤着。不过即摆为啥物迄号做病毒遐厉害？因为即平常时啊，咱个即空气就无好啊 ，PM2.5 就可能伤害着咱个即个号做免疫系统啊，所以人会容易安那，会容易会疲劳。尤其是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通常免疫系统退化，到你若到对感冒第一天到演变做肺炎，有的较紧的两三天就到位啊。本来拢是嗽嗽的尔，然后喵喵尔、安安尔，拍一下卡像流一下鼻水，即摆唔是，即摆两天就走去到肺部去。所以类流感门诊创10年新高，重症加死亡比一般疫情低20倍。20倍哦，足侪咱的名人拢伫咧这段时间，包括这个华航的董事长。包括咱的这个啊，这个艺人啊，還有咱的这个骨科，最近这几天尔，骨科名医拢医生哦，医生看病人，拢叫病人胃着啊，所以这流感并发症哦，诶，同期的这個重症的比例啊，比以前低20倍啦，所以你会惊未？啊，你一个无小心，咱本地认真打拼赚钱，赚到即摆想要食老来，这个含饴弄孙在享个清福，结果一个感冒尔，气半条命的哦，所以你若发现就讲。喘气会喘，会喘这上明显，会喘就像啊。为什么你啊看这菜瓜布先安尼？菜瓜布咱的气泡也是一空一空的时候，你当然你空气输袂到嘛，所以你会喘嘛。所以会喘的时候呐，你就这就因为做可能引起细菌性的肺炎、心肌炎、脑膜炎这并发症来起来，危害生命。啊，还有就是流感病毒传染力久，而且容易感染到同住者。哦，你若讲厝内底有人感冒，常常啦。一个人感冒，规家伙拢感冒。你若学校内底啊，一个学生感冒，规班拢感冒。你若无希望讲恁的囡仔、恁的孙啊，或者是你家己厝内底人，卖去哦，希望家己卖去哦，胃着的话，你像我拄只安尼，一天你甲泡一杯疗肺草，逐天安尼甲啉，当作啥？当作茶水甲啉。我开放几盒的，一个月份哦，你试食。你若扫袂好的，痰足侪，嘿叫的。你一天甲像安尼泡烧滚，一天甲啉一杯，啉一个月过了，我若无法度甲你的气管调整好，你剩的拢还我，我钱退还倒互你。但是我今日先甲你讲，因为这是咱公司疗肺草全新升级版的，以前才一盒15包尔，即摆一盒做甲30包，哦，就是为着要环保，要节省着这咱的这個包材，哦，所以你若一年感冒3摆以上的，你一定爱食。尤其是这流感疫情持续升温，你加吃一寡柑橘类，会当找回你的免疫力，这拢是专家讲的。哦，这见证，像这中天黄小姐，扫袂好，从少年就扫袂好，对新冠的时阵，吃咱的开始吃到即马好哩哩。高雄的李小姐嘛是闹喵喵，随吃随好。南投德山的这号做赖大姐哦，80几岁啊，吃了胃潮，吃到迄老痰扫袂出来，拢已经好啊。 高雄市鳳山的東東小姐，因囝30岁，氣管自細漢就無好，自從食療的時候食無一個月就明顯改善了，30歲哦，前做囡仔到即馬30歲哦，食到即馬暗時也未閣嗽啊，30年的老鏡頭呢，人講醫生驚治嗽，這就是真正厲害的所在。宜居的林大姐，因翁本來有照白點，即馬嘛無啊，哦，吉安鄉的宋大姐，因囝因孫啊確診未好，食療的時候。两面就好，摕去工厂，同事食，大家都，大家食，大家好咯。南港的许大姐嘛是同款，家己无注意疫苗，拢足侪人确诊呢。哦，尤其是即摆流感有的疫苗注嘞，同款佫丢哦。所以肺部纤维化比癌症佫较致命。你若定打扫啦、低血氧啦、疲劳啦，一直散落啦，吼，喘气的浅的，这一般来讲拢是安那，拢是变作菜鸡暴死。咱大力电视台甲大江生医合作遮侪年，这支产品会使讲是真正救人的产品，会救足侪人。因为咱这内底这摆特别添加啥物，或者乳过氧化酶，这就是调节免疫力的。第一代的产品无这个物件，就已经足有效啊！吼，唔是干疗胃草、甲柑橘药果、甲紫花香茅尔，咱特别添加啥？添加乳过氧化酶。咱先讲这疗胃草，疗胃草这就是咱主要的成分，伊就是改善急性肺损伤，所以肺水肿很快就会帮助。然后呢，拄则我讲的特别添加的这個乳过氧化酶，伊会当抵抗外来的病原菌，会当啊，伫个抑制呼吸道当中的病原菌，吼，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啊，把这条这病菌杀掉，有效防御抑制呼吸道内底这個有病原菌，然后呢，保护你呼吸道，这是第一道防线。佮加上咱的紫花香茅，也当好咱抑制肺上皮细胞的发炎反应，吼，你也当快速，这拢有证明的哈，快速去恢复。佮加上咱的柑橘药果内底，因为他们西加佮有穿陈皮素，这是一般感冒170倍。抗氧化力决定你的健康力，维生素 C 加柑橘药果，这是咱身体当中上盖需要的。现在是我们的全民健康保卫战，每一个时期拢甲你布置好，你无感冒甲你保养。感到了，给你快速恢复，预防你再次的感冒，再次的这个感染，不是干要给你排尔，爱让垃圾的物件，爱让细菌病毒无法度入来。你若持续一直发炎，你的身体给你修理袂好，一定会愈来愈崩败。但是呢，疗胃草会当赶紧给你修补你的组织，一天一包，轻松佮健康。这是全新升级版的，这一盒内底30包，30包就一个月份吼。这一盒啦，咱公司的工程计数，本地是要卖3000。我甲讲哦，予大家食较会起咧，一盒卖2500就好，30包卖2500，所以今仔注意听哈，一盒2500，两盒就爱5000嘛。你甲买两盒，我直接邮代你偌济，两个月份60包哦吼，六十，两盒我直接邮代你3000就好，2盒3000。等一下，我拄仔讲诶，只要你电话卡通，前30位卡通，一个月份算我诶，我请恁食。我让恁吃无钱的，让恁吃到有效，你愿意继续吃，你才留咧吼。今仔早都转去诶，三盒是你买的啊，三盒又带你3000块，电话

0: 食，无你试食，一摆炸四盒倒转去，120公斤，拢共4个月，4个月油台偌济钱？3500、30000尔，超过无接啊！买大组就是一摆炸2组倒转去，2组原价啊偌济，毋知？2组八盒爱20000块，今仔定岗注文，2组油台你5000多。全部炸八盒倒转去，5000块多，但成功哦。加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来，为你好来，阿转啦！
1: 我咧小主
0: 来等我一下，谢谢阿转啊！来，你好来，宝凤姐你好，
2: 你好，
0: 来大组小组，好来小组3000啊，三千个4个月，大组八个月哈、啊，来你好真如你好，
2: 小组
0: 来3个月4个月，小组就是4个月份，大组就是8个月份啦、啊，数量无济哈，30个，我接30组，30组接完了，我就无法度去接哈、啊，来你好德胜大哥。
3: 对，
0: 要大组小组，
3: 小组
0: 好，来七转来4个月份啦，哎阿姨话你好，
3: 哎，
0: 大组小组，
3: 大组
0: 好来，食一个月无效，你摕倒来还我，食少食一礼拜若无够，你摕倒来还我哈，来你好来茂德大哥，哎，包南的乡亲，哎，要大组小组，
3: 多啦，
0: 好来啦，告诉我，阿姐啦，告诉我来，春英姐，你好春英姐，
4: 啊，我买一个疗愈草，
0: 好疗愈草，真正足好用啊，我的疗愈草真正世界好用啊，你若食少的，你若食别项无效，你食我疗愈草，食一礼拜过了，气更加足爽快来。哎、欸，林小姐你好，
4: 我
0: 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小组就食4个月啊，所以你若家己一个要食，一个买小组就好。那规家伙你食才买大组哈、啊。来，燕姐你好，燕姐，
5: 我买小组。
0: 好，等我一下，来，你若捌听过阮哎呦，这国盛阿香姐，你看，因家规家伙啊，从一岁就开始在食，迄、那个一岁，即马可能嘛已经写5、6岁了吧？来，你好，春小姐你好，
6: 你好，
0: 小组，小组的来三千个来，来54组三千个来，来你好，来银花姐你好，
7: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爱逐工食哈，平常时爱逐工食，泡烧滚水食，效果上介好。啊，若无拄啊无烧滚水，直接倒去就会使啊。食少，真正一比一重。一礼拜才你保证你啊会瘦啊，本来会瘦的，会变袂瘦。然后啊，你的抵抗力愈来愈好，真正效果有够好。来，志清兄你好，来曹妈妈，要大组小组的，好来，我再来算3000个甲下姐来，你好，小凤姐你好，小凤姐，大组小组，
8: 你讲，
7: 我要大组，
0: 好，感谢你，大组的全家伙做伙食，真正效果足好个哈。高妈妈你好，
9: 好，
0: 哎，我加盐，你要大组小组的，
9: 你加盐啊，
0: 我加盐啊，
9: 我食这食好啦，
0: 食这食好，你有在吃吼、
9: 哦？我还有两盒嘞
0: ，吼，买起来扛啊，
9: 大组的啦，
0: 好，谢谢哈、啊。这拢买完你啊！你只要有在吃这支产品啊，你吼永远你就袂放袂。这真正吼，平常时做保养，若有感到的时阵，伊是你的救命救星啦！你爱身躯边啊，扎一个救星在身躯边啦。素兰姐你好，
10: 我咪
0: 哎，好来，我才告诉你，小组就真济啊，小组就已经四个月份啊，120条啊，桂星姐你好，桂星姐，
11: 小组
0: 就120条啊，唔是小组足少哦，小组120条，你啊算着一条剩偌济钱，剩25块尔。你去挂号一摆偌侪钱？你一直食西药，敢无爱甲身体顾用哈？好，来接着做，连着再个顶卡，人辉大哥拍者，好，你等一下久，来仲军大哥，我加用你人阿 K，
12: 对，
0: 要大组小组的，
12: 要小组，
0: 好，等我一下3000啊，来拍者，人辉大哥，你要大组小组的，
3: 小组
0: 的，好，来小组的，来64线甲我下者，64线来，台里的刘大姐。
13: 好嘞，谢谢0800-019-18-00-00-99来，爸爸妈妈，你要聊会少的，赶紧卡电话号来，小组的4盒，3000，大组的8盒，吼，8盒5000块，咱开放一盒内底有30包，30包给你试吃，讲真个，若无合你的口味，啊，而且若无这个效果，唔免钱，唔免惊吼，这个物件你一定要必备，真的非常非常好。你若过年少扫袂好诶吼，啊是讲去感染 A 流、B 流、C 流，啊是讲确诊过，爸爸妈妈，你加加减减，你的细胞拢有去受损着。哦，这清冷的细胞有够好诶，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吼。即卖病毒讲真诶有毒无？足毒诶，空气污染无？足污染诶。你体内无啊，这个无啊，这个注射机啊，无形当中啊，生了很多的自由基吼、哦。啊，这个注射机啊，注射机啊，对咱讲真诶，非常非常的伤害吼、哦。所以你会当啉着咱这个疗愈草来做一个排毒哦，做一个讲真啊，照顾你一个身体一个健康的问题，真正有够好诶吼、哦，真的非常非常好。所以我跟你讲，电视机咱这时段吼，你若讲真嘛，病毒这么多，你一定要买一组，你小组也好，大组也好，你都甲买一条，买一组啊，摕厝的。随时你来去感冒的时阵吼，也是讲咧扫袂好的时阵，讲真的，你像安尼一天一条，一天一条来泡这个温滚水啉就好诶。我进行确诊，让我确诊了，我规公司大家就透透。 因为什么？因为我家己无买。哦，迄阿顺阿伟从我安尼专工开车来摕来到阮家给我，真正有够好诶！真正无你真正少加工，真正黑骨去啦！我袂甲恁骗哦，来0800009199来，喂你好啦，阿小姐你好，阿小姐你好，哎你好嘿，你要订一组吼？
6: 哎，
13: 廖一超啦吼。
6: 哦，
13: 聊一下。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下，来，来，你稍等一下，来，上紧，礼拜拜一就会当收啊，吼，下礼拜一吼就可以收了。平均真侪空气污染吸入烟机，你老咧住这的人，爸爸妈妈讲正经的，为什么现在肺腺癌的这么多？吼，肺癌的人这么侪，吼，很多啊，足恐怖的，因为病毒，你看我学生敢若感冒尔，肺部受损，去带到病房，带足足五十天，搁气切。你看看有没有严重？刚才小瓜感冒着，感冒了，因为昨去受感染着这个细胞，去带五十天，因某是讲说带入去头无出来啊，加塞，讲正经的，即马就开始过来呕唱歌，因为细胞已经受损一半，我讲啊，刚才一般的感冒尔，竟然造成伊细胞这样大的损伤，所以你看看，哦，所以有保养有差无？真的有差，所以你若感觉讲有些感冒去感冒着啊，哦，啊，即马你扫扫袂好，也是讲个旧年这细胞常常咧。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哼，骨膜会愈来愈严重，我袂跟你骗，袂愈来愈轻啊，迄真正是愈来愈严重啊，我不骗你。啊，气泡爱清无爱清，即马病毒足介侪，气感冒人有侪无足介侪吼。来，喂，你好，咱这啊，同志啊，大哥大嫂你好。
6: 喂，你阿是卖疗愈草啊？
13: 对对对，嘿，你要提疗愈草晓？
6: 对啊，我头久啊卡在这电话是
13: 安怎？好，好，好，你稍等下吼，我叫人甲你写单吼，你稍等一下吼，来，赶快吼，所以赶快买一组起来吼。我讲过啊，即摆有当时啊，恁家有囡仔哦，有小朋友这哦，有在。读幼稚园的也好啦，读国小也好，迄公斤个拢足好去用画着的，真正拢足好去画着。你像这佫足好啉的，哦，这个啉起就像个感觉怎安尼？柑橘类，我跟你讲很好喝，哦，啊，你得靠倒淡薄仔即温开水，像安尼佮啉落去，我佮你讲好，细胞佮你清去了，清去当中，哦，所以你若有老大人的吼。你来，你那个菜，人讲个菜龟波喜哦，喜这个肺结核啦，喜波诶手术呢。你喝这个，你喝这个，真的我不骗你吼。来，我你要那个五雄大哥，你好，五雄大哥。
6: 哎，
13: 你大嫂你好，嘿，你要伫疗愈草药。
6: 对。
13: 好，你稍等下吼，来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进来吼。尤其是你若有大嫂诶，吼，有干咳的，吼，甚至你有痰的，吼，喜波要补喜波诶。咱在时代，爸爸妈妈我讲过啊，你有咧煮正诶人，是啊，那女性。朋友得到这个肺炎的人才够多，因为吸入烟机嘛，煮菜有遐烟嘛，所以我无叫恁食烟丸的。但是恁来讲爱惜家己身体，一年甲吃一撮啊，甲细胞清清毒毒的吼，较无一寡歹的物件去卡在你的细胞吼，伤到你的身体吼，所以这是健康观念，健康观念爱正确哦，生命才会有价值哦，来。

0: 意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哇，
1: 老师，
0: 您讲，我有拼到，我有拼到。哦，
1: 你规条街拢在办那什么香肠节啦？哦，拜托的。
0: 香肠节不是当年拢有办吗？
1: 拜托，今年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
1: 今年主打一口香肠，一口蒜。
0: 吃肉不吃蒜，
1: 香味少一半。哎呦。
0: 这其实，
1: 老师，哦，
2: 安尼是哦，我快不行哦，
1: 老师，你看，
0: 你先不要慌，你为什么带那个哟？
2: 因为你们知道我喜欢香肠，但是我不喜欢蒜头哟。
0: 你不喜欢蒜，你跑到蒜最重的地方来呢。
2: 所以我今天有准备哦，
0: 这
2: 个就是我准备的。
1: 黑喜上，
0: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人工蒜哟，你看。这个是我自己哦，温室栽培的研发的哦，这个有颜色的好看，而且没有味道哟。
1: 那你都把那个大蒜的灵魂就拿掉了，它就是那个味道啊。
2: 所以我才觉得人蒜不如天蒜哦。
0: 你刚才这句成语的意思是啥？故事是啥吗？
2: 不是这个样子吗？
0: 来，请坐，请坐，请坐。这样哦，咱人较熬，唔带你添一味哦，人更加熬算。天嘛，拢已经有记录啊！哦，你唔免当作你作搞的，天拢无管，然后日头沙丘啊，有神明啊！哦，所以你唔要当作你做的代志，当瞒过天啊！天公伯啊，拢给你断好好。
1: 是的。
0: 这故事也真精彩。这较早伫个乾隆皇帝呢，乾隆皇帝是咱伫中国历史上做皇帝做上久的。啊，这伫个讲乾隆做皇帝六十年的时候呢，状元叫做王以贤。一中状元之前有一段趣味的故事嘛。王以贤跟小弟王以武啊，伫读册时阵啊，真出名。诶，浙江诶，即个叫窦光乃学士吼，真介意这两个囡仔。因两个中举了，中举就差不多像咱较早吼，啊，高中毕业了吼。高中毕业了去参加乾隆六十年的会试，啊，这窦光乃就担任主考官，一出来题目叫做“民之所好，好之”。关于这题目。窦光乃伫浙江讲学的时阵，拄好捌讲过，所以规场内底拄加即个王以贤，恁兄弟啊，答案写了上好，接榜了，果然王以武第一嘞，王以贤第二嘞，遐无录取的人都纷纷。

0: 科举当中做表。嗯。哦，我肯定我阵老啊嘛，八十外岁啊，我够有影啊。安尼道观呢，你甲撕掉，哦，然后甲这个科第一名啊，这个王以武甲挂断，取消举人的资格。嗯。王以贤啊，看到人老师叫玩弄啊，小弟我叫挂断，心灰意冷，感觉家己无希望啊。所以伫咧电视的时阵啊，就用迄个墨水淡淡的写，轻轻轻常常轻轻在在下下的照。啊，和山那阵都要做电视的，就是阅卷官，都要和山的家庭教师，伊嘛去参加。啊，和山就甲讲哦，你吼，你咧写的时阵哦，特别吼，迄个墨水哦，温较少，轻轻啊写，我保证你就中奖了。结果伊咧阅卷的时阵，是无想到讲王以贤的墨水比因家的迄个学的老师啊。墨水够用够较轻啦，所以当作上啊，这应该是这阮那个先生的哦。结果怎将迄个上去评作第一名，到最后定榜的时阵，天亮发现着啊，原来王以贤的卷子是用淡墨去写的，他很怀疑这会不会是暗号。可是和珅你不要，皇帝这真正加班的，这赞的啦，真正有啊，不一用淡淡的墨都能答这么好，这肯定是难得的人才。但他选博的时阵。一个看到王以贤了哇，和珅甲乾隆皇拢外公伊啊，乾隆就对和珅讲，敢讲连道光那这代志嘛是假的吗？啊，是你共陷害的吗？叫和珅惊到吼，啊一半一句话拢讲袂出来，就伫迄个时阵啊，道光那的冤情终于大白，官复原职，王以贤嘛高中状元，和珅呢机关算尽，但是呢。人算不如天算。哎呦，
1: 奇怪哟！哎呦，我好像不需要这个哟，我闻不到了呢。
2: 所以不是啊，所以你这人工算，你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嘛。
1: 这个样子，我今天就可以继续开店喽。
0: 嗯，对啊，
2: 是啊是啊。
1: 那我今天晚上来开店哦，你们要来看哦，我。
0: 开店，那个没有味道的蒜头带走。
1: 那个没关系，留给你吃。你喜欢吃香肠，蒜头便配。好吃，
0: 好，再见，好，拜拜，哦。

来哟，电话继续卡哦，控诉023-7955-9哦。啊，即马拢会当换吼，啊，嘛无了解，会使卡来问，啊，看变哪换吼。后来我来唱这首歌曲，分不到你的爱。谢谢碧霜姐、金珠姐、惠美姐、赖良妈妈、惠霞姐、秋桃妈妈、林玉姐、守春姐、美华姐、阿秋姐啊、心福大哥大嫂、美凤姐、美英姐。

何妈妈、陈雀妈妈、碧霜姐、千金姐、英梅姐、金珠姐、秋林姐、丽娜姐、守尊姐、进法大哥、嘉瑜姐、安雄大哥、玉玲姐、新春大哥、大嫂、文采大哥、文斌大哥、樱花姐、秀英姐、惠梅姐、秋林姐、桂霞姐、雪晴姐、庆蒋大哥、袁泉大哥、雪梅姐、秋桃妈妈、雅慧姐、

0: 杰、郑辉、金珠姐、静泰大哥大嫂、秀莲姐、秀芝姐、心仪大哥大嫂、雅慧姐、安雄大哥、丽雪妈妈、碧霜姐，谢谢大家，雪晴姐、素贞姐，谢谢。
1: 谢谢大家
2: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感谢大家。
3: 我是风台哦，你真要
1: 讲真。我讲后礼拜有那个台风，有可能，但是不晓得目前的状况会大些啦。我就看到还有些，就是那个台风应该是好像还要来。
2: 哎呦妈嘞嘞，要一头嘞。哦，
1: 后礼拜不会的呀，
2: 我知啦，后礼拜下礼拜，后礼拜又。影响啊！哦，我是下下礼拜二呢，也是蛮接近的啊。
1: 你礼拜二、礼拜三？
2: 下下礼拜二，下节目就要出发了。哦，14号啊，
1: 去宜兰哦。
2: 对呀。哦。哎呀，对呀，所以哎呀啊，这暑假哪不去躲的是同样的状态。
1: 对啦，
2: 有当时饭店登顶好啊，价钱好落去啊，啥微博。
1: 这个哇，北极出门。真
2: 麻烦，就是安尼啦。就这两个月暑假，其实就是大概哪拢靠时间能去躲，但是问题就是风太多啦。
1: 对啦，有当时
2: 台风多了。
1: 系啊。啊，
2: 这就不好躲。
1: 今年雨水实在有够多。
2: 对啊。
1: 真的非常的多。
2: 够多了，更多了。
1: 真的很多。
2: 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
1: 那个土哦，都松软，所以讲。好，随便的小山都有一点点落石。
2: 对对对对。
1: 哦，因为土质松软呐，所以讲哦，真的还是，那我们去个山顶哦，就是真的要小心呐。
2: 山窟啊，溪啊边啦，哦，对啊，经常就
1: 哦，尤其是暑假开始哦，溪啊边嘛就这，
2: 对，
1: 你那里想要去耍？
2: 对对对，
1: 我真的是要注意。过来，哎，今麦食多的人是有够多呢，凊彩警察咧，
2: 真的
1: 哦，检查起来，你拢有毒品，那
2: 要
1: 恐怖哈。哎，这哎。
2: 现在吃毒的，哪敢来吃米嘞？跟人家吃饭同款，要变衰呢？
1: 干嘛？对啊，为什么？就是尤其是那什么僵尸的那种，
2: 僵尸，哎，什么？哎，我说不记，哎，少年的可能较知。
1: 嘿啦，还有什么僵尸？什么
2: 僵尸烟弹
1: 哦？
2: 僵尸烟还是什么？
1: 你现在就是那个电子烟哦，他们现在就放在电子烟里面，所以电子烟。其实台湾好像不能，因为它里面会有毒品。嗯，对，所以讲哦，真正都恐怖。
2: 其实一样，电子烟也是伤身体，
1: 也是伤身体对啊，嘛不好啊，哦，啊，所以这毒品的物件实在伤过恐怖，那它多呀，
2: 哦，
1: 很恐怖哦，所以都要真的小心呐。
2: 没错，
1: 系啊，
2: 来时间到啦，啊来有奖啊，
1: 哦，拢无来哦，对嘞，白个今麦拢无来哦，
2: 白个今麦拢无来。
1: 对啊，哦，人客你无看后边还多少破声，
2: 啊，你怎嘛无来？
1: 怎嘛无来？
2: 今日第四第五天呢？
1: 对啊，
2: 要练中国吗？
1: 安尼，阿仔，
2: 阿仔，
1: 唔知人拢去对，出去跟出去好趁好天，跟出去买物件嘛。好，我来跟大家倒数。
2: 好嘞，好嘞。
1: 五、四、三、二、一，亮。这个是
2: 亮
1: 亮，老婆是叫默契。
2: 叮叮，什么音？
1: 叮啦，什么叮？
2: 叮
1: 叮
2: 叮叮
1: 叮啦！
2: 叮成功，
1: 叮凤英姐，
2: 叮红英，
1: 红英姐啊，红英姐啊，
2: 来，凤英姐，进来
1: 啦！凤英姐，
2: 你捌跳过无？
1: 好像没有嘞，这里没有看到嘞。
2: 安尼哦，
1: 对，
2: 来，红英姐啊，进来，来，卡起来。
1: 最上加一，最上。
2: 打上来，打上来，你莫个无啊！
1: 凤英姐，哦，来了。

0: 啊，来，恭喜谢啊！
1: 哦，恭喜哦！
2: 喂，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哦，恭喜
2: 恭喜！哎呀，这里超级快丢哈！
0: 哦，我给你等会啊哈！我帮他转一下，转下去。
2: 谢谢你们。
3: 喂，
0: 没看丢一下大奖未？嗯。哎呀，看一下丢一下大奖。
2: 好，谢谢。
0: 嗯。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我今晚人拢叫我德哥发啦，你唔知哟、哦？哎嘿嘿，哎、欸！
2: 真假的，哎呦哎呦，阿华啦，哎呦，无来就无来，你看来一来啊，你啊，电哥都来啊啦，
0: 哎呦，咁咪四点内底哦，
2: 哎呦，你看，
0: 今日唔来啊你啊，咁咪四点内底，哎呦，
2: 你这五工做一届上一届多啦，
0: 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加翁啊，
0: 谢谢你，啊，等下好不容易我来敲电话给你
2: 哦。
0: 好，
2: 恭喜啦，阿姐，
0: 恭喜恭喜，
2: 哎呦哎呦，恭喜恭喜恭喜，
0: 好，
2: 谢谢谢谢，哎呦
0: 哎呦，开红盘啦，哎呦，实在实在，
2: 五天无来，你看累积落来礼物就送啊大个啦，蛋糕过来啊啦，哦，你看，看你要来无，敢要搁走？
0: 为死你内底，你都唔相信。你咪代理宫廷咧去，我咧讲咧代理宫廷咧去，你唔相信？你来看，但即阵嘛唔知啥物代，哇新咧嘛唔知才兴着。你来看，安尼安尼，诶七八工八九工安尼，诶
2: 有四点嘛？
0: 有四点嘛？
2: 哎呦，
0: 你来看，你怎么办？
2: 唔知呢？
0: 唔知有破十粒未？
2: 无紧啊，若破十粒嘛无紧啊。
0: 诶，表示是不是最近咱咧旺？是不是？
2: 阿华来较旺啊？
0: 无啦，即阵是表示咱较旺，即安尼，就是你来看。所以你个看人才四天无来嘛？
2: 嘿，
0: 对，
2: 我讲，哦对啊，
0: 不俗，四天无领着几个人做一边都啊拢生意，
2: 对啊，
0: 你个看，好气啊，好气，无一定啦，哦 ，OK， 好来，无说无来，拄只啦，重要时间段无把握着，来算卡表，我可能后尾，麻烦你再敲电话给我吼，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黑客拢总可以，也是给我，那也可以，敲电话给我，无跟你接到就是你欠乌多麦。等我一下吼，我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吼。哎，等我，好来，谢谢，感谢来，过来，进来电话。
2: 来，我的电话吼，若有啥物需要，电话给我抄起来。啊，若有啥物问题，我当卡来问吼。0903-975-286-09-03-975-086吼。啊，真的是藤椅，藤椅服饰吼，就颜色很跳，所以很明显。吼，啊那啊那，迄个任何需要啊，给你电话给我卡来啦。我那么都在等待你的电话哦。
0: 好 ，OK， 广厦门天堂，明天再见，拜拜。
2: 拜拜。

嗨，各位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哦，来第一首歌曲，这是新讲的乐音节点播的歌曲《思念信箱》。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我华青春报，
0: 大家早安。哎，不过等来十点、十二点这个习惯的时段，
1: 一点而已还好啦。
0: 哎，一天冻袂掉呢？
1: 什么意思？
0: 什么？就是熊熊
1: 要时间冻袂掉？
0: 不是，熊熊时间要该上班的时间就怪怪啊。
1: 我一天呢、啊，我一天的话，我觉得还好。你不要就是时间突然就很长，那个我就不太行。哎呀，你啊，一天，比如讲有当时啊，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是干嘛啊？小宝，他那时候好像就是他的，啊、
0: 你去六点，
1: 对我早上原本八点，
0: 再去六点哦，
1: 我规暝拢无困，因为我看我爬未起来，
0: 一段时间吗？
1: 没有啦，没有到一段，就那一天。
0: 哎呀、啊啊，
1: 所以那一天上了，
0: 我就讲一天哦，
1: 一天我感觉 OK， 就是你，因为那天也是上两个班，就是白天六八跟中岛，跟十点十二点。我记得那次是这样子，我觉得还 OK， 就是一天，因为我那天就没用刷了，我回去就可以倒头大睡，我就不管了。
0: 可能是我给自己的压力啦，因为想说我怕睡过头啊，
1: 对啊，
0: 因为最近有小可脑感冒，我一直去看医生注射，吃医生开的药啊，我讲开强的，开足强的，我讲我最近需要
1: 用的啦。
0: 有啊，即摆有较好啊。
1: 我感觉最近有足奇怪。
0: 但是你食药啊了吼，你也昏昏沉沉的。
1: 爱困啊。
0: 爱困。因为开看汤。
1: 啊，因为他就是
0: 需要特效药。
1: 对，他没有，他就是希望你多休息，然后感冒才快点好，所以他的药里面就是会让你想睡觉。
0: 但最近唔知影是安怎哦，足侪人一直咧酷酷扫。
1: 哎，你这还好呢。迄个虾米人甲我讲，有些足奇怪的竞争，传只啊，他甲我讲，伊最近大病初愈，我要求你看虾米病。那你傅成弟弟，然后我讲你到底是安怎？不是，伊来怀孕的奇怪啊。然后我就甲问讲你到底是安怎？结果伊讲伊嘛唔知影，伊就是感觉就是发烧啊、头壳疼啊，啊创啥。然后我说啊，你去医院检查去，医院甲你安怎讲？伊讲医院就是甲伊讲伊嘛，佫有严格，唔是流感嘛，唔是创啥？嗯嗯嗯。嘿啊，然后我想讲啊，你迄症状那哈奇怪，就是有发烧。

0: 痛，然后就是感冒的症状，然后但是验不出什么东西。
1: 啊，即马的感冒就是参照，即马的一寡这病毒啦，你若去验到吼，你会感觉讲，难唔就是高烧未退。嗯，
0: 但是真的呢，高烧无力啊，然后我想
1: 四肢无力，参照。
0: 对，
1: 你之前有去做疫苗的无？嗯，一做完你会计讲，哎呦，懒懒啊，啊，四肢拢无力啦。
0: 身体干
1: 啦，嘿，身体干啦是火车搞过啊，
0: 就是很扯。然后我讲啊，你到底是得啥病？讲唔知啊，
1: 验未出来，
0: 无
1: 验未出来，
0: 嘿，我验未出来，看面那天嘛已经无流行啊，即马个啦得 A 流 B 流嘛，讲无咧，个阴性咧。嗯，我不理解是啥物话个，伊讲不知道，
1: 可能是 A B 性啦，那 A B 流啦，
0: 拢无，
1: 两行拢夹起来，
0: 我即马够有改善咧，我即马够有 C 流，
1: 所以有你验无哦，哎，现在很奇怪。你现在真的病毒是很恐怖的，
0: 对啊，就很奇怪，
1: 无孔不入呢，
0: 找不到原因，
1: 你现在有空气当中在接受
0: 散播，
1: 就会传染的这个机会就较大。嗯，啊，你若抵抗力一下降，但是我这礼拜再加上，咱不是为期两个月迄个活动吗？哦，我逐天拢困袂去啦，
0: 想要困袂去，
1: 逐天拢一直在想啦吼，啊，人客讲的代志一定爱。爱甲伊，因欢呼的代志爱甲伊做甲到啊，啊无做完你也困袂去。
0: 我还好啦。
1: 所以我就甲伊讲，每一日我拢记伫个头壳。啊，有当时啊太济啊，用袂去，我就记手机啊。
0: 对，真的，我以前也会用脑子记，到后来我发现这样不行，太累了，因为太多的话，我就会直接就是那些手机不是用来记事啦，你都甲伊拢记伫顶管，然后我就做一摆。
1: 所以啊，我就可能是交代的代志，无甲伊用好，参照。上尾啊，讲六月三十号，哇！你敢知影？会知影早班的迄个客服啊，到暗时的，人家差不多八九点才离开公司啊。
0: 因为忙，
1: 他能加班加到晚上，都还没有打完单呢。
0: 完全没办法。
1: 哦，伊讲哦，奇怪，可能是因为人客哦，看到这个优惠上尾啊，讲人拢是安尼啊，
0: 讲
1: 啊无啊佫有欠用哦，就买起来扛啦，买起来。
0: 他做一摆安
1: 尼。系啊，我感谢大家这。对咱公司遐尼啊支持，这嘛是咱公司第一届做遐尼啊大的活动啊，
0: 而且还做那么久，
1: 做那么久，
0: 对，做那么久。
1: 你看龙哥遐尼啊有动头，你看，哎呀，做一次就做很久。
0: 不要看他舞会熟了，他还是可以的。
1: 开玩笑，人咧讲四十岁剩一支嘴，伊是四十岁一尾外龄啦，
0: 六十啊，
1: 你看，60啊，六十岁一尾外龄啦，你看，这就是有动头哦，无影啦，但是。就是初心啦吼，龙哥，伫九年前的四月初一开这间大力电视台的时阵，伊就电视顶员讲过吼，伊讲吼用他的这个三心二意来陪伴大家，那个三心二意最重要，这就是初心哦，让咱看了会安心哦，买了会放心，我家里是谁吼，会当让爸爸妈妈哦，伊的时段吼。会当看节目，会当看了，这个欢喜的心嘛，这个很重要诶，这最重要。游玩是无改变，但是哦，即届是足大的这个活动啊，回馈予咱做的是大，希望讲哦，你若有甲阮支持的，当然啦，这个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嘛，你不可能出在牛身上啊，你有买，咱就甲伊回馈，安尼就足好啊，啊你就讲哦，啊这会加减啦吼，加减。不无小补，啊，有的人讲啊，你办这个活动哦，我逐天安尼拼拼凑凑，到来到去吼，底下咧算小，但是有一寡这个活动就是互咱大家。
0: 嘛，免讲安那拼拼凑凑啦，
1: 免有压力。
0: 我觉得重点就是
1: 我觉得比较有压力。
0: 你平常有在使用的东西有哪一些？你家己一定上清楚嘛。
1: 当然。
0: 啊，你的存一个柜子内底，搁有存无，还是讲有欠无？你就是家己稍微记录一下啊，我可能需要哪一些东西，安尼就好啊。啊，无讲正经，你为着做活动，你规间诶物件拢一堆，啊，你嘛无使用到。我感觉
1: 安尼
0: 嘛
1: 是一种，
0: 安尼嘛是一种拍算。
1: 对。
0: 啊，你就是有缺什么，你平常都有在吃的，你就记得，就是伫咧这两个月内底，迄当阵。就该用好势，安尼就好啊。嗯，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
1: 所以有时候哦，你给家己压力太大，但是我也是同款啊。有当时啊，去录影啊，要去台北啊，要去录音啊，也要做节目啊，要创啥，代志一多吼，你的压力吼大，啊，你的抵抗力就下降，你的心情咪压杂。
0: 我讲你爱学习，什么人阿玲啊？阿玲的个性就是很乐天。 对，就很就是
1: 你。但一人一款型啊，你也无法度，
0: 就是慢慢的，
1: 无法度变做伊
0: 啊。不是啦，不是当然是无法度，我意思讲慢慢的去调整。
1: 当然
0: 的。你我刚刚年轻的时候也是，我什么事情就是亲力亲为，我好像这件事情我交代别人，我自己也不放心，嗯，我就是一定要自己弄。
1: 弄一定要去做
0: 哦。对，然后弄到最后，我发现哎，其实不需要这样子。不需要这样子，因为咱嘛是爱去相信罢了。哎，我觉得说相信别人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必须的事情。嗯嗯，对，虽然讲你无，因为讲真经，你若蛮行代志，你都懒得自己做。那他当然，伊当然的，因为唔知啊，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嗯嗯。哦，啊，你若讲加减啊咧，就是哎，你也帮忙一点啊，你自己也做一点，别人也帮忙一点的时候，哎，你们会在这之间找到一个默契。嗯。哦，伊大概伊两期，我就知啊，原来伊做工课的方式是安尼啦。嗯。啊，所以你也差不多，哎，你们就会比较有交集。嗯。哎，我觉得这样也是 OK 的啦。对啦，啊，你家己嘛唔免这样啊贴。
1: 对啦，
0: 对啦。哦，
1: 再来说就是习惯的问题
0: 啦。对啊，所以我要得练习，我觉得这是需要练习的啊。因为早期嘛是，我嘛是拢安尼，到后来大概35岁过后，40岁过后，我就突然间开窍。
1: 你30，
0: 差不多，
1: 对，我就开40年前，
0: 对，我才开窍。我在想说，不行，
1: 你35岁，其实差不多40。嗯，没戏整理
0: 就开窍了，然后就说，哎，不对，好像不行，因为这样人家永远不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因为你要你拢家己用嘛。啊，对，是讲 A D 两个被合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哎，阿姨的习惯是安怎？阿姨拢是安怎？哎，你完全就是问号，哎，对，然后你得面临到一个问题，伊那是要跟你合作，然后伊的弟弟频频的问你，哎，这安尼安尼安尼，说啊，过过几时还好啊？我你会讲，哎，这安尼安尼好，那好唔好？你得干嘛？习惯的，按平常时啊。喜欢性什么代志？
1: 对啊，
0: 对，然后哎，后来之后就发现不是，你要大概有一点，就是可以让他大概知道你的方向。哎，阿妮娜公到这会讲哦，哎，对呢，跟你想象中的落差不大，差不多，那这样就bingo了啦。嗯，嘿啦，就不用想太多了。
1: 对啊，我说到习惯哦，所以为后的习惯是当用习，
0: 当然啦，维持啊，
1: 就参照临时安尼一天，这个调的8点，哎呀6点。6点六，下早6点就要起床，有时候不太习惯。啊，我加上哦，
0: 对啊，你不是爱载小孩吗？你不是也会早起？
1: 无啦，我若六点，我就爱较早出门。
0: 没有，我是说小朋友早上。
1: 早起拢我载
0: 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也是差不多到个6、7点吧。
1: 无，伊拢8点到学校。
0: 哎，小朋友今麦看哇哟，你万一兄弟哎，我们的小时候上课很早哎，都大概
1: 幼稚园呐。幼稚园都是比较晚一点的、啊、哦，啊，国小当然唔免讲啊，7点半一定爱个好。
0: 对啊，我就想说大概也是6、7点这个时间。
1: 啊，无，伊拢困到7点20。
0: 哎，在宿舍。哎，
1: 啊，差不多25分出门啦，
0: 哦。会有吗？
1: 面，哎，就脚手面洗洗了，册包啊看看。走路伫楼骹尔，过一个马路到学校门口
0: 啊。哦，安尼 OK 啦，安尼 OK 啦。
1: 我讲吼，
0: 我喜欢会有。
1: 离学校近嘛，唔是好代志。哎，有个人吼。就是靠势，你敢知？
0: 心啊，对，刚刚我过马路就到
1: 了。我落电梯就到啊！你，那我学校遐近呢啊！以前我拢爱行一段路呢。
0: 我嘛拢行。
1: 我拢用行。
0: 我过遐排路队，过路队长诶。
1: 系啊，阮到甲国校啊吼，差不多爱行路爱20分钟。
0: 哎啦。
1: 行路20分钟。
0: 我们那时候也都走很远。
1: 爱坐公车。因为吼，有淡薄啊，迄个零用钱
0: 哦。我是坐校车啦。
1: 啊，天气又搁热，啊，阮就吼等公车，哎呀，较早。
0: 我是坐校车。
1: 迄当阵，阮呀，5块的款啊，也是。
0: 公车吗？
1: 哎，5块要8块。
0: 5块、6块也有，然后到后来有10块、12块，啊，现在几块我不知道。
1: 较早也无悠游卡，
0: 无，
1: 一定爱穿。传那个零钱啦，应该啊，
0: 啊，落落来做，锵。奇怪，我当初那
1: 时候，有当时咱的考试公司机拢无咧看，落下2块，有互伊叮就好啊。
0: 结果其实他们都知道
1: 诶。结果伊拢知影咧，我就是伊种目，迄话公车较早有落钱的迄个箱啊，
0: 透明的啊，啊伊就是安尼啊，
1: 伊若满的时阵有无？公车司机会甲伊试一下，
0: 啊伊就
1: 落落啦吼，啊看到内底啊，
0: 应该还有几块，
1: 内底还佫有钱的，还佫有钱，淡薄仔钱，零在内底吼，阮就会这个偷机嘛吼，因为迄当阵的这个钱对阮来讲，就当去学校便利超那个叫做什么福利社啦，去福利社去买物件来吃，所以较欠的吼，看到哦，司机无注意， 迄有诶司机还佫甲你变做朋友诶。我有

0: 一个同学，因爸爸就是开公车的司机，啊，伊就是开迄条路线。
1: 逐工。固定
0: 诶。无一定，无一定是轮到伊，因为伊的班次很多。
1: 会排班啊。
0: 嘿，有当下拄好坐着阮同学诶，因爸爸开的开的车，伊讲，伊安尼。
1: 你有知
0: 影？你有知影意思啊？哦。
1: 通行证，通行证。
0: 伊要 pass， 嗯。后边有人，紧嘞，紧嘞。
1: 唔该，浪费时间，快点。阿妈，免假动作。
0: 免啊。
1: 啊，后边迄起来，我讲，嗯，奇怪，为创啊，伊免那钱，敢唔等着？
0: 我看到，大概坐公车哦，有当时啊，足好运的，拄着因爸爸，我就哦，
1: 今日
0: 赚到五块，足欢喜的。
1: 差不多就是五块、六块啦，十块、十二块拢。
0: 嘿啊，嘿啊，有时候就是。心存侥幸的心态，落两块，啊，去用抓到呢。
1: 我就是安尼。
0: 哦，用抓到。
1: 哎、欸，同学，回来。
0: 我，哎、欸、哎、欸，大哥，你看唔对啊？我是落一个一块，啊，一个五块，啊，六块嘛，对吧？
1: 你确定呢？因为声听起来无啥感，我弹起来声无感。
0: 小时候就较有一挂迄落啦，哦。
1: 较硬的。嗯。
0: 算较硬吗？
1: 哎，就做硬的啦。
0: 就是会有一些投机的。那个心态，但是起码想想诶，我回想起来就是，那样的行为是真的很不对。
1: 就白白个呀，囡仔人其实也不太会想太多，而且你们又属于那种，爸爸妈妈没有说一直在身边，就是甲恁看顾迄种，应该是安尼讲吧。
0: 啊，恁当然，阮拢爱。
1: 啊，恁都会想康想胖。
0: 阮拢爱前一天看阮爸有回来无呢？还是阮这个厝内底有人无？阿公阿嬷嘛？
1: 啊对。
0: 就讲哦，我。明仔想要食食迄个饭圆啦。
1: 我甲阿公阿妈讲
0: 了。嘿，甲阿公阿妈，我讲爱食饭圆，但是我无钱。伊就
1: 阿妈透早家己起来包。
0: 伊放啥物？伊甲阴公啊放伫倒位？放伫阮爸爸的被内底。
1: 为
0: 啥物
1: 藏在遐奇怪所在？
0: 因为阮哥会家己偷摕啊。
1: 啊，恁爸啦，迄工都穿一双垂直拢顺。
0: 无，迄双永远拢袂穿。因内底拢已经是蜘蛛丝啊！
1: 哦，我想讲，印象就深的。出去的时候，我无去，阿妈钱无去，因为阿爸先出去。
0: 嗯，有时候就是表现好一点点哦，然后就会跟他带塞奶啊，讲啊，我无收费啊，无。
1: 啊，你不是拢会去帮伊跑腿，然后无找钱？
0: 迄是有当时啊，拜拜啊，嗯，啊，迄是阮爸啉。有的饮酒，啊朋友在遐，
1: 啊伊就爱面子啊，啊爱面子啊，爱面子啊，
0: 对吧？摕一千哦，啊出去买物，去帮伊买裤，
1: 买
0: 啥物？
1: 买物件，买东买西。
0: 嘿，买东买西，啊回来哦，找伊钱，讲，爸爸，我介意西奶一个，伊就讲，南山的福利啦。
1: 我要买一排养乐多。
0: 你当初养乐多一罐五块。
1: 对啊，你甲看。
0: 哎，一罐五块。
1: 这样也是有。五十几块，六十几块。
0: 嗯，基本上一百啊，差不多。
1: 一瓶现在是十块钱还是十几块？我有点忘了。
0: 现在是八瓶还是十瓶？
1: 哦，一排六瓶吧。
0: 六瓶吗？
1: 二四，刚刚写一百，刚刚六块。
0: 哦，较早是一百，基本上是双百的啊，双百，两排。好啦，这是以前的这个时代吼，收起来就好笑。
1: 没办法算啦，小时候。
0: 这回忆啊。来，继续，咱来听歌吼，安排连串的歌曲。
1: 来，第一首歌曲是歌手的文华大哥，你要听祈祷。
0: 祈祷。国语的。
1: 哎，对，国语的，国语的。啊，恁的凤美啊，这，你要听《初初》啊，不是，是《公公为你等》。
0: 憨憨为你等。
1: 憨憨。不是初初为你等。
0: 憨憨。
1: 是憨憨为你等。桃园的水盆妈妈，你要听《夜光小夜曲》。三民区的苏慧阿姐。你要听一半心声，一半嘴。
0: 好，来连续一首歌，咱等来听歌哦。

今天妈妈过来刚没快递了，方子姐比双阿姐，贝德黄妈妈，行动的荣武大哥，迎顺哥哥快递了，方子姐，黄元妈妈，嘉宇阿姐，小林姐，然后就会加宝哥哥，刚才没快递呢，过来干呢。

宝彩妈妈，真正的黄妈妈，郭克的梁大姐，碧霜姐，阿蕾的凤梅姐，收到掌声。嘴里的秀凤姐，国生大哥，银柱大哥，登山大哥，国生大哥。

洗洗又净的吗？美香啊，在亲，我遐请问说，水盆妈妈修掉你的盆香，碧霜啊，在乔小姐，玉慧姐，修竹姐。

刚刚的燕彩姐、燕彩阿姨、哦、金雄爸爸、请问兄、请问叔啊、碧霜姐、玉慧姐、塞雷丽云妈妈、昌达同学、水盆妈妈、三明窟慧儿姐、安明窟玉慧姐、来欧的宝贵、桂云姐、哦、桂云妈妈、樱花妈妈、三七一的好朋友徐阿姨、文祥大哥、美姬阿姐、

春霞姐、沙林包爷、惠美姐，谢谢秀水的进军大姐、新增的秀莲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我讲，写歌的老师拢就好写。
1: 要
0: 看最近的这个歌曲吼，红的是啥物歌？你敢知？
1: 唔知。
0: 拢有地号名的。
1: 我咧听歌。
0: 甲以前的讲，以前嘛是有写足侪地号名呀，比如讲哦，鸡笼山嘛，鸡笼，南投雕。哦，啊，搁有无？
1: 有啊，
0: 大西港，
1: 哇，安
0: 平啊，哦。啊，搁有迄个鹅卵鼻之卵，好不好？嗯，哎，咱足足侪老歌拢是甲地号名有关系。啊，搁有另外一首歌，江蕙二姐，转来阮身边，好不好？身边
1: 啊，无啦，差侪。
0: 身边
1: 差侪，
0: 身边不是屏东的身边。
1: 没有没有，它是身边身边。
0: 哦，迄是身躯边的身边。
1: 没有没有。
0: 哦，甲身边无共哦。
1: 没有没有。
0: 因为我最近唱足侪歌，头拄仔迄首一半心酸一半就嘛是有身边啊，哎。年年风吹花蕊，心悲有无？心悲，

0: 电话起来，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
0: 2338，0303，哈，电话该靠通。
1: 讲讲话聊聊。
0: 哎呦，亲文兄，喊行喊行。喂喂喂。
2: 哦、你在拍波，
3: 我算啊，我算。
2: 喂，你好啦，
0: 水盆妈妈啦。
2: 妈妈你好，哎。
0: 哦，水盆妈妈，今天你有听到你的歌吼？
2: 哎，稍等下，我转那细声的。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加加这个真正头疼
0: 啊！头疼是安怎
2: 头疼？头加加这个真正头疼。我咧讲哦，你咧讲第二名吼。
0: 系啊。
2: 盐山之乱的，
0: 盐山嘛，
2: 我咧出兵拍。
0: 哦。
2: 啊，我拍盐的嘛，我拍盐的，所以我讲盐山之乱，
0: 啊，对，
2: 因就是爬去阮的盐山拍的，
1: 嗯，
2: 啊，都在看阮兜啊，
0: 对，哦，哎，第二名，一挂足济呢吼，
2: 对啊，伊迄七个的盐埕遐，
1: 哎，对，
2: 好，好代志啦，是甲你讲者，讲妈爱甲阮记，讲阮遐是盐山，
0: 系啦，
1: 有啦，遐有啦，
0: 系啦，
2: 哎呀，
0: 有啦，甲记起来。
2: 嗯，
0: 对，哎呀，无想到遐济，
1: 一时用
0: 用袂上。你还讲提醒，那么足济歌拢甲第二名足有关系呢。
1: 我们第三杠之乱，
0: 对不？
2: 对啦，嘿，足济
1: 拢有啦，
0: 嘿啊，嗯，哎呀，痴情第三杠
2: 之乱嘛，真好听
0: 嘞。哎呀，啊，痴情第三杠布袋之乱，
2: 布袋啦，
0: 哎呀，布袋无啊，
2: 之乱啦，
0: 哦，布袋杠
1: 啊，什么弯个乱，我头壳酸。
0: 好，妈妈谢谢啊，
2: 拜拜，
0: 好，拜拜。哦，恁哪个有想到什么第二名的歌无？
1: 对啊，像
0: 我唔是迄个，我即摆头壳全部拢是转来阮身边啊，
1: 真嗨，
0: 身边。哎呦，亲文兄，亲文兄，你的歌，你的歌，迄个做问卜啦。
1: 问啊，先啊，先。你来乱的，你人卡到甜啊，拢无要讲话。
0: 来，玉慧姐，玉慧姐。
1: 喂。
0: 五八刷，582的新朋友。
1: 你好。
0: 你是阿姐还是大哥？
1: 阿伯啦，
0: 阿伯点歌
1: 咧。阿伯，稍等咧。今麦要来。
0: 系啊，你收搞的哦，好急好急。
1: 还没啊，还没，稍等下啊。
0: 等下再卡哈。拜拜。啊，玉慧姐。
1: 啊，他们都未去问看，伊有想要头点什么歌？啊，那伊那开嘴讲的时候，那听迄歌有无？咱感觉敢未像样，就啊，等下点歌来，咱就买来听。
0: 你这人哪呢？你这人啊？
4: 哎录影真缘投啦，做即马唱歌嘛真缘投啦。
0: 哦，
1: 有啦，拢缘投，伊拢共一
4: 个。阿妹妹，恁姐姐阿妹妹，恁两个都岁较大。
0: 哦，伊是阿姨，我拢叫伊阿姨。
1: 伊即讲。
0: 哦，对啊。
4: 对啊。
0: 你看袂出伊的年纪哦。
4: 真老啦，恁两个出来。
1: 我那个老
4: 大。啊，对啊。迄个录影啦，迄个足。
0: 无啦，我即马甲录影吼比起来差天差甲地啦。
4: 啊，
0: 对啊，迄录影吼是看规身躯，迄是烟头啦，啊这是烟头一半啦。
4: 啊，袂啦，
0: 咁啊顶半顶半面。
1: 你也使徛起来啊，
4: 你同款啦，
1: 你也使徛起来啊。
0: 一半烟头啦，啊迄是烟头啦。
4: 啊，妹妹嘛同款啊嘛。
0: 啊，啊录影就是水啦，啊是水一半。
4: 你两个在录吼，录袂拢真好听。
1: 对哦。
4: 你两个的歌拢真好听，
0: 谢谢哈。
4: 好，
0: 妈妈拜拜。
4: 好，感恩你啦。
1: 谢谢哈，谢谢。
0: 阿龙姐，你要陪伴我。
5: 哎，哎呦，大哥妹，你要地震啦！
0: 地震啦！
5: 阿官哦，愈看愈输愈
1: 气。谢谢。
5: 伊起码穿这哦，搭配哦，人的长相哦，愈看愈少年，靠17岁尔啦。
0: 哎，
5: 阿官18岁尔啦。
1: 啊，阿我未成年呢。你起码是一个诱拐未成年少女。
5: 啊，你哥哥三哥哥三四哥，你都18啊，我都19。
1: 好
5: 啊，
1: 为什么
5: 你还没有
1: 拐未成年少女
5: 比赛？哦，你现在7月，现在7月
1: 够
5: 3个月、4个月。
1: 对啊，够3、4个月。
5: 你成年18啊？
1: 嘿，
5: 我就19啊。
1: 哦，安尼就无啊，安尼就袂啊。所以你爱迄个，我18岁了，才会使搞妖怪，知无？
5: 哎，我两天哦，来去电视台，给你妖怪，妖怪会行袂啊？
1: 哦，
5: 我来去大块大块大块等啊。
1: 哎，我一定伫大力电视台，我逐天拢爱上班。
5: 好啦，无我林刚来等你，正在等你啦。我
1: 送
5: 你
1: 啦。从阮龙哥去苍穹，
0: 是是，跑
5: 去那十步。好啦，咱的哈呢，咱的咱的去出去做呀，咱的个性呀，出场呀。
1: 系系系，有闲来去动啦。
5: 大包团呐，每一个磁场拢无同啦。
1: 啊，当然咯。啊，
5: 那有下音讲较有诶，啊，那无下音讲较无诶啦。
1: 啊，那是一定，那是一定。
5: 啊，那会下音讲诶较投机，啊，那无下音讲较未投机。
1: 真
5: 诶
1: 啊！
5: 你这些大包团拢同款啦。
3: 地震大哥，
5: 嘿，
3: 你足够斗鼓诶呢？
5: 无啦，我是哦。
3: 你较早是朱启林咯。
5: 无主持人我无死啊啦，但是吼、哦，若叫主持人讲无久，侬个就无啊。迄主持人有天分啦，迄拢个二四小时两点钟在讲的，啊，我讲两三句就无去啊。
3: 没啊，
1: 我讲你千万十个导演，你讲要一文清啊，我看你足好讲的咧。
3: 哎呀，而且你讲的拢有照顾的。
5: 电视台拢有足多要请主持人哦，无
1: 遐
5: 简单啦，人才正多，但是吼、哦，唔敢去伊啦。
1: 哦，
5: 无遐简单啦。
3: 哦，你欠栽培啦，安尼吼。
5: 栽培是天伦才华啦。啊，我这不是天伦才华，我这习惯的啦。
1: 哦，你这是哦，不会啦，
5: 不
1: 会啦。
5: 啊，本来人家要会啦。
3: 五云再来，五云再来，
1: 拜拜，
3: 拜拜，拜拜。这是到底李林的吴京？
1: 哦，伊是明星迄个吗？
3: 明星有叫吴京。
1: 一个打，一个武打片，一个是吴京对啊，那是明星呢。
3: 这金甲这金无同的金呢？
1: 同款啦。
3: 喂
6: 喂，
1: 哎，阿姐吗？还是大阿姐？
6: 喂，
3: 哎，阿姐你好，
1: 阿姐你好，你住在李林对不？
6: 嘿，
3: 哦，这你的本名哦，
6: 嘿，
3: 吴京嘞，
6: 嘿，
3: 哦，啊，你跟我阿兄差一个字嘞，
1: 真的吗？
3: 哎呀，
6: 啊，
3: 我较早叫吴永斌啊，我阿兄叫吴永京啊，
6: 真的嘞
3: 啊，
1: 吴永京啊，
6: 永京，
3: 哎呦，
6: 哦，我要点歌
1: 啊，不会啦，稍等一下啦，
6: 我给你点歌，我嘛点一
3: 下，哎，吴京妈妈，你等你只卡，
1: 你稍等一下，
3: 等你还有点歌的时间。
1: 哦，
3: 嘿啊，你即摆开讲啦，
1: 嘿、欸、
3: 啊，你住彰化，彰化有听过啥物彰化的歌无？八卦山，
1: 鸡卵，
3: 啥物八卦山鸡卵，甲你听咧，
1: 啥物拢爱鸡卵啊，无咧啦，八卦山鸡卵啊，无咩
3: 啊？啊，你有听过啥物彰化的，会甲彰化有关系歌无？
6: 无咧，
3: 无，
6: 拢无咧，我就
1: 干
6: 那听咧，我就，这人啊点我就听，嘿啊。啊，没啦。
3: 哦，
6: 啊，我是讲，我今仔日点一，
3: 爱听歌，啊，等下再，等下再过来点嘛。
6: 好啦，
3: 好
6: 啦。
3: 哦，等下再点，再点啊，拜拜。大溪，我知影好食的豆干啊。
1: 嗯。
3: 大溪有啥物歌？桃园有啥物歌？
1: 桃园哦。
7: 云娟啊，
3: 那你问一下，我知道台南很多歌的，
7: 不分那个
1: 啊，哪一个？
7: 不分那个县市啊，不分的。
1: 不分县市，那你想到什么？你说来我听听看。
7: 像那个穷孙俩在早期歌谣的，
1: 好了，管他俩起卵是不是？
3: 管他俩，
1: 青春俩，青春俩是青春俩，有地名叫青春俩吗？
3: 有，
1: 真的吗？在哪里？
3: 在武峰，
1: 武峰吗？
3: 迄天龙哥讲，伊去武峰，唔知去遐创啊，啊，看到武峰遐有青春俩，写这三个字。
1: 哎呦，
3: 哦，青春俩才知影有嘞，真正有青春俩嘞。
7: 不过我倒是没去过，
3: 没有去过，我也没有去过。
1: 我管他你也是有去过啦。
3: 对啊，我应该是听伊在操蛋，不是听伊在
1: 捣乱咪。
3: 听伊，但是我无看到啊。但是事实，敢那真正有哦，我有帮罗去查资料，有啦。
7: 那个都是早期的。
3: 哦，还有管他你啊，吼。
7: 我还没有去玩那些嘛，
3: 黑马乌马。
1: 太当然啦。
7: 春风吹，微微有没有？
3: 哦，
1: 哎，你会呢？
3: 对啊，谢谢啊，
1: 太厉害
7: 了。KTV 排行榜的第五首歌曲。
1: 哦，你有去唱 KTV 哦？
3: 哎，
7: 不是，
1: 哦，
7: 当时我妈妈就买一个观光碟片呢。
1: 哦，原来是安尼。
7: 我才知道这首歌曲。
3: 是是是，
1: 哦，
3: 其实还够就最乖。好，我们快来接电话哦。
7: 好，谢谢，
3: 好，拜拜，
1: 拜拜
3: 啊！我有看到淑芬姐，淑芬姐你看看，我知影你想要讲啥。
1: 怀念怀念怀念淡水的河边。
3: 淡水哦，淡水墨色啦，哦，淡水啥古话？
1: 哎，什么？童金生老师近来不是有写一条台中什么？
3: 淡水古情啊？
1: 台中乱情哎，台中什么？哎，敢那台中乱情？
3: 哦，
1: 一成老师取的迄条。
3: 真正出侪个哦。
1: 台中应该是。
3: 哎，无等下点歌，你想看麦啦？你想看麦？ 有地方名的歌，好不好？你想看麦，本来看麦有啥物足好奇的啦。

0: 啊，就好奇。
1: 其实很多啊，只是一时之间要想干哪倒的。
0: 今麦有三首歌的时间，互你想，啊，你等下收到，等下收到。
1: 他讲，
0: 等下点播的时阵卡起来。
1: 但我就没有想要听那个
0: 啊，
1: 我就想要听我自己想听的。
0: 你自己想听
1: 的，我是讲人客啦。
0: 没事，
1: 我今仔在恁的啦，在人的啦，你欢喜就好啦。
0: 嗯、啊，一定要点第五名的歌
1: 啊，不准卡的。哎、欸，啊，你足坏蛋的。
0: 哦，啊，我来唱歌好不好？哦，
1: 啊，你来想想看啊，我现在在唱歌
0: 啊。啊，来十五名的歌台哈、哦，这是小刚吴家红茶冰头的牛哈，
1: 来听歌。中华的曾梅杰最后会下葬
0: 啊，
1: 啥位啦？
0: 鹿港小镇呐、啊，鹿港鹿港，对不？
1: 啊，啥歌啦？
0: 那个家里的那个美琪妈妈，我来听鹿港小镇、嗯、哦，来连上来三首歌曲。

谢谢南岛的丽慧姐、春金妈妈、帽子哥，谢谢湘君姐、彪爷、金雄爸爸、刘珠姐、新增的秀莲姐、红双的瑞珠妈妈、西雷刘珠姐。

来，咖哩区的美琪妈妈来听歌，《鹿港小镇》。有一个人叫做小镇，伊住伫鹿港。

0: 好，来，再来来来点歌吼，你头先想到的甲地号名有关系的歌曲，我头先现谱啊吼，每一工拢有啦，王景的《土海人》啊，哦，迄个万户就平湖乱瓜啊，平湖菜瓜，哇，哦，足侪玉山姑娘。我头先安尼献吼，淡水啊，淡水嘛，淡水无熟，淡水河边，哦，足侪啦，哦，啊，互恁来点哈，啊，恁收着啥物，甲地号苗关系歌，空数2338，
1: 空三，
0: 2337，
1: 九五五九，
0: 好，来电话来沟通哦，哦，来，这是太平
2: 的蔡妈赖小可，
3: 蔡妈你好，
2: 你收着啥物歌啊？
3: 蓝鼻之恋，红
2: 罗红。我蓝鼻之恋哦，这首应该是恁拿手的。
3: 上课有上到吼。
2: 上课老师无教较老的。
3: 啊，真的吗？
2: 拢教新歌吼。
3: 应教过啊，以前啦。
2: 以前哦。
3: 对啊，
2: 安尼，迄个老师应该七八十岁啊，有年纪啊。好，后礼拜拜四哦。
3: 好，谢谢，
2: 拜拜。方兰姐，方兰姐你好。
4: 真美女好，我想到一首，我想养当兵。
2: 什么有当兵？
3: 什么养当兵？
4: 无期啊！
2: 无期亚钢兵，
4: 无期亚钢兵啊！
3: 真的假的？
2: 无期哦，
3: 真的没听过。
2: 好，后礼拜甲你唱，我来找看麦哈，有地方要恁找无？好，拜拜。
4: 谢谢，拜拜。
2: 哦啊，凤玲姐，你也知影？什么地方名的歌，你知影无？
5: 难忘的西部山。
2: 哦，难忘的西部山，西部山伫倒位啊？
5: 我唔知呢，我敢那知影，有沙帽山是风景区
3: 哦。哦，是哦，当然是。
2: 我知道铁砧山呐，铁砧山在那个里后里哦。
5: 安尼哦。
2: 后里呀，西部山唔知伫倒位。
5: 继续好不？
2: 好啊，好啊
3: ，OK 啊，
2: 好啊，好啊。
5: 谢谢你哦。
2: 好，不客气哈，拜拜。
3: OK， 谢谢你。
2: 拜拜。
3: 南丰的红红桥，刚才嘛有真正有红红桥啊。
2: 一直红红桥，
3: 不是红红桥，还是南丰红红。
2: 规工的红红桥安尼。
3: 红红桥。
2: 是蚊啊吧？
3: 哎，
2: 国贤大哥。
6: 哎，两位好，两位
3: 好。
6: 我想讲这号名的歌，这里足多啊。
3: 对啊。
2: 你讲。
6: 来，这讲嘛有无？
3: 好，来。
6: 那个林阿爸的西门町嘛。
2: 什么西门町？
3: 林阿爸的西门町。
6: 哦，你爸爸的西门町嘛，对吧？
2: 你爸爸的西门町有这首歌？
6: 阿爸的西门町啊。
2: 阿爸的西门町哦。
3: 哎，是这个吗？
2: 嘉兴有这首歌，
6: 应该是那个杨宗宪的吧？
2: 啊，我来找看麦。
3: 啊，杨宗宪。
2: 好。
3: 哦。
2: 好。
3: 我来找找看呐。
2: 好，拜拜。
6: 好，谢谢了。
3: 好，谢谢你，拜拜。
2: 哎呦，真正有这首歌诶，阿伯西门町呢？哦，哇，你们足厉害。
3: 哎呦，太强。
2: 妙玲姐。
7: 对，要点歌。
2: 哦，啊，你知影有地号名的歌无？
7: 哎呦。
3: 好，继续。
7: 灰灰的怀念，
3: 怀念有
2: 怀念
3: 有无呢？怀念无地号名啊，
2: 无地号名啊，他没有地名啊。
7: 哦，
3: 你要讲有地名的呢？
2: 对啊，有地名的有什么？
7: 什么叫地名？
3: 就是比如说基隆啊、台北啊、什么淡水啊、
2: 安平啊、鹿港啊。
7: 那很久了。
2: 啊，有什么歌你知道吗？
7: 凤灰灰的。
3: 凤飞飞的什么？他有哪一首歌有地名？
2: 电
7: 吧，灰灰灰。
2: 啊，你一直想不起来啊？你想要听什么？怀念哦。
7: 灰的歌啦。
2: 哦，怀
7: 一首怀念。
2: 哦，怀念，好，帮你找一下啊。
7: 好。
2: 好，拜拜。
3: 原来请
2: 拜拜。赶紧啊，无勉强啦。
3: 哎。
2: 这是菊英姐啊，菊英姐，你知影地号名的歌无？
8: 有啊，田中姑娘啊。
2: 田中姑娘。

0: 哎，对，恒春狗啊，
1: 对对对对对，张秀清，哦，
2: 对啊，
1: 好好，好，礼拜给你唱哦。
2: 好，谢谢。
1: 好，拜拜。哦，可能你即马唱到的歌拢是恁，你一直爱唱的，也是讲哦，你有听过？哦，吴金姐你好。
0: 哦，阿叔你好。
1: 哎，你唱到什么歌？
2: 八卦山
1: 之恋好。哦，八卦山之恋，八卦恋恋八卦山吧，八卦山之恋，唱这首歌。
2: 对，
1: 恋恋八卦山吧。
0: 所以你头那讲就是要搞八了，是我念着歌名就对啊。
1: 你要误导。
2: 阿关唱哦。
1: 阿关唱哦。
0: 八卦山之恋，我想唱恋，你那个八卦山之恋，我不想唱恋恋八卦山。
1: 有啦，你有唱过啦。
2: 阿关唱哦。
1: 好啊。
0: 我你也唱到变过啊。
1: 好。好，拜拜。哦，拜拜。这是新的雪梅妈妈，你想到什么歌？
3: 一定要那个地名的歌吗？别的不行吗？
0: 没关系，那你说来听听看吧。
3: 好，我想听你在唱《调的狼》。
1: 调的狼，
0: 你要唱《调的狼》
1: 哦。哦，《调的狼》可以的。
0: 调词。
3: 很久没有看你
1: 们。直调人呐、啊。
0: 调词人啊，调词
1: 人哦，是调词人。
0: 调词人啊，
3: 加减模仿。加减模仿一下吧。
1: 哦，加减模仿一下。哦，
0: 那要听那个小那个模仿龙哥唱啊，哈。
3: 对对。
0: 你要又版本的，还是要正常版本？
3: 都可以，
0: 都可以。OK，
3: 你们即兴表演就可以了。
1: 好，谢谢。
3: 好，拜拜，
0: 拜拜。
4: 哎呦，这已经满是吧？新手是吧？满。
0: 好。
4: 尽量时间不够，要来进广告啊！哈，来，谢谢。
0: 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古德天地阴气最高，独子天地阳气上全，古乐上宝阴阳调和，自古就是养生圣品。来日双宝翠。精选全谷甲鹿角，经过8天浸下，无断火萃取，30天自然的烘干去水分，萃取出全谷甲鹿角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助补强身，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阁有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勇健，脚手溜亮。
7: 是感觉咱的家庭在做顺的，对不对？
8: 对啊，我逐天互你吃，今嘛够泡嘞。
7: 安尼吼，谢谢大姐啊，多谢你，多谢你的支持。
8: 食了好啦，
7: 食了好哩。
8: 哎呐，
7: 安尼好，你讲我大家听一下来。
8: 规身躯拢出来出来，
7: 拢真正好啊，好行对不对？规个轻松行对无？
8: 咱阿妈过两天就散啦。
7: 两天就轻松啊，对无？
9: 所以你呐，平时啊，啊有在食咖，因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啊我讲。全世界所有在顾骨头的物件内底，吼，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吼，不管人保健食品安怎做对啦，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古乐家，因为古乐家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只要听到讲要顾筋骨的，就对吼，上好的就是古乐家，啥物关节退化。什么有这个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什么爱开脚嘛？轮啊，都爱这个做开脚头，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加吃一斤的加，这无你的份。哦，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吃加的方式足侪种的，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加吼，咱这加顺加什么程度？你来看，这叫做琥珀色，这叫做琥珀色，这就是叫做完全无参透，100%的顺加。就叫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只拄好半斤，啊，只吼，即种偷开啊吼，

九地、十地、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各地拢轻轻叫啦。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哦，念掉咧。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然后这个做啥物？哦，柑橘半斤，柑橘半斤啦、啊，过来刷去，这啥物？你等于吼，你唔免用个遮好啦吼，你唔免用个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您等于哦，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遮多细料啦，遮多细料。因为这红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灰心的哦，逐片拢叫灰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会当食哦，吼。这免浸啥物，规年通天啊！免一个月就当食，一罐高粱的，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啊，暗时啊吼，这浸一个月了，暗时啊要睏进前吼，啉三十 CC， 吼，啉三十 CC， 一天啉一杯就好哈，一天啉一杯就好，哎呦，变变球。啥物有做老无你的份啦哈！哎，今日卖包着水哦嘿，吼卖包着水哈。啊，这等这啊，贵人要送你，送你一块金啊！这个这红偌济，我送你。我讲伊，我四妞什么啦？你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伊拢知哦。嗯，这半斤的咖，食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风湿性关节炎啦，你咱的这条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然有人唔敢食酒，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安尼真无要紧嘞，唔敢食酒，你就干，你就煮汤就好，啊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的，该你再跟你小叔姐，骨质疏松的人，食半斤就好，哦，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定起来，骨质拢定起来。迄本来脚头骨退化，迄吼，加天着风的时候，那脚头骨会冷的，会酸软的。你个食半斤就好，迄规个脚头骨才像咱新的同款，咱像换新的咧。为什么呢？因为咱人个身体就咱像在阿妈，迄做阿摩托，甲这条做甲这个这铁啊同款。啊有阿摩托，无白铁啊嘛袂使，啊无铁啊加铁啊无阿摩托嘛袂使。所以你若要吼身体若要用，就是安那，爱有钙质，爱有胶质。哦，这吼。本座干部有讲，骨碌该灵啊优秀，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骨秀啊补心补心补血，落鼻看脉通督脉，补命补精补气。所以啊，伫个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你若骨头要互伊长起来，要互伊长大人诶，你就该用我食，哦，用我食。你若煮汤啊，煮一下汤诶时阵落我食。啊，这吼，咱这個。骨板有滋补心面的功效，会当强筋健骨吼啊，所以保养的这个作用啊，伫个这个科学拢已经，起码这咱即摆用讲的吼，那就讲咱就咧广告人家咧讲的，这唔是呢，这是用科学有证据的。伫个骨碌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虽然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受伤。所以关心也不足，你的气血的容易。所以食咱的钙会当安哪，会当顾你的骨质的受伤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钙质，会当调节到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受伤。阁有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这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啊，是讲啊最近有这个做生病啦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阁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肾、益精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筋壮阳，我讲我生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
你勇为其实的，哦，伊会当甲你纵容气味，会当一情会通道脉，保证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故来未生，查某人精虫无够。

讲鱼冷对结，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的方法，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着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碌胶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骨胶甲全骨洗清去了，无长尾，八暝七工，放去浓缩组内底，先甲50%的水温去除掉了，然后再放喺胎下底自然烘干，去除30%的水温，然后才会当萃取着全骨甲骨胶的精华。即卖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摆来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价的这个价数，这是未来将出以后未搁再出现的哦。因为这個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未当有任何参透。咱这价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苏苏这种的这個，啊，咱这价吼有淡薄啊这个价的气味，但是吼伊咧食起来吼，袂让你感觉真臭臊。哎呦，你的感觉吼，食到的真哎，迄个食干那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这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心，哦，会当让你营养合补，会当让这个两身润泽，包括内底加一甲钙质、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天食一袋，哦，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的两天食一袋，哦，三前保胎，三后做未来。脚头有退化袂顶袂动的吼，你啊食半斤过了弄走，囡仔若要转车，食一斤啦。哦，啊，即个这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诶，或者是啊，你要垫一下补咧，咱会当用即个这啊，即个骨碌胶来垫即个鸡腿，哦，还是啊，即个这垫一下即个啊，咱的即个这排骨、尾当骨，哦，互你的即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食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伫个内底，互你愈食愈健康。白白安尼吼，要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鹿角甲全骨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这个枸杞人参，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安尼倒啊，像我安尼浸起来倒，加用会全部用掉哦。哦，足芳的呢，芳共共共共芳啊！啊，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個。我要做广告进程，在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的利润存在。我无要赚钱，我无要赚钱。我干咩让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的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到15,000，哦，外口市面上人花到15,000。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你。都30组啦吼，30组还未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搁买，明年若有搁空，啊，我再搁卖恁，啊，明年空，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互恁，我嘛卖甲恁趁钱，安尼好无吼？今仔定讲注文呢，会当买半斤，吼，半斤啊，人卖15,600，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6,500，吼，等于一斤卖13,000啦，半斤卖6,500，但是你今仔有买，我搁甲你俗500，半斤。6,000多，就是安尼啊，半斤爱6,000。你等于搁酒该买咧，甲关，你就甲我同款进价啊。我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就想要甲啊，即个做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的0800-0000919，有卡通才有准算啦吼。买一斤算你9,900，家用个人搁送4张互你，互你炸20张都等于。30个而已，哦，30个，一斤9,900，搁加上4张，互你炸一摆炸20张都等于，20张就等于几袋，你敢知啊？一斤64袋，搁加16袋，拢共80袋，80袋加，哦吼，卖你9,900块。那全台湾你有底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你就好去买啊。啊，若买两斤的呢？买两斤19,800，买两斤19,800，我搁甲你俗1,000，买两斤。18,800就好，买两斤送半斤，来，啊，半斤6,000，一斤9,900送4张，啊，若买两斤送半斤，搁甲你优待1,000块，互你开18,800，啊，不过这干阿今阿日一栋了，干阿30斤尔，卖完就无啊，即马电话开放落去了，先抢到先赢，抢无到，歹势，我以后这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这卖这卖。完全无钱赚，我当甲你讲，完全无钱赚，这不是开玩笑啊！因为这物件是咱在做服务的，0800-0009119，你若有在吃咖的朋友，
买一斤起来扛，买两斤起来扛，顾身体，真正一比一。

0: 来0800-99-19电话先卡通个先赢，有一挂有接到有准上来。哎、欸，嘉琪了，嘉琪，
1: 哎、欸，一棍，
0: 一棍哦，电话行了，卖挂断哦，嘿，一棍，卖一棍就减一棍啊哦。来，你好，保全大哥，
2: 嘿，哎，卖一斤，
0: 好来一斤哦，来一斤上四两哦，嘿，一斤上四两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3: 哎、欸，你好，哎、欸，我要买两斤，
0: 好，买两斤，等一下哈、啊，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条，我就无遐济物件哦，你来，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4: 哎、欸，买一大刀的，
0: 大刀的就两斤就对啦吼。好，来等我一下啊，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哈。0800-0091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对来。哎、欸，江大姐你好，嗯，买几斤？
5: 买一斤。
0: 一斤啦，我你姐啊你好。
6: 哎、欸、哎，那么大刀
0: 大刀，大刀来，准二仔斤啊，准二仔斤来，我你要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5: 哎、
0: 欸，买一斤啊两斤。
5: 哎、欸，我买一斤。
0: 好、哦，一斤来，准最后二十斤啊，倒数二十斤啊，二十斤啊，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哎，托木托兄你好，买几斤？
7: 买一斤。
0: 来，五十阿帅，搁一斤来，剩十九斤啦哈。来，数钱啊你好，
7: 买一斤。
0: 好来，
8: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来要点讲，祝我咱的孤乐双宝，咱的双宝脆孤哦，全孤个六角，诶，这个正讲两味的吼，足顺的这个加哦孤乐加吼，你若卡住讲买买哦，半斤就是。半斤就是300克啦吼，吼半斤。啊，你若卡住讲吼，买半斤就较袂好，因为半斤咱公定的介绍一克啊，就是6500块，啊已经有甲你做优惠啊，一克啊就是6000块。吼，啊你若卡住讲吼，平常时啊有咧食，吼啊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有咧煮汤啦，有咧滚汤啦吼，也是讲吼有咧煮食，你会当落骨落加落去，吼啊，互咱的这个囝儿时势也好，也是讲吼长辈时代的这个骨头身体拢甲伊顾着。哦，亲像我固定我一年就是买两斤，送半斤，就是上大组的。我讲哦，因为平常时啊拢有咧煮食，哦，比如讲滚排骨汤，滚一挂这个汤，汤头哦，落两块加，完全免掺咸汁，拢就好食的吼。咱的金桃姐，
9: 你有进来？
0: 嘿，我有进。你要爱孤乐家吗？
9: 嘿，我要一斤的啦。
0: 好啊，好啊，无问题。啊，你电话收下一下哦。
9: 嗯。
0: 好，谢谢，谢谢哦。
8: 啊，今仔日买吼，同款有这个累积点数的这个优惠到年底哦，为7月7日开始哦，只要满1000块就送50点。啊，这点数咧，会当摕来创啊，会当摕来换任何的物件哦，换咱公司推出的一挂的这个物件。现在已经有在做这个卡多罗古哦，就是我们的目录，要给大家知影讲吼，咱公司怎样回馈给大家。啊，你若拄啊好有使用到吼、哦、这个物件，啊你买顺续累积这个点数吼，会、哦、当到这个年底，啊年底明年的年初了后，就会当开始兑换吼，足侪种商品的啦，有电视啊、电冰箱、有洗衫机的足侪，所以包括这嘛是同款吼，啊包括吼、哦、你顶个月这个累积的点数吼。哦买来靠点，买来靠点数的，嘛照常同款甲你算在内，哦，照常甲你算在内。0800-00919，0800-00919，你若电话有卡通的吼，甲恁讲，你真正保养身体，看也咧存家伙，看也咧顾身体啦吼。我甲你讲，这是吼孤乐家吼，中医认为讲吼孤乐家针对退化性的关节炎非常有这个本息。标识啦，吼，就是讲吼，会当增加到你的骨头的这个改善到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吼，啊，佮包括吼病后的这个调养身体，吼，啊，佮有这个腰酸背痛的这个状况，吼，啊，佮有咱查甫人吼比较较无精力的，吼，也是家里时势吼受孕没有办法受孕啊，结婚两三年啊，拢无拢补一个卵拢嘛无看的影，你买这骨碌加会调身体。吼，平常时啊，用鸡腿啦吼，一支鸡腿安尼来炖，吼，安尼啊炖十全大补，也是讲吼，八丁的吼，拢会当来添加，吼，尤其是这个孤乐加添加落去了后，你放一挂这个盐花啊，吼，这个加了一点的这个盐巴，这规个汤头拢变甲非常的营养啊，哦，平常时啊，阮太太拢咧滚啥物，滚排骨汤，啊，互咱试试吼，恁吃，互伊当请吼。嘛，看较会到，因为内底足丰富的这个价值拢总伫内底，尤其是咱长辈时代，你爱顾的是啥物？爱顾的是顾根本，哦，啥物叫做顾根本？骨质疏松、骨质的密度，这个密度吼，为30岁、40岁、50岁吼，就开始一直流失，哦，这人咧讲哦，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

0: 拢总会走出来。哦，所以平常时啊，平常时你嘛会当泡茶来啉嘛。哦，用到这个红枣、枸杞，啊，佮有这个龙井肉，哦，就是咱的桂圆，你当泡一杯这个菇露红枣茶，吼、哦，桂露红枣茶，这是很好，很好喝。来，阿玉姐，
1: 嘿，你爱一斤，
0: 你爱一斤的菇露干吼，好啊，无问题，你电话小加一下吼，
1: 好好，
0: 哦，赶快有。你今仔日买全部拢有，拢有甲你累积咯，吼、哦，累积满一千是送50点，吼、哦，啊会当换啥？会当换，啊有吹风机，啊有电风啦，啊有啥物，足侪啦。啊你近期若收到货吼，你会看到咱的目录已经做好啊，顺续甲你寄过，吼、哦，啊你会当参考看卖。啊尤其是吼，足侪这个时段吼，会当买一罐这个保健食品吼，互咱饲食来顾身体，尤其是吼上班族啊。哦，或者是讲哦，你熬夜应酬较济啊，吼，饮酒过多的哦，比较较身体较无遐尼啊，这个臃肿吼，啊，你若假如讲哦，买这个骨碌胶，互你补身体，这半斤吼32块啦，哦，一克啊多少32块，啊，那假如讲哦，咱的这个时段啦，吼，也是讲哦，三型三熬要来补胎啦，要来做胃胎，拢总会当来使用，吼，包括。久病在床的一些长辈或者是比较行动不方便，你可以够筋络啦，可以够这个骨头啦，可以够肌肉吼，这拢是非常的好。安尼哦，半斤一克啊，32块哦，32块。啊，那开始讲买一斤，搁送四两哦，你若会当买到哦，算赚到。但是以后从此无安尼这个优惠啊吼，所以刷卡电话继续把握，0800-0099-0800-0099，谢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一路。咱今日要介绍是云林县的纳来车站，作为南下跨过罗水溪，同时嘛是进入云林的第一站。这究竟会有什么好听的故事呢？纳来车站起伫咧明治四十年，目的是为了将六国特产所生产的姜啊、木材、竹啊等等的特产运送到南来，佮照着纵贯线的铁路转运到南北铁路。到了第二世界大战了后，南来同款是罗水溪一带上界重要的交通中心。一直到了四周围地区的产业没落了后，还有公路运输发达以后，转运的需求才慢慢降低。虽然运输量减少的纳来车站后来被降为山顶站，不过到了现在却是有很多人会在纳来站落车，跟附近的龙过脉步道爬山哦。讲到这，听讲这附近有一间真济爬山客来到南来，会特别外带去爬山，当作点心的小饼店。咱马上派出今日美食特派员明奇来去甲看卖啊哩。
1: 哟，我们现在在林内车站的前面吃的这个烧饼，这家烧饼呢是在车站附近买的哦，那在网络上是有名的。那它有几种口味，我们今天买的是葱肉还有糖心口味的烧饼。那你看一下它的外表，哇，我的烤得不错，那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口感究竟是如何。哦，你有听到那个声音，哦，好吃好吃的。嗯，它里面的馅料咬起来外表非常酥脆，然后里面咬起来也是非常 Q 弹有嚼劲，不错不错。紧接着我们要来试吃的第二种口味是糖心口味的烧饼哦，它这个形状跟刚才的不一样对吧？刚才的是椭圆形的，它这个是很像一个圆形的哦。想到这个糖心呢，我就想到我以前有一个大学同学，他的名字也叫糖心，但我跟他没有很熟，希望里面的面粉是熟的。那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口感哦，哦，这个芝麻香不错不错，嗯，嗯，它这个更酥脆了，它里面的馅料啊，我觉得恰到好处，不会说太甜，很像那个太阳饼里面的这种馅料，那它可能有一些还没有融化的很完全，吃起来有一种这种颗粒的感觉，我觉得还不错。
0: 站在哪来的街顶？突然间就会看到一座非常高的鸟居出现在眼前，听说这是昭和时期纳来新社的遗址，不过面顶写到的不是纳来新社，而是公园呢，啊，这到底是安怎呢？当时动用了60000多人用人力所起的纳来新社，工程比一般更加豪大啊，但是在台湾光复了后，像新社这些有一本纪念性的建筑，拢就要叫人拆除啊。当时有心的人士为了将新社的遗迹保留下来，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将着鸟居匾额面顶的林内神社改做林内公园，而且伫咧面顶加了中国式的琉璃瓦屋顶。才让新社有两座鸟居可以保存下来。虽然新社的古迹早已经改建

作为祭公庙，不过伫咧政府的推动之下，将着立山鸟居甲部分设施重新改修复，而且成为全台新设的遗迹中间，是唯一具有三副完整的鸟居，而且是保留状况

龟蛇，就来到拿来设卡。伫咧当时，曾经有八成的拿来青年，拢伫咧工厂内底做工课，造成了在地就业人口的高峰期。不过后来因为营收的状况不如预期，赔了真侪钱。这座工厂敢若设立三年了后，就宣布停业。到了今麦，而且重新打造成为一座生态公园，是一个非常清幽的所在。其中园区内底阁保留着工厂的痕迹，啊，阁有三座咧藏原料的紫姜巢，尤其这座更加予网友讲，亲像日本动画内底移动城堡的感觉，吸引了真侪人来遮打卡拍照哦。今日咱来到哪来？吃了愈薄愈香的烧饼，也看到对日据时代所保留下来的神社、工厂的痕迹，这些日式风格的遗迹，也为着拿来乡增加一个神秘的气氛哦。下一站，咱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的。

0: 哎，七郎老师来啊嘞！
1: 在哪儿？在哪儿？我先给吹了。
2: 吹头路无遐容易，有时感觉不如意。

0: 谢，感谢大家啊、哦，感谢大家破声哈，这里繁华了，哦，拢是帮女生真的比较低哈。
1: 对 啊， 啊，因为男生他唱得很高，就那吴浩哲老师，现在就管了，给他实在有贵人，我都驾驭一种，一种那个润曲，你知道吗？那种音域实在是太可怕。
0: 对，刚刚有帮你多升一个，
1: 因为我第一步的啦。嗯、我可以的啦，我那个低音很好的啦。哦，我要想要当那个蔡琴的小妹。蔡娟，
0: 你应该算中音，算漂亮。
1: 我中对中低音是 OK 的。
0: 中低音漂亮。所以升一个 key
1: 比较刚刚好。对，
0: 好。
1: 不然我要坐电梯下去 B1 的啦。
0: 不用啦，
1: 不用坐到 B1 是吧？
0: 你的骨头不错啦。
1: 也更能 Q 的啦，
0: 你可以走路走楼梯到地下室的啦。
1: 现在是怎么了？
0: 为什么要变原住民呢？你知呢哈？来，抽奖了，
1: 来吧。
0: 谢谢大家哈，头段两点钟，这两点钟的陪伴跟收获，包括你手歌的时阵哦，给咱。遐尼啊，认真的拍破。
1: 今仔日虾米人做持久的呢？真阮遐做持久的呢。哦，伊就咧十点有拍啊，降啊时呢，那中间拢无迄落呢，无迄落串棍。
0: 真的哦，
1: 你今仔做有动头的，你今仔唔知食啥货啊？不是啦，你今仔可能精神较好。
0: 你可能长食变变叫的物件。
1: 小鬼咩，棍袂起，今仔继续了对个，是这意思吗？你看全部迄个版面拢一拍的呢。拍到安尼，就拍到就中迄个歹去。
0: 到即马，咱唱歌，咱两个唱歌唱完了，还搁咧拍啦，
1: 还搁咧拍。所以重点伊毋是咧听咱讲话，你知无？伊敢若做伊想要做诶代志，就是一直唱歌。没有关系啦。
0: 再来访问看嘛，看你到底是拍几通啊？你这两点钟拍几通？
1: 啊，那看手机还有记录
0: 啊。会啊会啊，看有拍几通，应该就拍一百通以上啊。
1: 我们也很想。
0: 一个人拢拍一百通。
1: 啊，咱也是陪你挂断有啊，随挂断。我要插吧。
0: 好，这伊的兴趣啦，免甲管。
1: 好啦。
0: 你若甲伊的兴趣提掉，你知影要创啥？会啊，足无聊的安尼吼。
1: 对，伊看阿叔搭水果啦。
0: 所以大家人的兴趣无同款。
1: 我今日伊迄个是较歹去啦。
0: 没啦，免烦恼，医生讲会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起歹去，再去换新的就好啊。
1: 对啦，
0: 也毋是无钱啊，对不？
1: 对咪？
0: 来，大力观众回娘家。
1: 来咯。
0: 大家准备好啊吼，等下抽到你，看到你家己的名，爱拍波起来哦。
1: 爱去敲电话转来。
0: 敲电话转来。
1: 拍波无好，伊拍波拍三下挂断无好，你爱量家迄落，你爱量
0: 起。嘿，你若看到你的名，看。23379555迄支，
1: 迄支较袂塞车，
0: 迄支较好卡。3、2、1，停！台硬，台中台硬，刘什么锦？刘什么锦？
1: 秀锦
0: ，
1: 秀锦，
0: 秀锦，秀锦是大哥也是大
1: 哥。是吧？女生，我觉得是女生。你了台硬，咱的秀锦阿姐，秀锦阿姐。你若有伫个电视机头前，麻烦提起你的电话档。
0: 卡啊，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
1: 因为我感觉这支卡袂塞车。

0: 矿山矿山去，
1: 即摆
0: 目前有一个
1: 一直在占山。
0: 啊，不是占山，你哪会敢讲？
1: 是安吗？
0: 对啊，
1: 伊要甲咱星星填满，有看到无？全部要满天星啊！真的哦。
0: 来来来，
1: 秀锦姐姐，
0: 秀锦大哥，也是大姐，
1: 应该是啊。啊来啊来啊，秀锦姐啊来。
0: 大爷吼，无唔对，哎，就是你，
1: 姐姐好。
0: 秀锦阿姐吗？
2: 对对对。
0: 啊，秀锦姐你好。啊，今天你第一届得奖哦。
1: 系啊，恭喜你。
0: 哦，今天运气袂歹哦。
2: 啊，啥电钓着电锅无啦？
0: 钓电锅爱交交予迄个阿官处理啊。
1: 因是放在做电锅的呢。哎呀，因足神奇的。
0: 对啊，啊，伊唔知安怎摇的，伊讲一礼拜摇四粒啦。
1: 那有可能？我有甲访问啊，伊拢讲的拢甲咱做出来拢无。
2: 头一届钓到的，
1: 真惊的。
0: 哦，哎，头一届有新手运哦，我甲你摇看卖好
2: 不好？不要紧啦。
0: 哎呦，
2: 啊，又要黑行人了。
0: 你黑人哦？
2: 对呀。
0: 你那那一边黑人？
2: 嗯，没有你嘞。
0: 没有你那边。
2: 没有你跳舞。
0: 跳舞哦。
2: 跳舞。
0: 跳舞哦。
2: 嘿，
0: 哦，头乌哦，
1: 头乌哦，头
0: 哦，那迄那迄神主上山，
2: 哦，上山，
0: 对，阿公啊，阿公带你上山，哎呦，阿人叫啊哈，
2: 哦，
0: 哦，好好好，别气，哦，
1: 手手，好运气，赶快出来，
0: 天高，
2: 哎呦，哎好，
0: 天幕，天幕，天幕，天幕，哎，笑死妈妈。真的
1: 是登哥耶，
0: 真的
1: 是登哥耶，
0: 真的
1: 是
2: 登哥耶，恭喜哦，恭喜哦，
0: 恭喜哦，你翻气吗？
2: 哎呦，有哦，有哦，都笑天幕，
0: 哎呦呦呦，
1: 恭喜恭喜，
0: 哎，我们终于摇到天哥了，
2: 真的呢，很有福气哦，我真的，
0: 哎呦妈妈，
2: 很有福气啊哈，
0: 哎呀，都有福气耶，妈妈，我跟你讲，登哥哦，客服人员会打电话给你。
1: 跟你联络，
0: 好，
1: 好，
0: 好，拜拜，
1: 谢谢您，拜拜。
0: 第一次就中电锅嘞，怎么那么厉害？
1: 这旁就跟我们有点电锅啊。
0: 今天呢，哎呀，都马力。
1: 我是五百小公主，
0: 你摇五百块要创啊？
1: 我哪知啊，五百块也袂歹啊，你哪咧说？
0: 是无唔对啦，我拢摇荷塘的。
1: 我拢有啦，因为一个五百是五包嘛。
0: 荷塘五包啊，你摇两三个哦。
1: 对哦，嘿，你荷塘。
0: 可能最近知影我的状况。
1: 最近较需要这项啦，嘿啦。
0: 好了，这蛋糕呢吼，哎，真正假蛋糕呢吼，中呢无不偏不倚，
1: 就是蛋糕明很明显，
0: 好吧，
1: 嗯，
0: 恭喜啦吼，
1: 哎，
0: 算你有福气，
1: 有
0: 乐活青春购，
1: 明天见，拜拜。拜拜。

这个时阵在紧拍婆啊，就是阮家顺手堆堆堆了，在迄阵在拍婆啊。这好听哩啦，我拢无拍婆啊，讲搞什么？来啊，锦囊傻、锦囊大哥，还有我们的炳林大哥，跟咱秀琴姐、丽满姐、怀轩啊、小美啊，啊，跟咱的玉莹姐、玉秀姐、素芬啊、林玉姐、明珠姐。

谢谢金土大哥，还有我们都吴芳姐，还有我们的一珍啊，熊冰淇淋啊，还有我们的守春姐、丽儿姐、玉兰姐，还有我们的美花美菊姐、红脸的妈、乔珍姐、墨子大哥、大嫂、丁烟，还有我们的嘉怡美女，还有我们的秀珠姐。

0: 谢志成哥雷滚啊，刚才雷德敦德那个金宝，还有我们月华姐，我们的中元姐、美香姐、丽英姐、丽学姐、市政那个方兰姐，感谢。
1: 谢谢。
0: 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今麦要来要调查一下，迄个是谁抢走我的客人？是啥物人点的？
1: 爱人。
0: 哦，不是，是谁抢走我的客人？你，
1: 这你应该知道。
0: 好多人哦。没关系的，还的，反正跟我们大力买都一样啊。
1: 对啊。
0: 哎，当然是找我买是最好的。哦，了解不？
1: 有人点是谁抢走我的爱人？
0: 这是什么店的？
1: 要给红林唱的。
0: 哎，不然伊是店，慢慢口上唱，我袂记哩啊。有人点的无紧的，紧敲电话起来，我等下写你的名。无我真。
1: 啊，无我头前真正写忘记是谁点的歌。
0: 啊，你耳好料都袂记什么人点的。我刚打好，忘记是谁点播哦。
1: 对呀、
0: 啊，
1: 忘记是谁点的歌啊？你就把它打这样就好了。
0: 我等于今麦无咧看，冇这么可怜哦。哦，冇紧啊，反正那我有唱啊，吼，因为你无特工看，因为真正是袂记你到底上点的，因为好料袂记什么人点的，这也没办法，因为那个
1: 我
0: 年纪大就是有这个问题。
1: 我也偏无啊。

0: 你偏无哦，
1: 我嘛偏无啊。
0: 你偏，你当嘛偏无？阮查某靠咧偏，你查某靠咧偏啊？
1: 我就偏这袂偏无啊，真正无啊。
0: 可是我不然我干嘛去学这首歌啊？我也不知道哎。反正我就是迄落甲捏来二二二的，我要唱哎，找想讲找看嘛，啥物人点的，叫真正找无。
1: 真正无啊。
0: 到底是谁？
1: 我刚刚有找啊，就没有啊。
0: 是谁抢夺我的客人呢、啊？嗯，好了好了，
1: 爱人呐、啊，你讲伊客人，我想奇怪，你哪有可能这种歌、啊？谁抢走我的客人？
0: 是谁抢走我的客人？
1: 我想哪有可能会有这种歌？
0: 对啊，啊，这条歌其实还，我靠，听都得盖啊，拢一直记不起来，因为他好像不没有押，好像没有押韵，
1: 没有记忆点、啊。
0: 不是，也不是没有记忆点，就是没有押韵。嗯嗯，是谁抢走了我的爱人？还是有记忆点，但是就是说他没有押韵，就没有全部押了，有押一些，没有押全部押，没有全部押，我就会有当下记开没掉。哦，嗯，好，张我老母讲你是安怎奈，跟那么精神？我嘛唔知呀，反正就是。昨天就觉得哦，好累，好想睡觉、哦。
1: 他就昨天就整个就是，
0: 整个
1: 有体无魂。
0: 你了五游轮次。
1: 有体无魂，那你在讲啥？伊拢唔知伊在讲啥。家在我无跟你做位好待落去。
0: 我跟哪一个？反正他们也是，反正他们也最主要没有要听我讲什么话。他们最主要看我笑而已。他们没有要听我讲什么话。
1: 你连昨天笑都没有力度哎。
0: 对啊，
1: 你昨天的笑也没有力度啊。
0: 当然啦、啊，因为就是那个啊，就是来张的张的那个哥哥啊嘛。
1: 你讲我啊？你不是？
0: 哦，我无得我哎，就算做歹代志了嘛，不可能哎，像这样离谱。哦，你
1: 敢？离谱，离谱。
0: 你敢？想要了？想讲伊落，我做歹代志，所以开。
1: 哎呀，再安尼啊！
0: 加无动头，笑死人。
1: 阿母啊，顾好，唔通让伊安尼。
0: 好啦好啦，安尼欢迎收看咱青春啪哩啪哩。我是冯宁啦。
1: 青春。
0: 哦，阿金啊，为什么今仔讲这個，你知无？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九岁弟无，
1: 就跟你一样哦。哦，我就是你的小时候啊。
0: 对对对对，哦，九岁弟一年胖十公斤呐、啊。
1: 哈哈哈！哎，昨天嘛差不多哈、
0: 哦。我大概
1: 差不多啊，差不多九岁嘛。
0: 哎呀，早
1: 一年哦。
0: 对，一早一上主要为了看了游泳。
1: 啊，对。
0: 早餐游泳爱吃一碗哦，都超自胖的哦。
1: 哦，游泳之后啦。
0: 对啊，
1: 之后吃了那么一碗泡面呢、啊？
0: 哎，应该是泡面吧。
1: 因为就奇怪哦，大概讲吼，要来游泳池运动，结果伊运动的那个外口的柜台，伊就是一个橱柜，透明的橱柜，全部拢泡面，吼吼，我就想讲奇怪呢，啊，人家在遐运动，啊，但是入去为什么就看一堆人在吃泡面？
0: 啊，因为伊个游泳了腰啊。
1: 嘿呀。啊！你得去，我因为我不要游，迄个我得去啊，大概算算啊，会晓游去游啊。我得去把它设施就玩过一轮。哎、欸，奇怪，啊，看别人跑，你无跑，你就奇怪。
0: 你
1: 得对人，你买一碗，啊，就底下跑，啊，你就底下吃。很奇怪呢，哎呀、
0: 啊。对啊，我得看了这个九岁的小弟弟啊，一年胖十公斤，我就觉得跟我以前好像。哎、啊，游泳之后啊，一定不都腰一定食，全部食物件嘛。
1: 对啊，对啊。
0: 哦，啊，你这一年胖十公斤哦，那体脂飙破47%了呢。哦，医生说这是极度肥胖。嗯。哦，阿乖，一个那个焦虑的妈妈带着她的儿子来寻求那个帮助的地儿啊。哦，啊，九岁的弟弟啊、哦，体重55.3公斤呢、哦。哦。BMI 是BMI 是30.3呢，体脂率超则是47.1哦，惊死我了，
1: 好高哦。
0: 哦，儿童的 BMI 正常范围，因为儿童生长发育发生的改变哦，所以儿童青少年他过重哦，他肥胖的检定方

0: 是和咱大人不太一样哦。哦，
1: 当然啦，因为他在成长嘛，所以他们变化会比较大啊。
0: 对，对。哦啊，当你了，你 BMI 超，你了超过该性别年龄层的85%，就是过重。
1: 超重。
0: 哦，超过95%就是肥胖。
1: 嗯。
0: 哦，以弟弟的年纪来说，哦。BMI 超过该年龄层的95%，数值都120%哦，已经来到极度，
1: 超过100%
0: 哦。无啊，因为了，大概拢差不多这个公斤数呢，啊，怪迄个管呐，管甲公斤数是差不多安尼尔
1: 比例啊，
0: 他多人家一倍没，哎，当然我惊死人啊，哈。已经来到极度肥胖的状况，在台湾哦，儿童跟青少年体重过重跟肥胖的问题哦，并不少见哦。
1: 嗯，
0: 你这边吃到饱实在太济，
1: 而且又那个麦差佬啊，肯差机啊，又都很方便，还跟拢有得来速，以前肯差无得来速，今麦嘛拢有
0: 你袂使干那怪这两间哦，有当时啊，迄个叫什么？什
1: 么
0: 阿亮差鸡排，哦，阿亮差鸡排无？
1: 阿亮
0: 你不知道
1: 阿亮都有
0: 啊，还有那个胖
1: 什么胖叉爹
0: 胖叉爹，那也是都是啊，
1: 对啦，也是啦，
0: 不能只怪这两间哦，
1: 没有，是主要的那个啦，
0: 啊不，其实你就跟你说，只要是那个黄昏有在卖东西
1: 时段，
0: 黄昏时段有在卖东西的几乎全部都炸的
1: 啊，你别说什么，你去黄昏市场里面也是用同样
0: 的，对、啊、所以不要只怪这两家，
1: 怪自己的嘴怪自己的嘴管不住。
0: 好啦、啊、而整体而言，过重跟肥胖的盛行率仍高居不下、哦、每四个国小跟高中的学国小至高中哦，听说国小至高中的学
1: 生
0: 就有一个有体重过重的状况哦，四个里面就一个哦，四分之、
1: 啊、每四个哦，四分之一哦，不一样，比例就管了
0: 哦。这个小弟弟啊，两年前换了一个生活环境后，体重就开始迅速的上升，一年就增加了15公斤、嗯、明显影响了他活动的状况。曾经活泼好动的他，现在愿意进行的运动只剩下游泳，这个体重负担较少，因为呢。
1: 不用跑动，
0: 而且在水里还会
1: 浮起来，
0: 稍微浮起来，还可以游的。
1: 但是对于我们不会游泳的，就算在水里，我们还是会一直顶着呢。
0: 那是因为你会怕。
1: 对啊。
0: 你越怕，你越出力
1: ，然后我们就会越顶吗？
0: 你越没有办法放松，它就一直都顶着。
1: 对啊。
0: 了解了。
1: 因为从一生最往来放松，然后你脚就会往后。
0: 对啊。
1: 然后我们放松，然后就一直翘起来这样。
0: 哈哈哈哈哈哈。
1: 不用有放松，就自觉感觉有放松，但是其实身体是很紧绷的。然后因为哇，来脚放松，然后我就一翘，反而是往前翘，然后一直倒落安尼，拢爱个人位后边甲你扶起来。
0: 对啊，因为你如果真的有办法放松的话，像你安尼倒的对不对？它自然会浮起来。
1: 它也会浮起来。
0: 因为我们体内会有空气嘛。
1: 嗯、
0: 空气它就有浮力、啊、你如果没有办法放松，你就搁底下迄个。
1: 变我头啊，一直顶落。
0: 哎，你就一直顶落啊，像阮会晓游的人，阮倒落伊就倒，阮体落伊就浮在水面上。
1: 有，去年去澎湖就有尝试着，有浮起来。
0: 对啊。
1: 有仰式浮起来。
0: 你要。
1: 包括前年今天完全唔敢，完全不敢放松。
0: 你要放松啦，嘿啦、嗯。你也无够放松，你像。那人家不是说你如果真的那个掉进水里面的话，你就要放松什么水母式嘿，那个你还是要放松啊。水母式的是一个
1: 抱着
0: 。哎，阿拐，你会有吸空，你有在吸空气，肚子里面就会有空气嘛，它就会浮起来。
1: 哦。
0: 哎，你如果不够放松的话，搁底下躁动，懂嘞，你得一直顶对。
1: 哎呀，奇怪吼。就差了一点点的那种力量啊！
0: 对、啊、因为这个浮力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啊。嗯、哦，阿拐伊了，所以哈，伊了。
1: 这妈妈就带伊去儿童内分泌科做检查。
0: 对啦、啊，因为伊刚才纯游泳这行尔嘛吼。阿拐伊外，伊了因母啊，就带伊去儿童分泌科做了检查。
1: 嗯。
0: 检查也排除了其他疾病的可能性。 妈妈因为找不到进一步的处理方向，就带着弟弟来到诊间寻求他们的团队意见。
1: 嗯嗯嗯、哦、嗯嗯

0: 三餐精致碳水多是儿童胖起来的关键。哦，那那小孩哦，维持体重就能有效的降低 BMI。所以他如果九十二公，那、啊、他是说他叫五十几公斤嘛，就要维持体重就好，就维持的就好了，还是胖啊？
1: 没有，阿姨抽管嘛，哦，伊那抽管都袂啊，
0: 抽管都袂，第二呀，总共长到一百六十几的话，五十五公斤就算壮壮的而已啊，也不会很胖。
1: 因为有的迄较细汉的无，拢向年了呢，啊，伊那拄啊成长期在抽管，啊，你就会发现说。他抽一抽完了变作瘦嘞。
0: 哦，对
1: 啊。
0: 第二啊，谁说小时候不是胖？小时候 胖不是胖，
1: 不是胖。
0: 我告诉你，小时候胖以后就很胖。我告诉你。
1: 但是我们两个不一样吧？人咧讲小时候胖不是胖啊，那对咱两个小时候胖就是胖。
0: 那奇怪，为什么比例？那就我们就两个人而已，我们就两个人，就两个人都胖，那就丢高。所以我告诉你，小时候胖就是胖，所以你不要小时候就让他无止境的吃。
1: 不是，人家讲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罗马是我们从小就开始养成。
0: 对呀、啊，这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哦。啊，拐了，这医生哦，询问了咱这个小弟弟的哎的饮食状况哦，发现这个小弟弟哦也。也食量不小哦，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些致胖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早餐最常吃的是整份的意大利面加蛋，再加两份肉排。哎呦，跟我好像。我真的小时候都超喜欢吃肉的。
1: 但我觉得重点那个肉有蛋白质还好，重点是它前面的那个意大利面。
0: 可是意大利面真的超级他妈妈的好吃的
1: 啊，就是意大利面的那个淀粉呢。
0: 啊，没办法，那意大利面只要拿到我面前，除非它是那个软软暖暖的那个炒的烂烂的，我就不喜欢吃。不然只要它的意大利面是正常的，我就超喜欢吃。
1: 真的哦。
0: 哎，你爱软。煮甲伤
1: 烂，
0: 我就白食。哦，啊，伊个午晚餐哦，一样是吃了食外口较济啦，吼。便当可以吃一整份吃完，当然是便当一整份吃完，不然要怎么样呢？
1: 对啊，
0: 不然你不吃完，你还是要倒掉
1: 啊。浪费啊。
0: 哎呀，啊，关于牛肉面一次吃到两碗，我觉得这种够夸张小话。哦。我们吃一碗就很罪恶了，他还在吃两碗，
1: 那丢高。睡前肚子饿还会
0: 喝杯牛奶，再加几片吐司。
1: 喝牛奶就好了，吐司就不用了。重点是后面吐司。哦，喝牛奶 OK。
0: 我有哪看了这个，我动这起会喝牛奶再加几片起司。
1: 哎，这个肥吧？
0: 我是讲
1: 不行，
0: 加牛奶，搁加起司，你肥不肥是我素材哩。
1: 顶天后尾句，游泳完以后。
0: 游泳完也喜欢吃，来碗泡面补充能量哦。
1: 我跟你讲的，你都蛮爱。
0: 哦，这年纪这个年纪的小孩啊，是处于成长发育旺盛的阶段了、啊。过重的孩子往往只需要维持体重或是慢速的减重，就可以有效的降低 VMI， 因为也抽管嘛，也抽管的时候，你就较无紧了。
1: 对啊。
0: 因此治疗的目标不在于多少时间内减少多少体重，反而是那个经由咱的建立健康家庭生活的形态，来改善长期身体与咱的心理的健康为主。事实上，儿童肥胖治疗建议四个阶段中的第一个治疗阶段，最重要的执行者就是儿童的主要照顾者，哦，的荧幕啊，
1: 不要妈妈觉得你饿，你就饿，
0: 有都是阿妈阿公在带的，哦，因此在医生跟咱的营养师就带着妈妈和弟弟把211餐盘食物的选择和进食的顺序，甚至生活作息。概念的一点一点分享给他们，希望借由这次的机会哦，带给他们整个家庭的改变哦。
1: 其实你如果整个家庭都有去吸收到这个概念的话，其实是全家人一起变健康。
0: 对啊，就是全家人都受益呢。
1: 对呀，
0: 哦，让弟弟能够在因为这个虽然是他妈妈很焦虑，但是 你如果没有放任他这样子，他也不会这样子。
1: 对了，
0: 哦，嗯、阿拐让弟弟哦，让这个小弟弟能够在那个更健康的饮食环境下成长。哦，其实你看那种食外食无大苦啊，素材里。嗯，
1: 因为外口的油，伊你也唔知用啥物油啊。
0: 而且用都用一些有的没有的油。嗯、哦，好啦，除了二一餐盘之外，吼，最后也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分享那个儿童跟青少年肥胖的四阶段处理。第一阶段的内容就是每天摄取至少五份的蔬菜跟水果。你叫我吃三份蔬菜我就 OK， 叫我吃水果我就好懒，我就不喜欢吃水果，我也不知道。
1: 我现在也有一点点就是不喜欢吃水果，
0: 因为水果糖，对我来讲，水果糖分很高，我不如赶快吃一些那个点心呗。我把那些那个热量吃一点点心，我还比较爽一点。
1: 没有，我觉得可能是现在的，我刚刚我的时间哦，因为等于拢哇，啊，拢爱等到回去才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去吃一些东西，然后水果就会
0: 带来公司吃啊。
1: 对啊，所以有当时我就变讲会早出门啊，等到落节目再来吃，下晡的时阵来吃。
0: 对，你爱食水果就是。
1: 也是下午的时间吃，
0: 就是在六点之前把你要吃的两份水果吃完。
1: 对，
0: 哦，不要等到那个七点七八点以后再吃水果。
1: 所以变成说我就是从我今晚有水果，我就回去下班回去就先吃，嗯，我就不要把它留到晚上下课再吃。哦
0: 哦，啊，过来就是要减少，你来减少含糖饮料，减少让他喝含糖饮料，什么珠珠奶茶啦。
1: 哦，就是哦，我忙完重要事情，还是什么活动结束之后，我一定要一杯珠珠奶茶。
0: 珠珠奶茶，
1: 因为我给我输液还时间。
0: 阿拐来，每日少于两个小时看电视哦。那我可怜少于两个小时看电视。
1: 有啦，看电视 OK， 但是重点是后面三 C 产品哪有可能？
0: 哎，不可怜啊，刚才看手机啊的。超过两个小时啊，那我跟看电视，刚才一出连续剧的，一点钟啊，那我可能那动画，一下嘛爱看人，看伊来伊哪里能看卡通啊？卡通一定看。
1: 搁连续一刷了。
0: 哎呀，一刷了，那我可能。
1: 你讲追剧敢看呐？追剧起码拢网络的无，追剧你一定是伊免等。
0: 哎呀。
1: 是你家己时间 O 不 OK？ 伊得一直看了，一看一集过一集，一集过一集，好，够好，哎，好，搁重点咯。啊，无阁继续看，看到讲啊好啊，该困啊，已经三四点嘛，对不？很多都这样啊，嗯，哦，那个真的是很可怕，所以我不追剧。
0: 哦，
1: 我会追下去，真的是
0: 浪费时间，其实浪费。
1: 无拢免困，
0: 真正拢免。光浪费时间，有时候看下去真没，真正无没办法停止。
1: 啊，因为我的时间已经拢足晚了，所以我就选择我不追剧，嗯，因为我阁追了，我真正规暗拢免困。
0: 嗯，阿怪的。那个第三个的其实每天进行至少一小时的身体活动，那我可怜，
1: 我可怜，你叫我打一分钟我会使啊。
0: 这是青少年跟你不一样
1: 哦，我们是老了，okay，好，
0: 你是老，
1: 我们
0: 是老，你是老灰，你这样
1: 是
0: 对他们来讲，你说是算老灰啊，
1: 我已经是中老年了，中年，
0: 哎，不用
1: 进入中年，我不够老了。
0: 今麦讲的是囡仔，我唔是的，
1: 好，唔是啊，你跟我无关系，
0: 没关系哦，哈，
1: 哎，哎，不对啊，我是十八岁而已，我来28啦。
0: 最少你只有二八，但是
1: 谁？二八。
0: 好了好了，减少外食的机会，尽可能在家与家人共用那个成功做伙食饭的地啊。嗯。哦，哎，乖，第五行就是每天一定要吃早餐，因为你
1: 较袂动工。
0: 无，你啊早餐无食，有当时啊中餐就会吃很多。
1: 因为你腰甲过头，啊，所以食愈多。
0: 真正。嗯。像我们现在每天早上都一颗。水煮蛋，嗯，有时候中，其实有时候中午也吃不下，只是想就是一些
1: 想要
0: 吃而已
1: 、啊，
0: 全部吃而已，其实你早上
1: 无够足腰的，
0: 真正没腰呢，嗯，我好像没有饿过哎，看怎么办？
1: 因恁我幸福的呢，
0: 好像没有饿过
1: 呢，系啊。
0: 好了，允许儿童自我管理，避免过度严格的饮食计划。 你卖改控制了像恐怖的对啊，你啊，迄个炸鸡排要加伊零零工，迄个水果伊嘛不爱加，迄个蔬菜嘛不爱加。
1: 没有，所以你不要就是会变成恶性循环，因为你愈加控制吼，能力吼，伊感官
0: 也就变那个报复性的吃更多。哦，爱了解无？哦，不要卖改过度的
1: 限制
0: 的对啊。哦，啊，怪迄个你爱好养好迄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其实咱这个跟我们大人也差不多啦，只是说他是针对那个小朋友下去讲的，其实大人也差不多啊，你每天也要吃早餐
1: 啊，对啊，哦，阿拐每天都要运动啊，
0: 你像你也不要够进食啊，你够进食，我当时我可以吃的时候就哇吃一堆啊，
1: 我就是这样啊，
0: 像你讲无，我你讲个
1: 开了，你去吃吃到饱，
0: 对对对对，我去吃吃到饱无。哥哥，我们三个人去对不对？哎，我们三个人去哦，那个讲我吃不落，那个吃比我两个多。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讲光光哦，
0: 没在讲上啊？
1: 那就对，
0: 不是啊，光光吃不落，吃不多。哦，哎，那个对，
1: 就是。哎呀，你我真想哦。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塞了，塞了，因为老公。其实我也吃不下，啊哥，为了光光的老公，哎，其实我们两个吃那么少，他怎么他说吃不下，吃那么多，可以的，吃不了，那个光光吃不了，那个吃上多，好啦。然而哈，若是认真的改变生活的内容哦 ，BMI 在三个月到六个月内呢，还是没有明显的改善，就要建议到医疗院所或是求助那个医疗团队更积极的介入了。哦，你若真讲真正无在调控制，还是那个你改给正常的饮食、正常的那个活动的话，还有正常的，反正加他。刚才那讲的那八样东西，如果他都
1: 不能接受，
0: 不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好那你就真的要请医生让他看要怎么改变的哦，安尼了解哈。嗯，好了，因为我看到这个小朋友啊，拐哥游泳，我才会把这个抓出来讲。好了，今天听歌有够，全部无时间来听歌。
1: 谢谢。

我们桃园的雪晴节，还有台中暖情淑珠节啊，姑姑义珍姐秀琴节，阿布阿爸等等啊，和你的爹义秀姐彩珠妈妈

谢谢雪晴姐，受到掌声哦。小妹姐、阿叔妈妈、墨子大哥大嫂、严丽姐、玉华姐、演员妈妈哦、乔珍姐、方兰姐、怀轩姐、正阳大哥。

0: 谢谢彩儿姐、春菊姐、怀萱姐、中元节、守春节、美菊阿姨、梅花妈妈、金鼠姐、芳兰姐、美华姐、红梅妈妈、国华大哥、灵儿大哥，谢谢大家，来哟、哦！哈根达斯美，
1: 哈根达斯美，还有冰淇淋跟泡泡啊哈，变软光。

0: 崩溃。来，谢谢冰烟，还有我们的瑞东大哥、雪婷姐、怀仙呐、丽香姐哦，看他们主大哥、大嫂、将军姐、美惠姐，好，感谢大家。
1: 谢谢，你这版本较无同哦。
0: 所以今麦本较无同，什么意思？
1: 这个版本呐、啊。
0: 对啊，他这个
1: 就是，
0: 他就是比较就有变奏的，
1: 啊，
0: 第二段变一个，第三段变一个，
1: 对啊，
0: 哎呀，不然你那个如果只唱那个软瓜，对不对？可能大家都睡着，
1: 睡着了哈，因为较慢版嘛。
0: 哦，慢点。
1: 哎，我想，哎呦，节奏无同。
0: 哎，啊，就是第一段先正常。
1: 不自觉跟着摇。
0: 对对对，啊，就是第一段是较正常的，第二段。
1: 对啊。
0: 慢慢变快，再更快，
1: 妹
0: 嗯，变后边变恰恰，嗯，好，啊，今麦要创啥呢？要搁阿伯乐哥请
1: 出来。伯乐哥，
0: 伯乐哥，进来哦。
1: 伯乐哥唔又来吗？
0: 有啊，又来哦。系
1: 啊，
0: 跟你隔壁迄款，今麦咧落迄落，今麦咧落迄落，
1: 嘿，
0: 嘿，嘿，嘿，吼，嗯，您够迄落，
1: 嘿，吼，
0: 嘿，新好食糖食，嘿，好。袂使讲，
1: 不知道是不是啊？不
0: 讲小米通啊，好食人家袂使啊？
1: 不知道啦，
0: 袂使吗？
1: 不知道啦。
0: 反正是好食，我知是好食。
1: 好，伯乐哥，
0: 伯乐哥，赶紧啊，伯乐哥吃出来啊！哈，来做真有地位看了哟。
2: 台南、台北、台山水，广东、广西、广上记，欢迎收看
3: 《高山有地位》。
4: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对啦。卖转台，继续甲看落去。
2: 好，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吃饱上的张作营，作营的，作营的，作营的。
5: 祖先有智慧，
6: 鲁港鲁出名，
7: 是老乔，老乔，老乔，老乔的徐万。
8: 我是

0: 请问这种经营多久啊？
1: 已经差不多一站啊。
0: 健保卡敢有过期？
1: 无，健保卡我拢有立钱。
0: 赶紧去看。
1: 安尼哦。
0: 卖耽误病情。好，来，卖咱连笑话啊，咱来学台语，台语真趣味。电话卡起来。
2: 请问你是？
3: 我就是吼，无你黄大哥啦。
1: 请问黄大哥，你要问什么哩？
3: 我要问的吼，就是这甘愿啦吼。这甘吼，就是甘蔗的甘啦。啊，愿吼是愿望的愿啦。
1: 老师。
0: 甘愿啦，这个甘啊，甘草啦，甘蔗啦吼，心甘情愿啦，那个甘心啦吼。啊，过来啊，这个愿吼，就是下愿。去吃下大官的下官，愿意啊，拢是支持。好，来甘愿，你该刷落去。
1: 好，
2: 甘愿甲善人做伙行
1: 嘛，唔甲皇帝做亲情啦，老师。
0: 好，来甘愿甲善人做伙行，唔甲皇帝做亲情。好，这个。我甲你，你甲我用这个字吼，咱的国语是和你和我，我和你啊，这个善，人讲哦，善财童子，就是表示无钱哇，钱拢个善善财出。咱讲善赤人，国语是穷的意思哦。做伙行，过来唔甲皇帝做亲情，皇天后土的皇，啊帝王的帝，皇帝做亲情。咱这亲戚的意思，念作亲情，那是白话音。啊，若文音叫做亲情。后来，甘愿甲善人做伙行，唔甲皇帝做亲情，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讲的木啥啥，咱等下做来看。
2: 微信啊，
4: 水某啊，有饭当吃无？我肚子枵啦。
1: 你不是去予牛魔王请，佮食无饱
4: 哦？哇，我刚才气都气个饱啦。
1: 你是咧创啥？气喘喘。
4: 今仔日哦，到迄个牛魔王的登基大典啦，所有的牛母百官哦，拢去祝福呢。
1: 你不是毛买礼物去送伊？
4: 对啊，我哦为着这礼物哦，上山落海，跋涉千山万水哦，无容易哦，才买到的呢。
1: 安尼吼，应该是吼，这礼物伊无介意啊。
4: 那是，吼，我是叫这爸的朋友啊买转来呢，这是相当的珍贵。伊还搁咧搞我生气呢。
1: 你到底是送伊什么礼物，让伊遐尼生气？
4: 我为着吼，要让伊吼万寿无疆、万年皇帝啦，所以吼，我就吼送伊只吼八只乌龟啦，祝伊吼长命百岁啦。
1: 安尼你嘛无什么歹意呀，所以啊，人咧讲啦，甘愿甲善人做伙行吼，嘛唔甲皇帝做亲情啦。是讲你只乌龟啊，偌大只？你开偌济钱啊？
4: 其实吼，嘛开不偌济钱啦，因为哦，迄是一只牛仔囝啦。
1: 无怪伊生气嘛，你根本你就是骂牛魔王牛仔囝嘛。
0: 君爱神速，神不速不忠啊！吼，讲实在，这个皇帝啊，有阵时啊吼，翻脸跟翻书一样，所以甲一般人来做朋友，甲善者人来做朋友，无咧分迄个官阶，无咧分贵贱，倒来较实在、较自在。你听有无？
2: 伴君如伴虎，
1: 最是无情帝王家。
0: 好，来。咱这个山顶的是
1: 黄大哥
0: 哦，玻璃的黄大哥，这港乡的嘞，你好你好。你的玻璃有什么特色，甲大家介绍一下讲。
3: 我要甲你介绍就是讲哦，阮玻璃哦有四 W 啦，这个第一 W 哦就是气候啦。
0: 我知道，微热啦，吼，微热 W。
3: 第二哦就是水质啦。
0: water 啦，
3: 第三 W 哦，就是小烟酒啦，第四 W 哦，就是出山哦，迷路啦，
0: woman 啦 ，woman 啦，我知啦，
3: 特别甲恁叮咛者，今嘛哦，国号六号哦，
0: 什么是国号六号？
3: 爱兰交流道啦，
0: 爱兰交流道，
3: 无啦，我讲是爱兰交流道啦，
0: 爱兰交流道啦，
3: 好，你啦，
0: 伊要是爱兰白酒啦，
3: 落来吃紧。

0: 到啦。
1: 好啦，
0: 你若有闲哦，来找我，我拢来找我。去到个高高高啦！
1: 那要去爱人交流道下啊吼，啊大家要小撮小团啦吼，众生有地位，咱下回继续甲看落去。

0: 咱做伙来去，交流到这头，来哟、
1: 哦！你根本就不是歌后，你是皇后。

0: 谢谢碰吧，这水的头家啊，怎么改啊？林清晶啊，天才大哥，正兴大哥，金石姐，
1: 来哟、哦，找不到点歌人，是谁抢走我的客人啊？
0: 我可以跟你说，
1: 是谁抢走我的客人？

0: 来谢谢三井大哥，当然康盛大哥，还有我们的美秀姐、郑东大哥，还有我们的林英姐、墨子大哥大嫂、秋莲姐、美惠姐、雪晴姐、丽雪姐、方兰姐、玉花姐、光阴姐，
1: 我的爱人。

0: 冰淇淋啊，真正的口罩
1: 是什么人？是什么人？

0: 袂记哩啊，袂去到这商店啊。永芳大哥大嫂，跟咱呢瓦基啊，本明嫂，
1: 等下，瓦基啊，
2: 振龙妈妈，永芳大哥，来，前进呢，方之姐，爱丽不老命，我今仔都，目前唱三首的两首，阮依晨这歌。这条跟这条拢

0: 捏的凶手啊，
1: 像
0: 就是叶芝姐，
1: 叶芝姐，
0: 叶芝姐，叶芝哦，嗯，
1: 啊，刚才有听到，就是文山的叶芝姐，啊对哈，小蜜姐，燕莲姐。

0: 谢谢丽君姐、志成哥、瑞东大哥、方兰姐、木子特别多少、振东大哥、小美姐、文雄大哥。
1: 我这个那个唱烟尘唱对哦。
0: 烟尘抓的，无共的。
1: 哦，不是不，不是了，反正讲台湾烟尘唱烟尘唱对，
0: 没无共。
1: 来哦，金土大哥，我咧看无拍波啊。啊！我大嫂帮我帮伊拍一下，我来讲话怎么。

0: 来感谢来我现在现在来点歌哦，你要点歌就电话门挂直接投点就好了哦，好感谢
1: 谢谢
0: 谢谢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啊！今麦要唱，今麦点歌哦，哈。
1: 哎，对。啊，
0: 今仔点你都明，爱唱唱，明仔载唱，不爱唱，当然二唱我台，唱我台，带一单一条，什么什么？
1: 吹掉主人哦。
0: 是谁抢走我的客人？那个啊，那条。
1: 吹掉了，吹掉了。
0: 终于找到主人，那得管叶之姐啦，叶之姐。
1: 有听到的好。
0: 啊，有听到，大家有听到，因为他主动来领读啊。好啦，好啦，
1: 好
0: 啦。好。好啦，今来点歌哈，好好好，拜拜。
1: 说无人要点啦，阿达阿达。
0: 啊，今年哦，即马三要点了，好来，咱的秀春姐点啥歌？
2: 歌王歌后，恁好。
3: 哎，恁好，恁好，恁好。
0: 头发黄了啦。
2: 我讲，那你看嘞，点一首《经过一年后》，谢谢。
1: 什么呀？
0: 经过一年后，啥物人唱的呀？
2: 唔知呢，迄老歌呢？
0: 老歌，经过一年后。
1: 啊，你可能经过一年后才好听哦。
0: 哎，对，哦，了解啦，哈。詹雅文的呢，好高才，高不关呢。
2: 好了，
1: 唔是呢吼。
0: 哦，有雅，
1: 有凤啊，
0: 有
2: 凤啦。
1: 阿弥陀佛，都我看这有凤，我感觉就恐怖哎。
0: 有雅是恐怖
2: 啊，
0: 不？
1: 哎呀，
0: 好啦好啦，哦好，安尼好哈。哎，耳单耳卡靠你哈，好。
1: 我最怕看到有自备的。
0: 来啊，燕莲姐。
1: 我有自备的最可怕。
0: 哎，燕莲姐。无咧毛言无啥声，好来，来那秀香姐，
1: 秀香姐，
2: 啊，
0: 听什么歌？
2: 红莲，
0: 红莲，红莲，
1: 红莲，
2: 红莲，
0: 对，我咧记哦。我
2: 这是开啦，你是，
1: 什么？
2: 无啦，我人咧加扣。
1: 哦。
0: 用锁匙开啦，不是没用用卡身开。
1: 啊，别人去领导，到领导的锁匙哦。
2: 嗯。
0: 你无用锁匙开，你是要用尻川开呀？你别来讲。
2: 哎呀，红莲，我问你哦。
0: 哎，我有你问。
2: 你个。
0: 别个问讲，我介迄个介迄个苏锦煌老师有啥物有啥物迄个有啥物关系啊？我介无关系。大龙讲我已经惊。
2: 无啦，我是要同你讲，伊个啊，做啥物啥物歌啥物主要。
0: 啊。
1: 你是要问歌吗？
2: 不是啦，要问那什么？
1: 你要问产品，等下再问哦。
2: 哎，安尼哦。
0: 哎，产品啊，老
1: 今麦在点歌呢。
0: 点歌。
1: 哎，你先点歌啊，莫。
0: 点歌，等下转你老开伊，哈。
2: 点翠心花啊。
0: 翠心花好，你等一下哦，你等一下，我叫老开伊讲。
2: 我会做哦。
0: 好，等你哦哈。
1: 翠心花。
0: 来哦，八十三件，给他问一下哦，他要问什么东西来问一下哦。
1: 嘿。
0: 来，咱那个。还有一斌大哥，
4: 大家好，好辛苦。
0: 哎，你要听什么歌来？
4: 嗯，人鬼情关，张亚文的哦。
0: 要张亚文的哦。
1: 张亚文的哦。
0: 好，无问题哦。
1: 人鬼情关，
0: 你只要张亚文的，伊逐条都会向唱。哦，无。
1: 哦，今麦无一定。
0: 哦，今麦无一定哦，就不爱他了
4: 哦。嗯。哦，俺们拢辛苦啊。
0: 别啦，那辛苦。
1: 哎，爸爸，那是南岛情关。
4: 南啊？
1: 那是南岛情关。不是南国军官，南岛军官，
4: 你有想到？南岛军官，
1: 哎对。
0: 哎，啊，你讲你才讲南国军官哦，所以你爱讲卡村哦，你又爱讲
4: 卡村呵。
0: 哎，我
4: 等下就坐在搞右边啦。
0: 我去做一下，你讲卡村。
1: 拜拜。
0: 来，进单元。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真简单，我拢啉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PCI 633以及独家完整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卵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
6: 我卡手溜溜的关键秘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7: 卡扎，那出去我拢哎呦，卡来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走路拢行来，啊，都爱紧休困，啊，无安尼紧，强要放下来足疼的安尼。从开始，我跍落地也会疼， 扶了爬起，爬袂动了，哎呦，甲你妈咪同款，伊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扶在冰箱迄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爬起，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青龙古树，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到尾啊变迄落
8: 一条的，
7: 几条的安尼。
8: 啊，食到即卖安尼，苦了白起。
7: 这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天做安尼做二十个。
8: 苦了白起啊。嘿，
7: 安尼做二十个。
8: 主要就是袂听得着啦吼。
7: 嘿，啊，我都徛点外钟。
8: 拢袂听。
7: 妈妈，你要不要做？找个地方拢唔免。
8: 不用哦，我安尼有赞。
9: 我甲你买这大桌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暝，真爱行啊。
10: 今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今麦食了好少济啊吼。
9: 哎，爱行。
11: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12: 大组的一组哈。
11: 对。
12: 好，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哈。
11: 超有感的。
12: 怎么样有感觉？
11: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12: 一半以上，
11: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12: 真的有差哦。
11: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一分给他再加油。
9: 因为我本来苦不落，卡拉乌的咧筋络紧扣扣不苦的。哎，啊，去年实在前那个大力的时阵，拄好去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今嘛啉几啊组。
12: 啊，
9: 袂歹，啊，去迄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13: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弯，我这届吼已经9个月了。
14: 9个月，
13: 嘿，还是很好的，不会痛的，以前会痛，
14: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现在已经9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13: 不会痛的感觉。
14: 谢谢姐姐，啊，所以讲你拢固定要食咱这招的对啦。
13: 嘿，啊，我这届两组。
9: 分享一下，我这组已经吼食5、6年
14: 啊，5、6年。
9: 啊，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甲拢袂惊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只无力，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这，我怎啊买转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嘞。
14: 这5、6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9: 没有。
14: 买当爬山，买当爬楼梯，
9: 哎喏，甲人去游览佚佗拢嘛有法度。
14: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有价值啦？
9: 有啊，几啊万只，我搁报偌济人只
14: 咧。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15: 啊。哦，我食到最好个啊。
16: 安那好。
15: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16: 哎，阿金妈咧。
15: 我吃第二条之后，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16: 這樣
15: 喔、对呀、啊、对呀、啊
16: 哦。这么厉害。
15: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16: 哦，谢谢美儿姐啊。
17: 我就软骨钙化。

0: 真软骨钙化剂嘛，有食啦，有足好。
1: 啊，食足好，我拢会煮一头啊。
2: 嗯，我吼，你做有苦苦的吼，拢安怎尿拢尿袂起来啦。
0: 结果咧，
2: 脚拢尿袂起来。啊，我食一组，食无一组吼，我都吼，肚子就出来啊啦。
3: 我食够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啊。啊。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啦。
0: 拢徛会直啦吼。
1: 嘿，食啊真好。
0: 食啦，
1: 我本来拢做靠软骨骨钙化。
0: 嘿。
1: 啊，食到即马就。
0: 做好事对吧？
1: 你几岁啊？我四更起头路啊。
0: 你几岁啊？
1: 我八十一。
0: 八十一岁啊，食咱金针菇，食到今麦做好事对吧？
1: 啊，做好做。
0: 一种啊，今仔日你真足听吼，你着我若有讲你的镜头，你着试看卖吼。你这食无效也免钱，食无效免钱是我讲的啊，我讲的拢有准绳，我电视顶面讲的每一句我拢负责任嘛。食无效我不甲你收钱吼。而且我讲，我让你食无效，食无效，毋是让你食一礼拜、两礼拜，我让你食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食多三十条嘛，三十条多一个月。你食一个月，我怎啊讲到这镜头？你若讲啊，都也无较好，也无进步。哦，你一工就安尼一条多，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來，哦，脚屈袂落，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量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压袂起来吼，五十斤压袂起来，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袂落，屈落爬袂起来，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食啥物，咱都不管啦吼，你都反正即马今仔日听到我咧广告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在咱公司开幕卖到今嘛，会使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哦，伊家己唔敢开刀，食软骨素，食到今嘛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明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疼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疼，啊，无想要看医生，疼几个月，结果食真软，食十几工就袂疼。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暗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哦，即摆目前两三工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摊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啦，脚盘麻嘛改善啦。介绍朋友食，食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的陈小姐要予伊妈妈食，因为伊妈妈拢爱落来山脚煮玻尿酸，买金软骨素佮胶原蛋白的妈妈食，即摆也免煮玻尿酸啦。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就滑脱吼，椎间盘滑脱，食食就舒服多些哈。即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椎退化，定腰酸，脚无力，即嘛嘛较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的。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哈，脚头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嘛五年半，即嘛愈食脚头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甲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佗脚。自从食软骨素了后，即摆总够佚佗脚。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让你食食，毋是要叫你够佚佗脚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让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跌倒吼，死亡率36%啊，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有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多，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阁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个产品内底软壳膜，这鸡卵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这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这个叫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玻璃的骨相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会使讲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新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甲无爽快，修复着你软骨，恢复着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着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互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啊，会当甲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为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甲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 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受伤，骨头密度的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的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的无够，所以为什么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刚才当甲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疆生医。1980年，即马2026年已经46年啊！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隔膜。软隔膜，你啊看一个鸡卵内底卵仁是安尼啊，那个油伊都袂散的，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隔膜，或者伊的缺陷，甲你补充，吼，你的这个叫做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伊会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佫无哦。这 TCI633， 伊是对咱的母乳内底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你天然给你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最最分的最重要的关节。食咱的这个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个这成分，伊伫全世界调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只要这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全世界干哪大疆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啉诶一罐一罐诶呀，咱即摆改做即个，做一条一条即个，比以前诶吸收率低5.5倍，搁比以前搁较省钱，啊，而且搁有保障，搁放心。咱投保即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万诶三无保险，内底成分搁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诶全部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当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脑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骨力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啊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啊，开拢老本。我即摆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老，身体过用，会行走安，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30条，一盒3000，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要甲我买3000，好不好？两盒优待你3000块，安尼多食2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还我。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加，也无了钱啊。两盒才3000块，一盒剩1500块，一天剩50块。0800-00919，食一个月，两盒2个月，三个月，这盒算我送你的。3个月优待你3000块就好，总共90条啦。3000块就好，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话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服务姐来，你买哈，我送的哈，只盒我送你来，4盒120条，4个月3000块就好。排袂落，来注意听哈，来先甲接电话啦，大组的。一拜赞2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8盒5000，0800-00919，加话卖讲5分钟的时间，让你卡电话哈，30个尔哈。4盒120条，3000块，原价啊偌济？原价12000块，今仔开3000，原价啊24000，开5000。0800-00999，先卡电话先赢哈。咱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4: 喂，
0: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4: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食4个月哈，要食好，甲我斗相陪哈。
4: 我甲伊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4: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4: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的，无人食无好的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70线的3000，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4: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
0: 好，来3000，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5: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的3000，甲下一组来，王哥啊，你好，王哥啊。
6: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6: 我
0: 要大组。好，大组的，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1个月若无效，免钱啊，出来还我哈。 食有好，才留去食；食无啊，免阁继续食。来青岛啊，你好。哎，要大组、小组的。
5: 小组你好。
0: 小组。好，来三千的，阁下一组三千的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啊，卡无通三十个尔。来，孟琪，你好，孟琪。哎，大组、小组的。好，小组，阁下一个来，来五十六线来，你好，傅梅姐，你好。
7: 来，你好，我小
0: 琪。傅梅姐。来，大组、小组的。好，来，等我一个，来，等我一个，来，这我来坐啦，这我表姐哈，黄大姐，你好。
8: 哎，小组甲我加一组。
0: 好，你叫姐夫来吃哈，哦，一工姐夫一工吃两条啊哈，哦，早吃哈，来五十八线啊，这我亲表姐哈，
9: 哎，
0: 好好等我姐，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八啊五千啦，来你啊美兰姐，你啊美兰姐，
10: 哎，我要订一组，
0: 好等我姐啊，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三十个观众朋友，空八空空空空叫一叫哈，少年都爱顾，你莫等下吃老再来顾哈，先顾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11: 谢谢你，谢谢。
0: 喂，哎，我嘉莹，你好，
12: 软骨素哦，
0: 哎，软骨素对，
12: 加一块来啦，
0: 哎，来，等我一下，带三串来，甲大哥加一组来，你就一天吃一条就好，较严重的吃两条啊，青岛，你好，青岛。青岛啊，
13: 喂，
0: 哎，你拄啊唔是有卡？
13: 有啊，我即摆要改大组，
0: 我要改大组的吼，算算会较会好吼，你甲算看卖，安尼一条偌济钱嘛？一百二十条，三个月、四个月份，三千块，一个月七百五十块，一天二十五块，一天二十五块。啊，你若要大组，一天免二五块，一天剩只二十一块啊，二十二块尔。啊，你若算二十五块，都买无一百，买无一杯红茶。啊，你唔来买来顾身体，你要食啥物物件？来，你好，来丽君啊，你好，丽君啊。
14: 哎，阿英哦。
0: 哎，是嘞。
14: 我要一组大组。
0: 好啊，你有捌食过无？
14: 我食几啊组去啊。
0: 啊，你食了安怎？
14: 啊，
0: 袂歹
14: 啊，
0: 袂歹吼，
14: 本来手
0: 也袂惯，你嘛也
14: 会
0: 惯啦。哦，这有影啦，吼，这唔是我有白讲的吼，来等我电话加好啊。我讲这观众，你若只要是回购的就对了吼，你就凊彩甲问伊，就甲你讲安那安那食安那好。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真正食了足好个啦。美珠姐，
15: 好，
0: 哎，嘿，嘉莹啦，
15: 嘉
0: 莹哦，有啊，你这食几年啊？你来看，啊，
15: 我讲我送我大桌，
0: 好，等我大桌，等我姐，等我姐来，我甲美珠姐换大桌，换大桌是几种好，啊，这拢。拢新做的啊，拢新的哈、啊，拢无迄个库存的，拢全新的来，你要来结婚啊，你好。
16: 哎、
0: 欸，哎、欸，要两骨素吼。
16: 嘿嘿。
0: 好，啊，你看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啊，食好斗相报，今仔无你，唔是要让你加开钱，是要让你顾身体。小妹姐，
17: 喂，
0: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7: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的，食四个月哈、啊，要食好甲我斗相报哈。
17: 我该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17: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17: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吃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啊，无人吃无好的啦，大家吃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七十线的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17: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18: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五十二线三千，我下一组来外公啊，你啊外公啊，
19: 哎，
0: 要大组先做诶，
19: 我要大
0: 组，好大组来，开好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啊，出来还我哈，食有效才留去食，食无效免阁继续食，来青岛啊，你好，
20: 哎，
0: 要大组先做诶，
20: 先做，
0: 好来三千，阁下一组三千诶，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搁增加哈，卡无通三十个尔。来，孟琪，你好，孟琪。大组、小组的，好，小组的，我下一个来，来五十六线来，你好，傅梅姐，你好。
7: 来，你好，我小
0: 琪。傅梅姐，来大组小组的。好，来等我一个，来等我一个来。
9: 哎，
0: 好，好，等我一个，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八啊五千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10: 哎、我要订一组。
0: 好，等我一下，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三十个观众朋友，空八空空空空叫一叫哈。少年都爱顾，你莫等下食老再来顾哈，先顾先赢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21: 谢谢你，谢谢。
0: 喂，我嘉莹你好。
12: 软骨素哦。
0: 软骨素对。
12: 加一块来啦。
0: 来等我一下，带三串来，甲大哥加一组来。你就一天吃一条就好，较严重的吃两条哈。青岛，你好，青岛。青岛啊，
20: 喂，
0: 你拄啊唔是有卡？
13: 有啊，我即摆要改大组。
0: 要改大组的吼，算算会较会好吼。你甲算看卖，安尼一条偌济钱嘛？ 120条，3个月、4个月份，3000块，1个月750块，1天25块，1天25块，啊，你若要大组，1天免25块，1天剩只21块啊，22块尔。啊，你若算20块、25块，都买无一杯红茶。啊，你唔来买来顾身体，你要食啥物物件？来，你好，来丽君啊，你好，丽君啊。
9: 哎，阿英哦。
0: 哎，是嘞。
9: 我要一组大组。
0: 好啊，你有捌食过无？

0: 去啊。
1: 你食了安怎？
0: 啊，袂歹啊，
1: 袂歹吼。
0: 本来手也袂惯，即摆也会惯啦。
1: 哦，这有影啦，吼，这唔是我有白讲的吼。来，等我电话加好啊。我讲，这观众，你若只要是回购的就对了吼，你就凊彩甲问伊，就甲你讲安那安那食安那好。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真正食了足好个啦。美珠姐，
2: 好，
1: 哎，嘿，加盐啦，
0: 加盐
1: 哦。有啊，你这食几年啊？你看啊。
0: 我讲，我做我大桌。
1: 好，等我大桌，等我姐，等我。

0: 来，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姐，来要继续把机会啊，来电话无不通，来继续拨咱的电话，告诉你三三七九五五九，啊，咱红林哥哥的线开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来哦。阿伯，这条是前长抓短，无共哦。
1: 感官延长拢做白。

谢谢素莲姐、义兵爸爸妈妈、敦德大哥、守春姐、宝珠妈妈、小梅姐、问阿布阿爸二金线杰克桑、慧琴姐、光雄大哥、素贞姐、月华姐。

爱。感谢素贞姐，那全然哥哦，好久不见呢，刚才那受婚啊，还有我们的素贞姐，刚才那丽英姐会请，看到丽英姐看到掌声哦，苏佳姐、曹丽大哥，还有我们的

0: 感谢的珍妮姐，感恩天才大哥，还有我们的秋桂姐、秀春姐，还有我们的素莲姐、林英姐，感恩的三井姐，感谢这个家。
1: 来，玉凤妈妈，得歌我得。人间交朋友，彩云妹妹，三井大哥，满足妈妈，林英妈妈，燕雪姐，秀春姐，登峰大哥，义珍姐，珍妮姐，银化姐，碧儿妈妈，阿姑姑，秀芳姐，玉花妈妈，淑珠姐，乔珍姐，玲珑姐，芳兰姐，秀春姐，春菊姐，

谢谢淑珍姐、怀萱姐、佳丽姐、玉凤妈妈、梅晶姐、小梅姐、金线姐、扣桑、美惠姐、红玲妈妈、方兰姐、碧娥妈妈、问阿布阿爸儿、美香姐、淑珍姐、雪晴姐、登美妈妈哦，登美妈妈假顾不来啊、哦，秋维姐、素莲姐、锦绣姐、金城大哥。

0: 谢谢。
1: 好，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哥的人支持哦，大酒咪哦，哈。哦。哦今仔阁有人迄落，今仔阁有人甲咱高官送去阿弥陀佛啦。哎呀！我想我迄落，大概拢啊前两天拢买到差不多啦。
0: 无人有的就是要靠调的啊，嘿啊，所以不一定啦，
1: 哦。哦，嘛是感官。
0: 使用方式不一样啊，嘿啊，对啊，嘿啊，吼。
1: 哦，啊，今麦阁有七分钟的呢，阁八分钟的呢。
0: 我叫阿龙来唱一下歌的。
1: 阿龙啊，阿龙，阿龙来唱一下迄落。
0: 更新不移。
1: 无啦，迄落啊，更新更移。
0: 不移，
1: 金鱼，
0: 你要移到
1: 伊，你爱唱金星阿姨，
0: 阿姨最好了，
1: 也不客气阿姨，可能迄个嘛，咱们先客阿姨啊，
0: 对哇，人迄，
1: 所以这条我叫改做
0: 金星阿姨。人家有的是那个干妈很多，
1: 真的干妈的呀，
0: 那个很，我说别人呐，
1: 我当然知道别人干妈很多，可是他也要有啊。
0: 那个干妈哈，哦，实在是，哦，好多，所以年轻帅哥就是有这个好处。
1: 对对，啊，你不要，人家如果叫你陪睡，你都不要陪睡哦，阿龙。
0: 没有没有没有，阿龙说也够欠的用的。有时候不可以随便乱用啊、
1: 哦！有时候干妈是想要叫你陪睡的啊、
0: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哦！我知道的那个人的干妈就是哦，他要干嘛就是钱都给他很多哦，那是别人啊，别人啊！哦哦哦、
1: 好啦好啦，啊不然嘛来认干妈好啊！
0: 咱上老啊！
1: 咱上老，无人要，
0: 无人要对
1: 啊！冇紧，反正你了干哥了啊！
0: 干哥啊！
1: 干哥就好啊，
0: 唔爱唔爱唔爱，还伤歹听。
1: 啊，无你就讲，咱想咯，这只叫干姐甲干哥尔，无变啦。
0: 然后我拄到迄落，人家讲迄档的有无？好，咱转变偌大，爸，要插我，要插我做伊行呢。当初无听，伊讲吼。哦，阮查囝哦，拢袂甲我讨买啥啦，拢袂甲我讨名牌啦，袂甲我讨要买车买厝啦。哎、嗯欸，我讲吼，哦，恁查囝那遮大心嘛、啊，结果问迄讲吼，啊，伊都无查囝，都嘛无查囝甲讨无，都嘛无查囝甲讨，讲要买啥买啥，我就哎爸，我就甲休落呀。结果最惊伊个要插我。
1: 哦，我大哥无生查某，你安叫？
0: 所以我叫碰爸啊。哦。爸。一切时阵娘娘，迄个哦吼，迄转换偌紧嘞！
1: 那谁，那谁是两个
0: 查甫的啊？
1: 两个都是有小鸟的。
0: 哎呀，我讲的迄个嘛，伊嘛是生两个查甫的啊。伊讲，啊，就是无走囝，家己偷东偷西
1: 啊。做新妇啊！
0: 我唔知先经过有人的同意。
1: 做新妇可能会较紧。
0: 唔是唔是，但系叫阮翁同意，啊，伊算个陪嫁过安尼。哦，袂好。
1: 啊，唔知迄个苏丽皮。
0: 我的猫，给来！
1: 那你也太高兴了吧！
0: 太累了，不要，快点！不要不要，足够英雄心态去吼，没。
1: 嘿，查甫你讲，你啊，你讲足够心态，英雄心态去。
0: 好啦，
1: 来进来，五老师注意听了，5 4 3 2 1，停啊！
0: 哎呦，宝珠妈妈，
1: 来啊，宝珠姐已经卡电话呀，哈，来啊。我卡等位，我来卡等位，给你。

0: 迄落个
1: 公仔。我头先才搁有拍破个，应该是有啦。
0: 紧卡起来哦，吼，你要起床播得啊。
1: 系啊。
0: 真的哦。
1: 宝珠妈妈钓钓你咯。
0: 钓钓你啊、哦，你
1: 忙到。
0: 大家拢动作袂定啊，怪拢走啊你。
1: 哎呦。
0: 得啊，因为机会说实在也不是很高了，但是就是还是有机会中啊。
1: 几百分之一
0: 啊，你把也是中了啊，对不对？哦，真的无、啊。
1: 大长尾的宝珠妈妈，请卡电话。
0: 今天你
1: 爸爸？唔，未使骂的。
0: 啊，不过伊有灌入性的，这一定系超过七十岁啊，所以咱嘛未使骂的。
1: 系啊。哦。伊囡仔有卡的啊。
0: 有啦，伊有卡过来做得到吗？
1: 对啊，有啊。
0: 而且他每天都好像每天都有看念。
2: 就
1: 是你，就是你。
0: 啊，
1: 林花姨，
2: 这就是我。
1: 就是你。
0: 阿姨，都跟你摇嘞哈，只船跟你摇嘞，好嘛？
1: 阿姨，你钓啥？
2: 桃林鲤鱼。
1: 桃林鲤鱼，你内行嘞，你内行嘞，你买桃林粉，我知。
0: 好啦好啦。
2: 桃林粉哪款就甜哪嘞，阮甜哪就像安尼。
0: 安尼，我你做买遐大颗就对啦。
1: 遐高级就对啦。
2: 啊，好。阿姨，你笑啊？是啊，你笑我就真欢喜个啊！
1: 哦，安尼好啊。
0: 好，安尼电话互你哦。哎，来，搁转啊！停麦！哎呦！我啊，头拄仔无甲试看卖，伊会走无啦？哎呦！
1: 跑太远了吧？
0: 不紧啦，这嘛袂歹啊，这嘛袂歹哈。
1: 这较好啦。
0: 好，阿小姐较好哩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1: 哇，那你妈妈你们变老了啦？哈哈哈哈
0: 哈哈！我
1: 赞
0: 嘞。对啊。
1: 对啊，
0: 对啊。啊，所以就是安尼啊，哈，
1: 真正呢，这个安尼有，啊，这个安尼啊，
0: 嗯，安未歹啊，
1: 过老过老安尼都无，老安尼都，是个赞哦。
0: 好啦，反正钓这个嘛足好个，啊，钓这嘛足好个，啊，佮有这个，其实钓啥拢未歹啦，你像这嘛未歹啊，这嘛未歹啊。自己这个
1: 他
0: 这拢无做造假哦，来，我写哦，你看一下哦，哈，
1: 无人哦，
0: 后边无人哦，哎，伊写那有的都拢倒零分，
1: 哎呀，
0: 我嘛无伊的法度呢，
1: 无法度，
0: 你看不不合理，
1: 妈妈巧啊，指定我红磷油啊，对啊。
0: 啊无，
1: 不过你嘛伫隔壁尔呢，
0: 啊，不过我跟你讲，我嘛有可能会有得到，反正这几率又就是很。对，谁知道他要停在哪里呢？
1: 老师，点刚还是导灵笋就好了啦，比例超高的。
0: 你咬着龙歪油啊，靠腰。
1: 啊，点刚若要钓导灵笋的，再叫我摇啦。
0: 嗯，啦，反正东东钓都会叫你摇啦，东东伊爱得要导灵笋。你讲安那摇嘛，不可能导灵笋啊。
1: 嗯，我专属的哦。
0: 这假钓。
1: 我专属的呢。
0: 好啦，我们明天再会了哈。
1: 明天见啦，拜拜。

0: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它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
1: 私密照，
2: 这种铜本的作为
1: 收起。
2: 阿姨想收藏，阿姨。
0: 我常讲，想开玩笑的讲，我说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1: 哦，听着都好害羞。
0: 对，
2: 玉芬姐很开心。
1: 玉芬姐，等一下躲起来偷看。

0: 一层我的讲哦，你敢知呀？伊竟然哈哈替个女儿抓包啊！噶其他诶，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1: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我几盖啊！电视播出一个江祖平的吻戏啦。
0: 对。
1: 哎，你咋样？你在电视前面就激动，就激动了哟。王世贤回家哦，哭笑不得。
0: 对，我囝甲我查囝吼，拢阿蛮问过我啊。
1: 老师。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啊？
0: 但是不管安怎啦，不可能是你啦。
1: 啊喂喂喂！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闻台，
2: 一定爱看哦。

0: 在哪呢？大哥，力气妈妈，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啊！所以你看，咱这个头壳还跟你用，常常吼，拢安尼吼，敢那做哎做大条筋的这样。
0: 没啦，不会啦。
1: 哎，我真正是做大条筋，阮朋友常常咧跟我念，你讲哦，你哪有法度安尼哈？我讲我真正是有法度。
0: 但是这个主人呐，
1: 提唔到张啦，提唔到张啦。啊，今仔日的肯回家，啊，昨下佫看老师安尼。我想讲奇怪，奈安尼好。
0: 我想讲奇怪。这首敢那不是婚教呢？咱今仔第一首是爱莲啊放婚教。
1: 对，
0: 我讲这不是婚教的声，
1: 不是婚教，搁你困。
0: 婚教搁你困，
1: 跟咱同款困作暗的，
0: 哎，
1: 困作晚。啊，等你再过来去放，好不好？
0: 哦，好。
1: 困了爸无背出去吼，等你下落。
0: 真的吼，哦，听讲迄婚教做大只的。
1: 你得几只？你家己饲的吼？
0: 伊内底瓜树有啊，遐大条，咪咪毛毛，规组矮了了。
1: 你讲的嘛，啊，哈大条，明明白白是要创的是鸡嘛，还鸡啦，
0: 还想用了

0: 收草，啥拢海气，你知道？
1: 明明毛毛
0: 啊啦！
1: 哎，讲真实的吼，我感觉讲吼，饲粉鸟的人嘛，真正爱做有迄种，明了？就是爱做有责任的。你看嘛，逐天吼为着要粉鸟啊，开车开足远的呢。
0: 还有粉鸟哦、欸，
1: 就是训小鸟，
0: 训鸟啦。
1: 哦，因就是在拔，在算在拔叫，
0: 就是刚刚是飞出去，还佫飞回来迄种的。
1: 因弄安那差不多下晡时啊，来放出去飞，因来飞，哎，粉鸟哪巧啊？哎呦，因弄知因到底倒位，哎，出去安尼好，安尼细细，敢那袂输咱遛狗同款，哎，是遛鸟，伊是遛鸟。然后等刚好时间要到啊，因来放炮啊。嘿，哦，放炮啊，然后搁蹦鼻鼻啊，哎呦，哦，蹦鼻鼻啊，让你等，好等啊，好等啊，呢，
0: 啊，运动拢在那边等
1: 来啊，哎呀，足巧的呢，
0: 真的啊，
1: 哎，鸟啊，真有足厉害，过来就是安那，因会甲你放去，比如讲，哦，一段时间啊嘛，哈，伊就吼开车，啊，再加分鸟，
0: 对，
1: 啊，比如讲去较足远，台东也好啦，还是台北也好啊，啊，就甲伊放出来嘛，
0: 放遐远哦，
1: 哦，放。我一下开始放出去，起码爱的主人就开车回来，主人还没到的分鸟拢到呀。
0: 哎呦，
1: 真的，
0: 你足厉害，
1: 足厉害呢！我感觉这鸟哪这厉害呀？
0: 真的呢，你听讲过
1: 鸽子送信呐，
0: 飞去日本搁飞回来，飞去日本，因母啊，起码飞去日本咧大。嗯，
1: 你是我咧讲，伊那时候可能是迷路啦，
0: 啊迷路了，
1: 哎，规定的嘛，因为鸟一定有一个，比如讲。
0: 走失了啦，
1: 就是规定呢，一定有一个主，就是讲，搁你比讲动物界嘛是同款啊，看什么人较强大，
0: 对对对，
1: 啊伊就带队的安尼，哦，啊一半间嘛是迷路啊，对吧？
0: 嘛就整齐的哦，
1: 哦，因足厉害，
0: 他们会排一个类似箭头了，嗯，安尼慢慢啊安尼哦，
1: 安尼一排一排就水也
0: 好漂亮呢。
1: 你看迄有当时啊，你讲到这叫这种吼世界的那种，我感觉，大自然的奇观真的很多啦，讲未完，讲未煞。
0: 真的真的。
1: 你看鸟啊，比如讲，伊是住伫什么？东北角啦，还是讲什么南北角这种？然后伊为着讲吼，要来延续下一代啦，等等有诶无？伊都爱搁飞来去什么所在？几千里、几万里的所在安尼。哎呦！他们就是每一年哦，每一年都必须要这样子。对吧？
0: 就像像鱼啊，迄个燕窝沟文龟同款。
1: 哎，真的。
0: 它会自己回游呢。
1: 真的呢。
0: 真的。因为
1: 这公哈，它的顺流的话，是那里逆流。
0: 因为它有点感冒，鼻涕逆流。对。
1: 跟我去看医生啊。
0: 应该我可以看，我唔知。
1: 哎，真的，我刚才在鱼啊哦。伊嘛真正像你讲的最厉害，因为逆流。哦，逆流而上，迄最厉害哦！迄明明吼，迄水咧窜流，其实是有力量的呢。
0: 对。
1: 啊，因吼真正就是一直游安尼
0: 咧。就更新不已的呢。
1: 真正有影。
0: 真的。哎，本来哎就忝的呢，敢那咧爬山同款。
1: 真的。
0: 反向呢？
1: 反向操作。
0: 而且那水的力道其实是很大的。
1: 水的力道真的是很大，所以我来讲讲咱这种吼，咱这大自然呐，动物界啦，吼，这动物吼，还是讲昆虫之类，我感觉他们也是吼很不简单，为了生活，为了生活是要让人类来吃，
0: 真的，
1: 因为有要大只啦，有诶无诶啦吼，拢会感觉讲啊，人类就是比他们还要头脑还要好嘛，伊就必须爱互咱安尼，互咱食饱饱，咱补充咱的营养安尼，
0: 啊，
1: 这个食物链啊，无法度食物链，对吧吼？你若讲吼，有一种鱼啊吼，伊伫啥物环境都有法度通生存。你知影，就是迄种台湾的那种乌龟鱼。
0: 哦，乌龟鱼啦。
1: 欸，我看过迄乌龟鱼伫个臭水沟，伊嘛有法度通生活。
0: 啊，有啦，就这样。
1: 而且是伊
0: 乌龟鱼，
1: 哎，真正，因咧生产足紧诶，迄乌龟鱼啊，你若点点吼，徛伫个溪啊边啊咧看因吼。买豆针呢，买豆针啊，啊你规窟安尼呢，啊我也烧怕，冤家烧怕呢。
0: 哎呦，
1: 真的呢，甲咱人同款吼，为着要生活，为着要赚钱，有个人会不择手段。
0: 对。
1: 有个人会讲哦，我为着要吼占着我家己的地位，然后用足无好的一种手段去对付别人。
0: 对，很多现在社会就这样。
1: 真的，我感觉讲，
0: 你害你的人吼，你家己都唔知道你。真的，害啊！你
1: 有影有影，
0: 真的。
1: 有当时啊，佫戆戆替人算钱呢。就是讲去用骗价呢，佫戆戆讲啊，你对我有够好啊，这钱互

0: 真正，所以这个社会吼是真是假，真的要看到最后。
1: 真的。
0: 人讲吼啊，在你有钱的时阵吼，你会看到人品。嗯。啊，无钱的时阵，你会看到人性啊。
1: 哎，真的。
0: 哦，你有钱的时阵，大家哦点灯夹菜哦，过大家拢去家庭当啊欢喜干呢，看到你吼满脸的笑容。嗯。哦，笑脸迎人，就是你看到拢是安尼，有钱嘛，大家拢要去家你抱啊，
1: 对啊，啊
0: 要去挖你啊，看会当吼。啊，加减嘛讲吼，有一寡利润通啊摕到吼，
1: 对对对，
0: 哦，也是好康的康，甲你报嘛，对吧？啊，你看就是一寡人品啊，你真好，你啥？嗯，但是你若无钱的时阵吼，你就会看到人性的可怕。哦，
1: 真的真的。
0: 啊，甲人当作敢那鬼共款有无？嗯，无钱吼，去甲人遐人都叫哎呦，嗯，哎，伊要来啊，可能要来咱家门口怪怪门嘛，怪怪
1: 怪怪，哎呦，
0: 哦，这惊伊来借钱迄种有无？
1: 很恐怖啦，就是
0: 对。
1: 有钱一个羊无钱吼，这是
0: 真的，
1: 真正会到几个甲你疼惜的，真的就才是真朋友。
0: 所以啊，人拢讲一句话，人生吼，爱博一家倒，即怎讲？你身边真真正正的朋友是啥物人？嗯，哦，你若讲哦，啊，拢一路顺遂，啊，大家拢讲啊，咱好来好去，我来讲，好来好去是真正做对的代志啦，吼。但是你若讲吼，伫个人生当中活一届啊，哦，你什么都没有之后，会留在你身边的是谁？嗯，那个你就知道他是真心对待你。啊，有个人吼有钱吼，大家嘛去领导泡的，嗯，哦，啊，若无钱嘞，歹势，你甲敲电话，伊都不会甲你接，连简讯伊嘛唔甲你看。啊！你看咱人有当时也是做现实的呀，是不是？嗯，哦，啊，有你也讲吼，住伫个市内啊，你明明就住伫隔壁尔，你唔捌来探头，唔捌来探头的啦。嗯，哦，有一天若好个时阵，你住伫青山那来，哇，逐天吼，你讲真是，总共无车票都嘛要来给你看。
1: 系啊。
0: 哦，真正就是安尼吧。
1: 人性就是这样。
0: 人性有当时也想想的吼，当然嘛是有温暖的人。
1: 对啦，
0: 温暖的人嘛是真多啦。只是讲吼，哎，你交到朋友是倒一种五色人，我那个世界上吼什么人都有。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哈，当到代志的时阵，你就讲啊，那很信。嗯嗯。哦，怎么这么现实？怎么这么可怕？
1: 对呀。哦，
0: 对不对？啊，所以当然啦，咱也唔免去想讲别人安那对待咱啦。咱就是讲吼，咱就是爱努力，努力去啊向上。
1: 对。哦，
0: 就卖去用笑，卖去用跟他讲啊，有一个吼话尾同他讲啦，讲啊，伊就是安那多喏。但是吼，话搁讲倒转啊，每一个人有伊家己的使命，每一个命底是无同款的。
1: 哦，是。
0: 一人一款命啦。有个人拍拼一世人吼，伊都无法度做车赢。
1: 对对对。
0: 伊嘛唔是无咧做啊，但是伊就是较无机会嘛。
1: 对啊，有时阵人咧讲。天时地利人和，
0: 真的，
1: 你们相信这个？我很相信啊，
0: 我也很相信。
1: 有时阵已经比努力较怕，别人较怕比啊。为什么迄个人敢那还好，但是一直去哩？
0: 对哦，
1: 就是其实有人哦，就是讲稳呐，
0: 真的
1: 稳毛啥？
0: 运气真的一定是有，有的人就是讲一生哈，就是很怎么样，很顺遂，所以伊无法都了解。有当下有诶运无好诶人，伊会感觉讲啊，拢讲迄笑话啦，迄家己安怎都安怎。其实因为你从来没有跌倒过，
1: 对，
0: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知道讲，咱真正都遮打拼啊，对不？啊，那会当着这代志拢是拢安那，别人未去当着，咱拢当着，有无？有当下人安尼来来去去，安尼行路拢做正常诶。有个人毋是手机啊摕咧，伊就未去跌倒，啊，有个人都。拢做注意，结果吼，常常都出道迄种啊，就是这样子，理运无好啦，啊，所以这个时阵就是讲吼，也不是说怪天怪地啦，吼，嘛不是讲怪别人安怎，都是总共一句就是吼，自己运气无好的时阵，更加爱小心。哦，你当初时吼，咱看电视就是迄个哦，虞美人嘛，捌讲过一句话。
1: 哎，虞美人。
0: 对，虞美人伊讲过一句话，讲吼，咱人的运气真正是重要的。
1: 对，
0: 运那是好的时阵，你就是乌白去舞就对啦，乌白舞，乌白成功。
1: 做啥探啥？
0: 对，都做啥探啥？第一次的总共你倒了嘛，有通探钱，真正。然后你那是讲吼，运吼当咧带衰啊，哈，哇，我讲你甘愿卖出去舞，你嘛唔免讲吼，要想东想西要探钱，你就第一次先休困好啊。先休困，然后充实自己。啊，等到你运好的时阵，才好好起来去冲刺。
1: 啊，真的。
0: 真的啊，这是因过来人吼 所说出来的话，
1: 真的真的，
0: 就吴宗宪嘛，常常这样讲啊，努力的人不一定会成功嘛。
1: 那不努力。

0: 定很轻松了。你看你不努力了，是不是很轻松呢？
1: 我讲你听，总共就是讲吼，运气不好，咱嘛是爱啊啦，骨力赚钱啦。
0: 对。
1: 啊，无变呐，到底运气歹，啊，搁无去赚钱，无努力变呐，嘛是爱努力，只是卖乌白枪。
0: 对。
1: 唔好我讲啊，
0: 卖戆枪。
1: 系卖戆枪，到底无钱啊，搁要去投资啊，搁要去做什么生意？我跟你讲。无亏啦，什么拢无效啦。所以第一吼，咱在总共一句就是吼，人生就是安那，有起有落啦。啊，有的人就足顺遂，咱就是祝福伊。
0: 对，
1: 有的人一世人真正拢毋捌碰到吼艰苦的日子。艰苦的日子是就像阿龙啊，跟你讲嘛吼，爸爸妈妈当初是结婚的时阵，嘛足辛苦的呀。
0: 啊，真的很辛苦。
1: 嘛是安尼拍拼吼，甲因两个囡仔请养大汉。
0: 嘛是只大长。
1: 真的，遐大长安尼，才够饲着饲甲安尼，
0: 你看。真的是看安尼吼。
1: 安尼汗臭真好呢。
0: 真的吼。
1: 哎呀，大汉伊人管呐，人管呐吼。啊，总共一句吼，嘛希望讲吼，咱只爸爸妈妈吼。
0: 对。
1: 不用再想说啊，咱要爱赚偌济钱。其实吼，拢爱安那保守就好。即卖社会真正是袂通要互你冲的。
0: 真的
1: 啊。你想要赚大钱，听着人讲啊，倒位咧赚钱，啊，倒位利息较悬。
0: 对。
1: 唔通。利息悬的吼，一定是有冒险啦。一定爱知影，如果吼你会当一下就赚着大钱，这种吼拢做危险的。
0: 对。
1: 啊，会赚的人可能头前拢赚完啦。哦，有可能过来，这个人过来借的时阵，差不多要放好倒啊。所以就是不要去贪那种，哎，哦，跟那个哦，足好贪的迄种啊，
0: 对，
1: 一定有冒险。
0: 人讲，啊，无你就是爱，真正查很多资料了，
1: 对呀，
0: 你已经做就多，然后会当非常放心了。不然卖人一开始跟你讲啥，好啊，兴趣起就起啊，那起啊，你无一定，反正有即个投资的物件，就是讲。不要奢求这些钱会再回来，先不要这样想，因为你这是投资了。
1: 对哦，
0: 对，
1: 投资你因为你家己吼也不懂，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投资像前一阵啊，是不是台中一个什么火锅店？
0: 对
1: 哦，伊哦，嘛是招人投资，
0: 投资。
1: 你敢知伊一个倒落是偌济人？
0: 几千万呢？
1: 很多钱呢？
0: 对啊，几千万。
1: 很多人都为了这个事情活不下去。
0: 对啊。
1: 伊拢为着讲哦，哎呦，听恁安尼钱赚干呢，我都规个拢甲落去啊。结果什么拢无啊。
0: 对啊。
1: 一夜之间就什么都没了呢，你敢知影？
0: 所以那种投资真的是有风险的。
1: 对啊，有风险的投资，咱都千万买好啊。是哦，安尼剩的种的钱吼，咱都俭俭啊用，安尼就好啊，对吧？
0: 无你会想讲，你真正钱侪噶，后来来投资，我这钱你无需要，你又去甲投资当做慈善嘛，
1: 对
0: 不对？
1: 有当时啊，个会去无形中就赚到钱。
0: 对。
1: 你有发现讲吼，咱人足奇怪，有钱佫较有钱。啊，无钱是伫遐拼干呢。你有个人吼，一个查甫人吼，伫外口赚啊无几万块，爱饲一家伙，爱饲爸母，爱饲吼后生查某囝。
0: 对
1: 哦。我觉得男人真的有时候真的想起来，你们的担子很重，你的担大足重的
0: 呀。
1: 只是有个查甫人爱面子啊，出去外口有可能受到欺负，有可能受到有些人家的压榨，有无？无公平的对待，这种足济无？有哦，足济哦。但是查甫人吼，就是爱面子，回来拢会感觉讲啊，算了，我就是承受嘛。我嘛无法度讲，搁回来甲某讲啊。我甲某讲，是不是伊会心疼？
0: 对。
1: 啊，心疼有可能规暝就艰苦啊。甲爸母讲，伊嘛是无法度甲你斗相共
0: 啊。
1: 会烦恼啦，尤其是爸母搁较烦恼。查甫人就只好讲啊。你去见家嘞啦，哦，嘛是爱拼，无拼呐。
0: 家着喙
1: 筋。啊，一家伙对啊，一家伙呢，一家伙拢爱靠你呢。所以其实吼，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他的辛苦谈。
0: 对
1: 啦。啊，佮有做心酸的。当然有个人像讲咱只男士朋友爸爸阿公恁，恁过去拢做辛苦的，啊，恁即马啊做快活，囡仔嘛较大汉啦。
0: 对。
1: 啊，恁即马就爱安那。好好找你的母亲，身边啊，还佫有啊，咱这个啊，水母的啦，还是另外一半，恁两个都爱哦，较好的，手牵手，常常去公园散步一下，去运动一
0: 下，
1: 爱对家己较好的，唔通一直想讲啊，感觉讲有个人就足

0: 过有钱都唔敢开啦，唔冇有这种想法，可以留给下一代，但是要先对自己好。嗯，首先要对自己好，你家己对你家己拢无好，虾米人对你也好，无可能的代志。
1: 对
0: 哦，所以吼自己吼一定要先吼把自己的身体顾好，
1: 先爱自己，
0: 哎，先爱家己，阿拉别人才有法度爱你嘛，对不对？
1: 哈，是真的。
0: 阿两个吼，阿阿某今个这个。地步，就讲行到这个坎站吼，是足无简单的哦。嗯，有个人就少年啊，你牵手吼，安尼可能吼经过足侪风风雨雨的，咱唔知呀。每一个人吼，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有个人讲哦，因阿母无法度到即卖，搁你牵手就无简单。但是你一定爱知道，你看到就是表象的哦。嗯，你看有可能就是因即卖是好的，但是因中间可能有经过足侪风雨，咱拢看无诶。
1: 就是很艰难，艰难。
0: 对，就这样子熬过来的。所以这种的感情。爱如何啦，爱如何啊，听下秀好凶，
1: 这就是真爱。
0: 真的，我在想啊，爸爸的他听下秀，咱这个做某的，阿某就看到生奶的，安尼吼，大家拢做顺的，
1: 哈哈。对
0: 哦，家和万事兴啦，对吧？
1: 真的哦，
0: 是是是，好，安尼关键嘞，咱今仔日有歌中具体后边哈，咱今麦先来听歌。
1: 好，我来唱这个永和的正式大哥妈的行宫。
0: 啊好，咱这个。邀请彰化的丽珍姐，我不能没信心。
1: 各桃园的月娇妈妈，各位在一起下播。
0: 阿美阿美，邀请咱南港的春英姐，甲台南的秀智姐姐，细细好听歌曲，共同来欣赏。
1: 来，谢谢安排这首永和正式大哥妈的行动，共同欣赏。谢谢彩儿姐，七波大哥大嫂，属猪妈妈，月英妈妈，彩碧妈妈，三井大哥，嘉华姐，秀竹妈妈。

0: 节，感谢大家马顿幸福。来继续玉林姐来为大家安排中华丽珍节，我不能没信心，我还是个吃的哟。
1: 谢谢金长大哥大姐、慧珍姐、坤慧同学、三井大哥、楚文姐姐。

0: 姐姐来妈彩碧姐宝彩姐淑慧姐姐玉华姐感谢大家的情就像玉林梦虚掉谢谢不管你念着拍摄哈
1: 谢谢来咯起床咯今天哦一夜波一夜波来啊我现在给你那个追了
0: 一夜波去哪里一夜波
1: 一夜波
0: 去谁去
1: 我要冲啥都可以今天起床咯

慧姐，金氏妈妈，有新大哥，西伯大哥大嫂，淑珍妈妈，三井妈妈，三井大哥，还有坤辉同学，樱花姐来了，秀儿姐，秀莲姐，秀玲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哟、哦！继续带来这首吼民歌，民歌来听一下民歌嘞哈。阿美，阿美，阿碧呀、啊，阿碧呀、啊。景致姐姐，景致姐，玉花姐，富儿姐，雪梅姐，齐博大哥，碧月姐。

0: 丽满姐、秀香姐、吴芳姐、月英姐、三井大哥、雪梅姐姐、雪儿姐、感谢富儿姐，谢谢感谢大家的金钟声，双弟姐，无跟你们的拍摄哈，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
2: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收看哈。
1: 谢谢。
2: 这里民歌吼，大家吼。我觉得民歌以前说真的，我以前都唔捌咧唱国语歌曲，从来不成哦、喔
1: 欸。很好听呢。
2: 我是来各家才开始咧唱国语歌。
1: 哦，真的哦。
2: 加减拢有人点嘛。
1: 是是 是。
2: 以前我是台语歌，我拢无咧。而且说真的，以前那有像讲来遮学这尼啊济歌。
1: 哎、欸，真的呢、喔、
2: 以前唱歌吼，一个歌厅秀还是讲什么所在
1: 啊？都固定迄几条。
2: 我来讲，可能你十条歌都走遍天下。
1: 啊，真的吼、
2: 哦。真的。
1: 唱几世人啊。
2: 哎呀，真正呀、啊嗯。啊，当然你若是一半较有较流行的歌曲，你嘛是爱学啦。
1: 爱插入去。
2: 对对，爱插的。
1: 哎、嗯、呀、啊，有时阵爱懵懵换新啦。
2: 哦，爱换新换新，
1: 较袂嗨。
2: 对啦对啦，安尼 对, 對。好，啊，咱今仔今仔是礼拜四哈，礼拜四哈、嗯，咱即要带大家来去哈，剃机咯，逛逛行行
1: 哈。好啊好啊。
2: 看今仔要倒佚佗哦，到店来看一下哈，谢谢大家。
1: 谢谢。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记录。今天我们继续介绍美丽的双头车埕。虽然车埕这长叶甲木叶渐渐的没落，啊，不过却是留下了采茶甲铁路的历史。当初的主木池甲木工厂转型做观光的景点，而且结合了 DIY 手作，让咱的游客会当体验在地木制品的特色。把车埕发展为观光的主路，今日要带大家来去回想民国五六十年代的车埕。首先，咱来个主墓祠，这曾经是用来放棺木的所在。特别在民国五六十年代，车埕的木业非常的繁荣，当时使用天车把棺木放入去水池内，安尼就能延长木材的使用寿命。天车是车埕在地非常明显的建筑，伫咧车埕木业繁荣时阵，是用来搬运木材的天车，是当地木业发展无一不使的重要工具。主墓祠嘛有人叫做山祠，内底木材浸泡了后，树仔顶也就会抽出来，安尼茶就较袂熬去，会当用了更加久，而且泡过的木材甲水输甲巴巴巴。就是因为空气中的湿度变化和热胀冷缩，真正是非常巧的做法咯。时代变迁，现在主墓祠已经变作观光景点，水池边非常丰富的生态，周围所种的盆啊、甲墙啊、落雨松等等的植物，也吸引了真侪鸟啊来遮休困。四周围全是山，景致非常优美，尤其是到了秋天，树花变出红色的。来到这一定要好好地休困，欣赏一片的美景。不过，会记得做好防止蚊虫咬伤的保护。在咧主墓祠边啊，你会当看到一栋茶座的建筑，迄就是观光的工厂——车城木业展示馆。这是日月潭国家风景。

管理处，为着要游客了解过去丹大林区发展所起的上界特别的是，你看到的建筑是用着过去旧厂房来重建的。你去的时阵，把新的甲旧的建筑甲塔做伙，保留了二十世纪初期旧厂房的设计理念，特别将旧物件修复为

0: 当身历其中，看到历史甲时代的演进。除了厂房以外，还有各种木材的展示区。一来到展示区的内底，就会当闻到各种茶头特有的香气，甲袂输入去森林内底享受大自然的木质香。所以去往着木业展示馆的后壁行去，你会当看到一个猫头鹰的木雕，是游客来到这必拍的打卡景点。目睭大大蕊，看起来是不是足够水呢？介绍到这正水搭哦，咱让小宝带大家来去啉一个凉的哦。伫咧店前古早的老街，当地的已经成为只代表性的饮料。这间经营超过了40年的老店，上界出名的就是饮用纯古法落去煮的冬瓜茶。听讲头家拢是用一粒一粒的冬瓜亲身落去煮的，今麦就要请来特派员小宝来访问冬瓜伯啊。
1: 好，咱今麦来到咱的车埕火车头吼，那有叫一个那个冬瓜伯啊。
2: 我是住咧咱这个车埕啊，这个老居民吼。我这个冬瓜茶来源就是因为阮的家族农业社会是咧做冬瓜茶，因为早当时农业社会饮料的物件无遐济，啊，所以咱就是用冬瓜青草茶。吃了对咱身体过会健康，过会退火。开创的是啊，我拢用冬瓜皮一块古早铁马，啊，咱都爱铁马起来去叫，啊，啉凉的哦，啉冬瓜茶，啉冬瓜青草茶，安、啊、尼做起来。
0: 听着冬瓜伯甲咱分享着遮个历史，而且吼为着大家健康来设想，实在是足甘心的呢。伫咧炎炎夏日吼，来一杯古早味的冬瓜茶，真正是透心凉，有够舒服的哦。而且冬瓜茶滴度拄啊好，啉起来完全袂伤甜，特别之脆大哦。今伫咧非常古早味的车埕老街面顶。感受一下50年代古早的砖头，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了木业的兴盛衰退，佮转型做观光的景点。无变的，就是这种砖卡人非常古早的人情味。如果你无赶时间的话，哈，建议你安排规天的行程，慢慢来欣赏车埕岁月的痕迹，佮大自然的美景。一站，咱要带大家来去倒位咧，更加有趣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3: 谢谢，感谢。
4: 给咱介绍车埕啦吼，
3: 伊
4: 讲到这间冬瓜茶吼，真正古早味的冬瓜茶是足好啉，但是卖伤甜。嗯，伤甜我就感觉足胃的，对吧？
3: 欸、我感觉很特别的，因为冬瓜咱煮起来、食起来是那种。无同款的感觉，
4: 真正吼、
3: 哦，我唔知影冬瓜真正会当控控控甲变这个
4: 甜的，
3: 甜的
4: 嗯，冬瓜底，你若讲像讲冬瓜，妈妈因也是切一块冬瓜转去，啊煮汤，淋一寡排骨来啥，会足好食。
3: 欸，我想要问讲，冬瓜底到底，因为我去外口，我们冬瓜底讲拢讲袂当调甜度嘛，嗯，所以冬瓜底伊控起来到底是有糖分无？
4: 伊一定是安
3: 怎？本来就甜，还是？伫咧控的过程有加糖，
4: 有加糖啦，
3: 加迄乌糖，
4: 有加乌糖，我是加乌糖，啊，我是加就是2号砂糖这种。
3: 哦，
4: 对，但是、
3: 啊、因外口就是去用砖块去控嘛。
4: 哎，对对对，伊就该浓缩嘛。
3: 哦，
4: 我该切一块一块，较好去处理安尼、嗯。啊，有的你也讲吼，比如讲有的人就是挑工，啊那用一锅啊这种冬瓜茶，都唔免阁去外口买这个饮料。
3: 哦，
4: 但是冬瓜茶吼，有些人就做得很甜，
3: 哦，就甜的吼。
4: 啊，甜面啊，你只好加较侪冰块。
3: 会对啊，较袂遐遐甜。
4: 对对对对。哎、嗯，咱、欸、这个哎美佑姐，伊可能想买，想
3: 买去。我咧控冬瓜茶哦。
4: 喂喂，啊，美佑姐可能是
3: 锦芝妈妈。
4: 哦，锦芝姐姐。
3: 锦芝妈妈。
4: 啊，因可能表示讲，对，冬瓜吼吼，连对因来讲吼，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3: 嗯，
4: 就像都是阿伯讲的呀。
3: 哎呦，
4: 因那个时代，那有什么茶，什么茶，
3: 哦，
4: 绿茶、红茶，佮有什么哦，足济，一地吼百百万万款。
3: 对哇。
4: 因刚才当讲吼， 这个当归茶，有可能是红茶啦，啊，搁拄只伊咧讲的啦，迄个青草茶这种。
3: 对啊，哎，就想要去临看买啊。
4: 哦，这种的，感觉讲哦，哎，继续退火。
3: 而且一定会有那个古早味。
4: 哎，真正。
3: 就有一挂物件，真正会有古早味的味道。
4: 没错，我觉得古早味的东西是特别。

0: 好吃，
1: 对对对，
0: 特别好食。即马有个人拢是用化学落去砍锁的，然后就是互你方便操作啦。
1: 对对，
0: 但是对人体安尼食落是较无健康诶，
1: 较无
0: 健康诶。当然，咱是吼希望提倡说一些啊比较这个高炸的啦，也是一定唔当互失传。嗯，即马这些物件拢已经失传啦，你知道？
1: 真诶，
0: 因为。因为他们的下一代都不爱承接嘛。
1: 对啊，对啊。
0: 啊，有个人想要承接，但是无迄个门路。嗯 像阮之前台中有那一种绿豆汤。
1: 啊，绿豆汤哦。
0: 绿豆薏仁汤，迄生意是好杠啦。
1: 啊，即马无啊哟。
0: 我咧讲，因的下一代不承接啊。
1: 哎呦，
0: 啊，香油就，哎，香油都收起来。啊，哎，大家拢足怀念的，有够好食的呢。嗯嗯。哦，迄真正足好食。
1: 对啊。哦，
0: 啊，所以这种物件就是要人去讲，但是啊，即马。年代已经不同了，嗯，基本上是网络时代啊，
1: 对哦，
0: 一个实体店面啊，店店哦，真正足歹生活，除非吼，迄个店面是因家己的，
1: 哦是，
0: 才有法度一直永续经营，
1: 对对，
0: 迄有诶真正，迄店面可能爱几啊万，啊结果即卖人拢无啥出来咧踅街，
1: 对啊，
0: 啊嘛无人客，啊结果你看嘛，啊就愈做愈烂，愈做愈倒塌，
1: 诶真诶，即卖大家网络拢伫遐饲就寄来啊。
0: 对，是方便啦。
1: 对啦，
0: 是方便的、就是，但是我感觉有些东西还是要看实体的。
1: 对，
0: 有诶网络看足水诶啊，物件寄来啊，腰身，诶，真正敢若像豆包诶。
1: 诶，真的。
0: 真正诶。
1: 尤其买衣服也是啊。
0: 对呀、啊。
1: 哦，一寡迄个虾米虾米差别诶。
0: 哦哦，对对对。
1: 真正。
0: 哦，拢安尼乌白来对吧？
1: 恐怖诶。
0: 哎、呀、
1: 啊。因为你即个买来啊，无适合。有可能这有一挂啥会对岸的，
0: 对哦、
1: 啊，结果夹起就废弃，所以有一挂看袂清的，
0: 对、哦，
1: 就真的了去，因为我袂阁夹转去。
0: 哦，计麻烦啦、
1: 啊。麻烦的
0: 啊。啊是，有影也是舒适是真少啦。嗯嗯嗯。啊，人讲的真正上面无好货就是安尼、啊。嗯。啊，总共几部就是讲哦，实体见面还是要有些东西要真的。有些东西就必须去摸一下，
1: 摸看
0: 嘛，也材质好不？
1: 对啊，
0: 安尼，啊无真正吼，买来真正不可以吼。
1: 真的。
0: 安尼，咱无咱继续吼练手吼，搁唱这四首好听的歌曲，好不好？
1: 好哦。来，我来唱这个社头的淑珍妈妈要听咱的性妙妈奏。
0: 哇，一定足好听哈！来，啊，搁咱这个林园的淑慧姐甲五彩玉丽姐来听国语歌曲《吻》。
1: 好，阿郭欣、阿香妈妈讲要听，坚信不疑。
0: 啊，第四首来唱这个《昏鸟》，《昏鸟》已经困吧。
1: 爱人家放昏鸟，
0: 爱人家放昏鸟来唱落去哈。好，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哎，谢谢金兰妈、丽玲姐、秀香姐姐、福成大哥、雅慈姐、景智姐、丽芳姐姐、玉慧姐、秀竹姐、英梅姐姐、甘霞月英姐、清范姐夫、三井大哥、赵如大哥，谢谢嘉桦姐姐、甘文大哥、李景的中心宝钗姐姐，谢谢。

0: 谢，感谢大家圣庙妈祖。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歌曲，歌曲《问》。问什么呢？江化姐、丽芳姐姐、秀竹姐、三井大哥、康盛大哥、景雀姐。刚霞、丽玲姐、康盛大哥、洪阿姨、秀祥姐、振兴大哥、玉华姐，
0: 谢谢三重的叶妈妈，洪阿姨、秀祥大哥、荣燕大哥、桂花姐、玉花妈妈。

谢月英妈妈、丽玲姐、青饭大哥大嫂、春菊妈妈、山井大哥、秀玲妈妈、树莹妈妈、金展大哥。

谢谢文娟姐、七波大哥大嫂、富竹妈妈、山井大哥、樱花姐、清饭大哥、浮尘大哥、文娟姐、梁大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感恩感恩。
1: 哎，谢谢歌手这样的安排，国新的阿香妈妈更新不已。
2: 谢琼姐、秋菊姐姐、素英姐、月英姐、文娟姐、秀春姐、富足姐姐，感谢咱这里三井大哥、玉花姐，感谢福成大哥、雅慈姐姐。

谢小丹姐、兄弟姐姐、简爱阿妈、启蒙大哥、淑珠姐、樱花姐、吴芳姐姐、阿香姐、素英姐姐、月英姐。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好听的更新不移，继续改吼，按赞分享一下哈。来，带来一首《爱的那棒喷脚》。
0: 来哟。

0: 都会唱来过呢。
1: 真正还是。谢谢谢谢
0: 谢谢，爱你的潘如红酱哈，真正是足高水的一条歌哈，
1: 真难怪。
0: 对对对，咱这爸爸妈妈赶紧哦，点过时间到啊，真无点到，赶紧即马卡电话啊哈，04233803。
1: 0303。
0: 玉玲先来接电话哦，赶紧的哈，唔通挂电话啊
1: 哈。
0: 来，美华姐姐你好。
2: 哦，美华姐。
0: 美华姐来去啊，美华姐。
1: 哎呦，紧的哦。
0: 伊是拍婆啊，伊是拍婆啊。啊，咱这好朋友，咱这爸爸妈妈赶紧的啊，时间无啥会拄好哦。
1: 紧的哦。
0: 等下恁搁要搁想到的时阵吼，时间搁要到啊！三井大哥，
3: 对，
0: 哎，哥哥你好，
3: 哎，我点一条惊船的人，
0: 哦，惊
1: 船的人，
0: 好，惊船的人，再给你安排哈，后日拜师哦，哈，
3: 好，谢谢，
0: 感谢感谢，好，拜拜，来，简爱阿妈，
1: 我简爱阿妈，
0: 阿妈喂，
4: 啊，一鸣的，哎，
1: 你好，
0: 你好，慈郎，哎，阿龙，
1: 哎，简爱阿妈。
0: 阿嬤，你今天想要聽什麼歌？
4: 不能無你啦，
0: 不能無你喔，這樣喔，夠好的啦，阿嬤身體夠好喔，
4: 對，有啦，有啦，
0: 真熱
4: 了，
0: 真熱，真的啊，
4: 台中也真熱了，
0: 真的，這幾天的天氣都多變化，現在風台又回來了，大家都要平安啊，感謝阿嬤，阿嬤，謝謝你喔，感恩你，感恩你，拜拜，好，來七九九的好朋友拉起啊！七九九的好朋友，我继续看哈。有足侪咱这爸爸妈妈，皆是阮足侪人点歌是无啦，无啥有人点。八八一的好朋友，你好哦。喂
5: 喂，
0: 嘿，阿姐你好。
5: 哎，我点一条王金兰。
0: 王金兰啊，哈。
5: 对对对。
0: 哦，王金兰，阿姐你倒位的人。
5: 哦，我大川。
0: 大川呐，哈。阿伯，咱甲你请好。
5: 哎，开心没？哦。
1: 开心美
0: 哦，开心美哦，做欢喜爱着生无呀迄种诶，
1: 开心美啦，
5: 我第一个给你点诶，
0: 哦，开心美啦哈，
5: 对呀，第一次对我第一次点，好高兴哦，
0: 真的哈，我嘛做欢喜真个你诶电话啊，
5: 你要开始来，很高兴很高兴
0: 嘿，你要开始来哈，看我电，啊看我看我久啊。
5: 哦，我看这久哦，我都有时间在看。
0: 哦，安尼真好，安尼真好，好，感谢你啊，
5: 谢谢，
0: 谢谢你，感恩感恩，好，谢谢，拜拜。
1: 大川伫倒啊？
0: 大川就伫迄个彰化较起遐吧。
1: 大川哦，
0: 大川就是专门咧种迄个葡萄的。
1: 大川，大哦，大川呐。
0: 嘿，大川，大川，
1: 啥物？
0: 哦，你当作是
1: 啊吼，那个川流的，
0: 你吼你以为是啥？大川嘿，就直接中华较贵个安尼
1: 哈。
0: 好，感谢咱只爸爸妈妈这样客气，拢无来甲阮点歌，但是吼嘛是有贵个啊啦哈。好，啊咱重要时间过来哦，爸爸妈妈再甲阮支持一下好哦。啊，咱这个 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吼买起来，放伫冰箱，每一家吼都买一套啦吼，啊，放伫冰箱，人人客气啊，朋友来时阵吼，免过去餐厅跟人伫遐争啊，伫厝内底安尼拉下就有啊吼，真正有够赞的啊吼。啊，那咱带你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更加好，每一个人吼厝内底嘛是爱放一组伫个厝的，遐生遐铁的时阵就打安尼就对啊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甲阮支持哦吼，阮伫个线下为大家服务，先听龙哥甲咱介绍，谢谢大家打电话了。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7: 一般的药布粘袂牢，搁做牛肉，翕掉咧搁无效果。
8: 我即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7: 袂过敏。第七集纾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9: 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好听啊，啊加老金，逐项拢好，
10: 真正逐项拢真。

我要跟你讲的是啥？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即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即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哦，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啊，去啊去撞到，大腿在酸，脚板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体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哦，结果哦，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遐连喘气有哪坎坷受都疼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要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著一工甲阿妈打两顿，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哦。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家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八十六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骨只变哩尔，有法度去包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个，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个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哦，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
用精油，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個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敢销售，不敢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贴布在才有效？我是啊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個渗透，跟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到你的这個做身体的部位，你就酸较对，痛较对，你就甲打较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下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这这啊这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油脚骨嘛无要紧，这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乱流汗，这粘性足高呢，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高，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铁柱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膜，不是用一条筋的肉啊筋的，这用这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让你舒达，让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兼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什么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伊尤加利，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这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还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哦你凉凉，再个哦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去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让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打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滴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对呀哦。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来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站久脚酸的，或者是旧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要供应给大家介绍。
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

0: 支持咱。即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我甲恁讲，伊合理的计数应该是啥？合理的计数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斗烧天。五包1100块，一包22，今仔定岗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1100块，今仔日的买五包送五包，一摆炸10包到等于，赶快1100块吗？唔免，1000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放起你了后，阿伯我无要搁放啊哈。今仔定岗注文的，这包搁送你，11包1100块。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来来，新家新娘，我喂你好，小姐。
1: 我要
0: 包。好，来52线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哎，嘉莹啊。
2: 哎，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 哦。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我4线一组来，你好，来，来，来，来。好，来一组5线来，你好，李明姐，你好。
3: 来，
0: 一组来56线，56线，喂，你好，来，明英姐。
4: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57线，7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5: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邓华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6: 喂，
0: 一组哦。来89线，来，喂，你好，来，李玉姐，你好。
7: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8: 嘿嘿嘿，
0: 一组。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爱玉姐。阿姨姐接起来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9: 哎，别别切。
0: 好，来，天不一组，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0: 哎。
0: 一组。来，73线，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1: 一组。
0: 一组来，83线，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2: 阿伯，你一组。
0: 好，来，等我姐，86线，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13: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咱这爸爸妈妈出来底一定爱买一组啊，就遐酸遐疼吼，安尼打起来，加做舒缓的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真正爱甲阮支持一下，啊嘛，心酸，让你的身体愈来愈用哦吼。来，0800-00919，素清姐姐，阿姐你好，
14: 哎，买一组，
13: 买一组，多谢阿姐甲阮支持，啊，电话唔通挂哈，阿姐感恩你哈。好，来，丽梅姐姐，
14: 喂，
13: 丽梅姐你好，许玉玲买一组贴布哈，走
15: 啦吼。
13: 喂，阿姐你好，你等一下电话唔通。管哈，你等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富美姐姐，富美姐你好，
16: 啊你好，
13: 哎呀，这买一张贴布哈，
16: 哎，
13: 感谢这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多谢你哦哈，来这位是咱的玉芝姐姐你好，
17: 哎，
13: 玉芝姐买一张贴布啦哈，
17: 贴布，
13: 好，买一张，哦，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感谢你哦哈，来玉兰姐，玉兰姐，
18: 哎，我要一张，
13: 买一张贴布哈，感谢这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哈，爸爸妈妈，咱的贴布真正有。够好打，大家打过，大家拢学了，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唔捌用过，赶紧来趁一届哈。来，这位是咱107的好朋友，你好。
19: 贴布
13: 一组哈，多谢你给我支持，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哦，嘿，你等一下哈。来，凤娇姐姐你好，我是玉玲阿姐。
1: 哎，来旁边一组。
13: 哎呦，感谢阿姐给我听收，多谢多谢阿姐，你电话赢嘞哈，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哈，给我听收哈。来，秋玉姐姐你好。
3: 哎
13: 嘿。嘿，阿姐买一组贴布啦哈。
3: 我系
13: 讲
3: 问一下。
13: 嘿嘿，你等一下，我叫服务人员和你问，你等一下哈，感谢你感谢你。来，这位是咱的秋莲姐姐你好。哎呀，这要制作贴布哈，感谢阿姐讲听笑，多谢你哈，一电话唔通挂哈，你等一下哦，嘿，阿姐感恩你哈，来月英姐姐你好哦，哎，阿姐要制作贴布哈，感谢阿姐。
3: 消费真难用一下吼。
13: 哎，你等一下，等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哦，来，这位是咱这个玉中大哥大嫂你好哦。
7: 你甲阮改名好无？玉中，你叫去做先呐。
13: 哎呦，安尼吼，安尼阿弥陀佛啊，不要紧，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吼，妈妈拍死哈，你等一下。哦，来继续打电话哈，咱这爸爸妈妈有当时啊，讲真实的吼，哦，咱有迄个妈妈锁 度的啦，是讲吼，但是啊，这关节吼，你疼，你痛疼，还是啊，半暝困无啥会起的，这吼，讲真实，你甲大弟吼，讲较接片啦，是阿妈滚筋只，哇，真正吼，你一醒甲天光足好困的吼，碧珠姐姐你好哦，嘿，碧珠姐。

0: 啊，多谢
1: 见了啦。
0: 啊，这感谢你啦。
1: 我现在知道你是两点，我都在看呢、欸。
0: 哎呦，感恩啊，感恩啊，这多谢恭喜起啊，这谢谢你哈，感恩你，爱你，爱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好好好，来，玉玲姐姐，哎，别紧张哦，多谢啊，这感恩听，谢你电话唔通挂哈，多谢啊，这多谢多谢，那这秋月姐姐你好，许玉玲，哎，阿姐，
2: 哎，朋友，我给问一下，
0: 哎，
2: 你什么状况？
0: 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电话唔通挂哈，咱这爸爸妈妈真正哈，今嘛哈，我跟你讲，咱吼厝内底吼，无论安怎，厝内底一定爱买一撮，买一撮啊。有当时啊吼，咱讲真是腰酸背痛，这个时阵吼，半暝要去倒去找医生，你等下甲打落了，伊加足舒缓的。哦，有当时啊，咱关节啦无爽快啦，背啦腿会痛疼，这种的吼，非得吼遐酸遐痛，啊，你着打倒位，安尼着对啊吼。希望这爸爸妈妈甲阮疼惜，买一撮啊哈。来啊，这位是咱这个阿元大哥吼。喂，嘿，阿嫂，你好，你好，我是玉玲，买一组贴布啦，哈。
3: 好、
0: 哦，多谢多谢，阿嫂，甲我支持，电话唔通挂。你等下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来，月英姐。
3: 一
0: 组。嘿，买一组啦，哈，感谢月英姐。啊，你电话慢请挂咧，电话压咧压咧，哈，感恩你哈，感恩你哈。所以爸爸妈妈，咱的贴布有偌好，你有打过，你就知影。哦，你真正一定爱先去体验，啊，无阮直接讲甲嘴甲全破，你嘛唔知讲，哎、欸，因的贴布讲甲安尼吼，真正你爱买，你爱买，常常吼，迄皮肤无好吼，打来去油漆的这，你打阮的贴布，你就知影讲，绝对袂去油漆哈。来，云英姐姐，
4: 我
0: 买一组啊，买一组啊，这感恩你哈，多谢你的听小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哦、喔、哈，这感恩你哈。来来来，快快快快，回家来哈，快速吸收，渗透到我们的肌肤深层哦。哦，咱是用精油成分的，所以伊袂过敏，所以放心，袂过敏哈。啊，佮一条根的哈，这个草本呐哈，浓缩精华的，没有药味，无迄个。哎、欸，迄、那个什么汗油的味，完全是无，迄是足清芳、足清芳的味吼。啊，过来就是吼，咱的吼，保湿足薄的吼，透气感啊，不闷热吼。啊，四点钟了吼，哦，会当吼长效的舒缓，持续的释放。所以吼，伊这是吼，伫个咱这啊热销亚洲啦吼，这个市场吼，真正足侪人买的吼，安全可靠，一定爱安全，这个物件一定爱安全吼。啊，来完全粘合吼，袂安尼翘咧翘咧。那种的哈，啊，咱这粘性非常的好，伊粘性真好，不但好，而且一打落哈，你袂感觉讲哎会痒这种的哦。有迄个妈妈甲我讲，哎呦，你那油布吼，真正甲人无同款。以前我打油布贴起来，安尼痒甲呢吼，白甲呢足艰苦。恁这油布吼，好拢袂艰苦，所以吼，恁这爸爸妈妈真正唔捌用过，一定爱买一组哈。咱大家若是咧买的时阵，足紧的人吼，就我。哦，又当都无啊，无得买啊，都爱搁等啊、哦，所以咱即届爸爸妈妈，即届是真正最后一个档，赶紧来进来买哈、哦。咱的精选成分哦，哦，珍贵的一条金，啊，搁有咱即个薄荷精油，搁有薰衣草，所以咱闻起来完全无中药的感觉，是有即个薄荷味，啊，搁即个薰衣草，啊，搁有玫瑰精油哈、哦，尤加利精油。特别添加咱这个黄金的那个姜啦，哈，咱这促进啊新陈代谢哦，黄金姜哈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所以吼大家有保哈，真正有够赞的，足舒服的哈。希望这爸爸妈妈赶紧来买哈，草本哦，咱这传统的系统会当吼效果加倍五倍哦。吼、哦，赶紧的，爱赶紧来买。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真正甲我支持一下，互家己的吼，啊，搁厝内底吼，随时要打吼，遐酸遐痛要打都有吼，0800-00919，阮搁继续来接电话。谢谢大家，感恩。

0: 哎呦，咱这鸡鸭市的爸爸妈妈拢拍婆啊一个哈，第一届买菜会只高位就今仔日呢吼。我跟你讲，你看这鸡鸭鸭有大只无？我唔是看到这鸭要来买呢，我看到这蒜椒即马今仔偌贵嘞，笑死人嘞！今仔日吼，真正阮某吼。我今代转去也无，阮某吼，搁要骂啊，然后站着要坐坐坐安尼啊，坐好人就安尼啊，无当。来，今日我来转来厝的吼。甲恁讲吼，好，卖讲，等下再讲。
1: 哎呦，这几天热甲安尼有够热啦吼。啊，是讲奇怪，阮翁是咧做啥？足奇怪，买一个哈菜啊，大概啊，唔知咧做啥，唔知买到位倒位去啦，哈。菜市也是搬去外县市啊，吼，半点钟啊啦，啊，搁唔等啊，是咧创啥？气死人啊！大概讲袂听啊，真是出去看小姐款。
0: 哎呦，我转来，我转来啊啦！
1: 吼吼。啊！你搁早餐顿来吼？
0: 对啊。
1: 哦，拜托一下吼，买一个菜买半点外钟，你是咧创啥？
0: 足紧啊呢！
1: 哈？
0: 我第一个。
1: 对啦，嘿呀，你即摆拢足紧的对啦，我知影啦。
0: 嘿呀。
1: 足紧的，我甲你讲吼，我衫吼拢洗好啊啦。
0: 嗯。
1: 啊，涂骹嘛拢露好啊呢。
0: 嗯。
1: 先刷泡一锅茶伫遮咧下，你即摆遮咧顿来吼。
0: 哎呦，因为我拄着隔壁迄个细陈的啦。
1: 啊？
0: 哎呦，
1: 搁伫遐咧开讲，
0: 啊老朋友煞毋免讲一个啊。
1: 哦，规工就伫遐开讲安尼啊，够烦。
0: 哎呀，都拄着啊，无多啊，你煞熟悉的啊，你安尼拄着啊，无甲伊讲话，你敢足无礼貌的啊，对无？
1: 啊，就是讲啥是讲啥。
0: 无啦，伊就甲我问讲，啊你逐工哪会拢要遐早转去安尼啦？
1: 啊，你安怎讲？你安怎讲？
0: 哎呦，啊我就讲，因为我惊某啊！
1: 哈，你是咧讲啥哈？哦，什么咧惊我
0: 啊？啊，无要讲啥啦？
1: 你爱讲你是疼某啦，哦。
0: 哦，嘿啦嘿啦，我跟你讲，我后来有补一句啦，我讲吼。
1: 你补啥？
0: 因为我惊某，哦，所以咧，我才会当活到这么幸福啦。
1: 哎呦，那讲到你这支嘴吼，真正吼。啊，一支嘴好累累啦，啊，愈坐会愈敖讲安尼啦。
0: 哎呦，算唔变，
1: 啊，这只阿尾甲大只是要食会完晓啦。
0: 哎呦，这只阿你都唔知影，
1: 那
0: 肥滋滋，你看。
1: 肥滋滋都对咩？
0: 哎，面顶阁
1: 阁挂济呢，
0: 这足贵的呢，这比这只阿阁较贵呢。
1: 哦，我看我甲收起来好。
0: 真的啊，好哩，这我特别买给阮水某的，
1: 哎呦，你看我。
0: 知影你爱食鸭啊。
1: 哎呦，安尼吼。
0: 对啊。啊，
1: 你爱食鸡啊？
0: 嘿啊，无啦，我爱食这，你看。
1: 哦，你爱食鹅啊啦，
0: 你爱食鹅啊。我大概买这，你就知影意思啊，对无？
1: 哎呦，卖阁讲遐啦，你即马都啊，就像你拄则讲的，你足紧的啦。
0: 哎呦，足紧的。
1: 摕来，摕来啦。
0: 暗时卖紧就好啦，好啦。
1: 哎呦，我跟你讲啦，你这支嘴吼，食愈济回吼，愈敖讲啦，愈敖碰风啦。啊，迄支好难吹啊，真是。
0: 卖安尼啦，啊看安怎好啦，嘛是你教出来呀。
1: 哎呦，你实在有影吼，我问你啦，啊，你讲我呐，我你会惊我？我是倒位咧，互你足惊遐？
0: 无啦，无足。
1: 倒位咧可怕遐？
0: 袂啦，袂惊啦，袂惊。
1: 真的啊？
0: 无可怕，一点啊拢无可怕。
1: 安尼就对啦。
0: 只是声较洪亮尔啦。
1: 什么叫做声较洪亮？
0: 啊呐。
1: 哦，较拜托一下好不好？
0: 你家己想看卖，你伫巷仔口叫我，我伫这菜市啊拢听会到呢。
1: 哈哈，你嘛是咧啊碰大姑，你是咧讲啥啦？今仔你怎啊皮咧上歪款哦？
0: 无啦，我是咧娱乐你呢，
1: 娱
0: 乐你单单有力，你唱歌阁好听对无？大家暗时都爱甲规个处境啦，真诶啦。
1: 好啦，卖伫遐讲迄有诶无诶
0: 啦，
1: 哎呦，讲实在哦。
0: 讲真正，咱某个哈，咱结婚嘛30多年啊呢。啊，其实我早就拢习惯啊啦。
1: 哎呦，啊你是搁你习惯啥？
0: 习惯逐工互你安尼念啊。
1: 我念你吼，是因为你逐届吼，无一项代志记会掉的呢。
0: 我哪有？
1: 好，搁无？我昨叫你去讲，阿龙个啊，起来倒粪扫一下，你袂记哩啊？哦，规间厝安尼臭毛毛，一家无变是做臭安尼。啊，前一工啦，叫你讲，电钱爱入啊，你搁倒来了， 佫袂记你伫哪垫钱啊？
0: 哎呀，拄好着迄度啊！
1: 你佮拜托甚物迄度？啊，顶礼拜，顶礼拜是我的生日呢，连你这嘛会放袂记哩？
0: 哦，迄、那个生日。

0: 一个惊喜的变惊吓，
1: 哎呦你哦，哇，主少年就是安尼啦，讲袂听啦，安尼较傻啦，哈，这迷乱迄种感觉啦，足烦的你。
0: 啊，莫安尼啦。
1: 我着足急性的，你知唔知哦？
0: 我知啦，你足急的，大家讲叫我遐早转来，我家厝边其实我是甲讲，你着赶袂生囝。
1: 你连说都爱讲，你足烦的。
0: 但是我有一件代志吼，我从来袂放袂记啦。
1: 是啥物代志？
0: 去带你。
1: 哈？带我？
0: 真的啊，带你啊，就是带你啊。
1: 我感觉你今仔日讲安尼是要创啥哈？
0: 我甲你讲，少年的时阵遐尼啊济人欲你，对不？
1: 你哪会知影哈？
0: 因为我每天都对着你后面。
1: 我到现在知道呢，原来那当中你也是一个跟踪狂。
0: 不是，那是人在说的护花使者在办法。
1: 护花使者？
0: 对啊。
1: 呸！
0: 哎呦，说真多爱啦，我跟你说，那时候我如果没有抓到你，其实我不知道现在是哪位，你知道
1: 吗？哎呦，有可能你已经做一个流浪汉
0: 了。是啦，是啦。所以我感觉吼，真正足感谢你的老婆的。
1: 哎呦，我感觉真爱感觉怪怪呢。你今仔日的嘴吼特别甜哦。
0: 嘛不是啦，是因为我想恁想到吼，咱老啊。
1: 想你老，你咧个家己，拜托一下好哦，我还阁足少年的了，我阁足少年的呢。
0: 啊，对对对，你永远拢十八岁啦。
1: 这嘛，佮差不多。
0: 啊，所以哦，只是十八岁吼，过了足侪岁龄尔啦。
1: 我甲你讲，你佮讲一句，足讨人厌。头前讲啊好听，后壁佮安尼甲你补一句。你今仔日吼去甲我客厅困，我无想要甲你困。
0: 哎呦，莫安尼啊！大概安尼讲到这個，受气安尼。
1: 当然啦、
0: 啊。哦，咱年纪拢大，你安尼哦，我困客厅，迄个碰椅吼，安尼软到到，我腰会疼啦。
1: 哦，安尼你即马嘛知你已经老啊啦吼，唔是我老娘吼。
0: 知呀。
1: 拜托一下好不好？
0: 阿玲。
1: 是要搁创啥啦？恁那搞话啦。
0: 然后一天哦，我那想离开咧。
1: 呸呸呸呸呸呸呸！
0: 哎呦。
1: 大吉大利，唔通我袂讲。
0: 我是讲如果啦。
1: 无什么如果啦，
0: 你先听我讲啦。
1: 好啦好啦，你要讲啥紧讲啦。
0: 如果有一天吼，我无伫啊，你还好照顾你家己呢。
1: 我感觉你今仔日怪怪呢。
0: 因为人老啊啦，拢会想到一寡吼，才会有代志。
1: 我跟你说啦，阿龙，你无伫咧是啥物人要去跟你冤家啦？
0: 你会去找阮迄隔壁的麻子老陈的啊？
1: 你是咧讲啥哈？神经病！
0: 哎呦，其实啦，我上兴的代志吼，就是大家互你念啦。
1: 真呀假？
0: 真的，厝内底吼，然后一个人会念你，会等你，会关心你吼。那就是福气啦。
1: 阿龙，你今仔讲这是要创啥啦？
0: 我常常想到吼，人为安尼乌头鬃，啊个捏做红头鬃，到即马白头鬃安尼。
1: 是啦是啦，足紧的，时间咧过足紧的啦。
0: 以前吼，你真正足水的。
1: 今嘛嘞？
0: 今嘛，搁较水。
1: 你骗人啊！
0: 真的啦。因为今嘛的你吼，你的面上拢是甲咱做伙过日子的故事啊。
1: Hello。我感觉，那后世人，咱有可能搁见面，你敢会搁娶我？
0: 袂，一定袂。
1: 这紧，应该这紧着。
0: 因为我这世人已经和你没习惯了。
1: 你吼，你吼啊！

0: 我的笑脸呐，后世人吼，我还是要回来，搁给你念啦。
1: 好，我后世人，我后世人要搁做你的某。
0: 好哦，安尼一言为定。
1: 你一定袂当甲我放袂记哩。
0: 袂啦，绝对袂。
1: 你等下还去煮饭哦。
0: 哎啦，明仔还去买菜啦。谢谢
1: 大家来观赏我们的歌中剧。
0: 是的，这个比较有感情，
1: 比较温暖的感觉，
0: 温馨啦，
1: 就是说那对，就是很温馨，比较接地气啦。
0: 对，
1: 形容就说一对阿母在家里面啦，有可能就是说阿母生活当中都有一些琐碎的事情，
0: 对，
1: 但是这个翁算说也很小母的
0: 啊，是，
1: 也知道说，这个母虽然比较十年，但是一晚，给她疼惜，给她，这个保护，
0: 对
1: ，就是我觉得说人生就是这样，阿母做会一定要这样，有点不搭一下脆过的吵吵闹闹，有点像我们抒发一些情绪嘛，才知道对方是在想什么。
0: 是
1: 做翁的就是爱疼惜母，做母的但是比较温柔的，大家都互相知道个性，这样，生活，过得很快乐，
0: 真的爱越来越幸福，
1: 真的尤其是现在，男人，不像以前，我们较古早时代
0: ，
1: 都比较比较大男人主义，就觉得说，赚钱就是一定要十个人，煮食啦，在饼里面都一定要找人，现在不是，现在当今社会，颠倒换了，好男人很多
0: ，
1: 煮食啦，倒洗囡仔啦，拖地啦，晒衣服，晾衣服，
0: 现在都查甫在做，
1: 啊，你伫街路你就看有啊，以前吼抱囡仔、爱囡仔，拢嘛找人，现在都不是哦。出外吼，拢是查甫咧派的，
0: 派包包啦，
1: 跑包包啊，派这囡仔，拢是查甫人，因为查甫人吼，佮安那讲，嘛比查甫人会亏得较大啦。哎，我感觉讲吼，虾米人做拢袂要紧，
0: 对，
1: 同样都在建立家庭，哎，家庭是家己的啦，
0: 哎，
1: 无咧分你我啦，啊，虾米人有缘就虾米人去做，
0: 对，
1: 安尼较公平，对吧？
0: 哈。
1: 好，谢谢大家，希望今天的这个歌中剧你们当介意哦，
0: 感恩啊，感恩啊，
1: 好，好啊，这部赶快到尾声吼，赶快要来抽奖哦，
0: 来，
1: 今天是礼拜四，
0: 由
1: 着我来抽奖
0: 啊，
1: 好，咱这阿郎来叫名，
0: 好来咯，
1: 好来哟，
0: 五秒，五、四、三、二、一，停，
1: 哎，
0: 这是什么胶？
1: 棒球的。月胶
0: 吗？
1: 熟胶、小胶胶、
0: 雪胶、
1: 雪胶啊，我拢要不
0: 掉。雪胶妈妈，
1: 雪胶姐，雪胶姐，棒球的雪胶姐姐，赶紧的，有听到我咧甲你呼唤无？阿娇姐啊，棒球的雪胶姐，赶紧的吼，卡这两通电话吼，拢会当卡。哇，什么？雪胶姐。
0: 今年哦，雪娇姐颁球诶，来领奖咯！
1: 哎呀，真正好，又搁要拍算啊，不要紧，我先拿势咧吼，时间的关系，我先拿势。雪娇姐有听到我咧甲你呼唤无？雪娇姐，
0: 哎呦，今年哦，
1: 有当下吼，安尼电视看咧，我那会美气呢，吹电风我那会美气呢。
0: 今年呢？
1: 对呀。
0: 哎呦，再转一次。
1: 我再转一次
0: 吼，
1: 再转一次，
0: 来哦，
1: 来，
0: 雪娇姐，春五秒哦，
1: 哎呀，
0: 人伫倒位，紧
1: 的哦，真正做拍算的吼，搁无来念
0: 时间到了哦，
1: 哇，
0: 电锅了啦，对不？
1: 起电锅，
0: 这个也很好，500点
1: 哦，500点。够好用，这个500点不够拍算诶，
0: 真的。
1: 不要紧啊，大家拢有机会啦哈。算起来嘛，雪娇姐今天是幸运儿，好，我们设定哈。好，咱这爸爸妈妈都讲，咱这卖这物件，如果你今天你 啊，要搁你考虑，也就是讲你会当买别项哦，别项只要大力电视台所有上上下下的哈一些哈东西都可以买哈、okay ，都可以买。嗯、啊，把阮的资郎电话抄起来，啊，老师啊，再给我们卡一下哈，来资郎的电话。
0: 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哈，啊，那是有需要爸爸妈妈会当甲资郎听收加油支持，那这个。开始哈，大家可以使用一些近景累积的东西啊，所以希望爸爸妈妈控制着你，控制着英欧版0962056158，只要我看到介意的就可以马上用了，马上用了哈。
1: 对，
0: 希望爸爸妈妈会当用手机来联络我啊，这边 QR code 给咱扫一下，扫一下 QR code 哈，啊，非常的方便哈，非常方便哦哈。谢谢大家。啊，
1: 今天是礼拜四，明天是礼拜五哦。礼拜五哈，咱在爸爸妈妈以往赶快两点到四点来收看，有着咱的哈，咱这个子郎啊，过咱的咱这个
0: 玉线，
1: 玉线对哈，两个哈啊，咱这个。帅气哦，啊个引导的，啊唱歌拢足好听，希望即爸爸妈妈吼，安尼甲伊收看吼，恁甲伊加油者，安尼好不好？
0: 感谢感谢，
1: 哦感谢大家哦，啊子郎的电话抄起来翕起来吼，谢谢大家，感恩，多谢恁的听收，多谢恁的听收哈。啊，若要找找玉玲嘛，挺好啦
0: 哈。来玉玲
1: 的电话，玉玲的电话，玉玲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一三三，予你大家轻轻松松，
0: 就轻松的哦。
1: 人就是爱呢，人生有啥物通啊讲啥物，有阵时啊你就是爱放个轻松，莫安尼逐工拢足安尼足紧张的创啥？
0: 哦，
1: 越老哦越慢活，慢慢啊活，就是意思是讲。你什么代志吼，拢卖紧张。
0: 而且你越乐观，越年轻呢。
1: 对，
0: 其实拢看得出来。
1: 真正啊，
0: 脸上都看得出来。哎呀，
1: 规工吼忧愁、忧闷啊，什么代志拢藏在脑海内，安尼纠结、逃未开这种。
0: 对对对。
1: 你的面对做忧愁，一看就知影、嗯。你爱乐观吼，乐观生活吼，嘛叫做快活。
0: 对哦。
1: 就大家拢爱平安健康哦。谢谢大家哈，感恩哈。啊，这规工啊天气开始咧变热，就是风台要来啊，一定爱注意哦。这个。听讲风太真大
0: 哦，双台夹击、哦，
1: 对门窗啥拢爱修花去检查一下，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哦平安、嗯，大家平安哦
0: 哈。是的，谢谢。
1: 咱这个后棚哦更加好看，有着咱的小刚，
0: 还有咱 Penny。
1: 谢谢大家，明仔载一定爱过来哦，拜拜。拜拜。

0: 说不定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首先来带来这首新年天机大哥所点播的《心心相连》。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啊！今天这个开心的星期四哈、这个、修身之修心心相连哈，愈听愈好听啊！一首这个人人拢学会响，而且哈、这个真好学啊，真好传唱的一首歌曲啊！咱的佑靖哥嘛，甲怡君哈，这首是甲怡君的嘛哈。对啦哈，好听的歌曲，有机会哈，拢甲咱多多的，应该即卖伫咧即个 KTV 各方面应该嘛拢点会到啊。
1: 会啦，因为红已经有了嘛。
0: 所以大家吼，然后出嚟吼，买单。其实咱大立电视台吼，孕育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艺人甲歌手，艺人甲歌手，啊，拢会当因为恁爱听嘛，啊，恁爱听，恁自然就会甲这个歌吼，啊去分享个更加侪人知影。对啊，未来吼，那等到有一天吼，我身躯边这位吼，那出了唱片啦吼，听你讲有唱片公司要签卖款的吼，这部顶管吼，不管是台面上啊，哦，还是台面下，拢有听你讲。
1: 听得到。
0: 所以听，咱的人啊，对家己要有信心。

0: 要有信心。
1: 哇，你像乐哥讲的。
0: 对啊，而且未来吼，咱乐哥讲的话吼，都会遵守着。
1: 对，伊讲巩固就会成啦。
0: 诶，巩固就会变真的啊。
1: 嘿，来跟你讲。
0: 不是自己讲自己爽呢，那是不同款呢，那是不一样的。哎呀，对自己要有信心。哎呀，啊，而且吼，我干嘛陪你嘛？哈。哦，对，好，那个这个什么，嘿，不要影响我，因为这个角色他们听不懂。那个啥，佩妮有一个，应该一个讲梦想啦，因为爱唱歌嘛。
1: 梦想。
0: 哦，梦想啦，
1: 哈。我跟你讲过。
0: 你们通常知吗？
1: 知梦想。
0: 你的梦想会不会做中国小姐？
1: 想会做中国小姐、啊，
0: 一天哦，打扮比一天还佫较水嘛。
1: 敢有？
0: 应该安尼讲哦，佩妮有一个梦想，想讲哦，因为既然遮敖唱歌，哦，唱歌遮尔啊好听，伊嘛想讲哦，若有这个机会吼，因为你看很多，包括咱的这个红白交流站呐、啊，哦，红白交流站有很多的这个哦歌唱班的老师。啊，拢会带规班啊，而且因拢唔念一个班尔、一个老师有些拢教，有诶拢教十几班呢。哦，你讲啊，十几班要安怎分配伫咧逐工诶这个时间内面呢？伊讲吼，有啊，会使啊，一工上三班啊，早中晚安尼嘛，啊，一班点外钟啊，一班点外钟啊，你看一礼拜。有的都拢无咧休困的哦，
1: 对，
0: 上至只咧上21嘛，73/21嘛，
1: 好像是哈、
0: 哦。所以佩妮看到咱的这个吼歌唱班老师有这个前车之鉴呐、啊，有这个前车之鉴，等于当讲吼，有这个机会哦嘛，真希望讲吼哦有这个缘分哦，有这个这个机缘哇，唐河来也可以来。这个教导一些吼、哦、啊爱唱歌的，
1: 其实这嘛不是梦想啊，只是我、为自己铺路嘛。
0: 啊、如果人当然爱为自己铺路、啊、
1: 如果有一天
0: 你没有后路，你就惨了。
1: 如果有一天可能我去红旗集，
0: 我坦白讲，你没有这边，你还能干嘛？没有啦，开玩笑，他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1: 还是有很多事可以做，只是说那是唱歌的话。我感觉应该嘛有机会当开，就是可以
0: 、啊、去真的。
1: 虽然我，但是就是要
0: 先去人吼，我坦白讲，
1: 要先去观摩别人。
0: 我替伊讲啦吼，恁就知影阮小妹人吼，足小面神的啊。要真正一句话要向大家开嘴啊，一句话要向讲吼，向啊身躯边的人啊，要小。以前我坦白讲咧，拄啊到我咧主持的时阵，连要甲恁介绍物件。推销一半下物件，还弄啊这样我不好意思呢，我得
1: 真
0: 真
1: 真，
0: 真正拍这一戏，
1: 我真正唔敢讲做这种代，就是我很不喜欢。
0: 但是这几年来，经过因各位这个摧残了
1: 嘞，
0: 唔卖讲摧残啦，
1: 就是有样看样。
0: 我是无
1: 啦，
0: 什么有样看样？
1: 就是
0: 有影，坦白讲，就是有样看样哈。慢慢啊，因为毕竟咱这。咱这个工作吼是服务业吧，我们是服务业，
1: 对啦，
0: 服务业你若袂晓讲话，嘴水若无够好，各方面会比较一定会较吃亏嘛，所以这段时间咧，相信足侪观众朋友吼嘛拢有看到佩妮的这个成长，所以像伊坦白所讲的，人总是爱有其他的发展嘛，
1: 对啊，
0: 因为毕竟做咱这个行业，甲歌唱班老师也是讲。哦，这个教学那个是完全不冲突的嘛。
1: 对。
0: 另外，刚才咱大力电视台今麦很主席有在哦教唱歌的人，你看有偌济？
1: 对啊。
0: 你看有多少？
1: 对啊。但是因是真正厉害啦。
0: 嗯。
1: 但是我若要讲教，我其实家己嘛惊惊，所以
0: 免惊，惊袂着顶。
1: 爱先去讲观摩人家怎么上课这样子。
0: 对 对, 對。
1: 做好准备再来决定这样子。
0: 对啊，有的人啊功夫好，啊不一定高教。
1: 系啊。
0: 有的人高教功夫不一定好哦。
1: 系啊。
0: 这是熟悉咯。
1: 你看很多评审老师都不是会唱歌的。
0: 不是，但是伊真正对着
1: 音乐，
0: 对着这个调，对着这个绝对音感，伊是一定爱有诶嘛。
1: 对。
0: 这个是必须要具备的
1: 哈。
0: 啊，所以未来哈，那网工为什么要今仔日哈要甲这个？这个话题吼，提起来伫咧节目当中吼，甲恁做分享，因为只有

0: 讲了了，伊才会当作这件代志是真的。无拢安尼输底下呢啊，打哈哈啦，好讲讲的啊，没有，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啦。安尼当时会成功，对不？对不？是不是安尼？系啊，所以呐，有这个机会吼，未来呐，真正伫咱的这个中部地区。哦，啊那真正有开班，哦啊嘛，望咱遮个观众朋友吼，啊那有兴趣的，啊有即个感觉嘛，无来看一下本人嘛好嘛。
1: 不是有当时啊讲这种话，感觉讲，迄人听着唔敢讲，哦你这种。
0: 所以我替你讲啊。
1: 啊你这种的嘛要开班。
0: 所以我替你讲啊。安邦免坐，你等下就算，你再看要家己，家己啥物添油香安尼，你看水洗乐捐，你看你
1: 敢家己。真正较小明星啊，真正。
0: 奇怪，那面就是大片，有什么小面型，我都想无咧。
1: 我们是淳朴的人啊。
0: 淳朴的哈、
1: 啊。对对对。
0: 我介绍的有要那个爱抽给，哎、欸，我来介绍爱给几下。
1: 抽几下。
0: 我有抽。
1: 好快。
0: 对啦，拢希望讲哦。
1: 谢谢。
0: 你看咱像即卖咧踢骹球啊。嗯。即卖国际咧当咧比赛嘛吼、哦。其实足侪即个伫咧世界知名即个球星吼。哦，伊呐退休了，他们其实也很希望继续从事教学的，甚至这届的 coach， 这 coach 哈，这届的 coach， 唐哥吼继续，因为伊的专业就是拍球嘛，
1: 啊，
0: 伊为开始拍到伊退休嘛，已经二三十档的这个经验，是足侪少年家无才调去哦去经历的一个吼哦经验嘛，
1: 没错，
0: 教练就是把我们咱所知影的。落去做一个分享嘛，所以若有才调一天，把咱的家己的专业，哦啊，谈何变作哦一对多，哦结人对正人，哦诶，这个教学那是会非常棒。嗯，哎呀，
1: 有机会啦。
0: 哎呀，啊，这是唯一一个拜托，哦，小刚唯一一个拜托，那真正哦有一天，哦，这个班啊，各方面哦已经成立啊，哦开班开始教，唯一一点哦拜托一个哦。上课就上课，唔通炸物件来和老师讲。好，我拜托一下。
1: 不是，我听讲，迄种老师拢就是因安尼。
0: 所以我是爱讲，我爱讲头前啊，因为我知影啊，
1: 这阵时阵哇，
0: 甲老师拢啊足好的朋友嘛，吼啊家己厝的有主，因为是暗班，惊老师无食，吼我惊啊控一碗汤吼，啊你咧想呢？一班三十几个呢，即个控汤，迄个炒菜，迄个吼。诶，这个吼，订婚照、订房价，吼，还有拢炸来，这个丢死，我这个丢死。
1: 哎，其实我很感谢嘉纯姐，因为我之前捌甲伊讲过，就有跟他讲过这个，然后他就说，不然你来我的班，你来听看看，
0: 当助教嘛。
1: 对，伊讲你来听看嘛，就是看伊安怎上课安尼。
0: 对，
1: 所以我就有去一届安尼，就是很感谢他给我这个，
0: 对，
1: 哎，真正。让老师就是老师，
0: 对，
1: 嘿，唱出来嘿感觉就是无同，而下面的那个学生哦，听得如痴如醉这样。
0: 如痴如醉。去上课那本书去听演唱会。
1: 对啊，真正有这种老师嘛，感觉就骄傲的感觉。
0: 骄傲吼，而且出国像咱阿顺啊，出国比赛还阁得奖呢。
1: 对啊。哎呀，
0: 那个
1: 真的
0: 很不简单啊哈。好啦，话我拢帮你讲了，好，我拢帮你讲了。我那本书你的代言人呢。
1: 谢谢，因为其实也有观众朋友，
0: 有人在
1: 问我，就是说因为这开这个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因为你要有这个
0: 场，但是
1: 没简单，要有这个场所。
0: 我跟你说吼，开这种班吼，当然老师就重要了，爱有班长啦，好，来你要找一个吼，那搞科会搞科人的班长啦，哦，安尼你了解啊，哦，班。
1: 你讲好你做安尼，我应该就要考诶，我怎样？我可能就是会整个满爆满哦。
0: 你讲我
1: 再搞考，
0: 你讲我去做班长哦。
1: 我可能会大爆满，嘿，大家拢来夸你。
0: 没啦，对，想太多了啦哈。好啦，谢谢大家啊，今天这个拜谢啊，但坦途啊，头前讲的这是真的哦，哦，这是属实有影的哈，啊，这是得归我。
1: 真没有。
0: 真的，我讲出来就是真的啊。
1: 好。
0: 你笑到一支嘴，根本利益啊！
1: 不是啦，我根本都家己都唔知。
0: 这有足侪代志吼，有足侪代志，其实吼，成功的时阵，安怎成功，有时家己拢唔知影。你了解
1: 好啦。 成你的那个
0: 那个我们有
1: 的那个金口，
0: 我们有这个哈、哦、成人之美啊，嗯，哦、成人之美
1: 哈、哦，

0: 好了好了，今天你后边就交给你啊。
1: 好啦，我今天我就是有看到一个，哎，我觉得怎么会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还有这种地方？虽然这种所在大概可能会感觉讲，像北韩这种地方就是会发生这种事情，哦，但是嗯。
0: 事实上就是有啊，
1: 但是对啊，就是这个年代啊，佮有发生这种代志哦。像咱女生嘛，咱开始唱歌，咱就是爱打扮嘛，
0: 对啊，
1: 就是爱要有那个衣装，然后头发、啊、化妆什么的，就是爱有一种在舞台上的那种对观众的一种尊重嘛。
0: 对。
1: 但是近年有一个伊朗的女歌手，
0: 伊朗的哦，
1: 嘿，伊朗的。女歌手，她在伊伫 YouTube 开一个无人的演唱会，她就是在舞台上唱歌，然后台下都没有观众，拢无观众啊。然后因为伊朗他们都要戴那个女生都要戴面纱嘛，跟她一旦露出两个眼睛，阿姨就是像咱安尼，就是像一般咧开演唱会安尼，无戴遮个物件。
0: 对。
1: 结果你知影发生什么代志？
0: 无人看，开演唱会，发生什么代志？
1: 他没有戴面纱，这样发生什么事？
0: 家己唱甲困去，
1: 不是，
0: 因为大家拢无伴声，
1: 不是，
0: 唱十首过后困去啊，
1: 不是，
0: 啊，不是，
1: 伊竟然安尼去红判刑，去红鞭刑74下，
0: 安尼去红鞭刑，
1: 去红因的监护鞭刑，
0: 啊，你不是讲大家无观众？
1: 对啊，但是因为他发出来啊，
0: 啊，伊铺伫咧这个网络顶，
1: 伊铺伫网络面顶，因为伊就是，
0: 因其实伊斯兰教最严格。
1: 对啊，就是他就只是为了想要表达他的，就是伊想要自由嘛，想要替这些女生，替那个伊朗的女生就是发声这样子，结果因为伊安尼走，去被鞭刑了74个，迄是最严重的一件，
0: 最严重嘞。
1: 对啊，
0: 迄鞭刑
1: 就严重。
0: 鞭刑贡卡村，迄不是像讲吼，迄细汉妈妈摕迄什么护士贡啦，摕什么爱的小手啦，什么迄是十几个呢？一般来讲，迄国家像你诶新加坡也好啦，你像这伊朗诶这个鞭刑，迄是完全无同款诶。
1: 对啊，
0: 迄数一下落吼，赔煞你啊！
1: 而且像你讲新加坡嘛，他们是照着法，就是照着咱感觉明文的法律。文明的法律来做这件代志，但是因是伊家己冠这罪名，伊只是无挂那个面纱而已，就是头毛啊、目睭啊、啥物拢露出来这样，他就被鞭刑成这样子。所以伫这种国家，真正伊讲他只是想为这个他们那个土地发声，想为他们的那些女性，就是因遐。因连那种小朋友3-4岁的就都要包成这样子。
0: 其实你看讲哦，这嘛是咱伫咧差不多3个月前，迄当时唔是即卖诶，当年即卖准备咧和谈，准备美国甲伊朗要谈判，要和啊嘛。迄当时战争拄啊开始的时阵哦，其实伫咧因伊朗在地有足侪少年家的声音，其实。真希望讲哦，敢有才调透过这一次美国的这个军事的行动，去改变整个伊朗这种集权政治的这个影响。你看，今仔日佩妮所讲的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啊个血淋淋的例子。
1: 对啊，那也发生在今嘛这个年代哈。
0: 对，
1: 这个年代是应该大家拢会当很自由的做自己啊，想要怎么？你看，像咱金曲奖上面。
0: 新人奖那个嘛
1: ，他也是，很多人都说，那请安呢在台上，
0: 感觉讲吼，这个新人安尼无装无塔，但是迄就是人的时代路
1: 啊，伊的风格、啊，
0: 就是伊的风格，无装，
1: 对啊，
0: 就是伊的装啊，
1: 对
0: 对
1: 對,
0: 对吧？是不是這樣？
1: 他的音乐风格就是这样子，但是人家也说他走红毯的时候，他尊重这个场合，所以他穿西装，但是在舞台上表演他的音乐的时候，他就。伊就是穿伊家己介意的，的那个风格的那个感觉。
0: 我认为这才是对的，因为讲吼，这个啊，像迄讲的这个金曲奖好，本质就是歌艺，就是唱歌，就是专辑，就是 CD 的这个唱歌，
1: 表演，
0: 不是外表，不是靠这个外表，
1: 对啊，
0: 比较模糊的模糊焦点。
1: 对，没错。
0: 所以像佩妮讲的这个事情

0: 这个真正是发生千百万摆的其中一个。
1: 因为其实在因这种国家，我还有看到那种小朋友，差不多十岁，还是讲有的八九岁，都爱嫁给迄种五六十岁的阿伯呢。真正
0: 歹势歹势，不是讲阿伯无好哦，即摆。
1: 那是
0: 因为今年年会差伤济，年会差伤济啦。
1: 已经足咸啊，而且佫有看迄种十二岁就大巴肚，
0: 无买，
1: 十岁就大巴肚的。
0: 对啊，迄是真正讲哦，太不仁道的。无以前咱台俗语咧讲哦，老翁疼啥？
1: 钱
0: 薄。哎呀，是不是？
1: 但是迄伤钱啊，
0: 伤钱啊，怕你赔落。
1: 迄拢囡仔
0: 咧，囡仔屁命，
1: 拢还袂发，就还没有发育完全，
0: 对对对。
1: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真的非常残忍。
0: 啊，就是因为吼，因为因无帮路啊，因为统治就是安尼吼，集权嘛，集权的集权，高压，压力阁大，无在调和外界声音，因生活伫咧遐，因其实真正唔知影世界发生什么代志，真的不知道。唔知影外面的空气是遮尼啊自由的，伫因的这个所在是
1: 唔知影。因为因的国家嘛，较落后啦，嘛较无发展，所以要爱遮的资源、遮的消息，对因来讲嘛较困难嘛。
0: 所以即届这个部分吼，这其实咱坦白讲吼，咱嘛无在条讲啥，因为毕竟这是人的民主性。
1: 可是其实很多很多那个全世界啊，世界就是一种救援、人道救援的那种团体啊，其实拢咧想办法咧给因，要给因帮助。
0: 啊，就是救一个算一个啊。但是你爱想呢，我举一个吼，较嘛不是讲较无礼貌的一个例啦吼，应该是安尼讲，咱这个代志发生吼，你一定爱出为源头。哦，规个即个政策，规个国家的哦，即个主权哦，掌权的人爱去做一个改变，要去做一个改变，无你找到一个救一个，找到一个救一个，就像咱台湾咧掠啥，掠迄流浪猫、流浪狗，你无为即个源头吼，去即个哦，或者代志莫发生，你掠一只算一只，永远都掠袂完。
1: 但是即个源头就是。真正歹处理，
0: 歹处理啊！
1: 哎呀，
0: 啊，所以即届即个战争，敢那嘛啊，较无在调透过即一次的即个方式吼，让因改变变作一个民主的国家
1: 啊，太难了，真的，
0: 他可无法多啦。
1: 我感觉真的是，女性的地位其实好像没有个地方，虽然大家现在女权开始在慢慢的，像咱台湾都。开始很平等，
0: 台湾的真好，
1: 对男女平等。
0: 台湾也好，美国也好，美国的资料真好，伫咧这个女权的部分。
1: 对对对，只是说，真正够加以收窄对女生的那种
0: 歧视
1: ，也感觉因就是生小孩的工具啊，还是工商品已经讲，我觉得真的看的会有一点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
0: 对啊，所以有些吼，咱去加看一寡吼。这个国际消息啦，别个国家啦，看到别人的不幸，并不是讲哦，咱要去加踢球吼，还是讲要去加落井下石，并不是。咱有时看到这个吼，比较较无好的这个故事啦吼，各方面是颠倒咱来去珍惜咱家己的生活。
1: 对啊，
0: 我们要很珍惜
1: 哦，
0: 咱即卖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人就是要这样，你才会再低就吧。
1: 对，
0: 莫忘世上苦人多，我们才会越来越知足，越来越好啊。好啦，这个今仔日这个节目的开场跟大家分享到这，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新闻头版的新闻最近一直以来，咱足侪人拢会为中国大陆为个淘宝啦吼，要去遐淘宝买物件嘛。但是拢发现一件代志就是呐，运费奈愈来愈贵。哦，有无？关税嘛愈来愈贵。关税嘛愈来愈贵。政府变足侪人咧买啊，以前一个小包过来才偌济钱，几块银尔。后来咧，伊甲你限制，一个月当中只会当寄几摆。那超过这个数量哦，哇，开始就爱给你收较济这个吼运费也好，关税也好。即摆目前不是干那咱台湾，咱包括这个欧洲国家，包括美国嘞， 对着这些小额包裹，就是金额无介济，这些包裹的关税哦，要来吸这个

0: 哦，每一件3欧元的这个关税啊，为着要啥打击中货啊，哦，打击这个中国大陆，因为因拢啊呐以量制价，因拢削价竞争呐、啊，
1: 因迄真正足俗的，你敢知？
0: 俗价真正，你有时啊看到迄价钱，做这款物件啊，这款的这个价钱，真正有钱赚吗？
1: 对啊，一个有迄种0.多块的啊，0.多块人民币差不多5块的台片，
0: 有的5块还免运呢，
1: 还2块的，
0: 有诶对啊，有安尼啊个免运呢，那透过伊呢啥物活动哦，迄根本就无钱赚，
1: 对，
0: 这就是伊整个的哦国家当中哦产业的内卷哦所造成的一个伤害啊，啊即卖吼，因家己伤害家己咧不打紧，嗯。即卖就是因遐个物件呐，一旦流到咱个哦台湾，你看咱台湾为虾米即个做成衣个哦做衫裤个哦，为虾米后来吼无像过去遮尼啊好？就是因为因遐太侪俗物
1: 啊，
0: 那衫裤一领几块银呢？几块呢？
1: 而且现在快时尚嘛，大家拢会
0: 穿了就单，
1: 穿了就单，就一定换一定换。
0: 所以哈，即卖目前要甲吸水吼，要来打击这些吼削价竞争的东西啊，啊无本土的产业拢会去互因受到影响，
1: 哦，
0: 这个会蛮严重的哈。搁再来，咱的这个经济学人吼，讲到一个哈，咱的晶片啊，咱台湾即卖所做的这个晶片是台湾对美国吼一个掐火点呐，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啊，其实咱坦白讲咧。川普不是一直讲吼，台湾的这个晶片是偷来的吗？技术是偷来的吗？其实吼，伊所讲的这句话的内涵吼是啥物意思？其实吼，就是咧俄罗斯台湾啦。就是咧俄罗斯啊，因为俄罗斯啊，俄罗斯台湾的技术好嘛。俄罗斯台湾的人才好啊。
1: 咱就安尼想嘛。
0: 哎，我们就要。身边的都往好处想，
1: 对啊，
0: 往这个好处想，哦，会比较好，对啊。啊，开始有影嘛，拢爱靠物件出口啊，各方面拢爱靠咱的嘛，哈。
1: 真的啊。
0: 啊，搁再来吼，咱台湾即摆每一个人应该基本上拢有咧，加减啊做点啊股票，做点啊投资嘛，哈。啊，咱的这个证交所啦，哦，证交所嘛咧讨论，哦，因为。包括咱家己的立委也好啦，吼一寡啊，甚至咱遮的股民啦，吼台湾所有这股民其实嘛拢有一个愿望，因为讲真啦，股票会趁钱啊，即摆大家人拢感觉股票会趁钱嘛，啊但是咧，嫌时间伤短，
1: 时间伤短是啥物意思？
0: 即摆毋是一般开始就太早早起9点到下晡点半就关啊吗？但是咧，其实伫咧国际上，卖讲这个国际，咱的亚洲地区咧。韩国甲日本其实时间是比咱个搁较长诶，咱已经收盘啊。韩国、日本也搁继续咧行，数字介绍也搁咱继续咧跳。哦，啊，这个部分就会造成有可能咱台湾的这个吼，哦，即个股民呐吼，会加减受到影响。因为你无在调，随着即卖目前国际的变化，吼，去操作你的。哦，一寡哦金额的部位嘛是安尼。那
1: 对迄种生就大，一点影响就大。
0: 会影响的非常大。好啊，所以即卖目前咧在讨论讲吼，要进得评估哦，进得评估，咱台湾要接轨国际哦，准备要有机会延长交易1小时到1.5小时。
1: 哦，差不多到2点半。
0: 差不多到两
1: 3点
0: 啊。对，2点半3点，哦，2点半3点。啊，因即卖在讨论就是上盖好。中都卖休困，9点一路吼，到这个哦下晡的这个差不多3点左右，哦甚至3点半。
1: 甲银行同款啊。
0: 嘿，甲银行同款，哎呀，我唔知恁的认同未哈。
1: 你怎么想？
0: 我啊？
1: 你怎么觉得？
0: 这个时间哦，一旦延长起嚟吼，咱就这少年家上班的时间就减少了。
1: 哦，对啊。
0: 哦，上班的时间又搁减少啊，上班的时间就减少了。即卖大家拢
1: 偷偷看。
0: 我迄透早9点，便所拢塞车呢，大家拢乖诶，每间的厕所都塞车，唔知在创啥，可能巴肚疼吧，吼，巴肚疼。
1: 都食早餐食了啊。
0: 啉着迄奶茶。
1: 系啊。
0: 哦，啉着奶茶。
1: 早餐店奶茶。
0: 巴肚疼。所以真的因长期哩吼，上班的时间拢会减少哈。搁再来哦，这个部分这真正。会拍巴肚，哦，这个部分会

0: 哎，不多哈。今仔日的新闻，中年1300吨的这个吼大豆油啊，沙拉油啊，竟然甲你掺入这个一级致癌物超标嘞。而且佫供应到咱一寡下中油，这算中油哦。中我讲的是中下游哈，中下游的厂商，包括咱的泰山、福茂哦，这个福寿哦，20几项的这个商品哦，已经准备要回收啊。哦，尤其是咱的哦，台中市政府下令中年要停产哦，要停产。这个就是验出来讲哦，伊的这个油当中掺有一级致癌物，就是这个哈哦。苯丙酚苯丙这个这啥？苯丙
1: 比。
0: 苯丙比啊哈，这个差不多哈、哦，有边读边啊哈。就是这个哈、哦，一级致癌物哈、哦，一级致癌物。这个物件哈，其实伫咧人的这个身上哦，会造成真大的危害哦。哦，对着你的肝啦、嗯，对着你的腰子的代谢哈。
1: 我刚才拢食咱的。
0: 对。
1: 真的
0: 哦，所以咱一直咧讲吼，唔是咱啊家己因为有咧迄落家咧讲，我大家常常分享讲吼，咱食的物件咧，要食入去腹肚的物件咧，一仙钱咱就唔通欠。
1: 真的，
0: 用的得要用上好。啊，想讲维持到讲啊，我较会知影讲吼，啊物件到底是贵就好安怎，一定爱有吼认证。重点是安怎，商标最重要。哦，看榜啊，迄看榜就是咱的。咱的这个信任嘛，信任，所以今仔日这个消息出来吼，大家小可注意一下。我知影当然恁厝的足侪人无用这个大豆油嘛，但是吼，你去外面食，足侪所在拢买
1: 迄几，
0: 拢买迄几桶几桶咧，几桶几桶咧用的。虽然即届这个新闻无像过去吼，迄什么地沟油啦，吼，迄遐尼啊胎哥，但是这个部分对身体的危害嘛是非常的大。哦，所以用油各方面一定要盯紧，哦，一定要足注意哈。好，咱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关山春桂妈妈要听《香港恋情》，
0: 依然淑珍妈妈所点播的《真情予人出卖》。
1: 好，高雄金南爸爸要听《三声无奈》。
0: 谢谢。

像过去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

0: 你怎会这么无心呢？啊，不是约在香港？
1: 你看呢，维多利亚港。
0: 对啊，咱不是小少八月十五要在香港吗？为什么你敢在东港呢？
1: 因为真情给人出的啊。
0: 啊，夭壽的，有别人爱着你了。

月秋妈妈、梅子妈妈、秋桂妈妈、碧珍妈妈、泽明大哥、秋兰阿姨、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王鸾妈妈。

小娟妈妈、灯美妈妈、碧云妈妈、丽珍妈妈、惠美妈妈、淑珍妈妈、简爱阿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阿田姐、天才大哥、碧珍妈妈，谢谢玉伟妈妈，感谢美惠妈妈，谢谢，感谢大家温暖哈。哎，江霞哥嘞。我着惊，走去看伤势。

0: 예, 감사합니다. 谢谢，
1: 谢谢，感谢哈。我跟你讲哈，最后迄卖笑无人知啊。
0: 什么？
1: 卖偷笑无人发现啊。
0: 好是。
1: 你著家己著偷偷啊笑出来啊
0: 嘛。我伫面顶笑，拢最近啥精彩？
1: 你讲嘛，最近我也是蛮精彩。你看，
0: 不是啦，
1: 老师就是无讲。你凊彩笑嘛，赶快要好听。
0: 不是，我意思就是，好算啦算啦。
1: 讲没啊我？
0: 算啦算啦。
1: 放弃啊，放弃啊！歹势，坐伫因隔壁啊吼，伊即只放弃，啊算啦算啦，
0: 拢互你去讲，
1: 拢互你讲啊！伊毋是，其实毋是吼，讲袂赢我吼，伊是啊算啦，讲袂春车，对无？
0: 哎呀，有淡薄啊，
1: 有淡薄啊吼，
0: 拢有啦，拢有。
1: 哎呀，奇怪，伊讲啊，奇怪，哎，奇怪，小刚个少年呢，阿要哪老翻灯呢？有无？
0: 你们自己去感受。我不说
1: 了。不要去算了，感情歹啊，系啊，即摆感情歹啊，系啊。哎呀，头前话甲讲讲的，即摆感情歹啊。我无利用的价值啦，恁了解吼。
0: 对啊。
1: 跟讲的。好啦，来，今仔日即个拜四哈，星期四，咱的单元真趣味吼，祖先有智慧，要来甲大家做一个分享，谢谢。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呀，一朵花。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把咱好乐文化变黄金。
4: 对，那个青春真好哈。你对青春有什么意见呀？加水，你啦，
6: 你
4: 啦，你都免讲话哦。
5: 我，嘿
4: 啊，
5: 我对青春，
4: 我
5: 对青春，你就知啊。
4: 青春的代表，
5: 青春的肉体，青春的代表，正妹。
4: 嗯，不是你打电话，我唔代表他讲。来声音啊，你讲。
6: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4: 你的声音啊，啊来啊。
6: 老爸，我有听到人咧讲啊。三十查甫是真重，三十查甫是老人，那是啥意思？
4: 哦，
5: 我知影啦，三十岁查甫亲像十八当人，
4: 十八当人乌打散，你知道？讲到恁爸，嘴手就好拍干哈，这个渣哈，咸渣啦，
5: 哦，一个渣男，
4: 渣男有三点水，啊，无三点水，那个啊，咸渣啦，哈，底渣，哦，背渣嘛，哈，底渣，啊，过来，心渣。哦，要审查你的文件嘅，我来新查哦。啊，较早孙查，啊过来刁查，哦，那户口要刁查啦，哦。啊过来呢，较新嘅个查甫经，啊咧查甫囝，哦哦，男主人查甫囝，哦，查小，哦查小查查账查小，哈哈查户口。嗯。过来，这个簿啊，哈，

0: 波就是平很平坦的叫做波哦，啊，过来是超波
1: 哦，对对，
0: 超波、海波、超波拢有，啊，来溪波、溪边啊，较平的所在，来溪波哦，啊，来用砖刷叫做刷波，嗯哦，啊，金呐、啊，论金，论金讲哦，就是认真的讲哦，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论金，啊，过来金利，金利愈变愈明嘛，哦，哎，有大家那里硬，有那小姐唔捌输。啊，不过小数都唔乜嘢，好咧，真心啊，像咱这個每一个主持人，咱大力电视台，甲咱啊乡亲时段的观众，就是咧博真心的哦。啊，过来糖吼，派糖啊，古下破串糖卖无，派糖古下吼。啊，来我来看下车，哭叫做当公啊车，
1: 不，
0: 过来。当肾，哇！当肾，哇！当肾呢？
2: 当晒当属吗？
0: 不是当肾钱哦，是肾两肾
2: 哦。铜钱，
0: 铜钱哦，当肾啊，哦，过来哈，铁器当椰子，哦，这人做铁器的哈，铁器椰子用当哦，铁器当椰子哈，啊，经过有人做铁器的，啊，那拢莫去拄着，啊，去拄着伊就吹气就软起啊，你讲，哦，啊，有人是食当食铁。不吃阿魯麵哦，吃足多哦。哎，重鼎好，啊，咱即讲哦，三十查甫是真重，三十查甫是老人，即句的意思就是
2: 讲。老伯啊，你用讲的母煞煞。
0: 安尼哦，啊，无咱做起来，演
2: 互恁看。
3: 哎，孟景啊，你好，你好。
4: 哪个是你啦？啊，你一个船长不爱好好啊做，你规工一直走来找我，是要创啥？
3: 真哦，你是我世人当中哦，看到上较有气质、上较水的一个查囡仔啦。
4: 你是要我讲几解，你才会当理解啦？啊，咱两个人根本就无适合嘛。咱年纪是问题，体力是问题，兴趣是问题，内在是问题。哈，啊，连暗时啊，无一个唔是问题啦。
3: 你是无在行，你在讲哦。三十查甫哦是真重啊，三十查某哦是老人啊，你莫哦唔能去苦苦啦。
4: 阿伯啊，就算这个世界的查甫人拢死了了啊，我嘛袂考虑嫁予你。而且即马时机无同啊，流行的嘛无同啊，即马流行的是男人四十软趴趴，啊女人四十一枝花。
3: 啊！你是无听我有一个外号哦，叫做硬邦邦啦。
4: 我知影啊，死鸭子硬嘴巴嘛。啊，四十岁查甫人，啊，就敢那剩一个嘴尔。
3: 乱讲，我已经六十啊啦，唔是四十年啦。
0: 哼。好啊，今麦人讲哦，人生七十才开始啊。以前这医疗的资源真济，啊，佮有健保，大家拢啊吼，都活足健康啊，啊，佮有这些保养品，大家吼拢会要该保养家己啊，对吧？所以只要懂得养生保养啊，其实呢，年龄只是个数字而已。
1: 对，
0: 安尼有了解无？
2: 了解。所以我们老师讲，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就是这一数。
0: 那是较贬义的吼，今嘛哎，女孩子外高嘞吼，装塔啊，佮有能力，佮会赚钱，对不对？哈，哎，对吧？其实这边正好，男人四十软趴趴，剩几嘴哈，女人四十才是一枝花了哈。啊，安尼知影无？
2: 知。
0: 以爱之意。天地一个祝福，
5: 千般百怪心何将。谢谢，
3: 谢谢，感谢哈，对，趣味趣味啦哈。这个俗语是安尼吼，虽然讲了真有影啊，啊，真加减有一挂这个贬义啦，哈，一点贬义，但是咱坦白讲吼，这个问题是真正存在的。
5: 哎呀，
3: 因为讲吼，这是甲咱查甫吼、甲查某安怎生理构造的不同。
5: 对
3: 啊。哦，生理构造，而且你想吼，为什么一般拢会感觉讲吼，女生比较早熟？嗯，是不是？嗯。女生会比男生的心智能年龄好再成熟一些些，好再成熟一些些。而且你看，足奇怪哦，咱台湾人顶多还好，你若看美国人，美国的查某囡仔，上介岁的时阵拢伫咧几岁？十四五岁到十七八岁遐，后壁很奇怪哦，足奇怪，就走下坡了。

0: 很多都是这样，因为老化皮肤各方面，
1: 因为
0: 特别紧，
1: 伊嘛较无咧保养啊，
0: 这个也是
1: 对，
0: 哦，这个也是，但是你看足济哦，这个欧美国家的女生哦，无像咱台湾人吼，足济话五六十岁啦，即个各安尼拢水洋洋，这就是一个真的有一点有一些啊。差异性啊，有一些差异性啊，啊，没啦，人只要善良拢是上盖水的
1: 啊，善良相由心生，
0: 相由心生呐哈，你的面生这啥款吼，啊，你的心就生这啥款，
1: 啊，
0: 心会反映伫咱的这个面上，
1: 没错，
0: 面上哈，所以哎，足侪时段吼，拢会讲啊，哎，我回去看我以前的迄个相片啊，吼，以前少年时阵翕的，无像真正好看嘞，
1: 对啊。
0: 很多人都是这样感觉的、
1: 啊，因为开始在修啊嘛，就是开始在改变了，
0: 较自信啊，
1: 哦，
0: 较自信，较和蔼，
1: 哦，
0: 未像少年的时阵安尼，
1: 气加加，
0: 是这样，啊，你今麦算是，
1: 都
0: 已经真自卑啊，哦，哇，唔知你食了会变安怎吼？
1: 唔知，有可能等豆变。
0: 唔通，我拜托一下，我给你拜托一下，唔通等到病哈，好啦，来啦，高雄平林妈妈，人生看头前。
1: 好，桃园的秋香的老公要听《绿岛小夜曲》。
0: 新北市锦雪妈妈来安排一首《为你牺牲，为你忙》。
2: 等到病，听起来咧足恐怖。你嘛是有机会啊！你是算你嘛像我同款，先老起来睏的啊，所以咱应该愈来愈少年才对。

0: 谢谢淑慧妈妈、秀玲妈妈、明文爸爸、樱花妈妈，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再来带来这首《绿岛小夜曲》。

0: 后礼拜三
1: 呢。哎，后礼拜三哦。
0: 好好
1: 好，谢谢素和妈妈，
2: 谢谢哦，
1: 感谢你，谢谢。
0: 张燕青
1: 哎，你讲哪？
0: 张燕青
1: 哎。对啊，后礼拜三这回来听啊、哦，谢谢你，
2: 谢谢、哦，
1: 拜拜哈。来，所有的林环妈妈。
0: 要点着大西港之恋。
1: 哦，大西港啊、哦。
0: 大西港之恋。
1: 后礼拜三就有你听。
0: 拜三哟、
1: 哦。哎，后礼拜四，拜四，后礼拜四。
0: 好啊，谢谢，好。
1: 好，谢谢林环妈妈。
2: 哦
1: 哦。哎，大西港之恋。嘿，大西港之恋。真、嗯、有人写一首啊，所有之恋，你应该会点嘿，因为住伫咧所有哈。来，这位是咱的素琼妈妈。
3: 喂，
1: 哎，素琼妈妈你好。
3: 我要做一条歌。
1: 好。
3: 云中花。
1: 云中花。后礼拜拜四唱给你听。
3: 哦，好好。好，
1: 謝謝好，欢迎来咱台中佚佗哈。
3: 哦，好，谢谢。
1: 谢谢你，谢谢你。今日点歌的人较少哦。哦，今日点歌的人较少，那多好。哦，想要点歌，趁一阵哈。来，坤印大哥。
4: 哎、hey, ，你好，你好，
2: 欢迎大哥，
1: 大哥你好，
4: 你好，我点一条哈，
1: 好，
4: 点一条天天地问相思，
2: 哦，天地问相思，
1: 明阳老师一首合唱的哈，
2: 哎，
1: 后礼拜是唱你听。
4: 哦，好好好，
1: 谢谢、啊，感
4: 谢
1: 你哈，
4: 好，
1: 好，谢谢坤林大哥，感谢平安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芙蓉妈妈，
5: 喂喂，
1: 哎、欸，你是家人的芙蓉妈妈哦。
5: 哎，对哦，我跟你讲，我要点一个做短经线。
2: 短经线哈，
5: 嗯，我怎么不知道要点过，说不记得呀。
2: 哎、欸。

拢有伊足重要诶意义伫诶。因为这项尾啊是有非常厉害的，即条做伫个咱的镜头啊，即个部位遮有非常厉害，即个铜纤维。足侪人用钢卡裤、用钢卡啦，即个臭卡袖啦、厚卡皮啦，啊，即个做臭甲啦、灰指甲，一世人袂好。啊，然后即个一而再、再而三开钱啦、抹油啊啦、浸卡啦、洗，诶，即个做去用乌蛋卡啦，做过足侪代志，拢开有够侪钱，拢无法度完成的即个一个。真真正正的，做人讲长筋二老，要甲伊彻底甲伊改变。恁今仔看这种广告，恁会福起来，哦，恁福起来吼。啊，我只先甲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你是全台湾全省你独一无二，你无得哪好找。像迄种穿布鞋、穿几工、穿甲倒来甲厝内底臭甲袂偏一个，即卖人厝内底拢无咧开窗仔门。哦，啊，囡仔伫外口下课都倒来，鞋仔一个脱开阿娘的，这袂偏一。你甲买这双袜仔，互伊穿了。这囡仔阿伯啊，卖去滴到香港卡，卖去滴到臭卡修，安尼就过得啦。因为咱的袜子啊，隐藏着很多疾病的来源。最近哦，我看做者医疗报道在讲啊，讲这个是霉菌的感染。咱的空气当中的霉菌是造成这个鼻窦炎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咱空气里头有霉菌，霉菌的生在这个鼻窦的所在，尼古鬼精鼻窦的发炎。鼻窦发炎了，这个囡仔阿伯鼻水倒流啦，哦，这个鼻阿伯吼，这个是拍卡症，然后鼻水过敏性的鼻炎，拢甲这个霉菌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咧，真侪阿公啊，

脚，啊，这就容易佮加上啊皮肤会烂嘛，然后会烂。啊，佮有就是你袜啊，你的袜啊，袜子的纤维比例比较高，就不会吸汗，内底拢薄。但是咧，细菌滋生啊，啊，佮无情势就会交叉感染啊，细菌的滋生，然后咧，这个硫化作用让酸度提高。啊，佮有就是哦，你的脚皮。你的脚皮，你都没修脚皮的习惯，那脚皮那老旧的脚皮会容易造成这个细菌的滋生。所以咱现在是结合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科技，一个叫抗菌抑菌之王，一个叫促进循环之王。纺织界的新宠，这是目前咱的纺织研究所在发现，就讲用这个铜线啊，用铜线来做成纤维，来做底下做做底下容易啊，接着做容易长霉菌的地方，尤其是什么，咱的脚趾头还有脚趾缝。所以这个时候才规拢铜纤维，然后其他的地方呢，啊，佮有用这个这石墨烯来去做，用黑金科技的石墨烯来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袜子。你若选到一双袜啊吼，也透气、除臭、抗菌、吸湿排汗、足弓加压、耐久支撑、完整包覆，这个不是我能够随便讲一讲。你佮看这双袜子吼，安尼就足清楚呀，哎，这个画面就足清楚的吼。你看啊，咱对这个看，透气，这拢是透气。好，啊，佮有这 X 型的，这个是透气，石墨烯，头前就是铜纤维，啊，再有一个黑色护垫，这边怎啊？局部加压，稳定步伐，加厚的一个足弓足垫，这个所在有啊，我拄好来讲，这个所在就是加高，特别高，对这个这插阿波地，很高跋倒的，走路袂知，足好，啊，佮有这个立体 Y 型织法，吼，固定你的这个这脚踝。保护韧带，吼，你也记得做脚后底啊，啊，袂酸袂痛，啊，佮有这阿基里斯腱，吼，这个后脚筋，后脚筋哦，这足重要。我穿条，我感觉吼，咱咧行路有当时行行，这后脚筋、后底煞拢会酸，你穿这双袜啊，拢总袂酸，足厉害，吼，伊这是咱黑科技啦，吼，黑金科技，特殊的电流特性啊，远红外线的热能，完全天然无毒，抗菌、抑菌、除臭。吸湿排汗，透气清爽，那里面的远红外线非常非常的高哈，还有最重要的。

0: 妈妈你好，
1: 你好，
0: 咱的帽子要一组哈。
1: 啊，你帽子头会做俗吗？
0: 你穿看卖，大家人的脚吼大小无同款。你几号的？
1: 42
0: 的。啊，绝对会穿的。来，53线加服务一下哈。来，燕凰妈妈，你燕凤妈妈你好，燕凰妈妈。
2: 对。我
0: 要帽子。好，帽子一双加服务一下。过去前一阵啊，你这个会员当中有累积点数的，提来买一双啊帽子，提来换一双啊免钱的帽子，嘛挺可以哈。来，经济妈妈你好。
3: 喂。
0: 你好。
3: 我郭经济。
0: 大哥你好。
3: 哟。啊，我要一组。
0: 帽子一组哈。好，你稍等一下，电话卖挂断55线哈。这一天为咱的这个工厂会当车出来的数量，真正非常的少，因为咱这组帽子咧，唔是浸药水的，咱是真真正正把这个铜纤维，包括石墨烯咧，车入去到咱的这双帽子当中。所以这双帽子厉害的所在就是安怎，你不管安怎穿。你不管安怎洗，你不管吼提起安怎拍，伊的效果永久存在吼。只要你穿，你的脚的循环吼就会愈来愈好。这脚是咱人的第二粒心脏，一定要顾好。来，吉柱大哥你好，买一组哈。喂，你好，买一组哈。来56线加服务一下吼，所以今仔日这双袜咧，总阿公啊，和恁扎6双倒转去吼，6双袜啊，而且其中一双拢开放和咱家的观众朋友吼，恁来做一个试用。今仔日的数量无济吼，这双袜买转去，袜啊吼，旧来拢一定爱换吼，尤其是恁家若是买着普通的袜啊，差不多吼。哦，三个月至半冬得要换一箱哈。来，经理妈妈你好，
4: 你好，我要那个袜子，
0: 好，袜子一组哈。来，你稍等。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引就意，
0: 换句话，
1: 结出好料理，好料理。你是咧创啥？大啦，你安怎啦？
0: 昨暝敢那小可有去感冒着，反
1: 正有迄个感觉，迄个油来啊。好，安尼我讲，那你放心，今仔日咱邀请来这个，听讲
0: 无共人吗？
1: 嘛，拜托的
0: up， 提 up，
1: 升级，再升级，再升级，熬煮菜。
0: 好，
1: 人缘大，而且佫变魔术。
0: 我伫伫遮，
1: 唔是你啊？
0: 哦，唔是我，
1: 唔是你。看卖伊要甲你变一个甚物种的料理，会当治疗你的风寒呢？
0: 哎呦！
1: 赶紧破声隆重来欢迎邀请料理界的魔术大师。
2: 姐姐好，青哥好，
0: 啊唔共人。啊！你今日摸这点要甲大家变什么魔术？
2: 麻油花雕鸡。
1: 哇！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麻油花雕鸡。

0: 需要的材料有乌骨鸡、洋葱、青江菜、面线、葱、老姜、蒜头、枸杞、肉桂、川穹、黄芪、红葱酥、冰糖、盐、胡椒、花雕酒、素蚝油、麻油、油。
1: 那今天用到的东西呢？鸡肉一定有，但我们今天选用是无骨鸡。嗯哼，对。那等一下先麻烦青哥帮我把这个
2: 穿烫，
1: 对，把它烫熟。那面线这种东西呢，很快煮，一棍就好
0: 啊。棍就可以，
1: 一棍就可以。好，那这边呢，热锅中药材。干锅进来
2: 啊，安尼哦，嘿，
1: 先炸。
2: 哎呀，人家不是都煮好的时阵，我放落去哦。
1: 哎呦，我们家里如果有微波炉的，嗯，可以把中药材拿去打一下微波。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中药材呢，里面有自然的一些精油，嗯，对，那经过热微波或是干锅煸的，它会更香。
2: 有分那个低温、中温、高温哦。
1: 对，用高温就可以了。
2: 哦，高温20秒。
0: 你怎么有微波？
1: 对，微波的原因啊，
2: 把香气。逼出来
0: 啊！逼出来以后，我们再拿到锅子，再给它逼一次出来。爸爸妈妈，米线煮好滚哈，甲倒掉，然后甲用冷水。啊，咱头头子叶老师讲，倒一罐油落去关一下，等下较袂结鬼球啦。
1: 油进来，煎的时候皮向下。
2: 哦，皮向下。
1: 我们传统的方式呢，都是用油去煸，麻油去煸姜。
2: 对，
1: 麻油过热，容易煮，会煮，还扣皮。啊，所以我们用一般的油来煸姜，最后再用麻油去提味。哦，对对对，
2: 麻油就是不要过热，
1: 不要过热。准备煮汤类的，嗯，尽量选用像土鸡肉啊这种的，嗯，乌骨鸡这种比较适合炖汤的。
2: 鸡油都出来了
0: 哈，鸡油都出来了，你看。
1: 好，我们用它的油呢，把姜煸干，煸干了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刚的新香料进来。哦。
2: 这麻油鸡，佮有淋这个葱头、
0: 加
2: 蒜头、加这个葱啊，炸的这我来第一界看。
1: 对，麻油鸡手下，大概加

0: 好友，
1: 好友
0: 跟我们的冰糖1:1。
2: 哦，
0: 对，
2: 1:1。
0: 好，这个时候呢，大概炒一下。嗯。花雕酒进来。就喜欢喝酒的可以加多一点。好，那用这个砂锅煮很快，大概15分钟、20分钟就可以了。
1: 嗯，看不起来。终于好了，
0: 要开锅了，
2: 关键的。
1: 油葱酥，
0: 够看点。
1: 哇，这油葱酥已经这样洗，
0: 焖一下，
2: 焖一下，
0: 让它刚刚那个蔬菜熟一点。刚刚的面线，嗯，盐巴。
1: 啊，多少你有空倒一颗啊？
0: 哎，我在，因为我们有放冰糖，还有里面的枸杞会很甜。Oh, 所以我们要加一些盐巴，让它的甜味不要那么的突出。
1: 哎，蔬菜应该不会乱油。哇哦！啊，
2: 就这样子啊？
0: 刚切的葱花。
2: 葱花。嗯。
0: 脚下。
1: 再淋对了，对吧？哦。
0: 好，那我们的麻油花雕鸡就完成了。

0: 啊，金鑼戰爭紀念館。
1: 你的金鑼多加。
0: 这金鑼平料大哦。
1: 嗯。
0: 做胖。
2: 那如果观众朋友呢喜欢吃比较 Q 弹的口感，大约煮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那如果有一些牙口比较不好的，想吃软嫩的，那我会建议煮到30分到40分，会更加的恰当。
1: 尤其讲爸爸妈妈吼，人讲秋天就是咧补身体的时阵，唔通等到冬天才来补哦吼。所以咱平常时要用食疗的方式来滋补咱的身体，把咱的身体吼较袂惊寒，啊免疫力较好。
0: 你也看你。你那列孙啊，那你扫的时候，像他都要听来扫几下声的时候，就要赶快。
1: 你才多是在
0: 见哦。你要怎样呢？啊，啊，到底要哪走呢？我们这里有影片，子杰老师，我们这道菜解读书。
3: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无把握要找小刚服务人员，电话请继续敲，0423379599，0423379599，再来继续风中的承诺。

0: 谢谢柠檬爸爸、雅琪妈妈、碧如阿妈、雪琼妈妈、阿楚阿公、阿豆阿妈、金展大哥，感谢大家陪你跟小撒卡为您服务。
1: 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电话继续卡，陪你的刷卡为您做接待，谢谢。

0: 收看，有您的陪伴。最后一首歌叫咱代理志聪爸爸、淑媛妈妈所点播的歌曲《真爱无价》。谢谢大家，感谢。
1: 林锦妈妈、玉如阿妈、桂花妈妈、秋兰姨、欧娘姐、玉慧妈妈、施佳杰、汤雪清妈妈。

丹琪姐、玉美妈妈、龙武大哥、丽姐姐，谢谢美华妈妈、惠美妈妈、玉林妈妈、金美妈妈、金玲妈妈，谢谢哦。卢婷姐、守春姐、秋兰阿姨、锦玉妈妈、泽明大哥。

0: 好，
1: 谢谢、
0: 哦、可以哦哈。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恁今天两点钟的收看哈，支持甲陪伴。来，今天这个时间段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儿，五、四、三、二、一，停。哦，台南安南区的
1: 美丽花妈妈，
0: 丽花妈妈啊，电话来甲拨通，安因为录这部的时间嘛，剩无到这个一分钟啊，你若有卡起来哈。都 OK 啦，和你说一下哈。
1: 王丽花妈妈，
0: 丽花妈妈，
1: 哎，安南区的丽花妈妈。
0: 哦，不要跟我再等了哈。来，丽花妈妈，我在看这部无。好，我们一样帮你倒数计时哈。谢谢大家，感谢您今仔日两点钟的收看哈，甲陪伴。有任何需要，咱等一下伫咧山卡会继续为您来做服务。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晚安，拜拜。
1: 牙膏哦。

一身沧桑的混世生，千里迢迢一路来到中原，四处找找着苏彦文的行踪，孤单的人影，拖着沉重的脚步，唱出离魂的歌声咯。

0: 秋风吹散雾散云，双男伴侣合时阵，又爱又恨又矛盾。
1: 既是如此，哪有能如何呢？何求？

0: 球星再继续玩 Q 来，哎，这个是
1: 文山区高爸爸高妈妈来，
0: 欢迎来到。

哥又吃完吗？德兴哥、连真姐、苏丽姐、刘英。

0: 苏梅姐姐、苏比姐姐、新春哥哥、德清哥哥、连春姐姐、锦江用哎、泽敏哥哥、金城大哥和冠宇，还有正阳哥哥、丽香姐姐、龙英姐姐、陈劝姐姐。
1: 来哦，用这来开场啊，开场也适合啦，啊。来音乐来一点，再来一点点。
2: 嘻哈。
1: 哎，那我的爱人啊，那个啦。

0: 好了，接下来。
1: 哎 ，hiphop 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啊
2: ？hiphop 就那种节奏啊，痛。hiphop 它，我们不是专业的 ，hiphop 它有分曲风。一般 hiphop 它可能就嘻哈嘛。好。然后它有很多那个什么 trap 还是什么。
1: 什么
2: 脆？就是反正他的英文的呢，一些他们的那个节奏不一样的那种曲调的哦。可是我们讲一般嘻哈就是念 rap， 可能中间会有一个 hook 就叫副歌，就你女生唱的刚刚那就是那一首 rap 里面的副歌，hook 就是人声唱的，对，通常是这样的组合，啊，也有纯 rap 就从头念到尾。念到尾。
1: 你有没有口袋名单里面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从头念到尾的？你的口袋名单里
2: 很多了，我没有什么口袋名单，可是有 rap 的节目我会去追了。就是内地。
1: 有问起过你在你的歌单里面？
2: 我没有。
1: 没有从头到尾这样子 rap 的歌。
2: 没有。
1: 我觉得那个蛮难的呢。
2: 很难。
1: 真的很难。
2: 那个要。一定的
1: 那个要练到上百遍，上千遍。
2: 没有，有的人有天分啊。
1: 对，
2: 他 freestyle 有一个很最难就 freestyle。freestyle 是怎样？就是现场，给你自由发挥，跟以前的极致歌的意思是一样。不过人家那个是节奏更难。
1: 来，
2: 极致歌每次
1: 极致一下，极致一下。你之前也是啊，你有极致过啊，来极致一下。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今天很开心来这里。从礼拜天到礼拜五都是做节目，陈安阿志在这里呀，除了唱歌讲话也没什么，随便的。那个极致歌就这样啊，那个 rap 不一样啊，他是给你一个节奏，然后你就开始那个给你一个鼓点，那你就开始讲，那个是难的地方，不一样，
1: 不一样，
2: 极致歌比较简单呐，
1: 对啦。一首歌要练真正嘞，还有够久的呢。你讲要唱到骨子里哈，真的你要唱 N 遍。对啊，所以讲有当时啊，那你讲哦，就讲哦，哎，也希望爸爸妈妈你们点的歌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歌。因为你练一首歌的时阵，可能我们要花到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跟精力。啊，不过呢，点了一定要从此就，哎，无过来就这种问

0: 不是啦，
1: 对，
0: 这种讲讲较白话，较吼，较直的话，得做交互阿姊啊，都好啊。伊全公司敢那我讲话上凊彩啦，上无经过头壳啦。
1: 哪？
0: 为啥？无啦，伊人客爸爸款，
1: 啊
0: 你开店嘛是，哦通常吼，较早捌听过一句话啦。
1: 什么话？
0: 你哪一种的店，哪一种的老板就会吸引哪一种的客人？
1: 对，哦，没错，
0: 哦啊，大概是这意思啊，听有听有听无听无，啊有啊八八款嘛，啊咱讲咱去倒，有的是安尼，哦啊你点什么歌都都开始练，
1: 对对对，
0: 你菜鸟的就哎对对对，嘛不是讲温是安尼，
1: 有些是适合我们的歌路，哎我们听起来哎不错，好来练，有些是真的完全不适合我们，
0: 可是哈
1: 我来哈或者是他来唱的，
0: 还是怎啊？工会够通做，才有讲这种话啦。你还讲无嘿啊？有诶，才想要做啊！哎，你点啥呢？好，来来来来来来。啊，为着要为了练而练，我跟你讲
1: 哈。
0: 你上台，你啊控，常常咧遥控器咧转诶，你啊啊，这咧唱啥？
1: 哎对。
0: 啊，唱甲走进
1: 去。五音不转，有诶走去安尼对。啊，你讲有的只是为了还歌。
0: 啊，有诶导音，导音开出来，开出来了。唱会到，啊，搁唱五分五分，搁讲得过。啊，唱到 B G 的
1: ，B G 的，
0: 你嘛，你伊嘛是安尼唱啦。啊，唱小弟我唔爱做这种代志，性格是脆皮。哎，我今麦来叫我讲台语啊。
1: 哎，是哦，对啊。
0: 性格脆皮，叫形容啊，好形容，我讲啊，真好咧。外省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这样嘛。人客八八款，啊，咱讲一句话，啊，有诶嘛是，凡是来你遮问一下导游诶，啊，毋是你，啊，毋是你，你去捧人客啊，
1: 来问一下导游，啊，来个点一下歌，爱个连者，完全毋捌连过诶歌，
0: 啊，搁毋是迄啥，
1: 啊搁点搁无来诶，吼，
0: 点搁无来吼，点搁无来，对，啊，迄后壁就点
1: 你就会六把火，我告诉你哦，
0: 点二做记号啊，迄就点二做记号，连讲无爱个只，啊，我头下讲着，啊，有诶真正来问导游，毋是唱。咱吼，即马咧看，大家咱咧互相陪伴啊，即阵咧，有一关是
1: 有些很体谅我们。
0: 我说对啦，我说有些不是啊，那问者导游，哎，反正啊，点啊，点了啊，隔天工哦，像你出点嘛是无来嘛。
1: 对啊，
0: 无来啊，无来就煞啊，啊伊也搁点一首咧。我讲，为什么即马有一关歌歹歹咧？因为听你听袂落是一点。哦，我是喊。
1: 对啊，又未下。
0: 阮即摆讲是准，
1: 所以阮听未落去。
0: 阮两个啦，唔是代表讲其他主持人哦，人咧其他主持人外久啦，啊那迄有，你甲捧场袂紧。我想啊，咱唱了了吼，我来套戏人，来你的歌谱啊，甲我的歌谱啊，掀开吼，一定有几首迄点一个尔，套戏人。
1: 哎，真正呢？
0: 做九年啊不？做九年无人搁点的啦。
1: 我囡仔，我想讲。有一个好桂花，然后
0: 没人再点了。
1: 对，然后有个桂花梦、桂花香，那我再来找一个桂花什么的，然后我就找一个桂花香，也在我的歌单里面是曾经唱过的。我一点下去，我怎么感觉我完全没听过啊？完完全全没听过的感觉哦、喔！你要想哦，还拢唱一盖鬼料的，真正拢无过来救门的迄种。
0: 对了，
1: 那你说浪费这么多心力啊，真正啊，就从此就没有来了。其实有时候会喜养说，请爸爸妈妈多多体谅一下我们的工作的喜安呢。对哦，因为当下你要花那么多的精力的时阵去练熟一首歌的时阵，啊，你哪个练无熟的时候起来的时阵搁闹亏哈？啊，练熟的时阵了，搁从此这个无来啊！啊，所以你要看我歌单内底哦，三四千条哎，有很多其实有一些你如果再点进去，也未必会记得怎么唱。
0: 对，这是一个
1: 对
0: 少部分哈，大概10%
1: 对
0: 10%到20%，我会去久久会拄到一种哎呀，姐这首歌。介绍袂歹听哦，你练看下。啊，我去听，真正袂歹听哦。啊，后壁我就练啦，练就唱出来。唱出来，啊，后壁都人客点嘛。迄就是人客知这首歌好听，
1: 啊，搁
0: 适合你。
1: 对。
0: 啊，你唱开应该袂歹，唱了也袂歹。
1: 对。
0: 哎，就给你点这种歌。
1: 对。
0: 久久会拄到这种的袂歹啊。哎，啊，那个歌就会留着啊，留着。有时候我们唱，客人说哎，你点开唱一下啊，讲不出来，反正这也讲其中的那个，这样也不错。
1: 对啦，
0: 如果你
1: 但是有些就很不客气喽，就是上来的时候，是你点歌了，你要点哈，我讲唔捌听过嘞，唔捌听，练啊，你练啊，一礼拜了，卡来唱啊， 就觉得那种感觉，就觉得说，哎，其实我是觉得啦，就是

0: 互相尊重，对，啊，互相体谅，嗯，对，嘿，啊，所以今天呢，哎，今天好像我们话多了一点哈，聊到一点心声呐，对对对，哎那，对啦。那个，哎，也希望你们多多体谅啦，因为今天我当想好的几句话，你们也知道嘛，不是说哦，你今天练就马上明天就可以唱歌，嗯，完完全全不熟的歌是不可能的代志，对，哎呀，啊，所以一定是会走进去的，好，啊，那走进的时阵，你嘛多多包涵，啊，哪讲啊，唔捌听过、唔捌练过的这种的，哈，就是会当互阮换一歌，嘿，嘛感谢恁的大恩大德。好啦，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红的又回来。
1: 哎，红红的兄弟，
0: 来，我是安安，谢弟，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哎，尿蛋白。嗯，谢弟，哎，有人就觉得说尿蛋白可能好像，哎，好，因为是要必须从抽血才能够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尿蛋白的这个问题。但是尿蛋白你知道吗？它跟失智症是有关联的，而且风险会增加两倍以上。连接的亚洲大学哈附属医院的哈这个腹膜透析是这个主任医师一共哦哈有一项涵盖超过120,000人的这种大型研究来对显示出来的是讲，这个尿蛋白不是干呐是肾脏的问题呢，罹患失智症的风险也会比较高。尤其讲这个血管性的这个失智症的风险哈，更加增加到两倍以上。所以讲建议哈，我们要控制好我们的三高，好规律的运动，再来减少盐分的摄取，慢性加心胆碱，好，再来用地中海的饮食，再来每年去验一次一下你的尿蛋白，好，这个不用花多少钱，你自己去自费去检验所都可以检验得到。好，你去检验一下你的尿蛋白，叮叮，只要这个五个原则，从这五个原则去做起的话，哎，当有帮助于你降低这种哈脑血管方面的风险。那么医师跟咱分享哈，伊就是讲哈，这个尿蛋白恐怕是这个大脑的一个警报器。伊讲这个问题其实嘛是最近这几年的一些最开始注意到、关心到的一个议题。有一项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发表的一个系统性的回顾，加这个统合的分析，伊去整合了全球12、16篇的这种研究，共同哈，差不多这受测者哈有127,296个，哈，伊这的资料，希望讲会当去了解讲哈，这个卵哈，这个蛋白尿，诶，这个
1: 尿蛋白，哦，尿蛋白啊。
0: 蛋白尿，
1: 啊，蛋白尿，
0: 啊，蛋白尿跟这个失智症之间的，希望能够去得到一个哦，这个了解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研究的定义叫做蛋白尿门槛，很低，也就是说这个微量的白蛋白尿，好，哇，这句话来讲就是说不需要漏到很严重，只要检测到有微量的这种蛋白尿就算数了。好，所以因为标准嘛，以前的标准可能会列得比较高，就是说只要这有一点点微微的蛋白尿就算数了。这个研究来对有显示出来，有这个蛋白尿的人哈，出现这种认知障碍，还是失智症的这个风险，比起得讲这种没有蛋白尿的人，关注20%。那么这个数据呢，连这个校正的年龄。性别、甲伊的肾功能以及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啊，再来糖尿病，再来高血压之后去校正之后，仍然是成立的。所以，有蛋白尿的人会比没有蛋白尿的人，这个失智的风险会高出20%。所以这个研究是成立的。这嘛就是讲，这个蛋白尿不是因为哈顺便有三高哈。才能够有失智的这个关系，哈，一本身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讯号，哦，不是因为你有三高，然后才会有这个蛋白尿，而是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讯号的一个表现哦，哈。那么更加让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哈，当中这个研究哈，进一步的去区分这个失智症的类型的时候，它的差别更加的明显了。这个蛋白尿跟这个阿兹海默症也相关的风险呢，增加到了33%。哎，所以呢，我觉得花了几百块去检查一下哈，可以提早知道自己有没有蛋白尿，哈。那么，这个蛋白尿跟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是不是有相关？对不对？而且增加了33%。 但是呢，一看这个血管性的失智症呢，这个关联是最强的，风险更高达到了2.32倍。好，同样的是失智哦，好，啊，这个蛋白尿对的会更血管性的这个失智的威胁，是这个阿兹海默症的将近2倍。所以你若歹讲阿妈袂给你上诶，会给你要开只几百块去验一下蛋白尿。好，那么医师吼为这个研究来给哈，已经归纳了三个原因。这个蛋白尿呢，就是这个氧化压力的一个指标，就是讲你的身体好生锈了，氧化压力好，全功能的身体就是慢慢的生锈，这个就是氧化嘛，哈。那么这种的生锈呢，东西也参与到咱这个肾丝球的损伤。好，马参木雕这类失智症的神经的退化，所以呢，这个尿哈，这个蛋白尿呢，就是代表讲你的身体已经来得一定的生锈啦啦，哈，你的所以讲血尿，我当下那边要加几挂抗氧化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哈。再来，动脉硬化的共同进程，它归纳的三个地方当。三个方向嘛，另外一个第二个就是动脉硬化的共同进程，这个血管内底这个内皮以及这个细胞，当你呐受到伤害的时阵，这个动脉硬化，你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它就会默默的去做进展。这个过程不是干呐讲会踢到你的心脏，加你的肾脏的血管，伊嘛参与到这个阿兹海默症相关的神经。退化，所以讲哦，是安怎讲吼？咱这个血管内壁，咱这个胆固醇，咱爱清吼，咱爱吼，咱的血管更加好能 Q 啊，这个就是好，就是也是一个避免好这类神经退化的一个关键。更来的是肾脏、肝、心脏，阿哥来脑部哈，他们共享的这类微血管的病变，好，这个第三项，好，这个部分呢，医师解释哈，就是讲解剖研究发现了。那大脑内底微血管的病变，不是干呐，干会更好，血管性的失智有关系，马噶这类阿兹海默症，甚至全因性的这种失智症拢有关联。所以医师甲咱特别强调哦，这一类的研究是属于观察性的研究。目前呢，刚才当证明的是讲蛋白尿噶失智之间，它是有存在的关联性。好，是确定是有存在的关联性哦，但是，来老师，好，但是呢没有办法直接证实一个因果关系，到底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好，所以呢，医师给咱提醒哦，哈，这个蛋白尿不是失智症的原因，一是一项哈，一项哈更有具体的一个预警，就刚才讲，咱也好，咱的开车的时阵，咱顶管那车顶管的仪表板。对不对？这个引擎灯亮了，对哦。但是呢，一波代表说你的引擎一定坏掉嘛，对不对？好，有可能的提醒，哎，你该注意了。比方说，哎，像我的车子，哎，几公里它就要或者是说多久它会提醒你该做保养了，它就会亮出一个灯出来，赶快。这个是同样的一个好一个警讯，咱的蛋白尿嘛是好咱的一个警讯。好，就是在提醒你应该注意了，所以建议讲哈，平常日常的时候可以做以下列这些事情去做改善。第一行就是控制好我们的三高，那你隔会啊，那么隔高血糖，还有高血脂，一些东西熊海让你这个微血管的最主力哦，最主要的一个好一个主力的对啦。好，哎，改这好，再来改这个血压、改这个血糖、改血脂呢，如果哈能够在控制在这个目标的范围之内，好，那么哎，东西也当来减低的这个蛋白尿，好，改这个血管型的失智的风险，好，这是最直接的第一步，好。再来每年呢，你要去追踪你的尿蛋白来对这个哈蛋哎这个白蛋白，好尿液来对白蛋白，好，那另外跟他跨工这个血液。

妈妈，三井哥，富竹妈妈，志勇姐，陈倩姐，雪琼姐。正阳哥，咪央姐，德清哥。

0: 来，燕轩姐、龙哥、安琪。
1: 这些跟上走，爸爸妈妈来，跟上来继续狂跳，我妈妈全对，继续。但是我觉得 OK 的，好，来，郑勇哥哥，又见秋莲，谢谢郑勇哥哥。苏梅姐姐、苏丽姐姐、水星哥哥，还有三井哥哥，要唱个难听吗？你刚哎。

0: 谢谢郑勇哥哥，苏丽姐姐，苏丽姐姐，海华总哥哥，燕子姐姐，丽儿姐姐，小珍姐姐，赵鲁哥哥，苏梅姐，来，谢谢陈景哥哥，来，谢谢，感谢是爸爸妈妈，是的，来到这里是干的娘娘，嗯，今天礼拜四，嗯，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这是郭炸嘛，郭炸老师。公仔老师很呆头家，
1: 是，
0: 再来如此如梦。OK。

0: 一语为天下，素人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哎、欸，几岁啊？还搁咧耍球啫？
1: 拜托，十八岁袂使耍球哟。嗯，我先想讲当初哦，迄王建民啊，以前啊，看你有名有无？伊的迄个球啊，就是讲擦球，有够厉害，啊，唔知是安那擦的吼。
0: 紫擦球啦，紫擦球就是吼，一般来讲，你啊棒球选手吼，我爱甲大家讲，棒球选手伊的这手指头的长度很重要。他如果手指头长度能够把这个球擦在这个地方，
1: 哦，擦在这里，
0: 擦在这个地方。但是你讲伊这制作当然无够钉金，其实王建民伊搞的吼，啊，这个很厉害。王建民搞的不是紫擦球，王建民搞的是一个深卡球。嗯，哎呀，哎，你学啥？哎呀，哎。少去问题
2: ，Hello， 我是这个眼睛天生有问题，白天也觉得暗暗的，所以看不清楚，总是挥棒落空。想说练一下这个控球的能力，你夸呢？
0: 不是，哎，少问，我感觉你的问题不是伫个目睭，我问你的问题是伫个阿达嘛？
1: 达嘛？
0: 你阿达嘛真系恐惧你，因为你吼，你就是头毛上长，到伫个目睭前，你是爱看着球。
1: 嗯，对啊，你像你这是什么电话？这样、啊，这两支这是什么电话？
2: 打开喽！你看，我用这么细的筷子都可以让这个球球不掉下去，更何况这个球棒像你要抽掉，一点也够卡栽啊！你看我很厉害吧？嗯，
1: 哦，拜托你。
0: 哎呦，这个很难吗？
2: 啊啊，那你
1: 看你看，
2: 你怎么这么快就学会了？我花了整整三天才学会这个
1: 小球哎！你哪无路用啊？这你简单的，你会啥？

0: 上课，来坐下，坐下啊。
1: 你记得这三个字无？你这吼，台语有一句话叫“打沙填海，了龙岗”。啊，国语有这“于事无补”。啊，但咱讲今仔，啊，这“于事无补”个叫做“无济于事”啊。嗯。意思就是讲，对这件代志，对你拍棒球这件事，你连这连用地力啊算球。这对你打棒球这样子完全无帮助，但我嘛袂当讲完全，因为这个还是有训练一点专注力，那有点滑稽就是哈。来，我来讲点哈，这本叫做《论分析注意》啊，注意哈，这是在讲这个是北宋，北宋家出名王安石，王安石的变法维新来对啊，伊在改革伊当时的这个政治，所以伊在推行的新法当中有一件代志啊。免做兵啊！
2: 嗯，我免做兵。
1: 免做兵，即摆台湾嘛有正侪话吼，伊用即个贫富啊，用贫富差距来去看吼，来落去算看嘛，讲啊，这到底是伊家分做五等啊？有淡薄仔像迄印度咧分种姓制度安尼着吼，啊，你即个较有起来关怀者是许个，让按照等级甲政府搞即个免疫险呐，免疫险吼，所以。本来唔免做兵啊，像权贵啊，哦，有诶本来就无咧做兵啊，吼，因兜像咱台湾以前嘛，有古早嘛有这个例呢，啊，比如讲两个囝，一个囝爱做兵，另外一个囝爱顾四大人个啦，啊，迄个会当反征，但嘛是爱做啦，是讲嘛讲啊，会当做较卖啊长哦，啊有诶是安尼孤囝啦，啊厝内底也无查甫诶嘛，无可能像花木兰安尼嘛，或者是讲你着拄好去做和尚出家啊，但是这人呢，就准讲你无去做兵，你嘛爱交这个注意钱。哦，因你无出着难嘛，无你嘛出着钱，啊，所以政府就用这个钱啊来募兵，有钱嘛，对吧？啊，你来做兵，我还发薪水给你嘛，啊，做官饷，哦，做兵做官饷，所以当年的这个大臣啊，刘志，伊就真反对王安石这个做法，迄阵就是为这个免疫法写一篇这个文章，好皇帝。刘志就是讲，啊，你这个钱的定义就是在甲社会敛财嘛，对不对？哦，这是在敛财嘛。
2: 其实我感觉哦，钱来当解决的，拢唔是什么问题啦。
3: 系啊，
1: 但是你什么时候才要交学费？钱咧，钱，
3: 看起来你才是迄个上大的问题哦。
1: 你的钱咧，你来上久啊？咱来如此已经开偌久啊？咱知影，北宋那时候的民生还是很辛苦，负担很重，啊，佫叫遐人爱交这个钱，所以刘志就替甲皇上讲，皇上，你要替人民设想的，听一寡别人的意见哦，啊，不过。因为迄阵啊，只要若有去讲啊，有诶拢叫用抬头呢，叫伊倒去食家己呢，吼。
2: 较早人拢安尼
1: 呢。所以咧，刘志就问皇帝讲：“岂其言皆无补于事与？”

0: 求完了，你也当练习这个技巧。你人去报名综艺大集合啊，天才冲冲冲啊，
1: 哦，
0: 无定就会当赢，有当摕奖金嘛，哈。
2: 哦，有鸡汤好谈哦，十八戏，那你们跟我一起组队，大哥我带你们飞。
3: No no， 我被考试，不赢。
0: 好，我要帮他考试，不赢。
2: 哎哎，都等来，都等来。

哥怕婆啊，你点名哦。还有转台不？无看到你就抓到啊！哎，别叫了，水仙哥、春菊姐、守春姐。

0: 三井哥、正阳哥、素梅姐、正勇哥、月星姐、春菊姐。德明哥、素芝姐、绵绵姐、许琼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妈妈掌声，后面再休息。锦缎妈妈，来你的歌曲哦，《桂花王》，谢谢锦缎妈妈。三井哥。

和金哥哥、连城姐姐，还有月心哥哥还是姐姐，即将用哎，苏苏姐姐、猫城哥哥、草花爷爷，还有月姬妈妈、春菊姐姐，守真。

0: 三井哥哥收掉，哎呦，曹阿姨、雪清姐姐、德金哥哥、连真姐姐、锦江庸，哎，新春快乐，好好行啊！还有苏明姐姐、慈丽姐姐、郑大哥、锦江妈妈，
1: 来，守春节你点春泥。来，这勇哥，来春菊姐，守春节快乐啊！

0: 哎，小春姐，哎，春姐姐，曹阿姨，哎，曹东哥，哎，金东妈妈，哎，雪琴姐，哎，陈倩姐，郑勇哥，三井哥，德清哥，感谢。
1: 这首歌是很有故事的，对，是鱼郎盘马地，却怕有春雨。好了，谢谢，接下来继续观看是《桂花巷》。谢谢金春哥哥、发成哥哥、锦端妈妈，还有守春姐姐，老师卡拉呢？金龙哥哥，还有文龙哥哥、秋香姐姐。雪晶姐姐、素梅姐、素碧姐姐，还有三井哥哥、凤梅姐姐、锦涛妈妈，新春快乐！绿色姐姐、素梅姐、守春姐姐。

0: 谢谢三井哥哥，还有月底姐姐、仙女姐姐，新春快乐！还有林妈妈、锦江鸟哥、江林妈妈、啊，锦江妈妈、月底姐姐、林妈妈，过来，后边继续玩去，梦中情梦。
1: 雅茹姐、叶令杰、金龙哥、发成哥、美惠姐、叶令姐、陈倩姐、金表姐、德清哥、连真姐、秀香姐。

来，堂堂妹赵湘姐，令令姐，碧华妈妈守春姐，八成哥郑勇哥，三井哥雅茹姐，敏慧姐，林妈妈。

0: 有阿龟啊、玉玲姐姐、锦江优美最亲爱的弟弟啊，还有小咪哦，以及蔡暖妈妈，新春快乐！锦江姐姐、锦江妈妈，锦江哥哥，锦江哥哥。噔噔噔噔，
1: 来呀！
0: 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给你做三分外钟的时间，会当来点歌，赶快准备三九八克，卡电话起来，控诉二三十八，
1: 控三控三，
0: 今仔日听，
1: 明仔再唱哦。
0: 是的，来即刻了，爱给准备三九八克哦，吼，新歌未晓唱，不过未瘾唱，所以你爱点不会晓唱的。来，这个是三井哥哥，
2: 你好，
0: 哎，三井哥哥，你好，
1: 你好，
0: 晚安。
2: 哎，今麦出来，我点一条红背山。
1: 红背山。
0: OK。OK。
1: 红背山，明天唱。
0: 好，关得白，明仔再唱哈。
2: 好。
0: 好，好，谢谢，谢谢哥哥。
2: 拜拜。拜拜。
0: 收掉，好，拜拜。来，过来这边是慧珍姐姐。
1: 慧珍姐。
0: 慧珍姐。
3: 今妈妈你两个跟我就是家庭难生妈咪生。
0: OK。
1: 明仔在第一首啊。
0: 第一首歌曲。
1: 6点吗？
0: 来，这位永峰哥哥，
4: 有
0: 永峰哥哥，
4: 这一首唱的信来过，
0: 听你信，
1: 那首我未晓嘞，
0: 那首我会晓，
1: 你会晓，
0: 嘿，
4: 好啊，好啊，
0: 好
4: 啊，
0: 好 ，OK， 马上再
1: 请，来啊，带啊，带，你看嘛，请你信赖
0: 我。
1: 赖我是热爱赖啊，赖我了，请你赖我
0: 了。OK， 好，马上再请哈。好，谢谢哥哥。来，这边请，锦星哥哥还是姐姐？
1: 锦星哥。
0: 哥哥，哎，哥哥，你好。

0: 你点啥？
1: 司机就是讲。
0: 啊？什么？
2: 什么才知道？
1: 司机就是讲。
2: 七斤大石讲。
1: 嘿。
0: 哦，我咧你
2: 这。厉害哈！
0: 你啊，你看我。
2: 我厉害哈！
0: 你啊，你看我。七斤大石讲你哈。
2: 我未要啊。
0: 我未要，哎，我嘛收。
2: 搁一首。
0: 搁一首。搁一首。
2: 搁一首。
1: 好，别说。
0: 红杯刷，社会听。好 ，OK。明仔啊，哈 ，OK。
2: 明仔跟你唱哈。
0: 啊，谢谢。
2: 谢谢，感谢你，拜拜。你好啦，
0: 来，
2: 你好啦，来，过来，真的是，真的是创意。
0: 创意。
3: 哎，阿叔，
2: 有。
3: 快乐的脱功夫。
0: 快乐的脱功夫。
2: 好。
0: 哦，一首。
2: 无问题。
0: 一首较短，我给你摆咧广告后。广告后第一首哦。
3: OK
0: 好，快乐，因为时间关系哈。
2: OK 好，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来，今天是嘉丽姐。
4: 好，
2: 哎，嘉丽姐，对。
4: 菊花台。
2: 好，菊花台，明仔哈。
0: 你去唱，我去唱。
2: 好 ，OK， 拢会使。
0: 我唱，我唱，明仔台，我唱啊，菊花台。
2: 明仔哈。
0: 好好。
2: 好，谢谢，好，拜拜。来，阿鲁啊，阿鲁
5: 啊。啊，他快死掉了啦。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5: 躺了十几天了啊！
0: 哦，啊，明仔要听啥？嗯，
5: 今生为你我愿意。
0: 这首我未晓，你来啊。嗯，
2: 今生为你我愿意。
0: 今生为你我愿意。
5: 啊，我唱雪山梦了。
0: 哦，雪山梦，好，明仔要唱雪山梦。
2: OK， 好，
0: 好，
2: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的歌声，来进行抢票。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筋，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鲑鹿灵活。
8: 这内底吼，像安尼一条内底啊，差不多啊，啊，咱唔好讲上限啦，这一条才半钱的价，半钱就是讲内底价的成分啦，吼。内底这古老的成分啊，这不是讲古老尔，内底阁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吼。迄鲑鱼的片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片啊，迄内底的这个这胶质是上盖好的。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济人啊，足济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食到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油啊味。真正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味。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卖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同款。一天要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莫退化，会当屈的落会爬起来，会当手脚会悬，会当啊这个莫有这个这生骨刺，种种这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食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的，吼成分非常悬吼，尤其咱内底佫有参加着这個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2。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内底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的，哎，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跟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会当甲观众讲，刚好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摕钱诶；食有效，才甲你算钱诶。可能若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咧。你食诶效果若食有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

啊，讲到这个竞争哦，你听看麦啊，听看你有这个问题，啊，若有，咱都，咱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或者完全天然的，这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牛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的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岗出门，我就一盒十条，这十条偌侪钱啊？十条本来2000几块嘞，等于我2000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诶袂歹，咱再佮偷第二盒落去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套。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行，啊，你甲退收倒转去执行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执行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遮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一种诚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滚筋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些常常会酸的啦。50斤手也袂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常咧发炎的，脚常咧发炎的，脚头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而且常常这个啊弯翘都会疼，手骨头这会疼，阿妈骨筋的这个硬，啊，是讲这个。过去捌接到这半月软骨捌受伤诶，椎间盘有突出诶，坐久安尼肩胛头硬诶，甲脚头有磨损伤诶，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诶。哦，所以你看，阮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吼，一个70几岁带麻豆诶一个刘妈妈吼，70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诶，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曲曲。医生啦，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迄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一直拖拖起到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走路阁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网咖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摆走路行较远脚嘛袂酸，嘛袂痛。代理的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9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拢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人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的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就是大骨轮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人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哦吼。所以吼，这摆大家讲一解，哦，年纪较侪，当然咱观众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马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迄孙仔去甲讲游跋倒的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着出倒吼，变做伫厝里固定式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個朋友足济。这款的问题吼，伫台湾是差不多吼，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咱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啊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用这个用伊的甲来补心补血。啊，若落偏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督脉会当处伊的甲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若心主骨，所以心肌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心阴哦，啊，若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心阳。所以心阴、心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佫特别添加着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野生鲑鱼，伫个脂肪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胆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虾米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成分拢甲伊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3天至1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
鹿茸、鸵鸟粉、鲑鱼皮、MSN、艾尔。

0: 咱的海藻钙，佮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补足补强身，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佫较勇。所以咧，即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M， 你去食两三天就袂疼。海藻钙是让你哪食，哪甲你顾骨头，哦，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就吼你的这个骨松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啊，这是实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予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制成，唔免控，唔免煮，予你逐工足方便，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在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足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在运动的朋友，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若你若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两三万以上啦，上少两三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白白同款是咱果冻的哦，白白同款，买一盒上少拢两三千，啊，一组一摆买十盒拢两三万。但是今仔我要甲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趁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咧，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让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你得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我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伫个你的经济范围内底，互你愿意食，一天食一条，开无偌济钱，安尼你伫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个性底过了有意义。0800009119，这一盒2200，啊，一盒2200，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200，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200，三盒卖6600哦，我卖你3600，三千甲摕去边啊，三盒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仔甲做三十组尔，三十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无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阁加三盒予你，予你扎六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会落无？六盒予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两盒啦。真正外口你要买无两盒，你若要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19，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唔知7200对唔对？大组的12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吼，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2盒啊，大组的加2盒来，先看者来看者，六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无，吼，只加今仔日尔，缩着就赚着哈，来你我甲伊预约者了。
1: 哎，我要买
0: 4组，好，4组3600哈，还有7盒无，今仔7盒了吼，7盒哈，来滴啦，阿姐啊，
1: 哦，
0: 哎，
1: 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足好用的，无用免钱啦，来，要做小张姐你好，
1: 我要4组的，
0: 好，4组的3600哈，啊，哈，大组的6600哈，你电话行好，大组行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多啦，关哥，你好，关哥，
1: 我要
0: 4组，好，4组的3600哈，卡手较紧的，食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2: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2: 我小组了，
0: 好，小组好，来五十六线的，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3: 我买两组哈，
0: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五十八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好志勇，
4: 我买小组，
0: 好，小组的三千。 千六啊，三千六，今仔日七啊无吼，七啊唔是六啊无，七啊无吼，你收到就是七啊无吼。来，你要进标大哥了。
4: 有。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哎、欸。
4: 小
0: 组的。好，小组的来，六十一线、六十一线的，搁接者六十一线的来，阿夏姐来。哎、欸，宝莲姐你好。
5: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5: 哎、欸，小组。
0: 好，小组的三千六啊，三千六，阿夏姐来。哎、欸，这进台大哥。
6: 哎、欸，阿丹姐你。
0: 要大组小组的。杨大哥，贵人呢？来，连着这个灯卡哈，来，你好，宝玲姐，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哎、欸，要大桌小桌的。
5: 哎、欸，我大桌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桌小桌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吼，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喂，你好，我介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7: 嘿，我要订小桌。
0: 好，小桌吼，三千六的吼。
7: 啊三千六无，有一个偌济。
0: 那三千六七阿无，七阿无吼。来邱金姐你好。哎、欸，我介赢。要大桌小桌的。
8: 我
0: 四组，好，四组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给他下者六十五线来。哎、欸，中部的李姐，你好。
8: 你好。
0: 要大组四组的。
8: 四
0: 组。好，四组三千六啊，等等行，等等行哈。来，六十四、六十五，拢还未到接哦，嘿，等等等等，拢无接。我你要加油，你好。
8: 嘿。
0: 哎、欸，要收尾啊。
8: 嘿。
0: 要偌济？
8: 要
0: 四组。好，四组等等行好啊。大组四组，你家己决定哈。但是一定加买，等一定爱吃。一天吃一条都好，免吃济，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好，碧珍姐。拜
9: 谢。
0: 哎、欸。好，来，无要紧，来，免空免住，直讲一条就好哈，真正足方便的啦。青叶姐你好，
10: 哎、欸，有给你
0: 点灯，
10: 加油！你讲
0: 的，到下今摆过来就不叫我了。你今摆拢叫七啊，你等下过来也好哈。大早细早，好来来来，七十岁啊，小姐，胡妈妈。
11: 哎、
0: 欸，哦，足久阁无听你个声哈，
11: 好，
0: 你要大桌小桌，
11: 小桌就好，
0: 好三千六个就好哈，好谢谢哈，来你要外份啊，你要外份啊，
10: 李尚啊，
0: 我加油啊，
10: 好，包一桌，
0: 一桌大桌小桌，
11: 小桌，
0: 好小桌三千六哈，等下行咧，食一下无效，摕转来用外观金再用啊，来你要来电话，你要电话。你好，
12: 哎，
0: 要大桌小桌的，
12: 我小桌了，
0: 好小桌好来五十六线的，大桌小桌你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3: 我买两桌哈，
0: 好买两桌来，买两桌来五十八线，买两桌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
11: 我买小桌，
0: 好谢。
13: 来，谢谢，感谢咱所爸爸妈妈吼，你若有这种骨头的问题，还是讲吼无法度教人去四界行、四界走这个问题吼，咱建议你吼早一只看，一组等于保养看买下来吼，因为这组吼真正效果足明显的吼。啊，你若无唔捌食过，你甲咱试看买，咱拢开放一个让你体验嘛吼。来，琼瑶姐姐你好，琼瑶姐姐你好，嘿，
14: 欸、
13: 你好，
14: 我要那个小组的灵活动，
13: 好的好的，
14: 灵活动啊，
13: 欸、小组的、欸、小组的是一盒呢。
14: 小组七盒，
13: 好，你要七盒的那一组哈。
14: 对对啊，小组的。
13: 好，好，好，你等我一下哈，不要挂断。哎、啊，你不要挂断了哈，等我一下哈，赶紧好不？来，哥来接一起。哎，新春哥哥，
15: 小姐，
13: 新春哥哥，
15: 小组三千。
13: 好，新春哥哥，哎，你马上紧张哈。好，七 K 啊，好好，你等我姐，赶紧好不好哈？谢谢哥哥。
15: Okay,
13: 到我姐，来好不姐哈，来丽华姐姐你好，丽华姐姐
15: ，OK，
13: 哎，
15: 谢谢你，拜拜，
13: 哎，姐姐哈，
14: 哎，
13: 好好好，赶紧下单啊哈，刚才这姐姐请忙过冬啊哈，谢谢你，来给你爸爸妈妈哈，台湾的这人哈，髋关节骨折几率哈是亚洲第一，那么哈几年来对呢，造成死亡的几率达到了28%了哈，所以呢哈，尤其是说哈，你哪上的年纪，而且讲有这种肌少症的这种，走路可无力的这种，好，来给你照照腿，来，新朋友你好，你好。
15: 哎、okay, 啊，你这三千六，拜
13: 年收哦。
16: 喂，
13: 嘿，哥哥你好。
15: 礼拜一，礼拜一。
16: 哇，哥啊。
13: 好，我给你老卡，你先等我一下，等一下多哈，给你找家足料啊哈，不要挂断啊哈。来，喂，嘿，你好，嘿，哥哥你好。
16: 啊，那好，你当时要把它上啊。
13: 你先等我一下，伊拄则无甲你讲吗？
16: 啊，
13: 伊无甲你讲吗？你等我一下，伊会跟你讲哦，哈，你先等我一下哈。来，今日有请哈360万的这种哈台湾人哈，我这个膝关节退化的问题哦哈，所以工地马上的年纪也是说哈，这个退化是难免避免不了的，所以呢一定要来做保养。尤其哈，包括工哈，电脑上班族群啊，这种缺乏运动的青少年呢，中老年人，这个更年期过后的妇女，还是工运动族的，这些通通需要来做保养。啊，你不要了补充，跟来就是工哈，电脑这种关节方面的问题了哈，还是工哈关节炎呐。 吼，哎，五十斤啦，关节退化啦，这种的啦，吼，哎啊，迄个椎间盘突出啦，久坐僵硬的这个吼，那么建议你吼，一天一条，甲早倒等于试看卖呀，就是咱的龟乳灵活动。那么内底咱就有掺着骨甲肉哦，吼，这骨甲肉的浓缩，过来有肉量，佮有鸵鸟粉，佮有 PCT2 哈，这就是鲑鱼鼻软骨哦，哈，过来 MSM 哈，啊，过来爱尔兰的这个海藻钙，佮有来迄个鲨鱼软骨粉哦，哈，所以讲吼，这拢会当吼，包括你的骨顶骨啦，还是软骨啦，哈，拢会甲你顾得到哦，哈。所以那么吼，咱来就吼骨传，这个相传的迄个滋养的秘方哦，哈，你这个骨甲肉伊就会当来补心补血哦，哈，

0: 阴补阳哈，所以讲吼，先啊，咱来把这两个黄梅放到你内底哈，不需要当作放你内底。那么呢，尤其哈内底搁咱放着这个哈 PCT2 的这个哈鲑鱼鼻软骨哈，这个萃取哦哈，1200只的这个鲑鱼可以当萃取出1公斤出来。所以讲，咱是伫个哈，这个市占最高的，伫个日本市占最高，浓度最高的，是这的迄个蛋白聚糖占了40%，跟来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占了40%哦哈。所以两大的成分改善你关节方面的问题哦哈。来对 MSN 的时阵啊哈，诶，当好该怎呢？一来对，就是咱身体没有办法缺少的这硫化物，也当来控制你身体的发炎了哈。跟来这个海藻钙哈，跟补充你的骨骼好，一个健康软骨素哈，这软骨粉就是好，你这软骨啦哈，更加嫩嫩 Q。那么系软骨粉好，你的顶骨啦更加顶哈。啊，龙人粉呢哈，再来滋阴补阳哦哈。所以呢，爸爸妈妈，咱真的好负担哈，低负担，而且吸收快，没有腥味，而且增加你的肌力，好，你增加你的骨量，更好你的关节哈。能 Q 能 Q 哦哈，所以爸爸妈妈赶紧到登去，咱有7KI 哈，7KI 是3000粒，14KI 是6000粒哈，更加会好。咱拢开放1KI 你体验。再来，咱今麦有这个哈几点的活动啊哈，就是为7月1号的开始啊哈，满千的话呢，满1000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哈，就是有50点累积下来的话呢，才可以换赠品了哈。所以刚好活动的期间，我们到年底啊哈，你那这当中呢，50秒的物件哈，等为拢跟个人看活动哦哈，等于是当相当于打了95折的哈。所以爸爸妈妈赶紧到这去，你也可怜你骨头的时阵哈，等为跟个人看活动哦，就是咱的大力归路零活动。
1: 谢谢你告诉

来，小咪妈妈，来安排一首《献米红的花》给你听了哈。来，邀请朋友坐回来收听，女歌男唱啊。

0: 来，你妈妈，来弟兄姐，今天各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到继续观看《雨夜花》。

0: 哎，谢妈妈，谢妈妈，感谢啊，谢谢哦，那我收到哦，好，曹阿姨。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最后继续广告，宝箱最的 key， 等你来提中咯，再来继续广告，花与叶。谢谢万天哥哥、秋生大哥以及春兰姐姐、玉茹姐姐。

昨夜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谢谢莉莉姐姐、三井哥哥、美英姐姐，还有我们泽明大哥。素梅姐的家长，林姐姐、三井哥哥、金大哥、大哥，还有林姐姐、素金姐姐，贵
1: 健大哥、新春哥哥，哎，谢谢，感谢，噔噔噔噔，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是的，你今天负责要把电锅摇出来哦。我负责转出来哦，看看今天是哪一个幸运者。哎，昨天就真的很不凑巧的，就对。就刚好，
2: 对啊，你看，
1: 对，
2: 对啊，你看，
1: 个对啊，你看嘛，真的吗？
2: 差不多，
1: 没啦，没啦，
2: 定哥啦，你目睭不好，我目睭正好哩，
1: 好 ，OK，
2: 随看都对，知影对定哥啊。
1: 所以你已经抓到了吗？
2: 凊彩啦，不爱抓啦，差不多是安尼啦。
1: 不会抓啦，
2: 你哥写下这个就运气啊。
1: 来，今天唱歌啦，唱什么歌？
2: 来，你有50秒，
1: 五十
2: 秒，随
1: 便。好，小毛驴，预备，老师同步哦，歌停，你马上按哦，好，来。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我摔了一身泥。瑟瑟，北屯区的
2: 秀色姐，
1: 秀色姐姐
2: 计时一分钟，
1: 秀色可餐
2: 开始。
1: 秀色可餐姐姐，秀色姐姐，
2: 秀色姐，
1: 你这台语要哪念哈？
2: 秀色，
1: 秀色吗？还是像？秀色
2: 啊，青菜啦。
1: 秀色，秀色姐姐，来，到底北屯区的秀色姐姐，你好，三码是893893893，秀色姐姐，秀色，秀色姐姐，北屯，北屯区的，我想伊袂来。我跟他来来个来，我们请请示一下，天天天公第一步就讲嘞，我想伊未来啦，
2: 未来，
1: 来啦，未来啦，未来就免问啊嘛，那个个问这个什么事，对不对？来，天天天公第一步就讲，咱的小姐姐今仔到底来无？北屯关的小姐姐哪来一个小杯？哇，哎，有卡杯呢？
2: 你等下你的事
1: 实，哎，卡杯呢？
2: 卡你黑啦，哎，哎，唔自然卡的啦，卡杯我都阿弥陀佛啦，
1: 这是卡杯。
2: 伊狮子精徛在边啊，那个伊也胖，腿啊无徛，为啥？
1: 啊哪安尼讲，那嘛是无啦，再怎么样也是没有杯啦，也是不会来啦，对啦。
2: 你也来，你也来就丢这个，
1: 吼。来丢下。
2: 你也来就丢这个。
1: 有准呢。跟人抢杯啦。来。
2: 哎呦，差一格。哇，
1: 因为我是三个男人。
2: 看我刚转就差一格，你看。
1: 哎呀，
2: 没有，我刚。
1: 最近三个男人很旺哦，对，
2: 旺先辈也是旺啊，还有什么旺？来，请接龙，还有什么旺？来，你要旺什么？
1: 旺中石，
2: 旺中石啊，再转一次了，旺中石，
1: 好，那再转一次，再转一次，
2: 来，等会该用出来了，精彩了，
1: 来，
2: 这阿志的电话，
1: 在哪？你没来啦，没来的 ，no 是啦，先起来了。
2: 来等这个电话，哎，又再转一次，
1: 又再转一次，好，你再转一次，再转一次，
2: 0906了，
1: 86，26
2: 了，
1: 86，
2: 空就空了，
1: 86，26，86，
2: 你也听外挂一下哟。要买物件，要给我加油支持，你再卡这个给我啊！雄雄买机啊，雄雄收着，你看电锅啊！
1: 哎，
2: 你看这电锅啊！
1: 你看，
2: 差一格我拢抓着，你看。
1: 真正。
2: 啊，你啊，嘿嘿，啊，找雄雄买机，叫客服，哎，叫阿姐卡好啊！代表你要给我加油哈，谢谢，拜拜，下一位。
1: 啊，你若听外挂听了袂介意，啊，若对我看我还够有缘的，缘有一寡铺的来电话卡遮来。按的电话09033139659
2: 空九空三
1: 三一三
2: 九零哦，
1: 来家里安怎叫？零九零三，
2: 想一想，
1: 想一想哈，九两我九六五的是九两我，好，来，明天见喽，拜拜。

0: 安诶，
1: 不啥啦。
2: 啊，你回来这久啊，是不是有啥物代志无做啊？
1: 啥物代志无做？
2: 经过英国研究报道啊，阿公阿婆一天上少爱讲。

0: 放三届。
1: 啊，不会，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嗯，对不起哦。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啦。
0: 什么？你头发毛我白痴？
1: 无啦，我今日已经讲打扮呢。
0: 啊，我你头发毛我白痴啊？
1: 哎呦，我还是在做实验的啦。你莫想我这啦。
0: 什么实验啦？
1: 啊，你都唔知。啊，根据啊，迄实验证明啊，啊，不过你个查某人讲几句我爱你，因为我嘛个来记无好的一面啊，啊，就亲像你啊。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安。
1: 大家晚上好。
0: 来，第一首歌曲，欢喜来斗阵。咱家己的父子姐、父子姐啊，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杨哲、乔佑涵全歌曲。华声零四二三三。

0: 明哥、美香姐、坤腾哥、
1: 玉宝妈妈、哲明哥。
2: 做一对，你倒已经。

0: 谢谢大家。谢谢，欢迎收看老爷狐狸
1: 放轻松，
0: 狐狸大刚，
1: 心情水当当。
0: 哎呀，我是阿杰，
1: 大家好，我是凤萍。
0: 哎呀，这首这个欢喜来到顶，可能我半年以上没唱
1: 啊，半年以上，
0: 好久没唱，好久没唱了。哦、其实像这首歌，今嘛目前就有一点可惜掉了。
1: 为啥？
0: 因为啊，那个乔佑杰加这唱片都没拄好，所以伊这首伊嘛无多唱啊。
1: 他不能唱，
0: 他不能唱，在外面也不能唱的。阿罗纯杨哲，杨哲、哦、就剩他一个、哦，除非他又另外搭一个女生跟他唱，啊，要不然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帮他传唱啊那点。
1: 哦，所以所以等于啊，为什么啊？他自己不能唱这首歌，啊，把人都也在唱啊那样。那伊家己袂使安尼
0: 啊？伊家己袂使唱啊，对啊，伊的歌拢袂使唱啊。
1: 伊的歌拢袂使唱
0: 啊。较早乔佑的歌拢袂使唱啊，伫外口袂使唱。
1: 芒果花阿姨也不行，都不行哦。哎，我的天！
0: 这都唱片行，伊甲唱片行的关系啦哈。好，来来，先来点名，你说是什么？
1: 0303，来哟。哦，
0: 这个
1: 点名了，点名了。
0: 歌星啊，歌星有当时啊吼，这温度一时无一定，无一定啊。乔佑是较早做少年就出来啊，呢，不是这几年才掉的呢。
1: 我看过他以前是不是有在优待？
0: 对啊，以前在友台没错啊，但是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有出过唱片， oh, 出过合集啊，哇！来了呢，艾明大哥，
1: 婷娃姐，
0: 谢云杰，
1: 坤辉同学，
0: 阿唐记啊，
1: 泽明哥，
0: 雅欣妈妈，
1: 恩琪阿姨，
0: 简奈妈妈，玉宝姐，惠文杰。
1: 桂春姐，
0: 春虎大哥，
1: 昆腾哥，
0: 市场大哥，
1: 素龙阿布，
0: 细满姐，
1: 玉宝阿布，
0: 荒山姐，国庆哥，
1: 金雄哥，
0: 志光妈妈，红山的卢妈妈，还有我们的坤辉同学，
1: 燕莲姐，
0: 坤辉同学，预祝林妈妈哈这个早日康复，
1: 早日康复，
0: 可以求顺
1: 哦，
0: 演之大哥，
1: 康盛爸爸，
0: 国南大哥，
1: 089的好朋友，
0: 016的新朋友，
1: 秀云姐，
0: 那呢乔佑乔玉乔欣，
1: 凤儿姐，
0: 金雄大哥大姐，
1: 北区的本源哥，
0: 本源大哥，本源大哥，
1: 本源本源
0: 本源叫本
1: 源，对不起大哥
0: ，
1: 我想讲本源，不是，我想讲伊的台语不要乱念，我想讲本源，
0: 本源呐，
1: 啊，本源
0: 啊，本源，
1: 对不起，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对不起。
0: 那这个雷芬姐啊，雷芬姐啊，
1: 美容姐，
0: 彩慧姐，
1: 市政大哥，
0: 方玉姐，
1: 彩慧妈妈，
0: 雅慈姐，
1: 苏妍妹妹，
0: 好，方玉姐。
1: 颜值大哥，哥哥在这。
0: 啊，梁姐，慧文姐。
1: 啊，本源哥不打，长师不打。
0: 我怕。
1: 他打一次。小阿姨。
0: 哦，就爱这。
1: 就说吴维奇尊还是念国语好了。
0: 没啦，念国语。
1: 我干嘛念台语的第几啦？金銮姐。
0: 金銮这样。
1: 金銮这样。
0: 这样。
1: 嗯。建林姐。
0: 好，谢谢啊！你他拄下就讲到这个本源大哥本源哈，
1: 本源
0: 呐，咱今麦来讲这个本源
1: 啊，本源，
0: 本源，你有食过对一间本源，你忘不了的吗？
1: 我食过那个怎么讲？
0: 金姐老爷，
1: 它也是个连锁店
0: 哦，连锁
1: 哎，你的群外什么？
0: 贵更哎，
1: 四叉豆浆啊，还有叉手啊，
0: 是圆的长条形的那
1: 种。对、哦、啊，它好像是糯米
0: 哦，那种的啊，
1: 嗯，不是北崩哎，
0: 啊，我讲的是传统的，你
1: 北崩哎，
0: 煮米哎，煮米就是白色的，哎，煮米煮米就是白色的，本源一般拢是讲今麦有的本源会红来啊，加这个。咸竹啦，还是伊竹啦，会烧透啦，听无？就是糯米，它有圆的跟尖的两种，嘿啊，还有我们的平常时吃的白饭，哎，蓬莱的
1: 蓬
0: 莱米，
1: 蓬莱米，
0: 蓬莱，蓬莱米就是咱台湾有台梗几号，台梗几号一种，然后那个啊，弄种两支药的时候，那用本丸类三种类难嘛，啊，有的那卡。较新潮的、较 fashion 的，都过什么紫米啦、石谷米啦。
1: 啊，那个不好， 没有没有，就是我自己不喜欢，
0: 个人喜好啦。

0: 我跟你讲，台中市本丸在我心目中第一名的。嗯，
1: 来，在哪里？
0: 啊，不过小贵啦。
1: 小贵、喔。
0: 小贵啦，小块小块贵啦。
1: 啊，不过真正好食。
0: 我个人是真爱食啦。嗯。但是，如果以我这个厨师的身份来评断这个本丸哈，嗯，在大家的这个评分里面哦，嗯，也许没有我想象的高。哦。伊内底吼，我用伊内底有泡吧。唔知道，也泡吧就是炸肉啦。
1: 哦，炸肉。哎，这样罗西。为什么它不叫鸡吧？嘿，它叫泡吧。
0: 泡吧罗东啊，宜兰罗东那边做名泡吧。脯肉啊，
1: 用炸，
0: 嘿，脯肉，那个一束一点哇。
1: 哦，我知道那个脯，哦，脯肉。
0: 泡吧，宜兰都有坑泡吧。嗯，然后给我坑玉子烧。
1: 哦，玉子烧。
0: 玉子烧，你知道吗？
1: 啊，在蛋嘛，蛋。
0: 哦，棒哦。
1: 蛋
0: 哦，泡吧啊，玉子烧，嗯，啊，内底佫有放糯米，唔知？
1: 糯米
0: ，你知无？
1: 唔知？
0: 糯米就是海苔。哦，海苔，炼过的海苔，海苔糕无？哈，你捌食过艾草味无？艾草味迄种，迄个糯米啊，海苔，哦，迄种，一个家己，伊个家己用的哦。然后佫有即个叫做迄个。叉烧诶，应该是算红烧吧，讲红烧吧嘛，就是酱油肉，
1: 酱油肉，
0: 巴雷叉，哦，几啊行，哦，然后还有那个，伊内底就较无什么传统的什么麻糊菜脯，伊都无遐。
1: 哦，对，传统好像什么麻糊菜脯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啊，他伊安尼一粒吼，一粒，是。哦、我为了减肥拢唔敢去遐买啊！我大概若去遐买，我拢加大诶。
1: 加大什么
0: ？King size
1: 啊 ，King size。
0: King size， 甲名城共款无？啊 ，King size 诶，大顶诶。
1: 哎呦，
0: 大粒诶啦！哦，伊一粒敢那45块啦，我讲你甲做70。
1: 啊，你是加饭还是加料啊？
0: 我讲加料。
1: 哎呦呀！
0: 头年我要加料，甲做70。哎，
2: 好大！
0: 啊，就会比较
1: 玩，
0: 比较丰富。
1: 所以是你，
0: 就比較
1: 因为你去买税较贵，人通常也无遮贵。
0: 无啦，因为我这算肉多的哦，我喜欢，我蛮喜欢吃肉的啦。
1: 啊，蛮喜欢吃肉的。
0: 我爱食肉，哦，爱食肉，爱就泡肉加一个，爱咧玉子烧加一束啊，然后一颗，早时啊呐食一粒就饱到暗时啊。还不错啦，还不错，蛮好吃的，很好吃。然后我这两天又在那个脸书上面又看到原住鸡。
1: 原子街，
0: 我那讲过那屯翠暖，原住街遐一巷巷道里，我未去吃嘞。巷道里面有一间卖饭丸的，哦，熬鸡卷，熬贡丸，熬香肠，哦，啊，附加美术跟那扁冻安尼，嚯，几碗冻丸，
1: 一坑这个面积比较大的物件，
0: 就整个就很大，加大翁啊，一粒偌济，我嘛唔知，嘛也唔捌去遐吃。啊！我如果有看到好吃的，我都会把它收藏起来，然后有机会的话就会去吃。
1: 你要盖开场，那是要讲起来，啊，搞我通知一下，我未食暗顿的。
0: 但是我只要收藏比例啦，哈，收藏十斤哈，差不多7-8间都会踩雷啦。因为这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啦，人生意好免拍广告。
1: 对，
0: 那会拍广告就是生意不好。
1: 有的生意好，佮无要让人拍广告呢。
0: 你莫讲阿希吧，我做袂起啊，做到没完休呀。有的人，有的那个店就是这样子啊。另外那两三家哈，就是还好，没有不至于踩雷，不至于负评
1: 啊。安尼我知啊啦，安尼我向观众朋友最近甲你讲。就是你去十间啊，你7间踩雷了，剩3间，甲甲阮讲啊。我较有兴趣去3间。
0: 啊，佮我逐工在某上班，在下在某上班的时，拢会经过迄间饭丸的吼，另外迄间哦，啊，迄间就传统的。
1: 哦，传统。
0: 传统的就是油炸粿啦，啊，迄个卤卵啦，菜脯啦，肉脯啦。哦，啊，有的佮有甚物土豆腐啦，芝麻啦，遐。我就觉得还好，但是他生意更好，
1: 他生意更好。
0: 其实这个，每一个人的口味都不相同啊。有的人比较吃饭丸，
1: 哦，对，好像
0: 有的人不喜欢吃那个饭团，还有看过那个。

0: 迄、那个足浮夸的来饭碗空吧。
1: 哦，
0: 你冇应该冇冇看过啦。
1: 有。
0: 饭碗内底有空吧，有菜安尼创创规个安尼，袂输敢喷的哦，就看了足。
1: 干嘛喷？
0: 系啊，
1: 人整个叫你澎湃，你讲讲让你喷。
0: 所以有当时啊，所以我觉得餐饮业有时候哈赚钱是一个运呐、啊，真的是一个运。
1: 他踩到那个运是不是？
0: 嘿，那钱哪没有你赚吼，真正你
1: 背拢背袂离啦，
0: 不对，
1: 什么东西？
0: 真的我无骗你，你都、你较喷来住了人咧。真的我无骗你，那个台中，我卖讲对经台中啊，台中有几个所在？你看那个用餐的环境实在是吼有够糟糕诶。
1: 哈。泰哥哦哦安呢，
0: 哦哦暗暗哦哦吵吵啊，但是就是排队啦，啊里面吸油油，然后那个整规定的员工啊，规定员工拢老班的啦，拢老班的，
1: 人的老店，
0: 我大概动作拢 slow motion， 慢动作，
1: 慢动作啊，就慢的。
0: 大家都有年纪啊，
1: 可是有的时阵人排队哦。我后来有发现哦、不见得是迄间最好食呢，他可能是人动作上慢啊，你知无？所以后日拢排队。
0: 我看我一家，哎，我那天去吃那个那间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有去吃了。坦白讲，就是很加实在啊。
1: 啊，卖啥？
0: 就是空麻饭啊，空麻饭爱的。迄、那个意面呐、啊，汤面呐、
1: 啊。啊，不过我感觉迄空肉饭，咦，那种店呐、啊，就是爱乌乌啊，垃圾垃圾。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像路边摊啊，嘿，啊都乌乌啊，拢就久的安尼，啊，拢无冷气迄种哦。啊，你摕迄可能迄摕醋啊，啊是辣椒啊，迄罐子佫会黏黏无？我喜欢那种店。
0: 其实人拢会甲你问讲，醋你要吗？
1: 醋你要吗？是醋你要还是醋你要吗？
0: 醋啦，醋你要爱我啦，
1: 醋你要爱我哟。
0: 醋你要吗？
1: 醋你要吗？
0: 对啊，空吧哈，今麦在我心目中哈，上盖好食的，迄间无做啊，
1: 哦，
0: 那间没做了。伊迄种空吧哈，伊空吧就参照干呐，免啦，哦，啥？像这啦，像这哈，像这样呢？安尼，伊一地吼，一地差不多，一地差不多安尼。
1: 哦，一半安尼
0: 呀。一半安尼。啊嘛，高度嘛差不多安尼。
1: 哦。
0: 啊，它伊唔是卤，伊个卤汤唔是水水的迄种的哦。
1: 哥哥啊，哎呦。
0: 啊娘喂，哥哥。
1: 胶原跳。
0: 啊啊。就对对对。导游吧，导游啊，乌金安尼啊。哦，我迄间啊，迄间我二十岁的时候在逢甲，在逢甲，迄个所在，即马你卖迄个炸鸡，一个空肉饭30块，
1: 这么便宜哦，
0: 好便宜哦，超级便宜，
1: 我买三碗都不到100块，
0: 哎，就是干啦，迄块空肉啊，一碗饭安尼，
1: 啊，佮加一点仔卤汁安尼，啊，就是吃饭吃吃的，啊，迄嘴佮会黏黏，
0: 对，
1: 黏黏的。
0: 我阿伯吼，阿伯若要找空吧，就爱找这种的。
1: 就是这来黏黏，啊！你切嘴的时阵，迄卫生纸给掉在嘴顶管。
0: 嘿，啊！但是现在一般的那个空吧饭的店啊，它都是采用那种汁汤是比较轻的，啊，这种的你就没有办法去吃到那种会黏嘴的那种。
1: 可是我也是喜欢黏嘴，因为我感觉嘿，像这样子比较清澈吼。很像导游这样子，感觉他没有办法吸附在那个米粒上面，他的骨也酱汁啦。
0: 对，哦，我如果看到那种萝卜吼，叫起你本名定是乌金的叫然后把呢一丁点一丁点啊那样，嚯，一百分啦，这一百分还没背过就一百分啊啦。
1: 哦，
0: 啊有的叫起你是那个肉是用加吧，啊叫起你，啊卤汤就马上沉下去。啊，就无好看迄种，那种。
1: 再加一点半熟蛋。
0: 哦，对。
1: 啊，老师，拍谁？老师，你来主持。我感觉今天你听歌实在是有够神秘的。阿妹食暗顿，一定要食一个公肉丸，即马讲公公肉饭。
0: 你啊，啊你搁讲到肉丸，我来讲公饭。你爱讲本丸，唔是肉丸。
1: 本丸啦。
0: 肉丸，阮家台湾八家。 巷仔头迄间无做啊，迄间的肉丸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1: 伊是搁安怎特别啊？
0: 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传统。
1: 啊，是小颗的肉丸。
0: 欸、
1: 珍珠霸王还是较大粒的迄种，大粒的，大粒的。
0: 嘿，啊，你啊要食时，你啊讲吼，我皮要切切酥酥，他就给你多炸一下，啊，那个皮就会有点。
1: 啊，它是炸的。
0: 它皮落来小块切切。
1: 听哥，你看，你有看无？你看荧幕，你看都要画煞，人就枵的。所以切切它是会加香菜迄种诶。
0: 嘿，香菜。香菜，然后迄个。你看伊大头啊吼，迄个大头啊，可能民国五六十年迄种大头啊，
1: 嘛是脏脏黑黑吧？
0: 哎，对，对。然后伊个大头啊是两正手柄一链，倒手柄一链，大链的迄种的。
1: 哦，那个大轮子。
0: 哎，啊怎安尼？用卤味黑无？哦，哎，伊是徛店面，哎，大头啊，袂输干那伊个活招牌啊。哎、欸，对，啊，伊都无做啊，人头家娘已经退休啊，无做，啊，无已经肉丸是我心目中第一名。
1: 不要紧啦，我拢无食到啦，啊，我听过的纯回忆尔，啊，你算来嘛公平。
0: 哦，对，哦，你也讲本丸啦、啊，肉丸啦、
1: 啊。好啊
0: ，你讲肉鸡吼，
1: 好啊，
0: 食，民以食为天呐、啊，讲到食，大家心目中都有。第一名啊，
1: 对啦，都有第一名。你来到高雄吼，我嘛会当跟你讲我高雄的第一名。譬如讲，买啊，
0: 好啦，哦，好，恁感谢啦哈。好，来送咱的快乐学堂，
1: 快乐学堂。
0: 哇，今天被
1: 白底黑字。
0: 好，今天，哎，啊，老师时间的关系，这个字就玩我的字好不好？
1: 啊，
0: 有生外力，有生外力啊！
1: 不错。
0: 这个爸爸妈妈，这个今麦是被生这个字哈，这个字，这个是有关于尝试哦。
1: 尝试。
0: 哦，这个有关生命问题哦。
1: 啊，生命问题哦。
0: 哦，这足严重哦，大家爱注意看，注意哦。
1: 哦。
0: 注意看哈，来九号，四十一号。好，三七、十三、二五，好，哪呢又丢面路诶，宾士交车，
1: 在阮镜下，
0: 宾士交车，
1: 安尼我要讲啊，
0: 来，
1: 我知影答案，我要讲啊，
0: 二三、二七。
1: 我干嘛在白底黑字哈，跟我们的那个字的颜色跟那我淡薄啊浓点。
0: 哦，奇怪的哈。二十四号。
1: 啊，我知啦，猎豹的豹啦。啊？
0: 哦。
1: 对吧？
2: 我猜对啦。
0: 好不厉害、啊。来，十号。
1: 它不是那个字旁吗？
0: 有咩啊？来，阿胖姐啊，
1: 阿小妈妈，
3: 我要看猫呢。
0: 哦，安尼你就要猫哦。你后边有几个？你家己倒看。
3: 一个，
0: 今仔一个尔哦。哎呀，
3: 本来一个都有当有当无啊。
1: 孙啊吗？
0: 哦。哦，有当时啊，靠你家己就对啦。
3: 本来就
0: 拢靠家己较济啊。好，带来解答诶，好，拜拜。
3: 拜拜。
0: 好，不一定哦。好啦，这个一号、二号、三号这一列全部打开好了，来，范围这个部首让你们看。
1: 对啊。
0: 这个部首让你们看。
1: 就是爆嘛。
0: 是不是差一点点？
1: 差一点点。
0: 十一号再看一下，
2: 哎，好大，
1: 这个。
0: 三十九号，
1: 兽，猛兽的兽嘛，
0: 嗯，是
1: 啊，什么

0: 来哦，怎样答案呢？当开始卡电话啊。
1: 33。这只猫很苦，有没有？
0: 苦，对，
1: 很痛，
0: 就是这个苦，对。
1: 还没，黄千姐。
0: 黄千姐。
2: 喵喵的喵，
1: 喵喵的喵
0: 哈，哦喵哦
1: ，OK， 好，等你来解答嘿，
0: 啊，
1: 拜拜拜拜，好嘞，嗯，阿你无满线未使哈，
0: 嗯，
1: 18号，
0: 哦，
1: 40号，
0: 好，这样有了吧？
1: 04-2338，
0: 0303，来呀、啊、来呀、啊，什么字？什么字？虾米字？卡电话啊！
1: 我先考你。这个你算的人啊，愈来愈少啊！你是你冲啥？
0: 有啦有啦，你看你看，电话开始要起来啊！延迟啦延迟啦延迟啦延迟。
1: 有秒差啦。
0: 秒差啦，啥物件拢怪秒差的对啊。
1: 我无啦电话钱啦。
0: 对啦对啦，即马咧交电话，搁伫个电信行诶。
1: 啊，有可能你开车的款啦。
0: 啊，你开，啊，你危险。
1: 有诶，你徛倒来。
0: 诶，危险危险。
1: 好，
0: 3-2-1-0啊！
1: 谢谢，感谢大家。
0: 谢谢。
1: 来，那呢，金玉姐，
0: 金玉姐老爷，
3: 两位好，
0: 你好。
3: 猫哭老鼠，
0: 猫吃老鼠，
3: 哭老鼠，
0: 猫
3: 假慈悲。
1: 哦，猫哭老鼠假慈悲啊。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来，哎呦，雅思姐的呢？雅思姐来，那呢，这个惠美姐，那思良大哥，
0: 爸爸，
1: 要
4: 花猫的猫，
1: 花猫的猫哈、
4: 哦，
1: 对 ，OK，、哦、好 ，Thank you， 好，
0: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那呢，秋爱啊，这
0: 阿布啊，
1: 要
5: 你们两位好，
1: 要
0: 你好，
5: 那个。
1: 哪个？
5: 小刚养的那一只猫啊！
1: 哦，猫哦。
0: 哦。
1: OK， 好，带你来解答嘿。好，拜拜，拜拜。
5: 拜
1: 拜拜，那呢？恩琪啊，这。
0: 恩琪阿姨。
6: 哦，平东听啊，梦婷。
1: 你好。
6: 好，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你好。
6: 那个美国以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呐、啊。
1: 哎。
6: 那平东听啊，应该知道啊，那个啊，是叫猫王吗？哦、猫王吗？
1: 那个猫猫 king 哈、哦。
6: 猫王猫 king， 对对对，可是我忘了他叫什么，是约翰南农嘛，好像
1: 喵喵 king 啊，
0: 哦，
1: 猫王
6: 啊，
1: 啊，嗯，好，谢谢哈，
0: 谢谢，
1: 好，谢谢，
6: 拜拜，
1: 好嘞，拜拜，
0: 拜拜，
1: 这里啊，美华姐你卡真久啊，
0: 美华姐，
1: 你有对自己，
7: 你好，
1: 你有对自己，
7: 猫咪的猫，
1: 猫咪的猫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0: 猫。
1: 好，我们现在要来请教大家，你哪知？你们如果家里面有养这个毛小孩的好朋友，打电话上来告诉大家，猫跟狗有什么东西不能吃？
0: 哇！
1: 控鼠23388，
0: 控三，
1: 我是这两天才知道的。
0: 啊，这两天才知道。
1: 哦，这你本来就知道了。
0: 哎，对。
1: 不能有知哈。
0: 嗯。
1: 我是只能刚刚才知呢。
0: 嗯。
1: 来，喵。甲狗啊，有啥物物件袂食哩？
0: 就侪人有吃啊。恩琪阿姨，你不是养狗、
1: 哦？哎、欸，大波老师，你会卡者无？
0: 对啊，啊老师，你饲猫来，你猫啊搁伫后壁。啊，搁有养鹅哦，养鹅算吗？
1: 这样、
0: 哦。黄贤杰、
8: 欸，巧克力。
1: 哦，巧克力、哦。
8: 嘿、
1: 哦。巧克力啊、哦。
8: 嘿。
1: 为什么？因为太贵吗？
8: 不是。
1: 好、哦。
8: 它里面有一种东西，它们不能
1: 。哦，没使讲哈。
0: 嗯。
1: 哦，好，好。啊，等下，你过来听白通嘿。
0: 好。
1: 好，拜拜，拜拜。
8: 拜
1: 拜。拜拜，那呢，这个恩琪姐。
0: 阿姨。
9: 喂喂，哦，还是在大声呢。
1: 你好吃哦，你吃什么？
9: 是啦，我是吃那种犬儿啦，小犬儿啦。
1: 你吃鸡哦。
9: 小犬，小狗狗啦。
1: 哦，狗啊，你饲狗啊？
9: 是啊， 然后那个就说约克夏啦，我们这马龙比更
1: 远。约克夏哈，
9: 哦，约克夏是英国的吧，欧洲的，他是其实他是在捕老鼠的，结果在我们台湾都变成宠物啦。
1: 哦，你
9: 高贵的狗啦，
1: 你家生外国人，外国人哦。
0: 哦，阿多啊，
1: 你家生阿多啊你哈。
9: 因为我们现在向阿叔打个门话，我讲你只狗是啥物狗啦？我讲哦，约克夏，约克夏。
1: 哦，阿你生。
9: 狗狗不能吃什么？第一当然是不能吃甜的东西都不能吃，然后就是苦瓜啦，还有听说葡萄这些都不能吃。
1: 没有，
9: 我突然他想不起来怎么不能吃。
1: 啊，巧克力也在叫啊、哦。
9: 巧克力应该也不行嘛，跟小朋友一样，我不知道，我没有给他吃过，好像不行、
1: 哦。你摸安尼，阿庆讲得唔在会使无？阿无明仔后食看麦。
0: 啊，食看就知啦。
1: 跟我无关的呀。巧克力不行呐、啊。
9: 那是老公公了呢，是老爷，现在已经
1: 几岁啊？
9: 应该15年了。
1: 哦，十五年哈。
9: 七岁的话，走的一年等我们的7年嘛哈。
1: 哦，安尼算高龄了哈。
9: 人类的呢。
1: 哦，好啊，照顾，好啊，照顾哈。
9: 好，
0: 嗯，好，谢谢。
1: 好，拜拜。好，拜拜哈。然后享受一下，去北投都要温泉，去北投洗温泉。猫跟狗啊，猫跟狗其实他们两个不可以吃的东西啊，大同小异。巧克力
0: ，
1: 因为里面有什么？
0: 那个字怎么念？
1: 可可碱
0: 啊，可碱、啊，
1: 因为里面有可可碱。还有，我刚才在南国当有的人啊，喝咖啡，
0: 嗯，
1: 也那。
0: 诶，心悸
1: 哦，对、嗯，会有那个心肝头皮薄菜，
0: 嗯，
1: 啊，咱人落皮薄菜，哎，小动物心中一粒啊，竟然没来动诶，没动诶，哦，这个啊，这个洋葱啊，
0: 洋葱
1: 啊，蒜头啦，
0: 蒜头，
1: 菇菜、长菜啊，这有含有这个硫化物的
0: 哦，
1: 也都不要去碰它
0: 哦。
1: 葡萄干，
0: 嗯，
1: 这拢未使好食，
0: 嗯，
1: 啊，你本身若有啉烧酒，哦，你唔好甲你的猫啊。高啊，是安尼，来干杯，你一杯啊，追两个啊，我追两个啊，伊会，我讲伊会，
0: 啊，
1: 心脏未动的，神经会受到
0: 伤害，
1: 伤
0: 害到神经了。
1: 哦，对、嗯，啊，各位呐，木糖醇啊，
0: 木糖醇
1: 在我们的口香糖里面常常会看到這個
0: 口香糖，
1: 哎，啊，个部分的那个花生酱，
0: 哦，花生酱
1: 也不可以，
0: 嗯。
1: 好，阿哥夏威夷豆，夏威夷豆，咱有当现在坚果类哦，里面都有夏威夷豆，咱人会使食，
0: 嗯，
1: 诶，未使食。
0: 哦，
1: 还有一些这个无猪血的肉，
0: 嗯，
1: 生猪肉啦，生肉啦，啊，生蛋啦，这个都不行，不可以让那个小狗吃。
0: 啊，那是有看到人网络的视频，在吃生蛋跟生肉，他们都是去买生食级可以吃的，
1: 哎，塞起来，
0: 个卡贵。对，不是讲你青菜一菜只要买一块肉就可以当啃头一只，他们是有特地去找，就是那些哎当起来生肉跟生蛋哦，对，就是宠物可以吃的。
1: 其实我以前的观念哦，会觉得说，哦，要喜爱宠物家。吃饲料敢有健康？其实现在他们那些饲料是经过那个营养师调配过的，那个反而是对他们比较好，
0: 对
1: 宠物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啊，咱人较早养宠物啊，
0: 嗯，
1: 拢嘛食咱村的饭啦、菜啦，哎呀，啊，那个对宠物是不好的。
0: 对他的肾脏的那个承受也比较不好啦。
1: 对，
0: 你像孟婷饲猫啊，我搁去食猫啊。
1: 哎，饲猫罐头。
0: 哎，对。
1: 你食猫罐头。
0: 系啊，我想讲我要吃吃看他的罐头会不会
1: 太咸。
0: 没有喝啦。
1: 啊，啉酒醉吹波烧菜，啊，无怕鬼。
0: 不喝啦。
1: 哎，听说还蛮好吃的。
0: 没难吃，超难吃的哎，伊迄怕鬼的猫爱罐头怕鬼。哦，好胖哎！啊，吃了也无味啊。
1: 哦，是哦。
0: 真，你要吃看看。
1: 妈。但是我听说那个罐头好像那个狗罐头啊，上面好像还。
0: 我没有吃狗罐头，我吃猫罐头。
1: 哦，是哦。
0: 嗯，
1: 听说好像还不错。
0: 就胖哎，啊怕亏啊，吃啊。
1: 没滋味。
0: 对，没有滋味。然后所以因拢就爱吃咱的物件，咱的物件足滋味的啊。
1: 哦。
0: 啊，因的拢无滋味，啊，佮有因的小点心，我嘛有去吃过。
1: 你真正在咬啊？
0: 我想讲试试看，我怕万一猫啊，食个吃了不健康嘛，食看嘛也滋味，原本我搁要食饲料， 啊，不过我放在手顶上，我到现在是吃不下，
1: 煲不下，
0: 煲不下，
1: 那个好像酥酥脆脆的，
0: 我不知道，我不敢吃，我感觉就恶心耶。对，
1: 那个小小动物吃的东西啊，还是要那个专家他们调配过的那种，对他们是比较

0: 的，
1: 对啊，
0: 比如说脑肠胃问题啦，宠物有肠胃的问题，哎，他们有特殊的那种肠胃的那种饲料，啊，莫我被各家宠物，你想讲对以后，其实对他们都是一种伤害。
1: 对啊，你想讲吼，我食这鸡腿够好食呀，哎，分伊食，对他来说太咸了，伤咸吗？哦，
0: 像咱一挂菜啦，迄个香肠啦、腊肉啦，
1: 油啊，
0: 那个都不行啊，
1: 个加工食品，哦，
0: 那个都不行，那个 对那个小朋友，那
1: 個，小朋友
0: 对那个毛小孩是伤害，
1: 对啊，
0: 不好。
1: 你那些饲料，唔知道要食倒一个白猪，你就问那个兽医啦，哦，因为有的白猪其实也是没有良心啊。几年前有报啊，就是就这动物吃某一个牌子，阿龙走了，
0: 哦，嗯，
1: 结果影响狗去被人家告啦。对对对，问医生啊，医生最理解了。
0: 现在不光是这个女性意识抬头啊，那这个包括宠物啊，也都是受到很多人的保护。
1: 起码宠物够保险啊，
0: 有啊，
1: 保保险吗？
0: 哎呀，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啦，也可以啦。但是你袂使，哎嘞，手抱猫啊，啊是大人等咧厝诶，我觉得这样子也不对啊，是大人。一定要先优好在先，你有剩的余力，你再去对你的宠物好一点。
1: 所以像我这种的，就是宠物蛋碟处诶，宠物蛋碟处，
0: 宠物蛋碟处啊，至少你也是大人，你有该优好啊，
1: 对啊，
0: 该做有做啊。
1: 我饲猫啊，阮阿妈是无同意的呢，
0: 无同意啊，
1: 因为阮阿妈拜拜，他们觉得猫咪吼当初啦嘿比较阴呐，啊个细只就可怕诶。我讲我要饲，我阿妈搞圣洁脆皮，
0: 安尼哦，
1: 伊讲我要搞我的猫弹出去，
0: 安尼你爱注意哦，猫啊伫厝可能哦，阿妈苦冻，
1: 无，即摆猫啊拢，我阿妈讲吼，讲梦婷啊，猫咪不要去床上睡觉，猫啊袂当喊人困啊，结果即摆猫啊，
0: 该困，
1: 拢喊我阿妈咧困，拢伫移民床顶咧困，
0: 对啊，啊每一个人的习惯都好啦，习惯都好啦，
1: 对啊对啊，
0: 哦好，谢谢。感謝您的互動，這樣來安排兩首歌曲，
1: 來孟庭對這首《南刀雕》。
0: 哇塞，你要唱《南刀雕》，
1: 我學好久哦。
0: 哇，你好有勇氣，
1: 這個台語對孟庭，我說真的，我就抓好難哦，
0: 很難啊，這個對你來說是高難度的，這個真的是高難度的，
1: 望大家多多包容哦。所以阿母我學好
0: 啦，等一下婆婆聲要給她吹到甜，啊，我的人生的路，台南的秀文姐點的歌曲，來聽我拍拍
2: 机器人都没有想过我会唱这个歌。

好紧张哦。谢谢刚才大家妈妈的掌声，三姐哥水阿母阿母，新珠姐，基隆哥，玉芳妈妈，志光妈妈，知名妈妈，洪阿姨。

0: 好开心啊，谢谢大家哦，谢谢。
1: 好，不简单，挑战成功。南投调来，帅这首台南的秀云姐点播歌曲，苏老师的人生的路，头一届唱哦，头一届唱哦。来，咱的秀云姐啊，把我声吹一下哦。秀云姐啊，看到你，把我声咯。雅慈姐第一次唱哦，哦，唱的有叮当，多多包涵哦。

彦敏大哥、三井大哥、志光妈妈、那位林娇杰、雅欣妈妈、敏昌大哥、罗秋林大姐。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捧声，来，赶紧来看一下，看完
1: 你就捌。
2: 江湖点关，
1: 公仆价值，
2: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捌。我是小齐，
2: 我是嘉莹，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恁年纪反正拢比我较侪，真侪吼，咱这大包括大细，恁可能也去比我侪。即摆对恁来讲，恁可能会像我啊，愿望好嘢，佮安那好嘢，即摆也未赚啊吼。有时讲啊，无股票去减赚安尼尔，啊股票也无稳赚
1: 咧吼。最近有赚咯。
2: 对，但是恁即摆可能较大个愿望是希望讲啊，囝伊孙仔会当平安啦、健康啦。
1: 这是这是。
2: 啊，当然啊，佮有身体较勇淡薄个观众朋友可能想，我还佮想要来对佚佗。
1: 四界行行。
2: 啊，佮四界行行吼，啊，会当佮去是想要。一生当中想要去的算，不管安怎就对了吼。咱即摆上届大五忙拢是啦，身体健康。但是你敢知你的身体是不是有渐渐啊愈来愈无好？你有发现到你的身体当中有一寡物件慢慢啊在流失去？你较早在灌迄个矿泉水的桶啊，哇，一桶五公斤啊，你在灌凉凉啊，哇，哦，啊，即摆在灌，感觉哇，加食食力。啊，佫有就是你啊，因为我知影以前咱台湾人透早起来吼，洗面吼，大部分拢用面巾洗面，
1: 转转的，转面巾。
2: 哦，即摆拢即摆较功夫用洗面皂，用洗面皂啊，面巾大大尔，以前无共，以前用啥物洗面皂，有湿布就足好个，但是面巾爱准落打，
1: 准落打，
2: 打了呼呼呼呼就出门啊，对吧？
1: 吼，啊个破起。
2: 啊，即摆足侪人吼，迄手无力，面巾准袂打，像即种个吼，就是肌少症个症型，啊，佫有就是走路愈来愈慢，啊，佫有就是。你是不是常跌倒？你最近捌跌倒过无？哦，跌倒吼，一年内底若无缘无故跌倒超过两届，这种就足危险的。啊，佮有一个上届简单测验的方法，即摆咱观众朋友大家即摆，把你的脚吼，啊，这来小心脚伸出来，互你看一下小心的美腿者哈。
1: 爱掀起来不？
2: 掀起来啦，爱掀起来。
1: 可爱掀起来。
2: 哎呦，小腿你来看麦，白叔叔，用你的大拇指佮你的食指吼，安尼对后壁安尼甲扭起来。哦，你啊，吼，就像安尼，对对，安尼个扭起，
1: 吼，
2: 你看小齐还佫剩一只只大只，哇，还一只只大只，表示啥物？表示伊的肌肉量还佫有够。你若是你的小，你的这个这大拇指加你的食指安尼空起来，已经把你的小腿拢合掉了呀，那安尼就表示你的肌肉啊已经无够啊，
1: 安尼哦，
2: 肌肉量无够啊，吼，所以小腿的肌肉量是很重要的，
1: 因为肌肉也关系到我们脸上的皱纹，所以你得一定要去健身，要去健身为什么？因为就是要训练咱的肌肉嘛，你的脚唔知有法度会行会走，而且包含你若咧运动吼，你的肌肉有健康，你的牙龈种种都会比较健康。
2: 反正肌肉不足吼，你的平衡感都无，
1: 啊，
2: 你辛苦的摇摇害害，啊，所以你的跌倒啦、骨折啦，然后你也开始慢慢失去了你生活的功能。今天吼，咱要特别邀请到这個健康管理师，咱的阿顺来看。来介绍到底爱够讲什么？
3: 齐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啦，就是增肌减脂。为什么胖的人哦，你是肥肉太多，肌肉太少？
1: 对对对。
3: 对，我们班的新仔嘛，赶快，你的肌肉量可能一半一半，但是大部分你没有在运动的人，没有注意营养，肌肉已经不足。瘦的人更严重，像很多女生哦，都像齐姐有臂嘛
1: 吼，
3: 嘿，有的拢焦啊卡啊，啊拢无肌肉，啊惊两。波的串，一个重物吼，无细力手的登条，很容易骨折哦，因为它的肌肉量不足，没有办法保护住它的骨头，所以造成现在肌少的人非常的多。
1: 对，
2: 所以肌肉是安尼，你不进则退啊，你若无去个叮当，伊就会软去啊，软去就会流失去啊，所以你长时间无去个刺激，肌肉的纤维就会萎缩，就会退化。所以咱要请问咱的这顺哥哈。那用什么款方法

0: 快速吼来补充咱的这个这肌肉的这个增长。
1: 所以说专家在讲吼，咱的减肥七分靠饮食，三分靠运动。嗯，哦，赶快，那运动一旦靠饮食来改善我们的肌少症，增加运动量，改善肌少症。嗯，就刚才清楚那些储的结构，赶快，咱储还有这些短牛嘛，嗯嗯，好，还有这些干骨嘛，就刚才咱人的骨头给它减掉，赶快。肌肉呢，就像啥，阿玛托刷，爱把这些干骨白撑住，两个互相保护，所以说肌肉像支撑稳定房子的结构，当骨骼跟肌肉一起流失的时候，身体就像失去支撑房子的力量，更容易跌倒，而且骨折会让我们失去行动力。真侪咱家阿公阿嬷吼，常常跌倒，起码跌倒吼，断伊唔是三个月半年以上，出来了，你的肌肉量更少，
0: 对，
1: 哦，啊，所以讲，
0: 我操，上恐怖，
1: 嘿，一个断伊上来，你甲看几个人老几啊岁，感觉，
2: 所以咱是食卵，也是讲加食一寡肉，伊就当改善。
1: 要稳住，第一个要优质的蛋白质，加维生素，加钙，还可以改善肌少症。所以说，今日我有炸一个好料的，
2: 对，我都看得到，顶只一个这。而且小小的一包，
1: 让大家试试看，的小小一口不用冰，很好吃。
0: 啊，我倒出来大家看嘛，啊，小兰给他炸上面，哦，
1: 龙哥卖块呢，小小一点点哦，它里面富含满满的能量。
0: 啊，那哦，
1: 哎，没错，尤其是有在健身或运动习惯的人，都会吃高蛋白来提升他的肌肉的肌肉量跟肌肉品质。
2: 对对，我们都会喝蛋白粉，
1: 增加肌耐力。
0: 直接吃，直接这样吃，
1: 直接吃就可以了。但是呢，过量的蛋白质会造成肾脏的负担。嗯。荣哥，你刚吃的是现在有一种最新最厉害的，叫做水解的乳清蛋白生态，就是小分子，
0: 很好吃，
1: 哎，卡好吸收，嗯，而且啊，好吸收以外，它是低乳糖，适合这种乳糖不耐症、肠道比较过敏的人来吃，身体比较没有负担。
0: 就这样嘞，
1: 对对对对，而且我不建议长辈哦，拢去买一块种高蛋白、五磷粉等来啉，因为你的运动量也不够，你啉落会变肥吧。嗯嗯，你运动量够，吃那种健身房的高蛋白才会变肌肉。
0: 所以你的意思就吃的精准，对不对？
1: 没错，要吃精准，因为它是韩国专利小分子，它可以。不但让你增强我们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同步强化骨头的密度，打造钢铁的行动力，可以帮助一型跟二型的胶原蛋白的增生。而且我们有做一个实验，
0: 对照组哎，
1: 人体实验，正常那呢啊钙质大概是会在2000左右，如果你掉到剩下1000的话，就表示说你的肌肉力不够，肌肉的密度不够，所以说我们定量补充，你看从400、800到1200，它就是稳定的上升，而且它可以让肌少症的这一组人哦，肌肉萎缩的状态从56%可以补充到变64.8%，哦，
0: 那就很厉害，
1: 明显的改善。不止这样，它还可以改善我们肌肉的酸痛与疲劳，支链氨基酸 BCAA 哈，第一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加速我们肌肉的修补，降低运动的疲劳，改善肌肉的酸痛，还有良好的运动表现。而且这个是身体无法自行合成，所以说哪有在运动的好朋友，有在做家事的，有在劳动的，咱来补充一包这個，对你的身体生长肌肉非常的好。里面还有一个专利叫做 PSC。鲨鱼软骨粉，我们正常人我们的关节占大概是27%到43%是由软骨组成的。嗯，我现在差距太大，小朋友他可能在成长只有27%多，但是大人可能会磨损，从43%一直往下掉，所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软骨会失去这个弹性。嗯，哦，人家咧讲退化型的关节炎，你的关节叫磨损，都会造成疼痛。所以说这个鲨鱼软骨哈，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黏多糖体，是咱骨头甲骨头中吼，这个骨髓，这个软骨细胞里面的这个软骨组织液吼，最重要的成分，它可以润解我们的关节，让我们保养这种不适的状态。而且它有4大的关键功效，第一可以让我们的关键软骨再重生，重建再生；第二可以延缓骨质疏松的风险，还可以缓解这种关节炎的疼痛，最重要它可以维持我们韧带跟肌腱的弹性。哦，
0: 那这很厉害呢，看它这样一小包小小的，里面一点点粉，
1: 但
0: 是是真的很好吃啊。
1: 没错，
0: 这里面也可以增加一些钙质的补充。
1: 没错，那你支柱很重要，肌肉很重要，最重要还是要补钙，而且钙跟D3哦两个结合在一起，可以让钙

0: 可以更容易转化储存到我们的骨头里面，好，真正让咱欠骨本啊。不止这样，再加上综合的酵素，可以让我们降低这种乳糖不耐的情形，帮助食物的分解，让营养素较好吸收，促进我们身体的利用。
1: 我们生活跟运动虽然已经结合在一起，但是饮食的重要性很重要。因为基本上做姐妈妈牙口不好，对你吃饱，可能吃不阿济啊
2: 吼。对对
1: 对。啊，过来就讲食量嘛，愈来愈少，所以你要紧来紧什么？紧那种一点点啊就好。好吸收，而且精准吸收呀。
2: 对。
1: 身体的状况也随解讲啊，对，吃这个对吧？营养补充也对，不但让预防骨质疏松，也预防关节的这个这退化，佫会当让你关节骨瘤、肌肉量会增加，会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唔是咱像迄，咱食迄泡芙哦，啊，做大了，哎，我来这种补的哦。
2: 因为
1: 就
2: 双手嘛。
1: 所以我们就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像泡芙一样，我们要让我们身就是很扎实的
2: 哈。
1: 所以今天哦，阿叔阿叔有功劳。我来给大家介绍这里，咱的这啊，增加我们的肌肉量的，
0: 没错，
1: 非常重要的元素啊。他刚刚有讲到一个韩国的一个专利的元素，还有这个鲨鱼软骨，这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很精准，可以让你吸收。因为我马上误会啊，我马上开始补充啊，咱观众朋友大家，咱家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大家，这回来补充，哎，好不好？
2: 好，
1: 好，啊，给大家快乐的吧，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3: 谢谢，
4: 谢谢。
3: 这肌少症尽量是不可以忽视啊。
4: 对
3: 啊，因为你没有肌肉，你就懒得动啊。
4: 对
3: 啊，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啊。你如果叮当啊，就愈少，如果叮当愈少，然后一旦跌倒，哇，又更少，哇，这个是这肌啊，这肌一定爱恁一个马一个后礼拜，然后一路恁一定爱认真看，
4: 对，
3: 非常棒的东西哈。
4: 嗯，
3: 好，安尼，赶紧来安排三首歌曲，我来唱。眼中泪，阿咱一个预先来安排两首自弹自唱的，听歌。
5: 来，三明窟的李鹏杰，土城的张婉阿姐，邀请咱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那个翁丽友的。

哦，扑个声来较少，我先吹一下，吹一下，伊头啊紧举来摆。等下咱预先要来自弹自唱哦，最好听的两首歌曲哦。来，咱的金珠节、立方节、雅芝节、恩琪节、彦明大哥、昆凌帅哥、玉宝节。净月节，七度的修炼节。

0: 啾如啾如一环节金珠节让那张完阿姐立盆节，谢谢大家的掌声，来哟，
1: 来，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好听的歌曲感动人，再来换梦，哎呦讲错人了，再来换玉线带来吉他自弹自唱第一首歌曲月亮月牛，请你想看麦，邀请彰化美鱼妈妈、板桥宝贵妈妈、感觉不用共同来做欣赏哦。
2: 来，月娘，请你想看卖哈。

0: 谢谢。
1: 那谢谢好听的歌曲，月娘，请你想看麦。后一首歌曲《心所爱的人》，邀请杜柳、新会杰、南区惠平杰、南京朋友共同来做收听哦。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大家的掌声哦！安内杜奥来分享好东西，那呢爸爸妈妈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注意听哈、哦！如果你那是讲今麦日头遮炎，你袂爱晒日头哈、哦，你们这个骨质疏松的部分就会找上门，嗯、啊，你来补充这個，哦啊，晚上睡觉啊，无好困的，还是讲这个会救家筋呢，真正做好用，一比一重，够赞的，刷卡好不好？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10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5: 好吃对不对？
6: 真的啊，对吧？
5: 买四周呢吼，我往检查吼，身体疼到医生狂讲叫食第三啦，食第三啦。啊，我今日甲提我诶，我讲我有啊，我有第三啊，我叫我一周我食一罐安尼啊。啊，我今日甲提去讲哦，这足赞的，啊，提医生甲医生人讲足赞的，我要等下再买两组，我甲你买两组对吧？我提完检查，完检查身体疼，伊脚好我就提啊，我嘛脚好嘞，我这个三关骨对吧吼？
6: 全世界上好的 D3，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您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3， 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荣顶，就是长荣顶，就是像安尼，我记得一个长荣金球安尼，哦，你来看这金球，你来看。这里面吼 D3 啦，一粒才小粒哦，里面有偌济 D3 呢？800IU， 800IU 就是咱的这个这啊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3 的这个分量。这800IU 就是入去到你的腹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IU 啊！啊，这超过要紧无？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假如你那好像有把握讲一定，我着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你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腹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2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2点钟哦，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迄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荣锭，长荣锭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3 无度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3。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法度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同外国人比如讲，啊是食 D3 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3， 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 你屈袂对，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呼。

对呀，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安尼到落尾就来斗人工呀。所以第三有偌重要，就若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按哪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迄骨头会无。第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就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的第三。啊，第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更加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即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咧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哦，恁听。像这个王大姐吼，洗身洗二十几年啊，哦，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腰子歹，骨头也歹。食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烂的对吧？伊即马洗完了体力叫做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好，即暗时啊困袂起啊，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吴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着，一直开着，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都要睡觉了，哦，能量起来，准备要睡觉，哦，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赶快咯，暗时也歹困了，即嘛深层睡眠，啊，个这个嘛做出名吼，救卡筋，人讲救卡筋来食牛奶，来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条这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暗时也未够救卡筋。哦，所以爱给你，唔好吼疾病给你勒索，欠少 D 三呐，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 三呐，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条这真简单的即条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啥？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较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油脂无好，观众朋友，放油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就这油脂无好的人，油脂无好的人，你的这个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哦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最近有表现快出来，你会救筋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喏，行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哦，这个观察硬骨骨，这个透早起来有当爱做骨架，我都放较冷哦，高疲劳啊，常常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这个做熬感冒这种这啊，这咱咧讲的这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 D 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是钙动脉钙还有做硬化啦，包括这个做有新的朋友啊，即个做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咱这人有新的人拢会当食哈，哦，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即个做骨头软化，拢总会使食。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侪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就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哦，第一粒。伫个2010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哦，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外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面子。这物件会当伫咱大立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哦，你还佫你买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若有效，我才5斤叫你吸无来，那滴的就无味啊。
那无法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去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

0: 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吃，一定爱吃啥？爱吃这个长绒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条长绒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哦、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 B 四兽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甲等下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会保持 D 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讲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 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个 D 三也对啊，除了 D 三以外，咱给我坑这个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 三啊，脂溶性的 D 三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没有丢上有丢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电话就先上哈，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元一罐，剩1140元，一粒剩偌济，剩11.4元，唔得卖啦哈，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1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三罐炸等于2100元，0800-0000-919，一条剩偌济？剩7元，你若果唔敢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不对？只要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互你试食，食无钱的。吃这30粒过了，那无效，原金退行，安尼好无？0800-0019-19，5分钟的时间，你讲啊，5分钟啊，来抽奖了。
1: 喂，我要一组 D 三。
0: 好，你来啊，哎呀，有奖可以继续奖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嘿，这四位了。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啊。来，2200加330粒，330粒，喂你，我加油你。
3: 我要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啊，你来听下落，听加油，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加坐来。
0: 好，来加坐来吼，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加油，你要保证大哥。
1: 喂，
0: 第三哦。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4: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头家都多少讲啊，睡眠无好诶，吼，睡眠无好诶，歹困搞眠梦诶，哎，究竟呢？今仔日啦，这30粒互恁食，也是恁要食安眠药啊，恁家己拣哈，甲恁保证有效，无效免钱。0800-0019-19，来咱诶即个宝贵姐，
1: 哎，
4: 要我拣，
1: 哎，
4: 来要第三号，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诶即个秀涵阿姐，
5: 哎，
4: 你好，我拣。
5: 哎、
4: hey, ，
5: 我要一
4: 组。要第三啦，吼、
5: hey, ！
4: 一工吃一粒都，哦，一工吃一，嘿，啊，你啊，65岁以上啊，60岁以上啊，吃2粒无要紧啦。
5: 嘿，
4: 好，来等我一下哦，咱这最高剂量的，因为咱这单位上悬的800IU、800IU， 素食的好朋友会使吃哈。来，咱的玉娇姐。
6: 啊，你好。
4: 你好，我听。是。
6: 哎，吃素食的
4: 会使
6: 吃
4: 吗？素食的会使，素食的会使，嘿。
6: 好好，
4: 啊，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啊，爸爸妈妈，咱这啊，生物科技厉害就是安尼啦，咱这日本进口的哦，日本进口你有看到无？这日本进口的哦，日本进口的，哦，来老师 Q 一下，这是日本进口的，这等下有报单了，九宝雅诗日本进口你有看到无？一罐，恁今仔日买一罐，这一盒啊，一盒是2280元，恁今日买一盒送2盒，拢总3盒，带3盒回家给我，阮头家一罐啊，一罐30粒，佫有恁体验，哦，恁有无好困的啦，哦，歹困的，一暝爬起来几下届啦，也是暗时啊，一礼拜究竟救2-3届。

0: 一天呐、啊，你呐较有货，你甲食两粒。我头先讲较有货，食两粒。哦，你啊，你来看卖，这袂使我袂讲啊。你缺乏 D 三呐，你如果缺乏 D 三，你会抽筋呐、啊，你会抽筋，你的肌肉无力啦，心情郁卒啦，失眠啦，无好睏啦，腰酸背痛啦，关节啦，关节硬只硬只啦。安尼神高高能到到啦，常常咧感冒啊，这就是你欠缺着 D 三的问题。吼、哦、啊，咱这袂使乌白讲，咱这爸爸妈妈洗腰子啊，洗腰子二十年啊，这迄、那个台南东区王小姐洗腰子二十年，食 D 三了啊，体力变作好诶。吼、哦，这个都是人家分享的吼、哦。前进的詹小姐，暗时啊本来无好困哦，食 D 三保养了，哇，变作好困诶。其实这。为着要睡眠啊，你睡眠然后人一定健康，你睡眠好，你人一定会健康。好、哦，还是讲你有你吃钙，你有在补钙的好朋友，你再补充咱的 D 三，两个多啊好搭配，两个搭配起来多啊好完全吸收。而且咱这长隆店的，在你的胃内底两点钟哦，两点钟袂氧气哦，足神奇的哦，这日本进口的哦，两点钟在你的胃内底。动力的胃酸两点钟袂溶去，来到两点钟经过了，来到你的小肠内底啊，八分钟、八分钟崩解，也就是说完全吸收。哦，内底800 IU 的这 D 三，咱的小肠完全给你吸收，效果就是在这，效果就是在这。是安怎？这个长期睡眠的障碍啊，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啊，目睭就沙眯沙眯啊，就准备睡觉啊。这安尼偌幸福，你敢知？哦，你要好睡眠，爱开偌济钱，一粒7块啦，你家己去想啦吼。啊，是讲你要食乖乖嘛，无人我都甲你控制。来，咱来这个月英姐。
1: 嘿，我要迄个 D 三。
0: 要 D 三一组吼。
1: 嘿嘿。
0: 哦，一天啊，食一粒啊，我上济食两粒啊。
1: 暂时也来。
0: 哈、啊，来你等我一下哦、喔。嘿，后礼拜就使收啊，下礼拜一就可以收了。后礼拜就使收啊。啊，恁即马。您即马所有买的物件哈，我来讲，赶快有几点啊？几点的、這個？即个迄落诶，即个线卡拢会甲你讲几点，差不多是本来是迄个9折啦，即马两期以后啊，差不多变95折安尼，嘛是做优惠，让你换物件，让大家换东西，有很丰富的礼品给大家换哈。丽儿姐，
2: 哦，
0: 你好，我Ken，
2: 哦，
0: 买咱的即个 D 三吼。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音控的迄个丽儿姐跟何福姐来了呢。美惠姐，
3: 嘿，
0: 你好，我Ken，
3: 嘿，
0: 要 D 三吼，
3: 就是做 D 三。
0: D 三吼，你一刚刚食一个，你也毋捌食过我的 D 三哦。
3: 捌。
0: 哦，捌食吼。
3: 嘿。
0: 持续吃，继续保养，身体做好个哈。
3: 好。
0: 来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哈。骨质疏松的啦，无你曝日头的啦，歹困的啦，暗时啊歹困的，长期失眠的啦吼，即暗时啊三更一半暝困到一半拢会爬起来，暗时啊即马食一粒啊，一个月啊，会使深层睡眠啊，爸爸妈妈，好阿姐啊，即袂旧筋啊啦，真正有够好的啦，吼、哦，是安怎人即个日本的 D 三做了真好，因为即全世界拄啊干那一支尔，长隆定。肠子的肠啊，长隆定啊，就是这个东西去到你肠子里面啊，八分钟崩解，100%完全吸收，这样 D 三，咱吃这 D 三才有意义，对吧？才有意义嘛、哦啊、你吃 D 三有什么功效？可以增进咱的钙吸收，你也有你吃钙、哦、有在吃钙的可以增进咱钙的吸收，有助于维持咱的这个神经啊肌肉的正常生理作用、哦、促进咱的咱咧释放咱咧骨钙，以保持咱咧血钙平衡。爸爸妈妈，喙齿嘛较袂摇落，咱咧骨头啊嘛较袂拍讲伊。哦啊，囡仔哪里大个时哦，生长发育这拢足好诶。哦，啊，这孕妇哪会使食哦？哈，维生素 D 三啊，能够调节咱咧胎盘的发育功能，因此啊，咱咧孕妇啊保持充足的 D 三，这是足好诶。因为咱啊，这个业界内底，咱即组是81颗哦，我即个讲的是一粒哦。800 IU， 啊，伊一粒啊，好起来7块钱尔，好起来7块钱，啊，这一罐啊，2280块，啊，你买一罐送两罐，拢总炸3罐，等于啊，一罐30粒，阮头家送恁食，恁食了恁睏眠脑较好，哦，晚上睡觉不会再抽筋，袂过安尼歹睏，搞眠梦，冰来冰去，暗时啊爬起几啊抓，安尼啊，这30粒甲食完，有感应才有准算。有改名叫尊神，吼、哦！啊，你阿公这个，你的会员口座内底已经有这个 点数的好朋友，可以会使用卡，会使全部卡，无要紧，可以全部扣都没关系，甲恁保证有效的。

啦，这袂少袂讲日本富士进口的啊，爸爸妈妈，这哪报关单这袂少袂，这袂使造假呢。哦，这甲恁讲，这组日本，恁免阁去日本叫人买啊，甲咱大力电视台买就有啊。把握机会，一压三十粒，让恁体验哦。感谢恁的支持，鼓励，算下继续，无谢大家。

0: 来哟、哦，爸爸妈妈，赶紧的，阿庆伫刷卡23379599，有打体验哦，赶快来抢！
1: 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支持鼓励哦，刷卡电话当继续卡哦，赶快把握！来，梦婷带一首《富足阿母》。

两个大嫂红阿姨满足阿布梁大姐元素阿姨李妈妈，我想看你的纸条。素荣妈妈祝福哥秀香姐恩琪阿姨简爱妈妈红阿姨燕明哥雅慈妈妈俊正俊正阿妈

谢谢钟老师、洪阿姨、文娟姐、昆宁哥、美丽姐、罗莎妈妈、恩琪阿姨、彦明哥，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美惠，美惠姐，拍谁啊？我刚把你的名字念反了。谢谢，谢谢伦哥。顺安，大家打手。

0: 颜值大哥大嫂，谢谢哦，无念着歹势哦。欢梦婷伫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要找找梦婷的9559定位当继续卡，谢谢哦。
1: 来，再继续。延长真短，安平安平的阿梅阿梅姐，南港的满足姐，来哟、哦！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叶启田老师的

满足节有看到你的破声咯，安平安平阿美节咧，我们的桂英节，庄老师、张老师、小阿姨、宪章大哥、顺安大哥、美惠节、叶明大哥、昆凌帅哥、蔡小姐、邱爱啊，这雅慈节、淑珍节。

妈妈，富足妈妈，咱的梁大姐，郭凯梁大姐，雅慈姐，叶明大哥，秋爱啊，这顺安大哥，龙龙大哥，东坡大哥，钱爸爸，钱妈妈。

0: 雅慧姐，真爱阿姐，谢谢大家。
1: 来，谢谢索兰焕孟平带来这首《两两相望》，永和春福哥点播的歌曲了，春福哥。波竹妈妈，那个港都夜雨我唱完了。来，谢谢康正爸爸、坤宁哥、金安妈妈、燕明哥、罗萨妈妈、四良爸爸、钟哥、薛塔妈妈、小兰姐、素荣妈妈、春福哥，我看到你了。

个内湖彩珠节，红阿姨护珠妈妈，春湖哥亲自妈妈，伦哥、钟哥、叶明哥，大溪的金河大哥大嫂，红阿姨，小阿姨。

0: 三重明慧哥、美慧姐、钟哥、秀珠姐、罗莎妈妈、洪阿姨、君正阿妈、雅慧姐，谢谢哦，谢谢哦，感谢大家呢，没有念到，不好意思哦。
1: 来，元顺阿姨，我爱你，袂当想你，来，幼妹妈妈。

谢谢袁淑满玉看我的宝宝箱哦，又妹妈妈看我的宝宝箱哦，素龙姐、钟哥、康生爸爸、昆林春福哥、林娇姐、秋香姐、秀珠姐。

谢谢美云妈妈、钟老师、素云姐、张老师、青志妈妈、墨香妈妈、满足姐、李玲姐、淑珍姐、秀凤姐、婚礼红阿姨、美容姐、叶明大哥、志豪哥。

谢谢富足妈妈、金梅姐、满足姐、原生阿姨、美鱼妈妈、红阿姨、亲智妈妈、素云姐、敏昌大哥、幼妹妈妈、云化姐、昆凌、顺安大哥、康盛爸爸、燕明哥。

0: 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
1: 声，
0: 谢谢。这首这个
2: 我爱你，不让兄弟啊。
0: 这首是外靠有人，很多人比
2: 比赛有
0: 很多人哈，很多人比，
2: 有这个是可以比赛的。
0: 这一首我觉得很内心的那种，对啊，那种情歌。
2: 不过这种歌，像我去比赛，我就不适合唱这种歌。
0: 你比赛这个抒情歌，你会摆第一首还是第二首？
2: 其实我两首都会选是抒情，可是我的歌都会有 power。你是我的演雄，所以会避暑啊，
0: 就是会有
2: 人生望买的天
0: 就是会有高
2: 对
0: 高
2: 对
0: 高看、
2: 就是、
0: 高才
2: 对，然后他前面可能就是要低嘛，哦、因为我这样子才能够做出那个
0: 落差，
2: 嘿啊，落差的话，哦、我分数才会好啊，哦、对吧对吧，我拢是安尼啦，哦、所以
0: 只拢来计较的，
2: 被你发现了，
0: 对吧？很好听，很好听，一星期
2: 谢谢谢谢，
1: 好听。
0: 好，来我们来抽奖，倒数十秒，
1: 九。
0: 八、
1: 七、
0: 六、
1: 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
0: 零，停！
1: 哇，
0: 二六四零七，
1: 好，我看看
0: 哦，二六四零七，
2: 指挥歌手，
0: 机关，机关，
1: 慧娟姐，
2: 慧娟姐，
0: 慧娟姐中奖了，来，
2: 关机啊，
0: 感恩，
2: 好，来来来，来，
1: 第一次得奖，
2: 哎呦！
0: 我盖一下卡了，我盖一下卡。
1: 爱看电话哦。
0: 我盖这么快，我盖这么快啊！
1: 爱看电话，看得到你阿舅哦。
2: 真正都很好，你看那谁阿舅啊，奇怪。
1: 慧娟姐。
0: 有机会哦，有机会哦。
2: 松松。
0: 停。嗯。哎，
2: 三个男生。
0: 哦。
1: 来了来了。
0: 谢谢谢谢谢谢，来了，阿雷。慧娟姐，
2: 慧娟姐，
1: 慧娟姐，
2: 恭喜哦，
0: 恭喜恭喜
2: 恭喜
0: 哦！这给达人写的 USB 合集，
2: 错啊！
0: 荒山亮金曲歌王荒山亮诶，阿哥湾龙哥，阿哥那明阳老师诶，
2: 对，
0: 恭喜恭喜，
1: 恭喜你，
0: 谢谢啊哈，
2: 拜拜，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好，好，
2: 对对，
0: 好，谢谢大家两个钟头陪伴哈，再来录这把为大家服务咯，来拨电话，
2: 来预先的定位0903090514哈，我赖的 ID 0982749783，赖的 ID 可以加赖，也可以打电话吼，刷 QR code 买晒，阿明预先要去1416，大家拿有闲再来听歌啦。
1: 嗯，
0: 好，明天
2: 拜
0: 个
2: 嘛，
0: 哦，
2: 明天
0: 拜
2: 个，我去 Apple 1416，
1: 下午两点
0: ，Apple 两点到四点嘛，
2: 哎，是的，是的，吼，暗时啊八点这栋嘛是爱去甲捧场落去，支持落去安尼，
0: 暗时啊你不过来啊，
2: 暗时啊我袂过来，
0: 好，
2: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2: 感谢，感谢，多多支持我们，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哎，谢谢嘉欣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九六八柳素素柳素三，嘉欣孟婷外电话，然后我的 line 哦，谢谢大家，希望我的电话可以跟大家的掌声一样热情，打给我，谢谢。
0: 孟婷，你用啊那个吗？
1: 用什么？
0: 你用这种那个跳舞的那种动作。
1: 耶！
0: 你这种你用拢好滑，
2: 我这
0: 哎，我你用这
2: 肢体障碍，
0: 你是干
2: 肢体障碍是不是？
1: 哎，谢谢哦，打给我。
0: 没有没有那个跳舞的细胞了，
2: 没错。
0: 好，下面一位来看手机啊，0933650093500，这个来这个来，感谢恁的这个支持跟陪伴，有买。感恩感谢，无悔感恩多谢，
2: 阿
0: 恁刷卡有。

0: 你看起来气色真歹呢。
1: 我已经安尼哦，连续一礼拜哦，你睏的时阵哦，逐天都忘记啊，忘记一群山猪在拍篮球啦。吼、哦，在我这脑内面，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害我呢无法度呢，好啊睏一醒，你知影哦，足艰苦的呢哦。
0: 那照我经验看者，你应该是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我开一下药给你吃，都 OK
1: 啊
0: 啦。
1: 啊，医生啊，啊这药啊吃偌久了，会见效哈？
0: 吃一盖都有效，哦，还一暝困到天光啦。
1: 哈，安尼我敢会使明仔载才开始吃的哈？
0: 明仔载是安怎？
1: 啊，因为啊，伊妈妈迄阵山顶哦要拍决赛呢，啊，我落赌看到一队会赢啦。
0: 哦，那安尼我应该开心经病药给你吃下对啦。

0: 家晚上好，来哟，又个来到暗时十点的时间咯。修身安排一首，这是尊礼啊声呢吼，尊礼啊声，迄个《心在江花》合唱歌曲，由咱新郑的美珍姐所点播哦。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伙来欣赏哦。
1: 谢谢雅慧姐、小兰姐、秀美妈妈、叶明大哥、金爱妈妈、国庆哥、方仙姐、秋爱妈妈、美票妈妈、钟哥、幸运姐、秀琴妈妈、美珍姐、雪梅丽婆声。谢谢永恩大哥、天中大哥、传音姐、罗萨妈妈、美球妈妈、宝爸宝妈、昆凌哥，谢谢苏润妈妈、钟老师，谢谢。

简爱阿嬷，谢谢燕明大哥、坤林哥啊，谢谢彩虹大哥、永恩哥、雅慧姐、龙龙哥，感谢大家。来，说来龙龙哥，龙龙哥的妈妈哈，《老鹰之歌》。谢谢美云妈妈、传玲姐、凤英妈妈、秀琴妈妈、方兰姐，谢谢宝珍妈妈、简爱阿妈、宝爸宝妈。

0: 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1: 来，稍来，有心仪来安排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有咱就刚爱乐词节点播，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

妍妹妹、昆腾大哥、元顺阿姨、丽莹姐、燕敏大哥、玉宝姐、素月姐、钟老师、永和的秀琴姐、高三

美香姐、竹山爸爸、月玲妈妈、金爱妈妈、罗莎妈妈、秋爱妈妈、碧玉姐、月玲大哥、丽雪妈妈、玉宝姐、方。

0: 钱都不要，
1: 我要，
0: 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嘿，
1: 欢迎收看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恁的新歌啊，心仪。
0: 大家好，我是恁宝贝德宝，
1: 我们是
0: 金刚宝贝，
1: 心肝宝贝啦，用功金刚宝贝，
0: 心肝宝贝，救命！
1: 我不是金刚啊。
0: 我是金刚啊！
1: 哦，你是金刚哦！
0: 我金刚。
1: 好，安尼今明仔开始你变
0: 金刚，
1: 变金刚啊！
0: 金刚宝，
1: 金刚宝贝啊！
0: 金刚宝贝。
2: 下面为
0: 心肝呐，心肝呐，
1: 心肝宝贝，
0: 好啦，
1: 好啦。你让这个嗓子冷掉了。
0: 好了，不好意思啦，金刚冷掉了。
1: 心肝宝贝，
0: 好啦，心肝宝贝啊，
1: 谢谢钟老师，谢谢
0: 啊，谢谢。
1: 哎呦哦，这个钢琴叫够
0: 热
1: 啦，
0: 真热。啊，不过我感觉吼，大家有小可阴。啊，但是因为敢那做成要落雨，要落雨，结雨吼。
1: 啊，可是
0: 我过阵感觉就气味。
1: 嘿啊，
0: 是闷热。
1: 对啊，闷热哦，就热。今年的天气真正

0: 年哦越来越热呢、哦。
1: 是啊，
0: 越来越热呢。较早爸爸妈妈是大人拢讲热天热是正常诶，但是真正这几年啊，真正是唔是热呢，是热到点啊到拢扬起啊呢。哎、
1: 啊。就
0: 是你开车，你不是你也开车，你也远看，你袂感觉讲会有一个安尼？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对吧？
1: 哈有啊有啊。
0: 对啊，你是被油气啊？
1: 安尼哦，较咸，有较咸啊。头壳迄个烧气啦，
0: 烧气我。
1: 诶，烧气你其实
0: 你安尼远看，你看到迄路安尼呢？安尼呢？那被油气啊呢？
1: 被融化。
0: 那类似海市蜃楼安尼哦。啊！你看，根据咱气象报告，诶，中央气象署的气象署的消息，讲台湾这几天因为受到，你头讲翕热热的是太平洋高压影响嘛，啊，所以规个台湾拢是像一个大蒸笼，像咱你刚刚讲的嘿，嘿呀，吹绳安尼都闷在里面。
1: 是。
0: 诶，有咱台湾高温即马36度，做数上的安尼，啊，屏东甚至这几天有机会连续。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
1: 哦哟，
0: 大家爱是都要注意哦，尽量是卖。
1: 我要提冷气啊，看有迄温泉蛋。
0: 温泉蛋，尽量是卖大，那啥中昼时啊，
1: 中昼时啊，
0: 灯亮的时阵，嘿，灯亮的时阵出门啦，尽量是下昼时啊，啊，无你就是下早时啊安尼啦，嘿啊，所以。
1: 啊，但是出门嘛是爱带些防遮阳伞。
0: 对，遮阳伞。
1: 你若讲迄。抗 UV 的，
0: 哦，
1: 抗紫外线的，你爱扎起来，
0: 你爱扎啦，因为天气嘛无稳定啊。
1: 啊，目睭迄墨镜嘛爱扎，墨镜爱戴好哦，眼睛很重要，对对对，
0: 真的哦，吼，啊你，咱这前几刚刚是唔讲到天气，我就想着讲，爸爸妈妈这爸爸妈妈真正出厉害，较早无冷气，
1: 诶，无冷气对。
0: 较早无冷气，
1: 因为较早的厝嘛是土甲厝啊，
0: 冬暖夏凉，
1: 对，就是会凉。其实那个没有吹冷气，晚上是会凉的。
0: 其实我无啥，我都了解啥土甲厝的冬暖夏凉，为什么、
1: 啊？可能就是他那个什么就是他的建材，因为伊唔是水泥啊，
0: 啊所以都
1: 伊是土。
0: 土角
1: 最凉哦，我囡仔是用土来焗的啊，
0: 啊个牛屎啊，
1: 系啊，土胶牛屎来焗啊，
0: 几间厝，
1: 嘿，用砖啊空，
0: 用牛屎空，我冇听过，
1: 真的啊，真的啊，所以讲即马已经无像较早，
0: 被发掉者来，
1: 秀玲姐，
0: 你较早嘛是住土角土厝吗？
2: 以前较早是红砖啊厝，啊
1: 不啊，红砖啊厝，嘿，三合院。
2: 阿妈吼，那热的时阿妈讲，迄个四合院最泡泡的，啊，就凉，足凉
1: 的。对啊，真的。
0: 最泡泡的。
1: 对啊，就是那个墙面呢，你来抓抓的，其实就足紧的下降温啊。
2: 我们家是最近这一两年才买冷气，知道吗？
1: 哦。
0: 这一两年才买冷气。
1: 哦，你最省。
2: 真的热到有点火大。
1: 对啦。
0: 你们在高雄呢？
1: 您真正有法度。
2: 我听我妈说才夸张，我妈说她以前念还在念书的时候，我阿妈都，她都以前的人不是睡觉都有雷芒打吗？
1: 哎，对，
0: 雷芒打。
2: 我妈说她在里面写功课，啊，我奶奶给她扇风，这样她就睡着了。
1: 哦，扇风哎呀，
0: 写功课，你底下写功课，啊，奶奶帮你扇风啊那样。
2: 不是啊，妈妈写功课，啊奶奶帮她扇风。
0: 哦啊，怎么这么好？
2: 啊，就是没帮打，只会帮大奶奶。
1: 哦，
2: 帮打你怎样啊？
0: 我在蚊帐。
2: 呀、啊，所以讲，伊在环境的是真的不漂亮。
1: 嗯，根本就免吹到冷气啊。
2: 嗯，伊在怎样？
1: 一到准备
2: 冷气，拢哪一
1: 种？哦，无钱买啦。哦，
2: 啊，今麦怎样是大环境真的是。改变很多，
0: 对啊，
2: 我自己我念书跟现在我就觉得是
1: 差很多
0: 哈，
2: 真的差很多，
1: 有感的啦。
0: 我们要好好的爱地球，不然它一干爱撸来撸乱呀。
1: 哎，对。
2: 我们刚刚讲那企鹅下企鹅想磕嘞，
1: 哎呀，
0: 啊，够北极熊，
1: 真的，企鹅弄修罗死去啊。
2: 我们都热成这样的，他们更可怜。
0: 对啊，就可怜的呢。
1: 对啊。
0: 你知道，我的机车，现在有一种怠速，它自己自动的怠速，怠速
1: 系统。
0: 啊，我一台机车是够水的哦，我一台机车已开启怠速功能了哦。啊，伊有电脑屏幕哦，伊面顶会写讲北极熊，谢谢你。
1: 真的
0: 对啊，
1: 这够水。
0: 哎呀，伊会讲北极熊，谢谢你啊，你就是幸亏一届。
2: 北极熊这样够可怜。
1: 对啊，
0: 北极熊跟企鹅就可怜。
2: 我奶奶蛮讲哦，今麦天气几冻冻。
1: 嗯。
0: 哎呀，好啦，安尼咱好好的爱护地球，无后摆咱就可怜的。
1: 对啊。
0: 不是跟企鹅跟北极熊呢。
2: 下一代真的很可怜。
0: 哎呀，吼，好
1: 谢谢秀玲姐啊，
0: 那钟老师，钟老师要跟我们分享什么？秀玲姐讲，伊这两年在买电器呢，一直歌咏呢。
1: 嗯，我
0: 最好奇的，请问今麦刚够有人还袂开电器耶？
1: 还袂开电器，还是还袂买电器？还袂，敢要人？
0: 还袂开电器耶？有的卡一下电话，我看卖好不？
3: 真的吗？
0: 钟老师应该是要分享，应该是要分享。
1: 分享。钟老师。
0: 钟老师你好。
4: 德宝心仪，我在日本买的那个玩具，像手掌大的小狗，他刚刚跟你说，我现在跟他讲哈，跟德宝心仪说，晚安，辛苦了。有没有听到？
1: 有。那是你的声音吗？是你录的吗？啊？是你用录的吗？
4: 不是啊，这是小狗在我手掌上抱着的、拿着的，我买了七八个啊。
1: 是哦。
4: 我儿子啊，每年去日本玩嘛，他就看到这个用电池的，他就会你讲话，他就学你讲话。像你现在讲话，他就学你讲话。好玩啊！
0: 谢谢钟老师啊，好，感谢你的分享，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刚有人头拄只
1: 丽雪妈妈，
0: 丽雪妈妈甲美琼妈妈对不？
1: 美琼妈妈刚
0: 有头拄只美琼妈妈冇卡起来。
1: 丽雪妈妈，你是阿未开冷气？
0: 阿未开始吹冷气吗？来，我即马想要知，即马有像阿未开始吹冷气？
1: 应该拢开啊吧？
0: 应该拢开啊吧？
1: 丽雪妈妈呢？
0: 好可怜，家己嘛足热呢，哎呀，
1: 中华
0: 就足热啊，妈妈。
1: 丽雪妈妈，
5: 妈妈你好。
1: 你也未开冷气哦？
5: 没有在吹冷气。
1: 没有在吹冷气哦？啊，不会热吗？
5: 都没有。
1: 都没有。
0: 都没有在吹，你们家没有装，是没有装冷气还是？
5: 有装啊，可是好几年
1: 没有开
5: 在吹。哦。
0: 所以冷气
1: 很耐热哦。
0: 只是一个装饰品吗？
5: 懒得用。
1: 懒得用。
0: 啊，我那恁家已经做新电了。
5: 我们家是六楼嘛。六楼比较凉快。
0: 你们是大厦
1: 赛吗？
0: 公寓大厦哟。
1: 公寓啊，无西晒的，无西晒哈。
5: 公寓。
0: 公寓啊，所以夹在中间比较不会太热。
5: 我们这边很好。
1: 安尼有可能就是拢无拍到日头啦。
0: 对啊，拢无拍。
1: 无拍到日头就较无要紧。
5: 来，没有什么。
1: 安尼就还好啦。
0: 好。好，谢谢妈妈
1: 哈，
0: 谢谢妈妈。好，拜拜。奶奶，美琼妈妈。
1: 美琼妈妈。
0: 美琼妈妈。
2: 喂，
0: 妈妈你好。
2: 德宝你好。
1: 你好。
2: 我从来唔捌坐冷气。
1: 从来唔捌，是厝内底拢无。
2: 阮家的身份都有。
1: 你家己无吹？
2: 我买坐电器。
1: 买坐电器。
0: 你袂热哦？
1: 你可能是惊。
2: 我拢坐电脑尔。
1: 妈妈，你是咪想讲冷气是咪对咱身体无好，所以无啥想要吹？
2: 唔是，我吹了袂热。
1: 你袂，我都吹了袂用的哦，是讲袂。
0: 袂习惯。
1: 袂习惯。
2: 冷气，你爱搁头外头。
0: 所以妈妈，
1: 安尼是歹，系啦。
0: 妈妈，你是惊寒的对无？
1: 惊寒。
0: 惊寒唔惊热？
2: 不过我骂人，我嘛袂惊寒。
0: 你嘛袂惊？安尼是因为你呼吸到冷空气，你也不舒服。
1: 较敏感。
0: 对吧？
2: 我用保护口罩。
1: 挂口罩。
0: 安尼就呼吸到较敏感。呼吸到较敏感。
1: 较敏感嘛。
0: 谢谢妈妈哈，
1: 谢谢
0: 妈妈分享哦。
2: 晚安。
1: 晚安。
0: 真正有人还没有吹冷气呢哈。
1: 这敢真呢？陆竹仁贤大哥。
0: 那我喝点，这叫笑。
1: 他热着。
0: 仁贤哥。
1: 仁贤哥，你是有吹啊？无吹？
6: 我吹啊！我这有些冷气。
1: 我吹啊！
0: 你来反串
1: 的。嘿呀，你来反串的吼。我咧讲无吹的，请上线。
0: 我咧讲无吹的，请上线。你有吹，你卡起来。
1: 我是讲恁这高雄的遐这热着，你搁少年人。
0: 嘿呀，那有可能？
1: 那有可能冻会着？
6: 嘿呀，我招熊猫嘛，都热的。
0: 也招熊猫。
1: 熊猫路辛苦，
0: 辛苦，
1: 辛苦啦，但是要注意安全。
0: 对啊，注意安全哦。
1: 好，
0: 谢谢你哦。
1: 谢谢，
0: 好，
1: 谢谢，拜拜。
0: 来，咱的素莲妈妈。
1: 素莲妈妈，
0: 你好。
7: 啊，德宝。
1: 嘿，妈妈你好。
7: 我都拢一世人也无得吹冷气。
0: 一世人。
1: 哈？ 今天哦，
3: 晓得嘿，到我今嘛安尼，我今嘛已经七十几岁啊，哦，都没有在吹，
1: 厝内底拢无。
3: 无，阮兜有，阮
1: 兜。哦，厝内有。
3: 阮兜有。
1: 无咧吹。
3: 迄个有得吹，啊，我无。
1: 哦，你本身无爱吹冷气就对啊。
3: 我感觉我电风扇足凉啊。
0: 哦。电风扇足凉啊。
1: 安尼你就是无袂惊热啦。
3: 系
0: 啊。
3: 我袂惊热。
1: 哎，你袂惊热。
3: 你讲我惊寒。
1: 你惊寒，所以你冷底对不？
0: 你笑甲遮欢喜，你讲你冷底安尼遮欢喜安尼。
3: 冷底，冷底哦，敢那讲哦，无想人讲哦。拢穿起舒适啦，唔爱穿寡地方。
1: 哎，哦，
3: 对，哎呀，
1: 嘛未讲介，未介寒嘛，未介介热呢啦吼。
3: 啊，我电风扇买较好个呀。
1: 哦。
3: 讲哦。
1: 啊，今日有差呢。
3: 哎，106台个无？
1: 哎，
0: 是海鸥。
1: 哎，妈妈，这都莫讲啦。
0: 这莫讲，哦，这莫讲。
1: 哎呀，啊，每一个人介也无同款。
0: 哎呀，哦，好，谢谢妈妈的分享。
1: 好，谢谢，谢谢。
3: 你吹会吹较低啊？啊，咱潮嘛。
1: 好啦，好啦，
0: 笑啊啦，好啦，
1: 拢爱啦，
0: 对啦，配合啦，好，拜拜，拜拜，
1: 谢谢，
0: 你就激动。卫生姐，
1: 卫生姐，
0: 你好，
1: 哦，宜兰，宜兰东山腰。
0: 卫生姐，你即摆伫咧水底咧讲哟，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喂。
7: 我咧吹电风啊！
0: 我想讲，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啊。
7: 嗯啊，啊冷气，阮阿囝伫，阮阿囝了性才有冷气呀，我老母无冷气。我吹电风尔。
1: 是讲伊伊人呀，敢那阁还好吼。
0: 伊人呀，
7: 无我只吹个这个凉凉。
1: 哎，出伊人说。也算是凉凉的啦，也没讲太多，嗯，现在天气还算 OK。
0: 甲南部比起来啦，哎呀，
1: 没讲太多，
7: 嗯。那我都惯习啊，我老爸无冷气啊。
1: 哦
0: 哦，你拢已经惯习啊，
1: 惯习啊。
7: 我老病老病才有冷气啊。
0: 哦，你拢甲好的物件留给后生新妇啊。
1: 真的呢，
0: 对不？
1: 哎，真的真的。
0: 好啦，谢谢啦哈，我真谢谢你哈，
1: 拜拜
0: 拜拜拜拜。哦，
1: 所以你看，爸爸妈妈拢是。
0: 对啊，
1: 一半摆是一半的因素，可能是唔敢吹，因为吼，我感觉讲，有诶妈妈会感觉讲，啊，吹冷气敢若开足侪
0: 电钱，
1: 开侪电钱啦，啊，若我一个人尔，我嘛无需要吹，啊，电风扇吹，我就感觉凉凉安就好啊，所以吼，有当时啊，拢会甲这吼，会好诶，哦，像讲种冷气吼，吼厝内底诶囡仔是说，哦是讲孙
0: 啊，
1: 因为孙啊嘛惊热，啊囡仔嘛惊热，啊所以就会开。哦，啊，那咱一家爸爸妈妈哦，都较无讲啊，想讲啊，无紧啦，我就互因吹，啊，我家己就吹电风。
0: 想讲我都已经惯
1: 习啊，嘿，想讲拢惯习啊，较早安尼就拢吹电风惯习啊，安尼啦。所以讲不要紧啦，就是那真正足热的，咱嘛卖欠迄钱。真正收热吼，咱就适可而止，卖吹遐久嘛。咱来定一个温度，卖遐寡，卖遐低啦。
0: 嘿。
1: 哦，其实大概26度。
0: 我拢二十，
1: 是28度。
0: 嘿，我28度。
1: 嘿，28度是最省的。好，因为你来讲28度，其实跟外面的温差不会降太多哈。其实它的电量也不会到很贵
0: 啊。
1: 其实都很省。
0: 而且真的要选变频的。
1: 对，现在的冷气很有省电功能呐。
0: 对对。
1: 所以啊，有迄合格标章诶，迄种诶拢是上安全诶。
0: 对啊对啊。我前几刚好看到一个网友留言呐，伊讲有咩笑死，伊讲。卡扎是散个无冷气，
1: 无冷气好吹。
0: 即卖是有冷气吼，唔敢开啊，
1: 唔敢开，收贵嘛。
0: 对啊，
1: 哦，电钱啊，
0: 电钱足贵个啊。
1: 是讲即卖电钱拢一直咧起价，
0: 一直起呢，真正个啊。卡扎吹袂起冷气是因为无钱买，即卖买会起冷气是惊月底去收到账单呐。
1: 虽然讲电钱还好啦，
0: 买电钱还好，
1: 一直吹啦，买一直吹，讲还好。
0: 哎，迄是因为变频，这还好，电频呢？
1: 哦，较早创新迄吼，
0: 嗯，厝内的电瓶迄足贵的呢，电瓶的，阮无钱通买变频。
1: 安尼哦，
0: 阮来搁咧找老人家足贵的，足贵的，已经爱换变频的。
1: 哎啦，变频较俗。
0: 哎呀，对啊，吼，安尼对啦。啊，不过我讲真的哦，医生最近有，就是医生都一直有在呼吁提起讲，长辈是大吼，热天上惊的吼，唔是流汗。不是是唔流汗，
1: 唔流汗，
0: 你莫惊讲你会流汗，你若无流汗才是奇怪嘿。有的人感觉讲可能家己感觉只是有一点累，吼啊，有点想睡，吼，还有可能就是热伤害哦，热伤害、热衰竭啊，掉痧哦。所以你千万唔好，你唔好 单甲讲你已经嘴，你感觉你家己嘴大啊，我做嘴大，我要来啉水。嗯，唔哦，是你无感觉嘴大的时候，你嘛爱啉水。
1: 爱补充，
0: 你爱补充，
1: 补充一束啊嘛会使。
0: 对对对，
1: 少量，
0: 你
1: 免，

0: 免一盖啉足济啦，你就是不三时，你就是爱去啉水就对
1: 了。爱想着，
0: 你卖咧想讲你嘴大，你才要去啉，迄拢上班啦，迄拢是身体甲你发出警讯啦。
1: 而且有的爸爸妈妈吼，拢是惊讲啊，我来啉较济茶，我等下搞尿，还要找诊所，我阁麻烦。
0: 我跟你讲，你就是日时的时爱紧放，紧啉。
1: 不要喝多，你若一过啉足济，当然足紧就排出来。但你若一输一输安尼，豆豆啉豆豆啉吼，其实是吸收掉，其实不太会排尿啊。但是咱嘛是爱排尿啦，
0: 对啊，因为大家咱身体的废水排掉啊，
1: 同款
0: 啊，你啉水咧，就是把你身体的废水排掉。
1: 对对对。
0: 你的脚的水浸，就是因为废水拢伫咧你的脚内底。
1: 对，无排掉。
0: 对对 对, 對，所以你就是爱一直啉水，才袂水浸哦，
1: 吼。
0: 啊，对啊，所以。以前爸爸妈妈都说喝多就过了
1: 啦，喝
0: 多不过现在这个天气不要真的不要喝啦，真的热就要开一下冷气，
1: 对啦，不要开那么久就好
0: 了，对，嘴巴就要去喝水，人也不爽快就一定要休息，不要跟天气比耐力哦，因为今年真的没被放烂刷，真的每年都是越，咱前几天不是讲到咱的欧洲一边，
1: 40度以上，
0: 40度以上那个真的很多，就是热衰竭就走掉了，不要开玩笑。
1: 其实哦，天气这个变化哈，很大的一种哎，像讲要么就很冷，要么就很热，
0: 极端的。
1: 那个嘿，咱的身体哈，为咱的老大人哦，咱这挂爸爸妈妈那些年代。真正你袂堪咪哦，嘿，莫该开玩笑，因为有当下血管血管就是这样收缩，哎，瞬间我都去适应的时阵，人都安尼，就是足容易的啦。所以讲哦，爸爸妈妈恁平常都爱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该啉茶该啉茶，因为你为什么要啉茶？啉茶和咱的这个温度会当保持。好，不会因为说你家己的体内好像温度很高，可是你都无补充，像有当热衰竭就热伤害。啊，是讲你内底已经足冷啊，你人咧冷啊，唔够去补充一寡温开水。你互家己安尼冷，你规个人都会虚气。
0: 对，
1: 真的啊，所以讲这平常就是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好，一定要有，
0: 有保有这个观念。
1: 对对对，一定要有。
0: 那秀玲姐。要补充的，秀玲姐，你要补充哦。
2: 我再补充一下，跟你说，我的习惯就是哈，冷气开了之后凉会凉了哈，就把它改成送风。
1: 送风哦，送风就没有那个
0: 改送风哦。
2: 对，
1: 也是可以。对，
2: 就是这样，然后窗户打开，因为送风要打开窗户，
1: 才会把热的出去，热空气排出去。
0: 可是这样不是
2: 这样很省电？
0: 这样很省电吗？
1: 应该是说，秀玲姐应该是说，你的那个要开冷气之前先送风，然后把空那个窗户放一点开一点，然后吹一阵子之后呢，再把它关起来调冷气。
0: 哦，这是最省的，要相反，
1: 对，要相反。
2: 反正我就是这样，就我们家就是都这样，然后就觉得就很凉
0: 就对了，
2: 冷度够了哈，
1: 对，
2: 就很舒服，而且上方听说就是那个阿叔皮什么还无什么连体丝，
1: 嘿啦，
0: 好，伊较袂较短当拖啦，嘿啦，较袂爱
2: 食电，一台大台的电风扇是永远女的，
1: 对啦，对，
0: 哦，了解了解，
1: 循环扇也可以啦，循环扇它的这个对流的。
2: 还
0: 有黄
2: 冬天
0: 起，
1: 还有
2: 那鬼
0: 加西啊，加西啊，希望节让我们
1: 过瘾。对啦，
0: 感谢你的分享哦，好，谢谢你，好，拜拜
1: 。
0: 哎呦，是啦，所以就是安尼，大家就是要有这个观念吼，啊，保护好自己，啊，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哦。
1: 是啊，
0: 好，安尼，咱要来进行咱今日的夜间部
1: 同学。
0: 要带大家去倒位好食好耍好佚佗嘞！
1: 哦，哪里来？
0: 来哦，今日介绍的是好食的、好吃的。哦、
1: 好吃的。
0: 在咱彰化，彰化。
1: 哦，彰化，其实嘛是敢那足济迄种好食的呢。
0: 彰化老师，你敢放大了？我讲话也敢那有啥？你的最爱哈、来，这个号称全彰化，全彰化第一名，第一名。
1: 哦，嗰是。哦，空肉饭哦，
0: 哎，第一名的空肉饭。
1: 我巴肚枵啊，我。
0: 我想讲嘛，1933年的款来，下一张。这是
1: 这啥？
0: 鹅啊汤。
1: 我鹅啊，那特别够放迄豆菜个加菇菜。
0: 鹅啊，青鹅啊汤。来，再来，老师，谢谢。
1: 青
0: 鹅汤。哦，舅舅好饿哦。
1: Oh my god！
0: 哦，我跟你讲，他的补也好好吃哦，真的。
1: 我东北人，我请。

0: 喝茶的。我赶快吞了，嘴软紧吞了。真的是，
1: 我跟你讲，爷补爷真的好好吃哦。
0: 这是你去吃的呀、
1: 啊？哎呀、啊，当然啊，要回味啊，超级好吃。
0: 可以把那个空码放在后面吗？不然，哎，一碗空码，哎，一碗掏钱。
1: 爷把
0: 注视一定拢看的。
1: 我跟你讲，爷补爷。足 Q 的就对啊啦，足 Q 啊，拢食到拢袂胃啊，
0: 看得出来。
1: 啊，然后瘦的嘛袂差啦，哦啊那个卤汁哦，啊个烟肠。
0: 啊边啊是啥？小香肠哦。
1: 无，迄是香肠。
0: 哦，香肠。
1: 正常的香肠。
0: 哦，正常的香肠。
1: 但是因为拍照角度的关系。啊个
0: 卤卵。
1: 卤卵。
0: 边啊是啥？
1: 老师你给他放大呵，白菜肉吧。
0: 素。
1: 白菜肉。
0: 高丽菜。
1: 白菜肉。
0: 哦不，高哎面顶迄个卤卵面顶迄个。
1: 卤卵。
0: 右边。
1: 右边，那是卤卵，
0: 无啦，卤卵的边啊。
1: 那是丸啊之类的吧，黑丸啊，是鸡卷什么之类的。
0: 油豆，不是
1: 油豆腐。好，老师下一张，看卖下一张有翕到无？哦，老师放大，你怎么想啦？哦，那是
0: 冻袂掉，
1: 还是导链
0: 啊？导链啊，嘿啦，导链啊啦，卤的导链啊。
1: 这搞我袂记哩啊啦。
0: 哎呀，
1: 哦，好好吃，我就爱点吞嘴喏，你个看卖。
0: 高丽菜啦。
1: 高麗菜
0: 我就喝一下茶好
1: 你喜歡喝幾嘴啊
0: 我先喝到飽嗎
1: 我也要喝我肚子很腰
0: 真的有點
1: 我跟你說喔
0: 這才剛開始而已你要我愛我動點半鐘的時間我才能去吃宵夜
1: 爸爸媽媽這是彰化市在彰化市他是
0: 彰化市
1: 排隊名店
0: 但是真
1: 的很乾淨
0: 很乾淨
1: 老師放大沒關係
0: 這頭一次我看這種的有用這個這麼高級的
1: 他是排隊名店喔如果沒用不對我還記得剛剛好像泡炸的開始
0: 其實他這個照明方面也真的很 OK 很標準因為照你說有時候小吃店不可能說用到這麼乾淨但是你如果要用到乾淨那就是要符合我們一個食品的安全因為你照明如果有光我們就比較沒有一些
1: 垃圾肉啦
0: 垃圾肉啦
1: 頭毛啦
0: 對對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說在作業上也會比較安全也比較衛生一點
1: 衛生規範
0: 真的真的
1: 這是我另外一塊好吃喔我跟你說這他就是他現在買了又改了他是之前一代店這是二代他有又重新裝潢
0: 年輕人
1: 對年輕人又接手這樣啦
0: 啊、有差
1: 我很幸運的我很幸運的那天去的時候家裡沒等很多人沒每次經過都排一二十個超過以上那天就是剛好沒有很多人
0: 可能有知道你要來啦先給他清場一下、
1: 就是、
0: 清場一下
1: 哦
0: 哇用那個西威啦、
1: 哦、這西威、哦、好好吃喔、哦、
0: 西威肉的、哦、
1: 這個好好吃喔、
0: 哦、哇
1: 哦1931年喔
0: 31年喔、
1: 哦、1931年來算一下
0: 19我看
1: 1932年1932年
0: 喝一下比较没食欲啦
1: 他这个有在讲那个故事来我念给爸爸妈妈听、
0: 哦、这个故事来、
1: 哦、
0: 好
1: 彰化人专属的台式早午餐彰化人都早上都吃空肉饭
0: 有啊
1: 已经有九十年的历史了、哦
0: 哦、
1: 早期由他阿公、哦嗯、挑的那叫什么扁担
0: 扁担
1: 扁担他就是那扁担、啊、然后烟鸡烟鸡这样烟路这样卖这样画卖都开始在那个经济无富富裕的年代吼，空肉饭只是阿公伊贩卖的其中一项的物件尔。啊，伊一直甲咱台湾经济开始咧起飞吼，空肉饭华丽转身变作因店内内底主角。吼、哦，啊，空肉饭唔那是成为讲彰化著名的美食，更是在地人专属的台式早餐哦。嗯、啊，这间空肉饭。伊唔那是彰化知名的美食，更是在地人专属台式早餐。伊伫2023年的第一届500碗比赛，阮彰化拢有比一个什么美食，啊500项嘛，
0: 嗯、
1: 有500碗比赛来滴。
0: 空肉饭啊，
1: 对，伊就获得评审
0: 七碗
1: 的肯定，好像是最高的吧，哦、好像是他是最高的。嘿，啊，伊的空肉就是拢挑选一种肥瘦适中的温体。嗯猪后腿肉，嗯嗯啊，这个细切，啊，然后快速入冷冻冷藏，嗯嗯啊，除了讲 借此杀菌嘛，好肉质更加 Q 弹。嗯嗯。哦，啊，食一粒啊，伊是黑肉。

0: 丸汤啦，哦，诶，虾肉丸啊啦，对啦，哦，赞，紧诶要食诶，爱去甲。加问来，啊，我再甲恁讲伫倒位，
1: 开门者哈。
0: 好，诶，以上就是今日
1: 的分享哦。
0: 夜间部同学哈，安尼要来安排两首歌曲咯。
1: 好，来家人的不讲明妈妈所点播的家人好。
0: 新增的紫云姐爱琳呐。
1: 哎呀，听歌。
2: 来，翠暖老完哦，再来欣赏歌曲啊哦。哎呀，慧姐、宝菜妈妈、罗萨妈妈、美琼妈妈、康盛爸爸、瑞兰妈妈、传音姐、爱璇、玉盆妈妈、文祥大哥、凤英妈妈、草莉大哥、永恩哥、玉宝妈妈、丽雪妈妈、素美妈妈、又美妈妈、惠楚妈妈、方兰姐、惠珍姐，好，谢谢哦。

谢丽妈妈、玉慧姐、方兰姐、凤英妈妈、祖山爸爸、圆圆姐、罗善妈妈、洪文大哥、秋晴妈妈、陈锦妈妈、方仙姐、国庆哥、美珍姐、秀琴妈妈、玉慧姐，谢谢美琼妈妈、罗善。

谢志云姐、慧纯妈妈、雪玲姐、美华姐、咱们家李同学、芳兰姐、颜志爸爸、龙龙大哥、丽雪妈妈、秀玲姐。谢谢凤妮妈妈、勇哥，谢谢哦。感谢瑞达妈妈、金奈妈妈、宝灿妈妈，感谢大家中心哦，得把龙收掉哦，继续给人好。谢谢祖山爸爸、罗山妈妈、金奈妈妈。

0: 谢大家，谢谢。
1: 来，接下来是咱新曾志云解说点播的孙淑媚《爱人》。小酒雷

脚步，感情走到这已经到绝路，看天亮亮

秀玲姐、传玲姐、凤英姐、祖山爸爸、月婷妈妈、方兰姐、燕明大哥、永和的秀琴姐、罗萨妈妈、昆腾大哥、谢姐姐。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来哟，本来今天来重要时间段 ，MOD 这边的好朋友，出来冰箱已经爱传一组啊，哈嘿，我市民的手摇饮不要再喝了，不要再喝了，这个对身体很有帮助哦，哈啊，然后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新三品啊，哈，第一届杯，啊，等下你详细看龙哥安那讲，哈，会讲到足清楚的，啊，我们刷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感谢，
1: 别怕，赶紧哦，
2: 紧嘞，刷卡等你，等你。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

0: 喝澡堂胶 C 加 D 发泡锭。
1: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喝澡堂胶吼，是会使讲是足济，从咱开幕开始就足济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济人拢甲我讲，因喝澡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啊万几块嘛，哦，你若买大组一组要三万块。所以很多人虽然说很想要吃喝澡堂胶，但是问题是真的开不下，都觉得说、啊、这实在是较贵，那一罐我们这一罐才百几块，但是那成本是要一分钱一分货。为了这个事情，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走，找很久很久很久很不简单，去找到我们的这个 Okinawa。 Okinawa 他们的这个，因为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的喝澡是全世界可以说是最最清洁没污染的喝澡，因遐无工业嘛，沖浪话拢无工业加渔民尔，所以因遐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好澡是上盖好的这个好澡，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好澡，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好澡，好澡就是沖浪话上好，哦，日本沖浪话这个海运，这个好澡是好澡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好澡糖胶，咱的好澡黄麒麟。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喝澡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我咧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十五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个落伫个啊，像我咧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哎呀，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这食喝澡汤只要将近对面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伊的纯度啦吼，伊的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会生头发，不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竞争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烧不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这个肺癌，啊，无胸痛突然间啥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这早人有这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这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这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这侪癌症已经大招就足侪咱啊，这个身躯边的人，甚至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怎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Okinawa 的人，因遐人做长尾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 ，Okinawa 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全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 Okinawa。因为因在里面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这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佮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咧，这个大家在科学家才落去研究，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改断粮公式，让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哎呦，咱给它唤醒，提升你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它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哎，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有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个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等咱就讲，咱进前褐藻黄麒麟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发泡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的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喝一粒，会止嘴干，还可以达到很多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每天喝我们的Okinawa的喝澡，连续8礼拜可以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就很困难，尤其5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把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我们用专利的海藻萃取喝澡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 调节生理机能，佮维他命 C 甲你抗氧化，互你皮肤水当当，互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血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佮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 三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恭喜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诶，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好，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吃四天，十八个剂量，连续吃四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病毒无法进来。所以恁家小朋友爱逐天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去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摆足济。所以吼，你像安尼就啊已经养起来啦，小志啦，一杯互你，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2: 啊，超级好喝，
0: 而且好香。
1: 你也爱啉凉水的，透下凉凉，哦，那个透一下冰甘露，要搁阿啉。这
0: 内底
1: 是啥？这内底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甲你讲吼，咱来一天一粒，十秒钟，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个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诶，哦，尤其是你啊定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食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饮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饮，佫好吸收，这是杯饮落吼，规工的这个营养，规工的免疫力，规工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 三，拢装伫内底，哦，真正足好饮的吼。你若是这个做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卖用烧水哈，卖用烧水。
0: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1: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伫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佫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红尿尿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的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贺枣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盒内底三罐多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五千，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枣糖胶，来今仔日卖互恁开啊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尔，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买嘛，第一遍买咱一定搁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买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进三十位来，0800-00919，两盒油台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多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三十位人客，有在啉贺枣，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枣糖浆好诶吼，加今仔日尔30个尔吼，品好哈，无效免钱，吼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吼。搁加一盒无哩，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只要45粒，只要45粒，拢共135粒，多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上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该收，但成品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号通0800-00919，30个了。 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唔免加食，一天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加用你好。来，李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来。哎，那高爽来，佩娟，
3: 嗨，我要一组。
1: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日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个啦。金春姐你好，
4: 我要一组。
1: 一组，我来讲，这要出门炸足方便的哈，要行较对，炸较对，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要美代姐你好，
4: 美姐啊。
1: 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啊、你好，我改你好，定好大哥。我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好梅。一组，好，一组来邓华杰，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邓华杰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好。来邓华杰的57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好。
5: 没有，我要两组。
1: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甲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两组，要一组好。
6: 你好，都甲接着
1: 算。来我八串，
6: 喂，
1: 要一组好。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有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要一组吼。
6: 你讲。
1: 我加赢啊。
6: 我来讲。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来，有60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吼。啊，等你叫好哈，加今仔今年啊，30个尔，超过我无接啊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6: 要一组。
1: 好，一组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你随啉吼，隔顿讲话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平姐，你好，笑平姐。
4: 我一组。
1: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互伊啉这就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55串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66串来啊，锦香姐，别走吼，好，等你叫好，来，67串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么简单，不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李太，你好，别走吼。来等我姐，来等等贝爽啊，夏姐的呀，来金凤姐，
7: 我小
1: 七，来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姐哈，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早餐蕉135天你要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
7: 一组，
1: 等我姐，等我姐，我再来70串，阿夏，何必苏莲姐你好，
8: 我不要
1: 一组，好等我姐哈，一天泡一粒就好哦，唔免坐哈，一天一粒。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哈，来，阿仔阿妹啊，你好，
8: 好，
1: 你爱一组咱的好澡堂椒吼，带电来也好啊，好澡堂椒，若捌听过你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尼啊优秀、这尼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哇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椒，来，你好，来等我一下，来，52线的阿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6: 嘿，
1: 买一组吼，电来也好，来，53串，夏姐53串，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台里也叫个丁卡姐啊，来就叫个丁卡啊，卡天少虎哪里有？
6: 呀，你好，
1: 你好，咱的好澡堂家吼，等人家好，谢谢你们。哇，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摊好卖，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山。
9: 谢谢爸爸妈妈哈。这是咱即届的新产品啦吼，伫咧咱即马环境吼挑战不断的今日吼，每一个人拢伫咧寻找更强大的自我防护的方法吼。啊，所以咱这单纯补起维他命，因为咱这发泡垫你市面上看到就是可能是 C 垫嘛，主要就是补充维生素 C， 啊，然后预防感冒的部分。这单纯补给维生素 C， 这已经无流行无够啊！咱需要的是当主动出击吼，啊，启动咱身体内底防御机制的科技的营养素。所以咱今日要介绍的是啥物？这个、来自深海褐藻糖胶的 C 佮加 D 的发泡垫，吼，伊运用着咱的黄金比例，啊，要为着你的体力啊，佮有防御力做好上好、拍好上好的根基哦，吼。来，咱的淑敏姐你好，我是心怡。
10: 你好。
9: 你好，淑敏姐，你买一组这好澡糖胶发泡垫啦吼。
10: 嘿，对。
9: 好，感谢你的支持，你电话卖挂哈，谢谢你哦。好，谢谢。然后咱这个产品的核心呐、啊，核心的竞争力，就是在于讲咱来自Okinawa海域专利的好澡糖胶。好澡糖胶无俗哦。来，叶妈妈你好，我是心怡。
11: 心怡你好。
9: 哎，妈妈，你买爱糖迄个发泡垫啦吼。
11: 要一组。
9: 好，无问题啊，你电话卖挂哈，谢谢你哦哈。然后咱科学 研究有发现讲吼，褐藻糖胶伊内底有四大关键的诶防御机制。首先，伊会当讲吼，伊会当讲诱导坏的细胞启动，让伊自杀，让伊家己自杀就对啦。伊会当启动这个，让伊家。

自杀的迄个防御开关哦吼，啊，然后就是所谓讲，会当让你的内底歹的细胞、体内歹的细胞，家己主动凋亡、家己死去，啊，袂让有害物质产生伫咱体内内底，然后扩散。第二项就是讲，也当阻断有害的细胞，然后提供迄个养分给伊，让伊失去一变大的机会，也会使家己阻断哦吼，伊怎啊甲踢起来？不要让他吃饭就对了，不要让坏的细胞吃饭就对了啦，所以他就会主动自己死去夭死。然后第三，他就可以有效唤醒我们体内的巨噬细胞。巨噬细胞就是我们说我们身体里面的战士、好早长效也可以提升他们的战斗力、让他跟坏的细胞对抗、让免疫细胞随时处于备战的状态。最后也是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它有我们的 硫化多糖体，它可以主动说修复受损的黏膜细胞，然后黏膜是我们人体防御的最大第一线，我们的口腔黏膜啊，然后也可以修复我们的黏膜，就等于说建立一道非常坚固的防护盾哦。在制程上面啊，在制作过程当中，这个发泡锭它坚持高品质的标准，跟我们一般的产品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可能我们市面上看到的产品，化学的产品是属于强酸萃取，但是我们这就是提供100%无使用化学的溶剂，然后是采用天然的有机酸进行温和的萃取，然后确保没有重金属或是说化学残留，所以产品也通过说很严格的检验，这都会爸爸妈妈都可以放心使用，确保不含大肠杆菌啊、沙门氏菌这些病菌，让你吞下的每一嘴都是纯净跟安心的，除了说贺藻糖胶以外，这个发泡锭里面还有整合五大核心的营养素，有什么呢？它给我们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它里面除了说维生素 C 还有 D3 维生素 C 跟 D3 它就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的基本功嘛，对不对？它可以促进我们体内防御蛋白的形成，然后它里面还有酵母来源 β 葡聚糖，它就是选择说对人体吸收率较好的酵母来源，然后临床证实说，它可以有效引爆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活性，可以增强它的活性就对了，特别是说增加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腔黏膜里面的免疫球蛋白的分泌，而且里面还有添加到我们的锌，还有甘氨酸，它可以维持我们的皮肤健康，还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帮助说你如果有空嘴可以较紧的愈合，所以这套完整的配方可以全方位支撑你的代谢循环，还有防护的体质。很多人，都很烦恼说营养品我们这个营养品，味道不好，你不用烦恼，它这个发泡锭就是添加特制那个莓果的口味，就是很多味的梅子喝起来就是这样酸甘甜，还有一点点带有气泡，有点像在喝那个气泡饮，还是一点点汽水的那种感觉，这孩子也很爱喝的哦，这家里面有小朋友，他们一定会很喜欢，所以这个也要家里面有孙子孩子都可以穿一些回去给孩子喝看看，建议可以我们用温水冲泡就好了，用温水，你不要用烧水破坏它的活性，最好里面加一些小的冰角，孩子会更爱喝，口感会更清爽更好喝，这非常适合说平常时压力大的，你如果有后生媳妇啊，在上班的这上班族，或是说熬夜体力较歹的朋友，家里的小朋友都非常适合，只要简单一杯就可以让你满满的营养，山顶如果没有把握到山脚，先继续为大家服务。

0: 谢
1: 谢大家，是哦。哎呦，
0: 抽奖啊
1: ！赶紧坐我来哦。
0: 今天大家来坐我来哦。
1: 来看什么人得奖哦。
0: 好来。哦
1: 好。
0: 刚好需要个报一下电话。
1: 好啊，卡起来。
0: 好来，报一下电话来。今天。
1: 看恁敢有。
0: 刚
1: 坐我来
0: 啊。看大家有坐好，坐了正正，敢会得人听。
1: 嘿啦，啊无啦，本来就只得人听啦。本来就拢只得人听。
0: 这卡啥？刚是像阮故宫会甲我讲一句话款，坐了正正在得人听。
1: 嘿啦，对，这是真的。
0: 哎呦，紧的哦。
1: 紧的卡就算一个啊。
0: 控诉23380303。咱看几秒钟满线。
1: 哇，紧的哦，来。好，阮知影讲恁坐我来啊，坐我来咧等啊。
0: 哦。哦。
1: 磨刀霍霍。
0: 大家早去睡了齁，哦，控诉23380303，快趁这个机会快报卡，
1: 今年哦，今年哦，
0: 哦，
1: 机会难得啊，赶快啊，
0: 还没抽奖，拢早去睡了啦，
1: 哇，安尼，
0: 你甲看啊，
1: 今日拢无啥人要来抽咧，无人要来领奖，
0: 哎呀，
1: 办大领了，
0: 还
1: 是收早抽，
0: 咱收，
1: 还是恁拢无关系。没关系啊，不然就再抄去后面去好了，如果没关系我们就比较晚抽的，那有的人想说我就想要比较晚抽的，我才知道会
0: 比较不甜的，没有啦，对
1: 啊，
0: 说比较不甜你来看看啦，
1: 比较不甜哦，
0: 那这样
1: 比较不甜的，哎呦
0: 我
1: 还是都早去睡啊，
0: 这样等一下抽到的人怎么会卡起来，
1: 不知道
0: 还是我们要先摇，我们怎么会

0: 再先摇。
1: 哎呀，
0: 会使先摇，
1: 再来揭晓啊！
0: 再迄落
1: 啊，
0: 再倒数嘛。
1: 好啊，好啊。你要摇啊摇，好，我来摇。啊，你叫名单。
0: 好。
1: 哦，你来摇落
0: 来
1: 哦。
0: 关键国金卡哦，准省啊，
1: 我也未抽嘞哦，也未抽，即马是有奖品尔，
0: 有奖品尔，
1: 关键国卡者，卡者，吹者，吹者，吹者，紧嘞，紧嘞，紧嘞，手速，手速，紧嘞，紧嘞，紧嘞。哦，老师，这
0: 磨刀霍，
1: 手速嘛就紧嘞。
0: 我来舔，
1: 柜台。什么物件？
0: 你啊，
1: 没上上。五百点
0: 呢？五百点啦，五百点，看多少幸运儿哦。后来电话放下了。
1: 好啊，好啊。要开始啊！
0: 电话放下。
1: 好啊，要开始啊！
0: 电话放下。
1: 啊，五百点嘛，足好用的呢。哦。
0: 咱等下三首歌了，有开讲的时间哦。哎。开讲的时间，咱等下来讲一下好食的物件。咱既然头先拢是
1: 拢
0: 是食物件，咱再来讲一下爸爸妈妈恁迄个年代你上爱食的物件。
1: 好。
0: 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哦，禽兽大哥！
1: 禽兽大哥！
0: 禽兽大哥，你中奖啊！
1: 嘿，拄只这个在讲机器呢，你一定要够一电视机前。
0: 禽兽大哥，
1: 赶紧卡就算。
0: 很赚，
1: 哇，
0: 很赚五百点。
1: 嘿啊，嚯！
0: 禽兽大哥，你该不会头到头到点点？我点点抓，我早起吧。
1: 起要无赔呢？
0: 起
1: 要无赔讲。
0: 禽兽大哥，
1: 随便尔，随甲你凹两五百，甲你凹两五百，你爱看。看爱卡上山，你爱卡上山才有哦。
0: 对啊，
1: 禽兽大哥就是你啦。
0: 对，
1: 五股区诶。
0: 我跟你讲哦，这拢无咧作弊诶。因为单未交落，你敢知？单未交落。
1: 紧诶啊，紧诶啊！
0: 禽兽大哥，你是要走去困啊？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两支拢会使卡。
1: 紧诶哦，
0: 五股诶禽兽大哥，好。
1: 哇
0: 啊好，
1: 伊唔是，伊只都，
0: 哎呀，
1: 都甲咱支持尔，
0: 电话再挂掉。
1: 啊，是走去打，
0: 禽兽大哥，
1: 会走去打。
0: 哇，哇，那安尼，
1: 哇，
0: 那安尼，
1: 噔噔
0: 噔噔，他挂掉无一分钟尔呢？
1: 对啊，对啊，伊嘛只都，
0: 就是讲我好，我
1: 挂掉尔呢。
0: 我看完啊，
1: 看完啊，
0: 我等我完成啊，我不要困啊，
1: 不要困啊。
0: 噔噔噔，还怕电我？好吧，只能这样了。
1: 好啦，
0: 好啦，还会有机会啦。
1: 哎呀，好啦，
0: 好啦，明仔再继续，
1: 明仔再继续加油者。
0: 好，安尼安排三首歌叫啊哈。
1: 来，泸州的粤女妈妈故乡的列车。
0: 来，李林的金人大哥武力的城市。
1: 来，大川的雅欣妈妈繁华拢是梦。
0: 阿瓜。
1: 来，故乡的列车。哎，谢谢宝钗妈妈、美琼妈妈、秀香妈妈、郑妈妈、森弟大哥、李同学、天气弟弟、月子姐、阿姆霞、雅慧姐、丽雪妈妈。谢谢宝爸宝妈、好给妈、方仙姐、秀贤妈妈、传玲姐、叶明大哥、汪南姐。好，谢谢哦。

妈丽慧姐啊，感谢传音姐、景信大哥、美球妈妈、玉女妈妈、秀凤妈妈、郑妈妈，谢谢美球妈妈、丽雪妈妈、康盛爸爸、玉环妈妈，谢谢芳兰姐，感谢宝菜妈妈、秀凤妈妈、秀香妈妈、德秀小弟、

0: 美球妈妈，谢谢传玲姐、秀凤妈妈，感谢大家哦，不然就拍谢宝钗妈妈、美惠姐，谢谢。
1: 来，再来安排这首张亚文老师《有你的城市》，由咱李林的新人大哥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丽雪妈妈、郑妈妈、宝钗妈妈、传玲姐、永和的秀琴姐、德秀小弟、黄仙姐、国庆哥、秀香姐、美琼妈妈、宝爸宝妈、丽娇姐。

0: 新手大哥，
1: 你想要即马才卡起来？
0: 你可惜啊！
1: 老师家抽奖抽到你咧、
0: 啊！啊，真正去变数啦！
1: 哎呀、啊，走去身躯啊！感谢大家破声，
0: 就无彩啦！
1: 系啊，
0: 来，繁华拢是吧。
1: 我头看到青松大哥的面，目睭全金起来、啊。
0: 我想哇，我来拍婆啊！安娜度假错过了，谢谢芳兰姐，谢谢传妮姐。

0: 谢谢张老师、圆圆姐、李同学，谢谢阿素妈妈、美球妈妈、一三九好朋友方兰姐、李雪妈妈、传玲姐、秀琴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啊、哦！
2: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哦！要来开讲啊、
2: 哦！好哦，
1: 好哦，嗯，来，咱头讲到讲食的，
2: 讲食的好。
1: 我想要了解爸爸妈妈细汉的时阵爱食什么四修啊？
2: 爱食什么四修啊？
1: 四修啊？
2: 有啊。
1: 什么？
2: 统一脆面。
1: 那时阵无统一脆面吧？嗯
2: 啊，麦芽糖。爸爸妈妈迄个年代有麦芽糖，迄足享受的。
1: 啊，搁迄、
2: 那個？你讲偌贵？
1: 迄应该是咱的年代，迄椒奶啊，迄叫啥？糖葫芦。哦，
2: 糖葫芦
1: 啊，糖葫芦应该
2: 有，有迄档都有啊。
1: 糖葫芦应该有对不？
2: 是是是，哇！
1: 我了解者。来，咱方仙姐。
2: 方仙姐。
3: 你好。
4: 你讲脆面，我讲是迄种迄个生力面。
2: 哦，生力面。
1: 生，迄阵都有啊。
4: 哎，我细汉食生力面啊，目口一只鸡啊，啊透明的啊。
2: 几只嘞？
1: 几只？
2: 一只鸡啊透明。
1: 你讲伊包装袋是安尼吼？
4: 嘿，一只鸡啊，啊透明的啊。台湾公是生力
2: 生力面，
1: 生力面哦，
2: 好好好，早起叫生力面对。
1: 啊，够什么？啊，够你爱你细汉爱食什么？汽修啊？
4: 我拢咧食出来的拢有诶啊！我咧宿舍外口，嘿，啊，拢凤梨汤啊，
2: 凤梨汤，
1: 凤梨汤，
2: 哦，嘿嘿嘿。
1: 凤梨汤是送
4: 公啊，有人公啊，摕去。
2: 对，啊，特地去摕。摕去阿崩，
4: 崩嘿，
2: 去阿崩，
1: 嘿对，应该有崩掉，
2: 跳钢琴。
1: 啊，所以崩蜜棒算是足奢侈的零食啊嘛。
2: 奢侈啊，
4: 奢侈。
2: 哎，较早蜜得来不易呢，啊，伊爱摕去崩的时阵，你爱搁摕蜜去阿崩的时阵，你看遐。迄个袂使做饭食，哎，妈妈讲还无菜啊呢，饭都哎食饭嘿啊，那那饭来食嘞嘿，当做四修啊。
1: 所以恁那时阵嘛是已经有糖葫芦啊，对不？
2: 挑来啊！
4: 我细汉遐，我那个食袂起耶，
2: 食袂起哦。
1: 哦，迄个愈贵，
2: 嘿，迄收贵，麦芽，麦芽物件足贵。
4: 我拢食青草啊糖。
2: 金鸡糖
1: 哦，金鸡糖是红色啊，佮有白色啊啊，一零那篮球安尼，迄对无？
4: 哎，对对对。
2: 哦。
1: 哦。
2: 这我都唔知啊，金鸡糖。
1: 金鸡糖。
2: 哦。
1: 哦，好，谢谢方仙姐哦，哈。好，咱来接白哦，好，拜拜。
2: 好，谢谢啊。
1: 拜拜。来，那郑妈妈。
2: 郑妈妈。
1: 你好。
2: 你好。
1: 哎。妈妈
2: 你好。
1: 妈妈晚安。
5: 哦。够侪人要让恁讲话诶！
2: 哎呦，谢谢啦！
1: 妈妈，你细汉爱食啥物？哎，
5: 我细汉爱食物件，就有通去食。
2: 哇！
5: 诶，我拢当年要讨无甲，想要食，啊，就牛哦，
1: 弟弟妹妹
5: 食，我就。
1: 你是长女吼？
5: 啊！
1: 你上大汉诶哦！
5: 我妈妈是生八个，
2: 啊，你第几个？排第几？
5: 我是
2: 排第二。
5: 查甫查某，第五
1: 。
2: 第五个啊。
1: 第五。
2: 哦，安尼算中啊。
1: 所以你后壁阁有三个比你较细。
2: 哎，对。
5: 啊，你阁有三个。
2: 阁三个弟弟妹妹。
5: 啊，大汉就去做工。
1: 哦。
5: 嘿啊。
1: 啊，你拢留予弟弟妹妹食，啊，你个哥哥姐姐拢无留予你食。
5: 啊无啊，拢去做工啊！
2: 去做工啊吼！
5: 我得爱做厨。
2: 啊，你又变成大姐啊，大姐啊，大姐都爱娘小弟啊，小妹啊。
5: 嘿啊，我得去洗衫个。
2: 哇，真正。
1: 哎呦，好辛苦哦！
2: 所以妈妈嘛，只够想的啦，为着咱的弟弟妹妹，
1: 啊，
2: 特地唔敢食，好因吃。哇，你看，
5: 较早。十个人三个。
2: 安尼，恁的弟弟妹妹的感情拢真好哦。
5: 嘿啊，
2: 哦，嘿啊，这拢一定是安尼来啊！你看较早吼，这个，那讲姐姐吼，安尼较早安尼欠，吼，咱的妹妹弟弟讲，其实他们长大之后会回报。
1: 对。
2: 我觉得说啊，我那这较早拢足照顾我的，啊，对，感情愈来愈好。
1: 对。
2: 嗯，这是真的。嗯。
5: 啊，因为家庭改善，啊，都都白囡啊，我。
2: 是啊，是。
5: 孙嘞拢甲人做工，啊大汉嘞，大汉嘞就嫁去，啊嫁去，啊我就拢， 即马计较成果，我着到尾啊，我着去做陶醉。
1: 哦，做陶醉，
2: 做陶醉，
5: 辛苦。诶，甲人做工着较少钱，诶，啊，出去做陶醉着较赚较侪钱。
2: 诶，对对。
5: 啊，人领钱着紧较紧结结顿来，互阮妈妈。
1: 哦，哦，搁又好。
2: 家用
1: 的
2: 啊，真正
1: 有。哦，谢谢妈妈呢，辛苦啊呢。
2: 哎呀，真正。
1: 哦，
2: 我们真辛苦啊。
5: 看我发婆噶。
2: 诶，没
1: 啦，没要紧。哦，谢谢妈妈啦，哦。
2: 谢谢。
1: 好，感谢你
2: 的朋友。哦，去表演哦，土风舞吗？
5: 土风舞啊，
2: 真的吼，广场舞那种的吼。哦，阿你妈妈爱跳舞啦，
1: 爱跳舞好哦。
2: 阿你好啊，大声嘛较好啊。
1: 对啊，对啊，运动好。
5: 几年啊
1: 嘞？真的
2: 哦。二十几年啊。
5: 三十几年。
2: 三十几年啊。哦，
1: 给你，
2: 安尼
1: 赞，给你拍拍手。
2: 真的不简单。
5: 爱跳舞，爱。
2: 阿你身体真好。因为吼，你也使安尼一直持续动下去吼，表示你身体状况呢也就是好诶。
5: 七十几
2: 啊！七十几啊！哇，未歹，四十几岁就开始跳了，你光才四十几。
5: 爱唱歌，爱跳舞，
2: 爱唱歌，爱跳舞
1: 呀！好，好啦，谢谢妈妈，感谢你的温养哈，谢谢哈，
2: 谢谢妈妈，
5: 好，冬夜哭。
2: 好啊，好啊，谢谢妈妈，那是我的我老公哈，谢谢啊，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1: 来，咱的春金妈妈，还有春金妈妈连累啊，连累啊，这个卡哈，
2: 春金妈妈，
1: 咱的弟弟，
2: 天气弟弟，我来去啊，
1: 弟弟嘛来去啊，来，春金妈妈，
2: 春金妈妈，
1: 妈妈诶，
2: 妈妈。春金妈妈，
1: 喂，姐姐，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妈妈，
3: 我细汉爱食是迄个，恁国家王来心无？
1: 王来心，
2: 哦，你讲写起来，
3: 哎，嘿，王来心啊，你卖，
2: 哦，
3: 你来食，王来心啊，吼，阮个会甲妈妈吼，来讲拍档古侠迄个喎，
2: 拍档古侠，
3: 较无利用的钢头摕去互卖鸡汤。
1: 嘿，
2: 听过啊，唔过，哦，去换，
1: 去换，去换，哦，去卖掉，
3: 摆的卖鸡汤，
1: 卖鸡汤，
3: 阮就迄
2: 卖鸭汤，
3: 会较贵啊，
2: 嗯，
3: 阮就讲提起换啊，
2: 哦，哦，
1: 是哦，
2: 额外的呢，
3: 妈妈知影，妈妈就命甲要死，
1: 哈哈哈，那你跳啊，
2: 对啊，你有咧吵闹啊，
3: 哎，鞋啊，遐较乌索索，啊，咱细汉是讲乌索索，应该拢歹去啊，有无？
2: 哦，
3: 啊，
2: 人家有。
1: 鸡
2: 冠，哦，安尼哦，结果唔是，结果是人烧烧甲乌乌乌呢，根本就唔是要干掉的。
3: 你那时间也唔知，猫会洗洗就好啦。
2: 我安尼，你有迄商业头脑哦，你知影要哪趁钱哦？哦，
3: 对啊，
2: 哎，安尼真好，安尼就独立诶。
3: 当人会养迄种啊，做红米汤有
2: 哦。哎，米汤。
3: 我细汉够用着盐水咧。
2: 盐水。
3: 盐水嘿。
1: 盐水口味红米汤。
3: 嘿，咱家己摕盐水去啊，做咸米。
2: 真诶哦。
3: 哎呀，啊，那阮迄阵是结做两块银，迄阵两块银哦，头家，啊，伊就敢用啊，都用。
1: 大缸子。
2: 大缸子，大缸。挂藤啊，又藤。
3: 放诶。
2: 好好好好。
3: 嘿，安尼。
2: 哇，
1: 安尼熟。
3: 咱分享到遮。
2: 什么熟？
1: 怎啊做熟？
3: 嘿，做熟诶，盐水啊。嗯。你一旦说盐水，我拢会加
2: 盐。加你加。
1: 加你加嘛吼。
2: 嗯。
1: 哦，谢谢啦，感谢妈妈哦，
2: 谢谢妈妈
1: 的分享，谢谢你啊
2: 哈。谢谢谢谢。
1: 拜拜拜拜。
2: 较早食麦芽汤嘛是一个奢侈品。
1: 真的吼，麦芽不便，现在麦芽也不便宜呢。
2: 对啊。
1: 对啊，秀玲姐。
2: 秀玲姐，
1: 你好。
6: 我主要最喜欢吃的零食，最奢侈的零食就是爆米花。
2: 爆米花，
6: 还有蛋糕。
2: 哥啥？
6: 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子都没有在吃什么零食嘛。哎，就是如果买东西回来，他会固定放一个地方，我们不可以擅自去拿，不然会被那，我是不会打我们拿，但是就是，我们就是自然的。

0: 然就知道说奶奶的规矩就是这样子，不能乱去动东西，时间到然后就会拿这种吃。嗯，喜欢吃凤梨汤跟那个鸡蛋糕。
1: 哦，鸡蛋糕。
2: 哦，那时候就有鸡蛋糕了。
1: 嗯，
2: 对，
1: 有啊，传统的呀、啊，传统。
0: 这样单调。
1: 哎呀，算传统的啦。
2: 嗯。
1: 就一般的海绵蛋糕呢，一种。
0: 对对对。
1: 啊，较甜啊，较无安尼啊好吃。
2: 哦，了解了解。
1: 嗯，最传统的。
0: 嗯，就是那个小时候的那个。
2: 奢侈的美食，
1: 对啦，对，那个年代，
0: 我只要在路上看到有人卖那个凤梨汤，我一定会去买。
1: 回味一下，
2: 现在哦，现在还是会就对了，起码买是 A 的对吧？
0: 对，就看到就会想买回来一包放着，
2: 对，
0: 然后把大不了心情再加呢，
2: 蒙给蒙给，
1: 嗯
2: ，OK。好，谢谢姐你的分享哦，
1: 感谢你，感谢
2: 你，感谢你，好，
1: 时间
2: 的好。安尼，咱就准备感谢爸爸妈妈的分享啦吼，安尼准备来听歌咯吼，谢谢。
3: 来，李秀玲姐你的歌《浮云游子》。谢谢来宝灿妈妈、曹氏大哥、一三九好朋友、方仙姐、国庆哥、青春金妈妈、方仙姐哦、秀玲姐、传玲姐、方兰姐，感谢宝宝。

谢谢袁素乃姨，好，那内传玲姐、秀玲姐、丽雪妈妈、芳兰姐，感谢传玲，好，那内秀玲姐、郑妈妈、幼妹妈妈，好，谢谢哦，康盛爸爸。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来，刷来带来这首《阿一是带路我爱你》，邀请咱台中琼丽姐、黄大哥做伙来欣赏哦。

谢谢。来，最上的慧春妈妈跟大秋的传音姐安排日本歌曲《北酒厂》。谢谢银珠大哥、丽娇姐、丽雪妈妈、139好朋友，谢谢芳兰姐。

0: 谢甘蔗来的钟声，
1: 谢谢大家，
2: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未来的节目了，
1: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
2: 是感谢大家，来拨电话给大家，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控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我的电话嘛，当家来爸爸妈妈有需要哈，赶紧搞阮吼，这个电话抄起来，会当搞阮做书门，会使搞阮做支持哦哈，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收看，谢谢大家。
1: 来，新的电话是控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0914182838，边也是我的 QR code， 也欢迎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哥哈、美华姐，你来今麦才起来，来阿哥甲爸爸妈妈提醒一下哈、我们的抽奖，阮的抽奖的时间已经刷去公告后啊，因为这个时间应该有足侪人起来讲，哎、欸，安内无抽奖，但会记哩哦，阮已经刷去公告后就是抽奖啊，吼、所以爸爸妈妈爱记吼，卖红休无人，休无人哈。
2: 好，那明仔赶快赶节时间，明天十点，咱来准时甲阮做收看哦。明天见喽，大家晚安喽。
3: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碰上，我小一分动不了，我想要偷偷暗干。
1: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它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
2: 私密照，
3: 这种同本的作为
2: 收起。
3: 阿姨想收藏，阿姨。
1: 我常讲开玩笑的讲，我就说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2: 我听着都好害羞。
1: 对，
3: 玉芬姐很开心。
2: 玉芬姐，等下躲起来偷看嘞。
0: 这是在台湾，伊嘛告诉黄世贤跟江祖贤小金，竟然当场和因查某囝俩包。
4: 一层我咧讲哦，你敢知影？伊竟然替个女儿抓包啊！跟其他的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5: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有一届啊，电视播出一届江祖平的吻戏啦。
4: 对。
5: 哎，你查囝在电视前面就激动，就激动了哟。王世贤回家哦，哭笑不得。
4: 对，阮囝甲阮查囝吼，拢阿蛮问过我啊。
5: 老师。那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
4: 但是不管安怎啦，无可能是你啦。
5: 啊喂喂喂！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陈思维，你现在在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2: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济，从咱开幕开始就足济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济人拢甲我讲，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要10000+嘛。哦，你若要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鹤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四啊罐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藏，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这 Okinawa。Okinawa 因的这个因的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遐无工业嘛，沖繩話攏無工業加漁民俩，所以因遐海攏無受到污染。咱摕到的這個鹤藻是上界好的這個鹤藻，哦，所以咱的觀眾朋友啦，假如講你若是摕到這個鹤藻，哦，你若外口市面上聽人講鹤藻，鹤藻就是沖繩話上好，哦，日本沖繩話這個海運，這個鹤藻是鹤藻品牌內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觀眾朋友講哦，過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膠，咱的鹤藻黃麒麟。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个落伫个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鹤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做伊的纯度啦吼，要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尾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做症状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扫不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这个肺癌，啊，无胸痛突然间刷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这個早人有这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这個、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这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这侪癌症已经大招就足侪咱啊，这个身躯边的人，甚至是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怎好这个代志，莫伫咱的身躯边发生。Okinawa 的人，因遐人足长岁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 ，Okinawa 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 Okinawa， 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佮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咧，即、這个大家在。诶，科学家才落去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鹤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和细哦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唤醒。提升你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来去做温和水萃， 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够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等咱就讲，咱进点褐藻黄金一罐，一罐吼，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的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喝一粒，会止嘴干，还可以达到很多效果，因为经过正式40岁以上，你每天喝我们的黑奇兰瓦的黑枣，连续8礼拜可以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就很困难，尤其五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把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有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还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 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恭喜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诶，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好，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吃四天，18个剂量加连续吃四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病毒无法度入来，所以恁家小朋友爱逐天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去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吼，你像安尼就哎已经养起来啦，小志啦，一杯互你，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3: 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2: 你也爱啉凉水的。套我凉凉，哦，那个套一下冰甘露，要不要啉？这
3: 来
2: 这是这样，这来这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一天一粒，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个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诶。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不是好喝而已，还有好吸收，有够好喝又好吸收，这一杯喝下去，整天的这个营养，整天的免疫力，整天的抵抗力，包括你要来的维他命 C， 要来的 D3， 都在里面，真的很好喝的，你如果是这个这常温水就可以，不一定要冰水啦，不要用烧水，
3: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2: 我们这所有的检验，不可以马虎，我们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伫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佮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喉喵喵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工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诶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贺枣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阿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阿内底三罐多45粒。45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45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5000啊！干那安尼一盒爱吃5000，那伊要比起以前的贺枣糖胶，那今仔日卖互恁开啊侪钱，注意听哈，这一盒45粒，我算你1980呢，1980，本来爱4500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咱一定讲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要袂当伤济啦吼，30个就好哈，前30位来0800-00919，两盒有第一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好食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30个人客，有在啉贺枣，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枣糖浆好诶吼，加今仔日尔30个尔吼，拼得好吼！无效免钱，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 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国家一阿婆哩，一摆炸九十粒倒转去，一盒十五，一盒三条，拢共九条，一条无一百三十五条，变一百三十五粒，全部一百三十五粒哦。这一盒四十五粒，一盒四十五粒，拢共一百三十五粒，多足足食四个半月，四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上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体型一角银无解收，但成品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号通0800-0091911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免加食，一角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嘉盈你好，来，叫做李云，你好，要一组吼。

0: 啊。
1: 无啦，啊，外口公餐遮济，无道路迄餐饭餐具会答应嘞。
0: 你确定啊？
1: 迄必顺哦，你无看过迄餐打甲必顺的？
0: 啊，你坐偌济人做伙度？
1: 我三百几个。
0: 三百几个。

0: 走白路。
1: 啊，我唔是听讲这侪人要撸的，
2: 啊，我唔是别人啊，啊，
1: 你
2: 阿皮的啦，
1: 是你要撸吗？
2: 家己来撸啦，
0: 不要不要，
1: 乐哥要撸真牛，
2: 家己撸啦，对啊，拜托的，这阿唔是别人啊，对啊，
1: 家己人嘛，
2: 啊，你都惯习。
0: 刚才你就是阿仔吗？
2: 阿仔啊。

0: 区啦，观众做伙撸啦，
1: 一区哦，
0: 大家来撸啦，
1: 两百几平，
0: 两百几平啦，哎呐，
1: 做恁撸。
2: 他
0: 昨
2: 讲三百几个人，就是
0: 甲伊嘛，
1: 对。
0: 唔拿三万几个
1: 咧，三万几
0: 个。我顶下看，我下线上观看人数
1: 有够深哦，
0: 够深啦，国际一转哈，欢迎收看《
3: 红白交流站》，
2: 等
3: 你来挑战。
0: 都三礼拜啊，
1: 三礼拜嘛。
0: 对啊，拖过去三礼拜，咱搁看熬住，将不来战斗了，
1: 真麻烦大家哦。
2: 感觉最可怜的感觉
0: 哦。没啦。
1: 没啦，还好。
0: 那是个积极，伊讲看恁做甲卤甲呢，这两百枚卤甲拢变凉茶。卤
1: 甲手拢哦，哇，
0: 长结，哎，
1: 结烂呐，
0: 结烂呐，
1: 结烂结烂结烂结烂呐。
2: 你看真诶，
0: 哎，这真正有结烂呢。
1: 阿娘喂，
0: 阿你当无抹油啊？
2: 抹油。
1: 喂，抹啥？我是怎样凡士林呐？
0: 哎，凡士林，凡士林。
1: 哎啦，哎，为人迄保湿偌好。
0: 必啦，哎，必啦，哎，抹凡士林。
2: 我是抹迄水杨酸。
0: 水杨酸是啥？
1: 水杨酸代谢一种皮肤，那是生像讲吼生菜花啦吼。对啊，我讲了讲讲唔对。生一寡吼。
2: 这真正是油哦。
0: 你爱看皮肤科啦。
2: 对啦。
0: 哎，菜花啥？哎，电
1: 不？伊唔是菜花啦。我是讲水杨酸会当用伫即款方面。
0: 哦，你讲我
1: 唔是讲伊有啦。
2: 我今天去电疗被盖。
1: 啊娘喂！
2: 今天啊。
0: 啊，健保跟我几户？
2: 有，
0: 有啦，这算
1: 真有啦吼。
2: 敢有？我唔知。
1: 有啦。
2: 细汉的时
0: 阵。细汉的时阵，
1: 哎，迄细汉时啊，真正迄免疫力较歹的吼，拢常常互感染着。
0: 安尼哦。
1: 幼稚园一个着，因为迄涂骹拢打社会啊，便所用社会，哦，迄拢生龟的呢。
0: 对啦，你讲的对啊，我记的是毛巾拢共用。
1: 哎。你毛巾拢共用哦？
0: 我是讲，
1: 你迄是三温暖，
0: 唔是浴室去迄个游泳池来。
1: 哦，游泳池哦，唔是人家上面。
2: 你连毛巾看我咧共用。
1: 系啊，
0: 无晓。
1: 我通常听人个毛巾共用上面一楼
0: 一龙一凤哦，
1: 一楼一凤，你讲。
0: 喂，卖卵共啊！
2: 真是一楼一凤。
0: 人这哈，走也卖问阿姐啦。
2: 每当问我。
0: 一龙一凤，你不要 Google 搜寻者。
1: 一楼啦。一楼一楼一凤安尼，
0: 伊就是起的时起无多好，一楼拢是胖，
1: 这是胖一楼一凤，
0: 伊要很无无办。
2: 哦，
0: 佮讲咧，我今日超出尺度，卖难讲啦。今日是要介绍两队的队长啦，吼，每礼拜六十二点加四点，吼，诶，准时甲恁收看这个红白交流站在地好欣赏，无欣赏拢无叫伊来啦。
1: 是啊，
0: 迄种唱歌金的咧，
1: 系啊，
0: 足够唱的，
1: 好声音呐，
0: 要求够唱的咧，吼，来邀请的。红队跟白队的队长，
1: 来欢迎。
0: 哎呦，今麦你白阿六给你看，白阿六去表示一项就是啦，判决掉，会输啦，会输啦，
4: 你判决掉不可能啦，
0: 白阿六去啊，
4: 不可能啦，
1: 不可能，哎呦，
4: 白阿主动佫跳脱起来，
0: 哎呦，搞假呢，
1: 来等你麦克，我想要看伊跳脱起来，
0: 真笑诶，看到鬼这拜托。来，红队的队长来好好介绍诶。
5: 嗨，我是彩萍。
0: 嗯，好啦，
5: 我姓林，
2: 我
5: 来自台中，对我苹果队。因为人家都叫我小苹果。
0: 哎呦，
5: 我现在是在
3: 五。你是我的小苹果。
5: 我跟你讲，八十一你去签一定对，那无对你找伯乐。
1: 我已经会当签到八十一了。
5: 伯乐负责无代志，我负责。
0: 安尼啊，十八岁啦哈，八哦，卖讲我顶工欠罚钱嘞，你拜托。
5: 你啥欠罚钱？
0: 讲伤病，
1: 讲伤
5: 病，讲
1: 伤病，拖了伤病。
4: 哎，是五十号以上就别杀你啊。
5: 哦，五十一号。
0: 春一吹了，哎哎。阿丽咧，你排队哈？
4: 我不过排队。
0: 好，来讲者嘿。
4: 哎，我是代表风采啦吼，风采公益团。
0: 哦，公益团。
4: 啊，我这团友啥呢？甲招来，
0: 嘿，
4: 要来盖路。
0: 安尼哦，
4: 要来盖店。
1: 要盖路。
0: 全国观众朋友，这两个阿公婆，哎，家己台探北来吼。
5: 你袂使讲阿公婆。
0: 阿婆啦。
5: 我是贤康丽。
0: 贤康丽，
5: 叶建富同学，你真的很不会讲话，无猜你主持也讲。
0: 是康康队，是北城康桥啊，康队，康队，
1: 是啊。
5: 怎么？
1: 不啦，伊讲哦，
4: 我他嘛无啥咧看。
1: 不，伊讲贤康利意思就是吼，英赢呐，贤就是赢嘛，贤啊康啥康利呀？
0: 哎哦，
1: 拢康啥物人？康利，
0: 康利了外边啦。
1: 英赢康利，
4: 康
1: 利，
4: 康
0: 利。啊，你顶界介迄个，你看我搞，我讲讲恁做嘛上好，你唔要啊，别去推啊啦。
5: 他是我堂哥哦，他是我堂哥，哦、
0: 堂
5: 哥堂
0: 哥
5: 哦
0: 堂妹堂哥的对了啊。
5: 对，
0: 看你外高了，
5: 他是我堂
0: 哥。好了，看外高，这两对那是有输赢吼，嘛赢到的代志诶，赢到诶啊，
1: 自己人呐、啊，哎呀，
0: 自己人呐、啊，安安嘛好了，较袂闹鬼了，好了，来，红队要派多久伊？
5: 我
0: 哦，加油！
5: 我要像进前的小强啊，不要脸，不要脸，一直不要脸。
0: 哎呦，小强啊，哎、欸，都是小强。
5: 就我跟你对抗那个
0: 哦，你国公哎，
5: 强哥，
0: 三个月啊，这三个月进前，我咱叫规定三个月还再再过来过哦。
1: 时间才紧，你看三个月过
0: 啊。没搞，你的小强已经把你怕死在涂卡了，刚才补啊，
1: 掉在边。
5: 没有，小强一直往上爬的，
0: 啊那样，
5: 棒的，对。
0: 现在小强已经开始用飞的，
4: 真的哦。我今麦加抓拢
0: 朋友，惊死人啊！哎，
4: 不会不会。
0: 阿要唱什么歌？
5: 我要唱一首《赢你一口气》。
1: 哎呦
2: 哎呦！
0: 你们要唱一口气呢？伊要赢你一口气，
1: 就是要赢你一口气。
0: 来，三声好挂断哦，五分钟拍破啊，甲投票哦。
5: 谢谢。

0: 好，
1: 谢谢。
2: 赚啦，
0: 敢那赢一口气尔就对啦，其他拢无赢就对啦。
1: 安尼就好啊，妹。
0: 安尼就好。
2: 安尼都够啊。
1: 我特别赢一口气尔。
0: 对啦，就人讲哦，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2: 是，
0: 对吧？就是安尼嘛，因为
1: 对啊，
0: 输人唔输阵，输阵就
2: 歹看面啦。
0: 是安尼，
2: 唱了个就好诶，哇，不要做那个啊啊，哇，唱个
0: 伊明仔载你啊看，四点到六点，伊要出去安尼。像你這樣搖喔，
2: 陪你明天買
1: 錢，這樣搖，
0: 所以你這個禮服明天再照一千啊，
2: 這樣穿得下
1: 嗎？我想不下去啊，
0: 什麼態度？什麼態度？
1: 會啦，會啦，我們兩個體格差不多，
0: 再放兩寸嘛，再放兩寸就穿啦，
1: 沒啦，沒啦，沒有沒有，他也很苗條，
0: 真的嗎？
1: 這是頭前沒那麼大，
2: 頭前沒那麼大，
1: 你是說他沒有，像我一樣用錢，我錢兩顆面
0: 包，車頭燈啦，
2: 他不用錢，聽你說，聽你說他不用錢，
0: 怎麼啊，官方嘛，
2: 无伊家己拢讲，伊就有够诶啊！
0: 真的吗？
2: 伊家己自我认为讲哦，分量很足够，
0: 真的吗？
2: 是，
1: 谢谢，我可以讲几句话吗？我今天你来嘛是要拍一下歌咧。
0: 好啊，你拍。啊，
1: 不是啊，不是啊，拍这张秀琴这个也高苦的歌，真的是蛮好听的。
2: 好听。
1: 过来，过要拍阮店的名声。
0: 哎，店的名声别过地址啊，他都
1: 要。哦，过地址
0: 了，别使你哦，别使了。
1: 哦，别使哦，
0: 别使你哦，我来叫，我来叫关哦。
1: 哦，你也叫关，
0: 连关哦。
1: 那
2: 他严重，阿连做法哦，
0: 真的啊，他都要要开播之前过来给他再三顶刚讲一下，强强发啦 ，NCC 也发啦，
1: 啊，无紧无紧，安尼你卡我的电话就好啊，09156529，
0: 你规去网络搜寻你的小苹果，哎，
1: 不是小苹果啦，直接搜寻我 FB， 我12点我自己也有在直播，
0: 哎，搞唔搞呢？要跟你小病就对啦，
1: 当然嘛是要跟你小病，我拢唱无，我讲我唱10首歌呢，我唱10首歌。大家分享，
2: 十首歌就
1: 这样。我老歌新歌，嗯，老歌新歌我后背唱。
2: 我两个加起来嘛唱过10首，你一个人就要讲唱10首。
1: 对，我一个人唱10首。
0: 弄完你唱了了，
2: 有够雄诶！
1: 好啊，
0: 好啊，这剩敌人啊，哎，我快叫了，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来换音浪了，
2: 哦，来哦，队长来啊，白队的队长哈，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心在故乡》。
0: 5分钟，甲拍破啊！

0: 我就知道你心在故乡，无伫恁某遐对无？
1: 哪有可能？
0: 哪有可能伫恁某遐对无？
1: 是啦，哪有可能讲伫？你讲安尼，你未未输？我哪像咱？
0: 足歹接的
1: 啊！阮两个哪像安尼哦？
0: 无啦，
1: 你哪像有代志咧？
0: 我看了知影啦，我看恁两个翁仔某好，感情好啊，来夭寿好安尼啦。
1: 好甲真好就好啊，莫夭寿好啦。
0: 夭寿算最高级啊！
1: 夭寿啊，迄个夭寿，人夭寿是咧骂人个夭寿。
0: 无，人个骂咧，迄个鸡啊，是夭寿
2: 天啊，
0: 夭寿天啊，
2: 夭寿好食
0: 啊。对啊，对无，嘿啊。
1: 哦，那伯乐吼，你讲这个夭寿吼。哎，用连想到足济项物件。
0: 安怎讲？啊，安怎讲？
1: 啊，不啊，你就讲啊，水果嘛用夭寿。
0: 对啊。
1: 使啊。啊，感情嘛用
0: 夭寿好啊。
2: 大哥唱歌嘛会使啊，夭寿好听啊。
0: 夭寿好听。
1: 无啦。
0: 那我是生做夭寿好看。
2: 夭寿很倒的啊。
1: 那我是生做夭寿偏飘撇。
0: 哎呦，飘撇
1: 啊！用夭寿。
0: 不怪恁某只放心着。
1: 啊，不怪我某真放心。
0: 系啊。是安那放心嘛？讲来听看嘛。
1: 啊，得夭寿很倒。麦头。
0: 袂歹啦，这算我那制作人。做我这些拍 MV 了，啥呀？
2: 摄影师哇，最高级呗！
0: 哎，较早电新闻我播偷拍我，
1: 偷拍啊！正式的翕那偷拍，
0: 你唔想偷拍翕个较主人啊？无你叫伊安尼都变，
1: 甲一个姿势安尼，
2: 哎呀，叫干嘞
0: 哦！对啊，
1: 主人的较好看，
0: 偷拍翕个较主人。我意思是安尼啦，
1: 无啦，哎呀，确实嘛是，举开麦卡梅拉嘛，举才40年
0: 啊。哎呦，无简单啦，你看麦安尼。
1: 啊，都举个对20多岁，举个40多岁，
0: 哇，安尼
1: 啊，举60多岁啦。
0: 最近拢未举对无？吼，
1: 未举。他个手中灯，
0: 哦，安尼啊，
1: 啊，等于啦，都去车好对。
0: 真啊，去。
1: 啊，真
0: 正啊，这种啊，靠，你无甲我讲啊。我嘛挂一挂公司的物件，去
1: 给
0: 你看一下。
1: 有啊，我买迄个，
0: 迄唔好讲出来，
1: 家己捞出来就好啊，唔好去泄露出来。
0: 咱刷卡，甲你的观众朋友、甲你的亲戚朋友讲一下就好。
1: 哎，对。
0: 况且咱的产品真正未歹啊，
1: 未歹，
0: 咱公司
1: 未歹，
0: 有影。啊，迄个虽然讲卖产品是为着要维持这些员工的生活，
2: 是
0: 八十个员工呢，恁顶拢做工程呢。饲80个家庭呢，你看你讲到无量呢，
1: 80个家庭，迄爱付出偌大咧，
0: 是啊，
1: 支出嘛爱足大，
0: 对啊，纯金嘛，讲实在，公司拢咧了钱，我嘛继续甲坚持落，因为
1: 嘛是好了咧，
0: 真诶，讲真诶，即卖时机无好做啦，
1: 实在有影，
0: 但是你看，咱若收起来，即个头家拢无啥物差，但是员工差一个收入，
1: 员工是夭寿啊差。
0: 哎，
1: 那马哥头拄啊，
0: 我唔敢咧，
1: 腰是我差，
0: 无我伟大啦，但是讲至少是安定的生活啦，
1: 哎呀，
0: 啊就是这安尼，大家有这言论啦吼。
2: 谢。
0: 时间还袂够哈？
2: 够啊够啊，
0: 够啊
1: 够
0: 啊
1: 够
0: 啊够
1: 啊！唔是啊，想腰受够提议啦。
0: 系啊，老朋友啊哈，谢谢你哈，
2: 谢谢大哥，哎，
0: 感谢。来，帅红队。
3: 好，红队萧秀珍、廖坤田都来好听的歌曲，《伤心情人桥》。
0: 好，来5分钟拍破啊！

0: 好的，哎呀，哎呀，真正够唱嘞吼！哎，安、啊，普隆西拢对你唱呢？
1: 哦，我是那个曾佳美歌艺协会的创会长。
0: 哎呀，曾佳美哦，
1: 歌艺协会。
0: 曾佳美怎么写啊？
1: 山珍海味的珍，嘉义的嘉，美丽的美，珍就是我秀珍的珍。哎呦，跟三个女生好朋友，然后我们各取一个名字，就取曾佳美歌艺协会。
0: 哦，啊，三个结婚了对吧？
1: 我们本来三个人都一起跳舞啊。
0: 我想你这回三个人。
1: 唔啦啦，都太熟啦。
2: 三个人。
0: 我想你是这回三个人就这样做伙啊。
2: 对啊，一下就标完了。
0: 啊，对啊，两个以上就叫团体
2: 啊，对。
0: 蛮是合理。
1: 三十个人以上就可以创。一个
0: 会哦，那个冲的，
1: 我们现在有170位，
0: 哎呀，好假呢，
2: 再搞冲，
0: 啊，你们会讲两句啊？
3: 我是迄个专家美来的
1: 护理市长，
0: 护理市长，
3: 护理市长，
0: 您几届啊？几届了？
1: 我们第四届了，
0: 第四届了哈。啊，台中呢？
1: 在台中市北屯区。
0: 哦，搞搞搞，哎，没报地址哦，
1: 报掉完了，
2: 飘飘个报了，
1: 在网络搜寻
2: 北屯区
1: 啊，专家美，
0: 我做欢乐。
4: 你们都是在做公益吗？
1: 对我们这个收费非常的便宜
0: 啊，扣了钱又收费，扣了钱啊！我扣了钱，我用翻啦，嘿啦嘿啦，
3: 做兵干没干不干？
1: 就说收费而已。
0: 哦，收费，收费，
2: 可以可以，
0: 收费是嘿，有开发票不？啊，别再开发票的代志。
2: 你卖恶客讲个红条啊？
1: 你我等下收惊嘞，你那大声我惊。
0: 你放心。我呢，金街凌霄宝殿，
2: 对，就凌霄。
0: 嘿嘿，你找小琪姐给你收听哈。
1: 谢谢。
0: 哎，刚刚无在做这吼？
2: 哎，刚刚无呢？
0: 无啦，因为你早念嘛。不，念这不是
2: 早念。哎，阿妈先叫你配合。
0: 卖乱讲啦哈。哎，红是吧哈？
2: 哎呀，差不多啊。
0: 差不多了哈。感谢您啊，曾佳美嘛哈。
2: 感谢您来参加。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谢谢。
4: 很棒很棒。
2: 谢谢。
0: 恐怖，这 NCC 足恐怖。
2: 系啊。
0: 啊，拢无咧支持咱的迄个迄个产业啦，啊，拢干呐打压呢。
2: 即啊，你啊，遐啊，你啊，
0: 哦，
2: 卖安尼啦，好无？咱先来一个。
0: 人迄个韩剧，手机也起来哇 ，Samsung 对无？电视拍开，就是开车，现代
2: 系嘛。
0: 人就是安尼行销嘛，
2: 是，
0: 对无？啊，无你干呐？政府唔出钱，啊，国惊人产业来出钱，对无？人家 CC 也好。不怪
2: 咱，混开啊，混开啊，
0: 不怪咱的输人嘛。
2: 乐哥混开啊，
0: 哎呀，啊，卖讲阿人啊。
2: 所以不啦，所以后一回吼，那是真正够被算吼，乐哥脑出来讲吼，啊，需要投伊一票。
4: 共算，
2: 你一定爱投给乐哥，为着咱的这个吼，

0: 影视产业哈，
1: 影视产业
0: 对啊，
1: 我们要
0: 尽一份心，
1: 走出台湾，
0: 冲出去。
1: 对，咱现在闽歌赛就是要去对岸了，
0: 无唔对，
1: 咱要改对啊，甲统一个。
0: 对，总是嘛
2: 哈。你搁要过呢？
1: 那个统一
0: 应该爱啦，这个因为毕竟吼，一寡交流就是安怎，什么有这交流？有来有去嘛，有来有去才好这交流。
1: 对啊，
0: 都每当拢互欺负嘛。
1: 那你歌歌才好，啊，甲咱这闽南语对啊，来团团者，对吧？哈，好，来，刷去排队来。
0: 来，咱的黄明元大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向天借一位》。
1: 来，五分钟。

高醉，两人相爱，天在今生。

0: 你倒一队的？
1: 平队。
0: 平队
1: 的吼。
0: 平队的。哦，袂歹啊，这家己的啦。
1: 这老朋友。
0: 老朋友啊啦，吼，我这以前吉马歌友会。
1: 啊，我。
0: 吼，结拜啦。
1: 创会个怎？
0: 创会，
2: 哦哟！
0: 啊，你有去用创掉的无？
1: 啊，我今年都无时间都去咧，
0: 无时间
1: 都。刚才今年都无咧。
0: 安尼哦，
2: 讲安尼讲啦，
1: 你三十年啦。
0: 啊，你参加咱这回嘛？你参加阮这回，来，我会长哦，来参加。卖连刚敲电话起来，拢刚看了迄个电话号码。
1: 上次还过两回咧。
0: 无啦，免来参加我这回。
2: 参加咱这回，大力这回的。
0: 对啊，这回
1: 连刚
2: 啊。
0: 敲电话起来，拢普列，嘿，嘿，高，嘿，黄明信了，哎，你叫什么名？
2: 黄明远，
0: 当时改啊，
1: 改迄个，改名，
0: 当时改，我都唔知啦。哎，伊娶某，我去主持的呢，
2: 真的哦，
0: 拜个，得拜托嘞。
2: 你讲第几届是？
1: 被你在
2: 啊？
0: 第一届啦，
2: 哦，第一届哦，
0: 当时买第一届，
2: 哦呢，
0: 那可怜讲，你哎，刚要过第二届，
1: 十八年前了，
0: 有要过第二届无啦？
2: 啊？都唔敢提麦克风起，都唔敢摊到啦。
1: 冇第二届啦，
0: 冇第，你起码是各咧娶无，诶，各在线。
2: 哎，囝啦，因囝啦，
0: 哈，啊啦。
1: 阮囝，
0: 阮囝
1: 去读军
0: 校，啊，军校好
1: 机会，
0: 真正，就是恁囝读军校，煞无法度反攻大陆，就是安尼啦。
3: 当精忠报国，
1: 是诶，我倒。
0: 安尼啊，未歹。你头拄啊唱迄个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啥？最后什么？
1: 用提就一位。
0: 对，最后啦，最后一句什么？指纹你一个啊！你唱什么啊？你讲讲，你的面，你的眼神内底有一个，有一个假想敌啊！哈，恁什么人啦？你
1: 唱较有正义气的。
0: 啊，安尼啊，哦，干纯嘛纯这，我拢硬咧，我
3: 知啦。但是大哥唱歌就有特色哎。
0: 伊讲你做，你是不是有咧模？
3: 你开麦克风啦！
0: 你讲完牙麦克。
1: 我讲个唱歌。
0: 你是不是有咧模仿啦？伊讲你有
1: 做啥？无咧模仿啦。
0: 有啦。
1: 那王力也是。
0: 风儿也吹到我的车缝。
3: 你的副歌唱歌就像阿吉啦。
1: 大小三弟
3: 啊。阿吉啦，
1: 小猪哥就个模仿个，就厉害。
0: 安尼啊，哦，
1: 我
0: 咧，
1: 伊讲你也是十几年前，我咧二十万年前。
0: 你拢讲你，我讲你拢不。
1: 对啊，我给你学了
0: 啊。哦，谢谢了，
2: 谢谢，谢谢
1: 大公。
0: 我讲，
1: 唔嘛你嘛作死
0: 啦。我讲，我只有留用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学了拢无买，哈。
1: 卖人嫌多啊。
0: 哎，对啊，对啊，对啊。好了，
2: 谢谢大哥，
0: 感谢，感谢。
1: 来来，家庭快乐啦，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不用客气来哈，我连刚要看你，
1: 谢谢，谢谢。
0: 无看你面，避免了哈。来，上一期，哎，我都是对的。哎，红队哈，
3: 来红队哦。
0: 哦，
3: 妈妈做咩来啊？
2: 哇，而且红怕怕，
0: 哎呦，
2: 看到大姐姐一出场，大家破声一定爱吹了。
0: 妈做哪来？表示咱红白叫了真被红啊！
2: 对
0: 啊，对啊，
3: 进
0: 哦，进哦，进哦，来五分钟怕怕过来。
3: 粉红超跑赵玉琪。

0: 吼、哦，这是我看来所有的上界活泼的一尊妈祖，
1: 无唔对，
0: 完全无受控制的感觉。哎、欸，
1: 这活泼的啊，
0: 甲粉红超跑讲话，真哦，真哦，冲的哦，
2: 爱冲啊，
0: 爱
2: 冲哦，冲咱的业绩，唔知爱冲。
0: 那这我上介听，
1: 有影就对，
0: 对啊，
2: 绝对无问题。
1: 你看大姐还多个给咱倒支持呢，
0: 大脚步吼，
1: 你就是咱的妈祖啦，
0: 对啦，
1: 今仔日你来，
0: 安尼你也是大礼拜拢来无？
2: 对。
0: 袂使甲我限定三个月啊！哦，袂使限定三个月啦，嘿，一个月来一届正常诶。那是无正常，就爱找医生管。
3: 啊，姐姐，你技术三去倒位照诶？
2: 袂啦，
0: 袂
2: 啦，我有可能着。
0: 为什么身份搁少？
1: 搁少？
0: 拜托，
1: 这么刺激个，
3: 对吧？当要唱这条歌，甲你照一支书来唱。
2: 哎，马上
0: 着
2: 你。
0: 伊明仔载就要唱。你搁只物件老嘞吼，
3: 我带奶奶换
2: 马狗一代女王诶，啊，有机会诶，
0: 安尼哦，
3: 有适合无？
0: 哦，你今年应该满十八岁啊，然后看呢？
2: 你看呢，其他拢全寄银行，
0: 寄银行口，
2: 哎呀嘛爱共款呢，
0: 啊，莫寄十信，十信叫倒去，
1: 足厉害呢，
0: 哎呀，诶，这书真正是迄个呢吼。新尊的呢吼，
1: 嗯，
0: 哦，这不是，这不是新娘的呢，这不是呢，
1: 真正的，
0: 吼，你有考究的呢吼，
2: 有哦，
1: 考古的，
0: 考古的，
2: 原来来咱家呢，我去做公益嘛是拢，
0: 哦，我做很多你讲白带嘞，啊，就变面
2: 啊，
0: 啊，不可能啊，你来安开的啦，进前的代过去代是卖个提起啊，就要加存大力尔呢，安尼知吼，
2: 我即马支持大力，
0: 对啦，对啦，
3: 赞，
0: 安尼一定是安尼，
2: 来我就甲你。
0: 对啦，我知影，讲重点就好啊，卖像我那青铜对吧？
2: 袂啦，
0: 你袂啦吼？
2: 伊招的呢？
0: 伊

0: 机会哈。
1: 两个阿伯拢我都。
0: 唔是啦，我青铜弟弟无迄啦，弟无迄个青铜啦，
1: 嘿啦。是讲领队是我的弟弟妹妹同款，我是真熟。
0: 领队家己熟识三十年啊，哎呀，伊较早咧拍 MV 就叫我去啊。
1: 咱刚三十年，咱唔知哦。
0: 唔知啦吼。安尼哦，哎，安尼穿开脚裤来熟识啊，
1: 啊。安尼，也聚会安尼。
0: 袂啦，袂啦，
2: 袂哦。哎呀，对啊。人生七早才开始。
0: 年会加年初，大拢当年的啦。
1: 对。
0: 哎，若无当年，表示你算了唔对，搁算一届。
1: 你看我这快乐，用满面春风。
2: 对啊。哦，少年家。
0: 对啊，你春光拢满面全豆花。
1: 袂啦，你莫安尼讲。
0: 安尼吼。
3: 你是豆花还是？
2: 无够瘦啦。
1: 爱正能量，爱对家己。
0: 啊，对呀，信妈祖拢是安尼，我蛮信道哈。谢谢，感谢你，来奉上妈祖去听。
2: 来，真
0: 的，完了，咱这节目要发啦，你看，连妈祖都来加持啊啦。
2: 是咩？
0: 来，刷来去，来
2: 北堆第三组蔡松宏大哥带来好听的歌曲《南里》。
0: 不是蔡宏松啦哈。
2: 哦，唔唔唔，哎，我唔知你在干嘛？
0: 啊啊啊，松是松
3: 蔡松宏啊，松宏大哥。
0: 啊，我看什么蔡宏松？
2: 好，等下等下再蔡宏，
0: 看安那松，
2: 看到我宏松无？好啊，南林的担灯
0: 五分钟，甲拍破。

0: 哦，你开真长呢。
1: 谢谢。
0: 开真长呢。哦，
2: 感冒。
0: 感冒啊，那无唔难呢，用三声讲在咧唱尔。
1: 了喂。
2: 那较好一挂。哦。就听伊讲啊，无声样。
0: 真欣欣，你去挑人，挑了袂歹，挑人的吼。
2: 挑人。
1: 啊是对。
0: 贵哦。
2: 主人的。
0: 挑人的啦。
1: 水干的咧。
3: 嘿
1: 啊。哦。啊，都会感冒，是哪？
0: 都会感冒，都会感冒。
1: 刚刚我们那部
0: 分，你是面顶个感冒，而且感冒
1: 啊。对啦，应该讲都会无爽快。
0: 嘿啦，因为都会感冒，我应该怪怪。嘿啊，你感冒哈？
1: 嘿啊，我嘛谈多就是。
0: 哎，我
2: 也卡好啊，卡好啊。
0: 哎，好卡好啊。
1: 你也卡好啊？
0: 我跟你讲，
1: 但是感冒未好啊。
0: 这感冒特别好的影响
1: 上到传染，
0: 上到传染，
1: 因为传染后后一个伊就好啊。
0: 对啊，
3: 好家仔，别紧啊，我
2: 好啊，好啊，好啊。
3: 你较紧的，别
0: 紧，我较紧的，
3: 我隔开你。
0: 你今晚我是要哪认你做客查某囝？这个情，这不好着，那拜托个。啊，你。
3: 啊，你今晚要讲吗？
0: 你做义工哦。
2: 哎，是。
0: 哦，做义工是创啥呀？
2: 指挥
1: 交通嘛。
0: 哎，你嘛指挥者，我打开看嘛嘞。
1: 来。你动作即卖有迄大只车尾位头用过安尼，
0: 大卡车尾给你弄落安尼，啊！你看你变哪指挥啊？
1: 安尼哦，我导航，我投降。
0: 你导航唔能压两支
2: 枪。禁止通行。
1: 哎，这啥？你即卖逼这是啥？
3: 禁止通行。
2: 禁止通行。
1: 我禁止通行。
0: 啊，那是卡车不爱插销你安尼，一龙来。
2: 印象。
0: 哎呀，来啊！
1: 没关系，你们懂。
0: 哎，安尼啊，拥抱我呢啊，
1: 拥抱你离去，
2: 要用身体去挡车。
0: 哎呀，对啊，这麦个，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了。
1: 哎呀，确实是哦。
0: 所以，哎，做义工这我那真有爱心的哦。
3: 对啊。
0: 哎，今麦天气是热的呢。
2: 对，非常热。
0: 对啊，啊，你拢个穿个短䘼的对不？
2: 啊，基本上还是短袖的。
0: 是吗？我看很多都是穿。
1: 有诶啦，较惊晒的吼，伊就穿短䘼的。
2: 啊，带有。有照的季节在穿啦，
0: 安尼哦，
1: 哦，这嘛有照季节咯，
0: 哦，照季底下在穿哦，
2: 季节，
3: 跟学校赶快制服有分夏季跟冬季，
2: 对，
0: 有分制服的，
2: 对，
1: 毛礼服的啊，哎，我们讲
2: 礼服是无啦，
0: 不过穿礼服的啊，哦，明白，啊，这爱训练无，你做义教来训练，
2: 要
0: 爱训练，
2: 要去上课，要去上课，
0: 啊，这个上课哦，
2: 要。
0: 真两个，
2: 对，
1: 想讲哦，
2: 长训，
1: 就想要甲大哥请教一个较歹势问题，大家拢印象当中吼，因为义教嘛，义工嘛，到底有补助无？有钱啊？
2: 有，
1: 哦，真的是有吼，
2: 有，
0: 安尼哦，啊，你就不公不义啊！
1: 另外，以前拢感觉讲哦，哎，义工，
2: 私人情务有啦，
0: 是哦，啊，那是公家的无啦，哦，义工也可以私接啦。比如讲，义教走去做波转嘛，对吧？
2: 长官去接啊，我们来咨询
0: 啊。哦，长官去接啊，
1: 啊，派何因者安尼？
0: 哦，
3: 派工啊，派。
0: 也意思是讲，公器也让私用。
1: 哎，都一定要讲得，得去挖
3: 去安尼。
0: 哦，不啦，派谁？开玩笑哎。
1: 谢谢你，
0: 马吉，
1: 辛苦，真的
0: 值得大家哈。
3: 跟你们就奖牌，
0: 感谢，
3: 奖牌，
1: 感谢。
0: 打算拢无投起来，
1: 真正为着咱台湾的交通无嘛真混乱呐，
0: 是啊，
1: 出一口气哈。

0: 好啦，咱即马来。
1: 徛较怪。
0: 一定，伊即卖无想。
2: 你叫我徛过，我徛我做无民主。
1: 我无感冒啦，我无感冒。
0: 安尼吗？
1: 哎，对对对。
0: 好啦，你就安尼讲啊。
3: 伊是对你感冒，你无感冒，伊对你感冒。
0: 二来看红队跟白队成绩，哎呀，来红
1: 队270票，
0: 好，白队
3: 275票，
0: 奖金喵，我应该知道，等我讲啊，那迄个亲戚朋友袂用共场啦，拢无咧闹人嘛，真正诶，
3: 两队加起来还阁无，
0: 顶个一队诶侪啦，即种代志因也做会出來，迄队长是啥啊？什么苹果，烂苹果，拢无闹人，我咧讲哦。我告诉你两条歌的机会哦，迄人无阁无起色哦，我咧讲真正。
3: 无起
0: 色。除非你今日落单无，我阿介无阿咧唱。有吓，
1: 安尼
0: 安尼无要紧啦，有落单的。
3: 有落单。哎，
0: 抓长补短啦。
3: 哎呀，有。感谢吼，无拍破嘛不要紧。
0: 啊是啦。
1: 哎啦，嘛是爱拍啦。
0: 嘿啦，爱拍。
1: 还抢劫，那还票房。
0: 还开老阵
3: 嘞。哎啦，
0: 投票是你的权利呢。你无拍，想不拍？
3: 咱是民主的国家，民主的电视台嘛。
0: 对啊。
3: 可用投票的嘛？
0: 刚才你讲，敢那民主的电视台，敢那怪怪呢？
3: 嗯，民主的啊，就民主的。
0: 哎呀，咱的那个票吼是公开、公正、公平的，
3: 对，完全没有黑箱作业。
0: 一个看在差七票，表示因拢无咧拍嘛，
3: 差五票呢？
0: 哦，差五票，
1: 五票。
0: 拢报话我好，恁这你家己哦，连讲哦，我不准你哦。阿公嘛同款，阿分上下场，
3: 对，
0: 都无竞争嘛，
3: 顶下顶下啦，相对太温和，相对平
1: 应啊，是互相厮杀，应该是
0: 互相爱护，
3: 喂，什么在互相爱护？
0: 阿公宝贝在互相爱护，
3: 哦，可以啦，
0: 这是迄个应尽的义务，拜托，
3: 应不什么义务？
0: 应尽啊，应尽的义务啦，
3: 我惊死，哎，我这款义务你他咋跟我讲？
0: 他是应该有差吗？
3: 哦，差就这，
1: 差就这吧，
0: 差我这里，
3: 差天啊地。
1: 给，
3: 你干咩搞？好啦，谢谢啦吼，咱等下后壁场再继续转来讲吼，咱要先准备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
0: 加油者吼，拜托，阮这三要葡萄咯吼，
3: 爱靠恁啊，
0: 靠恁啊，
3: 听龙哥为大家来做介绍，有需要敲电话，
1: 谢谢。

0: 整个拢唱了袂歹。
1: 谢谢。
0: 唯一较遗憾的是你无坐咧唱。
1: 是安怎？
0: 阮阿吉啦。
1: 这条歌一定要坐咧唱。
0: 阿吉啦有唱一条歌。全世界爱情啊！
1: 哎、欸，你真正无彩呢？
0: 啊啦，啊啦，无彩。
1: 好好无彩。
0: 其实我内心嘛是种个残障啊。
1: 无啦。啊、
0: 小刚拍摄，因为现场这两组吼，虽然无啥咧拍破，但是买真济啦，伊个咧无用啦。啊，咱唔是讲现实啦。
1: 对啦。
0: 讲实在，车若无油。都胖未行嘛，
1: 无都前进。
0: 对，嗯、他都有给咱支持的啊，即个观众们感谢你的支持。
1: 感谢大家。
0: 啊，不给咱支持，无紧，你拍破啊，马上一种另类的支持。
1: 对。
0: 上届无公司看，啊，这节目有人在看。嗯。卖讲哦，阮做四点钟，结果拢无人在看，安尼阮对公司就较歹势啊。一直十个员工有了这节目加班啊。
1: 对。
0: 哦，安尼实在是浪费资源啦。
1: 若无人在看，咱嘛是。
0: 咱嘛是，嘛是爱做啊！
1: 是，无人在看，咱嘛是感觉，心内艰苦呢。
0: 对啊，对啊，
1: 对啊。
0: 所以讲，
1: 感觉歹看。
0: 他多啊，伊咧唱的时阵，表达伊的心声。全世界无人在看。来哦，
1: 真的。
0: 好了，来了，来。不然看，那嘛是爱嘛是爱上班啦。
1: 对啦，对啦。
0: 要我多。
1: 我们要继续进行下去。
0: 好，来红队。
1: 红队第四组陈素月。嗯。带来好听的歌曲，有爱有听。
0: 怪怪，这个歌名，有爱过会听哈。来五分钟，拍破。

0: 请问吼，你的唱片买对买啊？你的唱片买对买？你的唱片？
1: 你搞出唱片？
0: 卡贵小块，你嘛直接为何？你无出唱片？
1: 啊，这个好唱，
0: 这个好唱安尼啦。哎，你无出唱片？
1: 无出无出。啊，
0: 以前拢出 CD 啦，无咧出唱片。啊，CD 啦吼，有无？
2: 无啦，无出啦。
0: CD 唔是 D 点咧卖 CD 呢
1: ？CD
0: 哇
1: ，CD 无啥给呢？
0: CD 啊给
1: 啊 ，CD 啊给，
0: 哎 ，CD 啊给，无啥花。啊，无你对咧驻唱啊？
2: 无，
0: 无，
1: 嘛无。
0: 啊，你这个好唱啊？
3: 拿主菜，拿唱。
0: 系啊，
2: 看恁唱。
0: 看阮唱。
3: 看阮唱。
0: 你有得敢看吼？
2: 有啦。
1: 你看几点？
0: 哎呀。讲四点，讲
1: 四点，
0: 伊现场讲四点，伊较有面子，讲四点，四点，
2: 四点，
1: 哦哦，四点，哦有诶，四点这部好看对，
0: 四点好看吼，嗯，高唱对吧？演导，还个高唱，迄小江会，啊这小刚，两个拢有小，
1: 喂，
0: 有咩？
1: 确实嘛是啦，
0: 小
1: 我嘛有啦，
0: 还小江会啊，
1: 小江会，
0: 哎呀，
1: 哦我真小，
0: 啊你敢会玩？
2: 有啊，
0: 我一个看知影这班会嘛，
1: 看这会员呢，
0: 对啊，
2: 你
0: 哪会
1: 使
0: 无？
1: 对
0: 啊，我会员拢莫来唱，我咧讲，不，但是你来报名了，先为会员买啥哩啦？
1: 哎呀，就欢迎大家啦，
0: 事后补救诶，
1: 哎，对啦，事后诶嘛，
0: 啊，若无甲现场歹势，卖起来，咱家己唱，
1: 哎嘛吼，
0: 真笑，
1: 一定爱多多支持一下，
2: 是啊，
0: 谢谢你啦，啊，物件嘛袂歹啊，对吧？无好笑讲诶啊，对吧？今卖消费者无咧讲啦。对吧？物件呢，用一盖比赛，像那个脸书的啊，那假欺骗对吧？一盖我看，按怒按怒按怒，
1: 怒收起收起收起收起，破了个起盖，荧幕就要崩伊，你敢知？
0: 有时啊，
1: 那荧幕保护贴换三十几块，
0: 不是，几台个起个破伊。
1: 哦，
0: 干那有了这吼，那起三四台海去。
1: 哎，乐哥的经济实力会当起几台破？
0: 可以，
1: 当起迄保护贴。
0: 感谢你啦，
1: 谢谢你，
0: 精神上、个实质上拢感恩提升，
3: 而且盛装打扮，
1: 谢谢。
0: 啊，这书开两三班啦，人客啊，你看嘛呢？
1: 哦，迄个破链差不多十几万啦，
0: 对啊，
1: 迄破链啊，
0: 是啊，
1: 人迄富比士在拍卖的呢，
2: 对吧？
0: 对，这两百几平，来这讲实在，全国嘛剩一台尔，
1: 对，
0: 对不？
2: 对，
3: 而且你是不是为着这书红色，连他们拢听？你昂些，
2: 无啦，
3: 刚刚好哦，
2: 刚刚好，
1: 多好啦，
3: 真的好，
1: 有搭配就是，谢谢你，感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感谢你，
1: 谢谢，欢迎下次再来，
0: 对啊，
1: 感谢。
0: 来这唔知有穿红的不？
1: 喂，
0: 我是讲我咧想咧，哎呀，我想，
1: 你用讲用想，
3: 你冇白想啊，
1: 你冇白想，
0: 你应该穿白哦。
1: 他无，伊穿伊嘛穿红的，伊迄有这百里透红，
0: 哎呦。

0: 白里透红，
1: 皮肤真好着，
2: 不错、哦。
0: 不是是内裤，不是，不是哈啊！哎，听讲，
2: 你有看有透红吗？大卫有透红？
0: 我想出去，
3: 一个月红一届。
0: 喂，哎、欸，我想出去。
3: 好了，来，进来。
0: 来，北队第四组洪俊元大哥都来好听的歌曲，不应该爱你。
1: 唱给你听啦，五分钟哈。

0: 哥哥你好。
1: 哎呀，
0: 你敢你敢捌人甲你讲你唱歌有像费玉清无？
1: 费玉清啥？让我们互道一声哇！
0: 哎，我你当咧唱
1: 小哥，小哥费玉清，
2: 三位主持人好。
0: 完全
1: 没有在理我们，
0: 不理我们呢。
1: 咱三个演只久，
0: 系啊，
2: 真感谢哦，真感谢这个大力电视台哦。啊，让创个节目吼，大家当来娱乐，
0: 不用怪，已经背好啊。你这样你也乱去啊。
2: 你只要叫咱大力电视台哦，
0: 啊，
2: 收视长虹。
3: 我懂他的心情。
0: 当然，你安尼背
1: 大哥，谢谢。
0: 这段你背多久啊？这段你张梅背过。对啊，想的哦，你
1: 临机应变，临场反应才好啊。
0: 嘿啊，七步成诗啊。
1: 对啊，和你打不到七步，你就想几段出来呢？
0: 煮豆燃豆萁啊，豆在釜中泣啊，本是同根生啊，相煎何太急啊？太厉害了呀、啊哦！你较早我那是做厉害，
1: 不怪头家人的。
0: 头家啊，你做啥？做啥？
2: 我卖那个运动鞋批发。
0: 你安就对啊，你当初无去大陆安就对啊，对不？你去大陆行就无法度安尼啊。
1: 深耕台湾，
0: 对啊，
2: 对
0: 不？你金拢定你台湾嘛？
2: 对对对。
0: 咱咧是爱台湾，对不对？
2: 对。
0: 好。
2: 好。
0: 好。
1: 有在咧迄落咧。
0: 明白明白明白。
1: 赞赞
3: 赞。高追高追。
0: 啊，今晚咧，今晚也要唱歌，过来走。
2: 还好啦，
0: 还好，
1: 还是加减无咧做。
0: 你有做迄种咧
2: 打？我做批发。
0: 批发。哦，批发，啊，软鞋啊，什么鞋厂，鞋店老板呐，吼。
2: 哦，对。
0: 鞋厂个
2: 批发。哎
0: 呀哎呀，鞋厂个鞋店不？
1: 算是哎，批发算盘商嘛。
0: 大盘啦，
1: 大盘嘛，
2: 对对。
0: 大盘啦，
1: 好好好。
0: 哦，所以讲提较少了对啦。
1: 当然咯，
0: 一定较少个
1: 呀。
0: 就算讲无你买，
1: 你买喺公务
0: 款送我对不？你个人我。
2: 没问题，
0: 你的人真正有大量了，你的人做头家就是有量才有风嘛，
1: 真正。
0: 哎，电话了老了，我
1: 啊大哥，我这十号半的哈，
0: 我
1: 十号半，
2: 大箱的啦吼，
1: 十号。
0: 哎我这箱几号？这箱几号？
1: 我给你看一下，
0: 哎你看下几号？
2: 44号。
0: 啊是
3: 用
1: 马上就知啊，
2: 伊的可能吼，有遐大，伊卡无细。
3: 对，我大卡无珍惜狗。我卡嘛真大，
0: 你安尼咩啦？做生意，早几样都
1: 进来。哦，你大卡薄哩，
0: 你差三寸尔，
2: 卡大表示健康，
0: 健康啦，
1: 健康，循环好。
0: 对啊，徛会知嘛，对不对？风太来嘛，唔惊嘛，对不对？
2: 赚钱嘛，够亏啦啦。
0: 赚钱有贵噻？
2: 靠亏啦，
3: 靠亏啦，
0: 赚钱有贵啦，
1: 亏，
0: 无贵去啦啦，
1: 亏啦，有亏啦啦，
3: 亏
1: 啦啦，
0: 亏啦。你个人实在啦，
1: 實在
0: 我介你这种的电话了，
1: 其实做生意就是爱实在，
0: 电有啥工
1: 商，
0: 电话留着
1: 嘿。我提手机
0: 啊，三箱就好啊。
3: 其实
0: 两箱杂包的，一箱杂包。
2: 可以啦，没问题。
0: 导播爱无？哦，哎，十几岁，我
1: 十几岁下手呢？
0: 嘿，安尼十几岁啦。
2: 十几啊，还可以。
0: 还可以，
1: 破销了一次
0: 啦，安尼啦。好啦，安尼你明仔再拿钱过来请我，明仔再为你家己开啊。
2: 我不顾名呢。
0: 啊啊好，安尼好，啊既然你都卖啊哈，
2: 奇怪，
0: 好抓了，好啦，好抓。
3: 人实在，
1: 人真正实在，你看袂贪，
0: 我你讲袂贪，我无你白来，你后抓就摕鞋啊，你免减运费呢，运费就免啦，就省起啊。专工摕鞋啊来对啊，啊我你穿一双，好，
1: 啊我现场话你买。
0: 好吧，
1: 很牛。
3: 哎，大哥，这好凉的呢。
1: 谢谢谢谢。
0: 无凉就好。
3: 你看叶斌的相由心生，
1: 连
3: 笑，把酒
1: 喝起啊，喝
0: 起啊。我直接看出精，喝得精神。
1: 哎呦，哇，这真的。
0: 好啦，好，
1: 谢谢大哥。
0: 哎呀，给你提一下。
1: 哎呀，你看，
0: 哎呀，我几号呀？
1: 唔知唔知几边呢？
0: 我见伊用大细相听好换
1: 吼，
3: 伊把酒六节的知啊，那
0: 大仔你是大咖，
3: 对对对。
1: 弗洛哥看是福地进行，我咧看那财神呀。
0: 好啦，开开玩笑，来双击诶，红队来。
3: 红队第五组廖坤田带来好听的歌曲，别再诶。麦哥公，你爱我。
0: 连看着说都会讲错，五分钟。
3: 麦哥公，你爱我。

0: 大棒呢？
1: 唔免搁再牵挂，
0: 你单点有咱呢？
2: 干那看报道你就知
0: 道。不，你深藏不露。
2: 真的
0: 哦。嘿啊，我知啦，你有练气功哦？
2: 有，我较早有练过。
0: 我看知啦。
2: 啊，是凊彩讲咧。
1: 啊？凊彩给你印你。
0: 我顶届去学九九神功，就看你面色。
1: 嘿，掉两个掉。
2: 对，你徛在我头前嘛。
0: 无啦，我你后边我。
2: 我台数给

0: 站住卡，
1: 我今人薪水我拢徛你后边，
2: 徛后边，阿得拢个大哥休着，
1: 啊，要休啊，
2: 会个休着
0: 咧，你站住，
1: 安尼啊，较怪咧，我袂你加啦，你
0: 拜托咧，唔是我今个你站住啊，
1: 咩？那你卡，阿无够我等，你两个不能平。

0: 南北是会啦，
1: 南北货啦，
2: 哇，你搁较济，
1: 南北货啦，袂歹啦，
0: 好啦，甭做啦，
2: 安尼当送的物件真济啊，
1: 足济啊，
0: 安尼啦，咱算缘分啦，等下一人一包粗盐啦，安尼
1: 赞啦，
2: 哇哇哇，
1: 健康啦，
2: 你食个西药剂，
1: 对哇，啊你送的是要食盐哦，
2: 个西药剂，
1: 好嘞，
2: 好啦，谢谢大哥，
1: 感谢，
2: 感谢你，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好，盐干无要送啊，卖讲啊久啊，
2: 有啦有啦，盐吗？有多少公啊？
1: 盐阮兜嘛有，咱兜较健康好无？
2: 哦，对啦，
1: 哎呀，好，来换白队来，
2: 来白队的施潮林大哥带来好听的歌曲《死啊，温呀，命呀》。
1: 最近正红这条吼，来五分钟。

0: 摸过头前啊，过头前，过头前，他在我的电话啊，拜托，靠后边，靠后边，靠后边，靠后边，靠后边，靠后边，哦，你。你应该唱向前行啊，对啦。
1: 向前行，哦，对。哦，
0: 啊，本身是咧做园艺哈，啊，你讲啊，也卖过，哎，
2: 对，
0: 啊是咧人种迄种，哎，阮家有一丛沙古啦，要甲乌掉，你有法度无？做好你啦，卖讲个，
2: 哈。我是这。
0: 无。
2: 东海花园公墓墓园。
1: 哈？墓园哦。
2: 园艺啊，
0: 还。哦哦，对啦，墓园嘛袂歹啊，
1: 墓园嘛好啊。
0: 我拜望，你再甲俺娘子。
2: 靠管理
1: 啊，永和水啊，这嘛最重要的呢。哦，
0: 永和水都搬起来大了。
1: 以后啦，以后的代志，代志当先准备。
0: 公墓公园化，对不？我讲的有内涵不？对不？
2: 对对。
0: 哎呀，这这谁公墓，搞袂出这谁公墓
3: 的？
0: 对不？安尼对不？
3: 蛮现在大量素息的。
0: 对了，素息。
2: 现在墓园哦，做东西啊。
0: 哎呀，对啊，健身啊，啊你你有荡秋千不？有溜滑梯，
1: 溜滑梯啊！
0: 无啊，你要建议者。
3: 大哥，你甲咱的队长是兄弟吗？
1: 嗯，那才行。
3: 哎呀，两个
0: 极力否认。哎，不，该
1: 不
0: 该？
1: 不，不行，不行，不行。
3: 两个有型呢。
0: 那有型啊！
3: 我当做你是
0: 有型都爱摆的型。
1: 那你来看麦啊！
0: 好，来，哎，麻烦两队。吼，你看，明天麦甲写。地址哦，几号门牌号码我写出来，现在避免哦。
1: 来哦，黄袍加身来太太，哎，有型你看，
0: 有型哦，
3: 就型哎，
1: 侧脸侧脸
0: 哦，型到无加老的啦。哎，你去问恁时代看当初有啥物啥物去泡着啊无啦，嘿，有啊无？
4: 别安尼讲安尼，安尼都
0: 要喷着火球啊，你这边的啦，哦，你什么你两个阿婆是分开
4: 生还是要变的？我这边的啦。
0: 我咧讲，我即马开始规定啊，迄个翁阿婆啦，是朋友啊，吼，袂使共时段，你即个时段拢无咧闹人啦。
1: 哎，有咧，
0: 靠势，对唔对？
1: 看起来敢那有哦，
0: 真的吗？
1: 好像。
5: 我闹偌济人咧？
0: 我听你咧放草鱼。
5: 今仔是 FB 去甲我看卖啊咧，我群主你也看。
0: 但是我咧讲，我看迄个，我咧监看吼，拢无人咧拍扑啊。
5: 哇，无哦，哇安尼。
0: 对啊，你叫遐检讨者。
5: 我做人就失败的，我爱当阿检讨，赶紧。
0: 赶紧。知影唔叫就好，好吧？
3: 没啦，但是票数嘛是还可以。
0: 我怀疑你有灌水啦，
1: 灌汤嘞。
0: 来，红队几票？
3: 红队433票。
0: 好，白队。
1: 白队437票。
0: 这一个看，都查咧选举配票啊。来，你的
1: 配票多少？
0: 身份证后面呐，单数的，红队。双数
1: 对对对，對
4: 啊，但是还是四票，跟新闻有关系。
0: 我怀疑安尼啦，
3: 这当验票安尼。
0: 对啊，
1: 系啊，差四票要验票，
0: 要验票啦。
1: 嗯，来
0: 要验票啦，
1: 重新开票。
4: 我等下弄一个家庭会。
5: 无啊，你讲你知影是安那赢赢无？
0: 安那？
5: 因为他们有穿风采公益团的制服。
1: 哦。
5: 这个是天公被爱安排，所以咱唔免妄谈。
0: 你既然意思讲你不是做公益的对啦？
5: 我嘛有啊，我是风采公益团。
0: 我跟你讲，
5: 副团长，
0: 但是为善不欲人知，他做两家公益的情侣辛苦心，你呸，
4: 呸，
0: 对啊，
5: 我唔是做两家俩，做一十年咧，
0: 两家
3: 咩啊？
5: 我跟你讲，我16岁我就开始出来唱歌，
0: 16岁，
5: 黄明源，
0: 你怎无害啊？
5: 嘿，黄明源是唔是？黄明源是唔是你主持的？
0: 对，
5: 你传播你主持的，
0: 对，啊，你去做歌手对无？啊，无是安怎啦？别讲你生嘞，
5: 无啦，我伫遐做主持的时候，伊就暗恋我，伊就不爱甲我讲伊爱我，所以我怎有翁啊，伊嘛袂使讲伊爱我。
0: 加在，伊无爱着你，
5: 啊
0: 无那有可能找个遮好诶，对无？想嘛，不用安尼怪啦，人伊有甲咱买啊，要变会开会员啦。啊，你讲，你应该投票先就看到黄明远啦，好不好？
4: 早知啦，林刚伊那要搁娶诶时，就叫你搁主持
0: 啦。一句话啦，娶几届我乌烟几届啦。
4: 好啦，你变哦，
0: 既然加入会员就加几个啦。
1: 来来来来来，
3: 爱颁奖啦。
0: 哦，爱颁奖啊。
3: 哎，
0: 这最好颁了两个红啊！我恁两个，
1: 来啊，两个，跳这一半，
0: 恁两个跳啦，啊笑诶，
1: 跳这一过。
0: 哎呀，迄恁大个代志啦，你等于研究啦哈，先啊减两。票减两票，到底是？
5: 我嘛唔知呢，无啦，后壁是我卡的啦。
0: 安尼吓，
5: 我投给
0: 你，故意投给他。
5: 对啦，对啦。
0: 我知啦，以夫为大。
4: 连我家己都无支持我家己啊！
0: 我看得出来，连你对家己都无信心。
4: 我袂记你啦，我袂记你啦，
0: 袂记什么对啦，对啦，
4: 我袂。
5: 因为夫是天嘛。
0: 好啦。安尼好啊，你要玩结尾未哈？好来，
5: 结尾
0: 非常精彩哈！感谢所有的表演者，我咧讲吼，啊，国家。 更加精彩，红白交流站。

0: 玩习惯无唔对哈，来哦，你无走无走闪吼，后边还佫精彩哦。
1: 对，好好声，好好声，紧来甲吹落。
0: 后边这无共队啊啦，袂伫遐咧互相咧礼让啊啦，要抬较短啦，对啊。破病了病，无病真正不倒疼啦。第二个爷起来，赶拍跑者，04-2338-0303，拍跑啊！
1: 吹落。
0: 是

0: 醒啊！节目开始啊，你还不看？红白交流站啊，等你来挑战啊！给恁做评审，你可不要做，
1: 拜托。快快
0: 打炮免开钱啊！
1: 谢谢。
0: 一场梦，甲这渐渐醒。

有醒无？有精神无？卖阁困啊！一生幸福，我咧困了了啊！紧起床，敲电话，叫人斗拍盘，斗投票，安尼好无？好，伫深山内啦吼。

0: 咱长梦袂醒。足无礼貌啊！你唱情歌，人家你安尼笑。
1: 动作
0: 伤
1: 大
0: 啊！动作伤大，
1: 对对对，
0: 有够夸张吗？
2: 啊娘喂！
0: 安怎？
2: 啊，困一个中昼安尼，哦，规个阮兜后尾天半个。
1: 你安尼困会起吼？
0: 少年嘞，哦，一生幸福让你困了。
2: 我拄啊边啊想讲哦，小眯一下安尼吼，哇，这擦擦挠挠啊，是安怎？
0: 少年嘞，啊，改变个困的时间足长
2: 诶，足长诶，
0: 唔免急于一时。
2: 哦，真正诶吼。
0: 对啊，连讲要困诶哦，困咧久年年诶，百岁年老了，才你要那困。对啊，
2: 困了爽，困了入眠。
1: 我头先来笑菜嘛。
0: 是安怎笑？想引导对无？我这难免诶。
1: 对。
2: 忽然之间。唔知要接啥？
1: 他到乐哥唱第一句的时阵，
0: 是
1: 你搁唱几解？
0: 对，
1: 一张梦，
0: 一张梦，加只渐渐醒。
2: 这唱啥？
0: 这是你蔡宏年的唱法。
1: 不是啦，因为我感觉乐哥唱这句的有一种凄美起来感觉。
0: 你甲我过来，我凄美起来，我凄美起来。
2: 这种有一种哦，安眠药啊，食带当的迄种感觉，人拢食一粒一粒半，伊拢一盖拢食百五粒，
0: 食百五粒
2: 安尼。
0: 我听你咧放草伊。
1: 无啦，开玩笑。
0: 废话，大家看嘛，真开玩笑，对吧？咱两个别啊囝的感情，
1: 对
0: 吧？
1: 对。
0: 叫老爸。当场逼宫啊！好啦，欢迎大家哈来看咱这小小事的节目哈，帮我轻松嘛，
2: 开心就好。
0: 还严肃要创
1: 啊？
0: 拜托的，怎么在办那个？
2: 办什么？
0: 办年轻会讲。
2: 哦，我想讲后个月的，
0: 后个月安怎？
2: 后个月要开啊，
0: 要开啊啦。
1: 我想讲也想逼嘿，
0: 逼手语哈。好啦，来邀请咱红队跟白队的队长，欢迎。
1: 哎，哦，
0: 这真正上盖厉害的哈。美丽华歌友会，
2: 我美丽华哟，
0: 李金雄嘛，
3: 伯乐好，
0: 你好，
3: 小刚
2: 你好，
3: 佩林
1: 你好，
3: 阿丽塔好，
1: 哎，
0: 头一届一头机会拢知影名哈，
3: 没有啊，
2: 因为大哥是咱的忠实粉丝，
0: 他报名了，
3: 你叫他报名，
0: 我叫他报名，
3: 他叫我报名，
0: 哦，我叫他就叫就对了哈，
3: 对，
0: 我讲今麦吼，连刚你爱做一。一场的两个交叉感染，啊，无你这拢熟悉，拢唔敢拼，拢无闹人。
3: 熟悉输赢较袂安。
0: 安尼啊，
3: 你上一队对不对？也是都认识的。
0: 就是认识的，
3: 认识的比较好。
0: 拢不咧闹人，拢不咧闹人。我头看拢无人咧拍扑啊。
3: 是啊。
0: 对啊，国家玩一堆哦，哪个无
1: 拍扑？很多啊。
0: 青瓜一半都要停，话停啊！你讲。
3: 要看比赛，要看10点到12点的。

0: 十点到十二点。
1: 这个来家是纯粹去娱乐，来快乐的。
0: 你今晚都因为十点到十二点，我看拢无。
1: 啊、不是，我说要比赛的去报十点到十二点。
2: 哎呀，十点是，
3: 一共一共要比赛呀、啊。
1: 对，
0: 哦，一共歌唱大联盟啦。哦，你讲我清楚。
1: 要来吃五六个，遐乌巴桑、乌衣桑哦，恁就紧来。
0: 你安尼，你是你家己乌衣桑，人这又气的，你拜托的。
3: 小姐，
0: 你无正无经气，几款都溜颠。
3: 哥哥姐姐，
1: 不了不了。
0: 安那，
1: 你知道
0: 配你？我左镜安那。
1: 你左镜为什么头啊？唱歌像个大声嘛？
0: 安那。
1: 因为那一首歌、哦、唱完就要跟你离开
0: 了。哦，时间够，好嘞，哎呀，我好厉害，天明瑞基啊，
4: 伯乐好，
0: 你好，
4: 你好，佩妮好，
2: 你好，你好，
4: 大家好，
2: 你好，
4: 我是荣耀之星的素荣，
2: 哇，你好，
4: 今天很高兴组队来参加我们那个红白交流站，
2: 赞、嗯，
0: 哎，真正
4: 有够赞，给我们投票哦，
3: 记得来挑战哦，
0: 这个舞台会再来不？
4: 赞。
0: 赞哦，
4: 陪尾了很久哎、
0: 哦，
4: 那一次大概四五年前吧，啊、在。大力
0: 以前在那个小摄影棚那边、嗯、
4: 旧的那个地方
0: 都是有你的支持，嗯，咱大力差不多走到今天去了，
2: 是
0: 一点一滴哈，我拢感恩在心头哈。讲实在，我迄员工七八十个拢是恁在感恩、在感恩支持的呢。讲实在，这真正是安尼，吼，很感恩。所以你每一份一丝一毫的消费，拢是在做功德，
2: 是啊，吼，
0: 包括恁来站我的、徛我的台、站我的声。也是在替我们做功德啦，
2: 谢谢谢谢，
0: 功德无量，
4: 支持的，
1: 互相啦，互相，
0: 互相啦，
1: 对啦。
0: 我有问你了，你别再讲了啦，别投了，屁死人嘿！我无问你，你就别再讲。
2: 伊要唱，伊就想要唱啊呀！
0: 你若要讲，你要举手。
1: 哦，是吗？
0: 系啊，你要先举手。
3: 伊讲话要先举手，
2: 伊要唱啊！
0: 哎，我跟你讲哦，咱今麦你，哎，
3: 大家
4: 从高雄来，他们从高雄来的，
0: 你高雄来啊？
4: 哎，好的，
0: 你讲。
1: 杨哲阿给我李爸爸，
0: 杨哲阿妈来买，要教我什么代志？
1: 你我甲杨哲讲，恁两个是模仿天王呢？
0: 阿姨有电话嘛？叫我啊，我教我侃侃呐，伊刚才拍歌要演唱会，要叫我来给倒卖票呢？
1: 应该
0: 你阿无什么对啊？阿无什么见识啊？
1: 你外场较济啦，你爱甲侃呐？
0: 还是哦，我刚唱这场了。
2: 阿无就唱歌好不？
0: 哎，好啦，唱歌啦，要唱什么歌来？
1: 哎，甲阮牵手的唱《红阿婆》
2: 哇，
0: 好，袂歹，《红阿婆》做来唱《红阿婆》，来，好声个五分钟。

0: 一个看知影真正红阿婆啦，
1: 有影就对。
0: 徛中都，我请教一个较迄条较歹势问题吼，恁两个是谁比较爱谁？
2: 我比较爱他。
0: 哇，你别讲话噻，对啊，
3: 咁有影，
2: 真的，
3: 大嫂咁有影。
4: 我是比较理性的啦。哦，
0: 你是女性嘛？他比较男性嘛？
4: 他比较冲的。哦，
5: 感性感。
0: 我在依靠我性冲动，哈。不，男性的冲动
3: 有啦，过去有啦。
0: 啊，千万无啊你，你的什么态度？
4: 你讲的什么话？
0: 对啊，对啊，
4: 我碰你啊。
0: 对啊，当国大纲了嘛，对不？
2: 因为这个有时间限制。
0: 有时间限制啊，
2: 不然我就
0: 你大概几分钟？你时间限制几？
3: 不，没有时间限制，你别标 N 哟。
0: 五秒，你五秒嘛。
2: 五分
0: 对半分啦。哎呀哎呀，别拜，很高清
4: 嘞。分半。
0: 啊！你是欢歌哈？
2: 对，
0: 有可能无啦？
2: 有啦！
0: 我讲你过只若输，我就毙命啊！你讲
2: 好啦，
4: 阿姨负责得啦，
5: 哈，好啦，
2: 阿弟他嘛是欢歌啊！
0: 我不管啦，你老爷一老爷啊！
2: 好，
0: 哎呀，好哇，那无老的毙命啊！
2: 好啦，
5: 阿姨那也弄这好唱哈？
0: 欢歌啊，
2: 他就喜欢唱歌啊，
0: 就喜欢唱歌，
2: 他会唱歌，
4: 唱你啊，
2: 就喜欢唱歌才会认识他。
0: 哎呀，
2: 搬他住台中哎，
0: 以歌会友啦。
2: 哎
0: 呀，我反正你不爱来哄胎呢。
2: 不会啦，我哪敢？我每天都
4: 这爱情的套红罗红，
2: 坐到这边，我爱耳朵
0: 死了都要唱。
2: 我爱耳朵，恁的工作人员。
0: 啊，你讲，请讲。
2: 他每天都跟我对赖。
0: 对。
2: 哎，几点要到？你们什么？
0: 是
2: 啊，什么对？要 uncle 要什么？他真的非常尽职。
0: 啊，不要有发生感情不？我要了解者。
4: 他不敢，
2: 我也。
3: 他不敢
0: 。这种信心没
2: 了。重点只有对话而已。
3: 对话，没有传图片呐哈。
2: 讲话
0: 没有传，
2: 我也不知道他来。
0: 有没有传不雅照之类的？

0: 有啦，还好，不可能
1: 啊，我都放心多了哈。
0: 对啦。
1: 好了，哦，时间到，时间到。
2: 你要小心哦，麦克伯格加辣。
3: 伯格可以传合理哦。
1: 我这其实都听不你。
4: 他们也在啦吼，他们自己。
1: 哎，时间到，时间到。哎，不用这里。
0: 谢谢
3: 啊，谢谢啦。
1: 动物动物王
3: 哈，感谢感谢
1: 感谢感谢，
3: 谢谢。
1: 这也不懂了，讲到广告
3: 也。最厉害，最厉害。
1: 好，来换路。
3: 好，来这个哥再来北堆第一组林树龙带来好听的歌曲《七夜色》。
1: 哎呦，哎，五分钟给拍破。

0: 好，哎，本身也是无线谱歌唱协会的，现在是
1: 总干事啊，
0: 总干事，
1: 快卸任了，快卸任了，
0: 总是没干什么事的总干事，
1: 没错
0: 啊，对啊，哦，今天北拜，哎，唱歌唱得很好，那专业他是理财专家
2: 哦，金融保险呢，
0: 对

0: 对对，理财专家，嗯，去买保险跟以前不一样，哦、以前是用啊人情呐、啊、哈，
1: 因为
0: 起码不是，你要知道帮你的客户做一个理财规划或避险，嗯，啊，你专家你不讲，我咧讲个别事，我咧，
1: 因为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嘛，对、哎、
0: 呀，对呀、啊哦，对呀、
2: 啊，是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哦，不能太高调，嗯，哦、不能就自入式行销，
0: 开始用呀，
2: 对对对，
0: 不啦，那个不那不是。就是一个，
2: 对，我是靠服务啦，
0: 咨询嘛，
2: 服务的话，那个客户就会介绍客户。
1: 金马一杯啥较好？
2: 金马，金马杯啥米拢好，五倍的好。
1: 哦，五倍的好。
0: 但是是安尼啦，啊，我是学商的嘛，就是三分法嘛，哈。啊，第一个可能是固定的，比如讲我现金加点滴，
1: 固定的。
0: 第二个是比较稳健的，啊啊，然后保险。第三个你还是高风险，
1: 冲的，被冲的，
0: 哎，三分法，来听我。
1: 因为鸡卵袂当下港姐拿来比嘛。
0: 对啊，
2: 错，小刚很有概念。
0: 鸭卵都会使，鸡卵袂使。
1: 好，鸭卵也是，鸭卵确定吼。
0: 鸭卵较白毛胖，鸭卵啊，平过山看破。好，谢谢你啊！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来，接下来我们的哪一队？红队。
3: 哦，我们的红队第二组，王雅珍带来好听的歌曲《伤心买房车》。
0: 够有哦，不是买房哦，够后边够有哦，来五分钟啊。

0: 好、哦，欢迎光临。
1: 哎呦，伤心买房车。
0: 你来对三民来哦。
2: 来啊。
0: 哦，感谢感谢啊！你几年前要来咱大理唱歌哈？
2: 哦，就几年前啊。
0: 哦，这样真是小摄影棚了哈。
2: 哦好、哦。
0: 啊，现在这个可以了哈。
2: 那、啊、这个很好啊。
0: 很好、哦。
1: 金素熙哈。
0: 对啊。不，干两百几平呢，安尼会使啦哈。
2: 是啊，可以啊。
0: 还可以，
1: 还可以，
0: 还
1: 行。
2: 继续大呀、啊。
0: 继续大、啊。
2: 对，那小很小。
0: 哦。啊，这个灯光拍得好水的哈。
2: 有
1: 给你翕了很漂亮吗？你回去看重播你就知道
0: 了，8点到12点有重播。
2: 我知道
0: 啊，你还叫人，
2: 我看过，
0: 给你看呢。
2: 有哦，我的协会，我的那是做公益爱心协会表演，新北市长青健康协会，就是
0: 都。啊，你是三民，
1: 走到新北，
0: 走到新北哦。
2: 啊，我以前住台北啊。
0: 哦。
2: 啊，所以我的朋友都是台北比较多。
0: 哦，这样
2: 哦。我的大哥，我刚好拖
0: 下来。这样哦，要紧啦，你都做当初在做公益啊，替我们这些员工做公益啊，不然来唱，就没人来买啊，对吧？
2: 我今天已经。
0: 一定
2: 下手。
1: 谢谢，
0: 感谢。我先跟你讲感谢，我代替八十外观刚跟你讲感谢。你是我的菩萨，嘿嘿嘿，对啊。
1: 哇，菩萨
0: 救难救苦，
1: 救人家受苦的，对啊。对啊，
0: 人生是苦海，
2: 是啊。
0: 你像哇菩萨来的，吼，迄种你看，一头咧唱歌时，才有一个光辉，知道？
1: 真正的吼，你有看的吼？
0: 哎，
1: 我当作刚才我看的呢。
0: 啊，
1: 你有看到？
0: 哎，耳拍啦。
1: 哦。
0: 高高怕，
2: 足侪拢是爱心协会，我美丽家族，我那系在足侪家。
0: 美丽家族啦吼，
2: 对，
3: 台湾是在做公益，
2: 他们过来。
0: 人美心更美，这些人都先，我一眼瞪出答案了，对哦。我也要算命，我只是看你相由心生啊。你定在做公益哦，迄个内心施比受更乐，迄手心向下一种成就感啦，对不？
2: 跟他做从。胸部以上，我的协会大概拢来看，还到疑难。
0: 胸部以上，胸部以上，
3: 胸部以上，
2: 胸部
3: 啊，
0: 我是用什么什么胸部以上？
2: 很多都有。
0: 安尼哈，
2: 今仔去老人来啊，
0: 感谢感谢你。
3: 今日即马时间够算哦，
0: 系啊系啊，还够你算吗？
1: 够你算对，
0: 够你算，真的
3: 够。紧跑紧跑，
0: 五分钟够未够？
1: 够啊啦，
0: 够啊啦，系啦，五分钟啦，感谢你啊
3: 哈，
1: 谢谢
0: 谢谢，哎，单够小刚阿该陪你哈，
1: 谢谢你，
3: 谢谢
1: 谢谢，
0: 有够啊哈，
1: 有啦有，感谢，
0: 好
1: 来
0: 好来，
1: 搁再来吼，排队第二组陈美丽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说回舞，
0: 看你安那舞哈，五分钟回舞。

0: 害咯，
1: 星仔街，
2: 哎、欸，好出个好唱，
1: 真的，
2: 这条歌是张燕青老师写的呢。
1: 对，我知道。
2: 那个他写的歌吼，哎、欸，较怪嘿，哎哎，卡中啊。
3: 老师的歌拢无好唱，
2: 无好唱呢。
1: 我练这句啊。
2: 伊就是吼，真济个歌手吼，唱伊的歌唱袂好，唱出来气成死。
3: 哎，有影，
2: 哎，气死。
3: 因为伊的歌吼，迄、那个。那个
1: 旋律，他没有跟着那个一般的旋律在走。
2: 对哦，哎呦，
3: 那应该哆瑞咪，伊的哆，伊的哆瑞发。
1: 对。
2: 所以讲，你是伫五线谱做会长吼？
1: 无啦，
2: 我正好全国做会长咩？
1: 会员啦，
2: 哈，
1: 会员。
3: 会员
2: 呐，哦，你很会员呐、啊。
1: 嗯，我入去两年。
2: 会员跟爱演无共款呢，哎、欸，有用出爱演的，你
1: 会员嘛很爱演啦。
3: 啊、真正的吼，你讲演啥较济？
2: 系啊，拢演啥？
3: 演唱歌。哦，演唱
2: 歌吼。演假，
3: 演假，
1: 我嘛能唱。
3: 哦，唱歌嘛是爱演呐。
4: 对啊，姐姐声音很清脆。
2: 有、
4: 哦、
2: 啊，
4: 真的很好。
2: 刚刚给个去接个头壳呛者吼，
3: 铿
2: 铿锵有力。
4: 你像一个尾音哦，尾音很厉害哦。
2: 修刷，修刷足硬。
4: 对，
2: 伊
4: 修
2: 是圆
4: 的
2: 迄种
4: 诶，
2: 圆的你听有无？圆的就较肥，
3: 不是啦，
2: 较圆润，
3: 圆润，像赶快像吉克啊，赶快
2: 吉克
3: 温润，
2: 温润，
3: 温润。
4: 我刚才伊整个表演跟他整个人的气质觉得很像。
2: 请问你给几分呢？
4: 我给100分。
2: 100分。
3: 哎呦，哎、欸，很高的评价呢，
2: 太厉害！
3: 骗你一般咧讲评价拢差不多58、59遐，拢无超过60。
2: 好笑，恁顶个顶个一个200分咧，伊的满分是1000分啦、啊。
4: 当时200分咧。
2: 无啊。
4: 伯乐哥啦。
2: 哎，开开玩笑啦哈、嗯，真的很会，
3: 真的很会，
4: 真的
3: 很好听呢、嗯。
2: 希望你加入大力这个大家庭，
3: 真正
2: 好，好，好，谢谢你，感谢您，好，
3: 谢谢，
2: 来。哦，那叫卧虎藏龙。
3: 哎、欸、呀，他都要听听那个歌曲吼、哦，他、嗯、那大姐姐讲哦，会响演，唱歌嘛是爱会响演。
2: 演啊！
3: 你演出哦，你敢深入其境呐、
2: 啊。是啊，是啊。
3: 演到家己袂输的这个 这个女主角、男主角同款，
4: 要会演唱。
2: 对啊。
3: 演唱。
2: 演唱啊，对啊，哈。
3: 以后我嘛要来演一个。
2: 会有啦，我若娶妻了，我嘛足够演的。
3: 哦，你拢演落哦，阿娘喂，阿
4: 你
3: 去哪里的？
2: 去伫阮家啊，哎，阮家老七嘞，
3: 老七嘞，系啊，
2: 是要乌龟来我跳，来一跳，好，来过来，哎，阿我咧讲吼，卡电话吼，三声挂断，互别人卡，阿袂占线，你卡一。即、这个5分钟，你卡100通嘛，算一分
3: 俩。通，
2: 哎呦，别人卡一
3: 个。咱看门号的门号的，
2: 对了对了对了，好，好，来阿姐嘛。
4: 我来红队第三组邱丽美，带来好听的歌曲《孤单酒》。
2: 来5分钟，给你孤单一下哈。

0: 听你像刚刚要起架起来呢？你本身，
1: 巴拉你好，
0: 你本身好，我过国标有对吧？你身材真好，一定是有的啦。
2: 应该挑一个，
0: 嘿啊，有哦，一定有的对吧？
2: 你配合水，
3: 你要配合。大姐有明星脸，
0: 真的，系啊，你要配合是无，我做歹问的啊，你讲有啦。
2: 好，你找乐哥挑一个，
0: 我无法度啦，我逐项要同同手同脚啦。
1: 啊，我甲你同款啦。
0: 安尼哦，
2: 你多会哈，跳起来应该会哈。
1: 对啊，对，还是我的经理啊。
0: 安尼哦，你搞，
2: 我甲你提麦克风。
3: 演唱一下 ，Angie 嘞 ，Angie
0: 嘞 ，Angie。
1: 等，未使，我未当甲小刚，我甲你合拄好。
0: 哎，你今下会安怎吓？
2: 哎，擦出火花啦！
0: 火花。
1: 你做我
0: 今
1: 做
0: 的
2: 过啊！
0: 我应该
2: 无法度。喂，那个，你是安怎？你那会讲种无法度的话？
0: 太多，
2: 这么志气。
0: 我是讲我无法度做因囝，我做袂过啦。哦，我想做你阿兄。
1: 我嘛无在
0: 调。我生袂过啊！
2: 生袂过啦。
1: 小刚
0: 开幼。
1: 小刚开幼。
0: 你得要袂满十八岁，你拜托。
2: 姐姐嘛，就少年的啊。
0: 哎呀，未满十八岁。所以我跟你讲，我都唔敢开，搁只强，
2: 这
0: 是咩？
2: 系啊，这 me too，
1: 哈哈哈哈
0: ，me too，me
2: too，me
0: too，
3: 嗯，你看唔到边啊？
0: 啊，安尼啊？
3: 姐姐，
0: 拢用咩广告说啊？
3: 那你拿投错？
0: 安尼好，啊，投错票哦，不可能，
1: 别应该出来了吧？
0: 哎呀，啊，你有闹人啊？无啦？
1: 有啊，
0: 真啊假？
1: 好，真诶。
0: 哦，你对闹，变数。
1: 北部到南部，
0: 哎呦，
2: 哇，转
1: 到东部，哦，
0: 你中，你中关
3: 山哦，
1: 嘿，哇，安尼，
0: 安尼顺咧，迄个风台安尼，哦，规台湾
1: 拢，嘿，拢绕一圈。
3: 哎，阿志哥，你到高雄嘛？你们那边还好吗？
1: 嗯，我们那边可以啦，
0: 可以啊。
1: 可是真的高雄，
2: 前进还可以啦，那他起哭嘛，
0: 很严重，
1: 对，哦，很严重。
0: 哎，因为前进遐有一间庙，我定来去，啊，伊咧搁有啥物？
1: 南红
0: 宫哦，做大间的吼，
1: 是啊，
0: 系啊，哦，
1: 做名，
0: 做名的吼，系啊，连刚才恁遐开演唱会，
1: 可以啊，
0: 哦，你也闹人，
1: 可以啦，
0: 好，感恩啦，
1: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感谢您，哈，哇，那个你看，红台天
2: 啊，对啊，不辞辛劳，
0: 对啊，
2: 为厝的，像即摆高雄足侪所在，地下施工个饮水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3: 大家拢辛苦啊，
0: 系啊，
2: 确实，
0: 啊，希望讲哦。饮水归饮水啦，嘛是爱心情放好轻松。看咱这节目，大力一九欢迎啤酒，看完他个等于欢乐，好吧？
2: 不啦，这一边看不得，
3: 欢乐就无去
2: 啊。卖欢乐啊，
0: 卖欢乐，
2: 一边看吼，啊头壳懵流，刀啊懵切，
0: 对，
2: 哦懵做啦，
3: 对，当分散几个心情
0: 啊。对啦，有一句话讲，免欢乐。医生讲的好，
2: 会好啦，
0: 即我会挂啦。
2: 我知，
3: 你
2: 知
3: 啊？那边垃圾，那边。
0: 嘿，卖讲垃圾的代志。
2: 你要跟你休息呢？
0: 快点换。
2: 你找哈，这种组件你也买。
0: 我正开始考虑起来。
2: 开始考虑啊！
0: 哦，不然我跳。
2: 甲爸爸人要收钱，
0: 是
2: 啊，唔对。
0: 就是啊，
3: 我爸爸
0: 收过。啊，你我老爱赞助你的衫裤啊！
2: 伯乐哥偌好诶，讲啊，以后配你的衫裤，拢客白来处理。
0: 对，
2: 我讲诶，客白。
0: 不，但是我有讲哦。敢若喊淘宝呢？其他袂使哩哦。
2: 啊，而且哦，
3: 淘宝嘛，是迄种足贵的呢。
0: 安尼哦，
3: 系啊。
0: 伊讲我收回来。
2: 伊个讲喊租金啊，尔呢？伊讲引导的两个，即个两万斤啊。
0: 你不甲推广推
2: 哦？拢无要收第三个啊？
0: 哎，到我生两个就起价呢，我。
2: 啊，是哦。有起掉的对啊。
0: 不，欢喜得欢喜。
2: 哎，欢喜啦。
0: 好，过来。
2: 我来，来排队第三组，
0: 总部认真你跟住
2: 哦，第三组好了，李素贞带来好听的歌曲《伤心日月潭》。
0: 哎呦，唱完你啊，日月潭哈，三声，我听。

0: 哎呦，哎，日月潭毛瓜哦，
1: 那也拢价高钱。
2: 有呢，
0: 我日月潭庙有一间民宿的小瓜鸟啊，连刚来。
2: 收钱？
0: 无啦，要收收什么钱？啊？要收金纸？收什么？收钱？拜托嘞，你来讲日月潭收地是安那？你还唱
2: 多少一句诶？
0: 哎呀，日月潭收地啊！你是甲相机啊？有啦，有啊，无你吊大出来讲什么日月潭收地啊？你袂记？
2: 唱完都袂记啊？
1: 收地。
0: 做完了未？
1: 小队迄股
2: 小队啦，
0: 小队啊！
2: 你话他们小队啊？我口音嘛，
1: 哦，
2: 为小队小队，
0: 你讲小队啊？小队你啊？你讲阿麦阿麦克风？小，
2: 你是拢讲我对你啊？我对你？
1: 对，
0: 哈，
1: 对，
0: 对啊，对啊，
2: 对啊，
0: 我讲对啊。
1: 啊是原唱唱小队，
0: 小队哦，小队甲小队都无人看，
2: 小队的红
0: 小队嘛。小弟有当时，
1: 但是嘿，瑕不掩瑜啊，人家唱得很棒。哎呦，
0: 哎，瑕不掩瑜嘞，哎
2: 呦，我醒悟嘞，
0: 功成矣嘞，哎，瑕不掩瑜嘞。
2: 哦，完了，我记得了，我记得了。
0: 系啊系啊，
2: 哎，这部好看。
0: 想袂到，恁这两组比他都更加无闹人，
2: 真的吗？
0: 哎，
2: 有啦
0: 有啦有啦，嗯，哦，那好，安尼是我成功了对啦哈。哦，哎呦啊，今晚是第六位吗？
2: 对啊。最后了嘛？
0: 啊，真的啊，还剩那侪时间哦。
2: 采访落啊，是咪？
0: 干哪安尼都爱采访啊？
2: 系啊，系啊，系啊。啊，
0: 恁到倒倒？
2: 喂，
0: 系啊，对啊，是恁到倒。
2: 讲高雄嘛？
3: 无，阮台中。
2: 哦，台中。
0: 你也行起来讲话啦。
3: 台中。
2: 台中。

0: 家管
1: 啊，家管啊，
2: 家管，
3: 就是家庭主妇啦。
2: 系啊，你都爱你管啦。
1: 我最近菜敢有较贵？
0: 今
1: 仔日
0: 足贵
1: 的。今
2: 仔日
1: 咯，
2: 贵你讲，
1: 我
2: 贵你
1: 讲。
2: 卖讲介绍出来 ，NCC 的话咯。啊，
1: 进多少？
2: 未使，
1: 我拢未使哦。
2: 未使，别讲啊，别讲啊。
1: 这也唔，
2: 别讲钱，未使。
1: 足贵就对啦。
2: 几倍？几倍？你讲话也卖古啦，你是要讲几倍？你有牙？
3: 人会歹势啦，
1: 歹势。
2: 你跟我同款，
1: 有个人对着麦，对着迄一支的物件会有恐惧。
2: 你跟我同款，有牙，但是牙袂悬，牙较悬嘞，爱拄着嘴，免牙悬啦。
1: 不是拄天啦，
2: 哦，你拜托嘞，
1: 提起来袂衰要拜天公诶。
2: 系啊系啊，一拜天地，
1: 一拜。
3: 你要找过去啊？
2: 我，一拜古董。夫妻对白，上日蓬勃。
3: 是对白还是对白？
2: 对白是亚洲对白。对，相相对对，对白对白，是不是对白？
3: 是啊，夫妻
1: 对白是拜得位啦，拜元老还是要拜啥？
2: 过来家属搭理，你拜头。
1: 拜啥？拜你老车还是拜啥？
2: 真正。囡仔人看唔捌，
3: 阿姐姐有咧看咱的电视呢？
2: 有咧看无？
0: 有。
2: 真啊，你看多一
0: 旁？每一天都在看。
2: 几点？几点？麦老鬼，几点？几点？
0: 四点。
2: 四点。四点到六点。
3: 啊，
2: 拜一，拜一是向向主席拜一。
0: 我无咧去拜一啦。
2: 大人物，
1: 哎，公司的。
2: 嘉莹、甲小齐。
0: 甲小齐。
2: 伊敢做一工尔，但是迄工的业绩顶的是几礼拜业绩？
0: 早上。
2: 哇，太厉害了。
0: 早上我有看过一次。
2: 谁？
0: 讲真
2: 的，
0: 看一
2: 摆啦。你看，你真正破案啦！等你赶紧看。
3: 但是四点六点大刚刚我在看啊。
0: 我都有在看。
2: 真的吗？
1: 谢谢姐姐嘞。
2: 啊，有什么单元？
1: 啊，咁有好看？你感觉有好看无？
0: 两个足够讲话，哎，
2: 足够讲话。
3: 我就
0: 要
3: 唱歌，
0: 我讲话，
2: 我要
0: 唱歌。
2: 哦，清楚，你要讲话，干我困了，我跳呢。啊，
3: 你的算蛮厉害的。
2: 哎，蛮厉害。
1: 你最后蛮久诶，很自我满足啊。
2: 啊，看我咧，这部有到宣传无？
0: 有哦。
2: 啊，拢安那宣传？
0: 我拢敢
2: 讲
0: 啊。阿
2: 讲，
0: 嘿。
2: 阿大力都期待。嘿嘿。啊，大力都期待，你有唔知？
0: 一九。
2: 啊，那 MOD 咧
0: ？MOD。
3: 332，
2: 哎呀，真正无意思。332，哎呀，哎呀，哎呀。
3: 啊，人家无 MOD 啦，
2: 嘿啦。啊，够有迄种的，迄个无线台啊。
0: 网络的直播。
2: 哎，无线台。
0: 第四台。
2: 对对对对对对，中视精彩台。
0: 好，中视精彩。
2: 哎呀，阮中视精彩台甲中视经典台总共六点钟诶。
1: 嗯。
2: 对吧？迄六点钟无趁钱啊，最主要是讲，因就讲啊，第四台入未去，但是嘛，听看到咱的节目，
1: 做服务嘛，
2: 安尼有甘心无？
0: 哦，就赞
2: 你。是不是爱甲咱支持你？
1: 谢谢
2: 哇！阮八十外员工拢靠恁在饲呢，恁是块瓦破，啥你知影无？
0: 我等来去用力的。
2: 免等，搁只来通我落单，免个等你。
1: 谢谢啦，谢谢，谢谢，
2: 感谢你啦，
1: 感谢。
2: 太开玩笑哈，你莫真正无落单嘞哈。
3: 谢谢
2: 有啦哈，谢谢
1: 谢
2: 谢，感
1: 谢
2: 你，
0: 谢谢。
2: 有落单阿盖再过来哈，
1: 谢谢。
2: 这边嘿，柜台结账，无啦，阮无很实啦，啊，只是讲开开玩笑。
1: 主人的好
2: 哈，来，咱这个成绩公布者来。
3: 好，来红队270票，
2: 好厉害了。白队
1: 204票，
2: 哎呦哈，这看咱白队。不太认真，
1: 应该嘛是有呢，
2: 有啊。
1: 对，这个后来居上的也很多。
3: 应该是讲，等下真正爱响三声都挂掉。
2: 啊对，提醒一下，
1: 对
2: 啊，每五分钟久，
1: 是
2: 你卡十通嘛是一票呢。
1: 哎，
2: 所以讲哦，你卡一通，结结卡两通。
1: 对，
2: 你若讲卡了后，看电视上有你的电话号码，吼，电话表示有成功，投票成功。
1: 是
2: 啊，有当时啊。卡起一奇怪，啊小刚那出现什么乌日小刚，
1: 嘿，
2: 那是安怎？那是安那出现？
1: 因为有会员嘛。
2: 哎呀，会员啦，
1: 就是有加你嘛。
2: 啊，是安怎加入？要安怎加入哈？
3: 就是卡，等你有机会的时候打进来。
2: 很简单，
3: 对。
2: 你若甲咱试用一届产品，安尼就是会员
1: 了。是啊，
2: 永久会员哦。好，永久会员哦。阿松，那支持人这节目。国家吼，伫重要的时间段，电话卡起来，连江就会看到你的大名，比如讲乌日小刚，
1: 啊是，
2: 啊是讲你是啥，你是啥？
3: 南投伯乐，
2: 我封地啦，
3: 哇，我就是东区佩珍，
2: 哦，
1: 东区佩珍啊，
2: 哎，佮不是东区林志玲，
1: 喂，想喊么？ 那我说播到这种程度，
3: 我肯定是蛮较听袂落啊，嘛。
1: 伊家己嘛真蛮听袂落啊，
2: 对哇、啊？你安尼侮辱到林志玲。
3: 讲我是东区。
2: 东区，东区，啊，东区，东区。
3: 我无法度家己。
1: 伊家己无法度。
2: 安尼啊，嗯，啊，咱个想者东区啦。
1: 东区，因为一公，我得看到一个公主妹啊，
2: 东区诶，空肉饭。
1: 空巴饭，
3: 安尼敢好？迄不是南屯的吗？
2: 东区卡库哦，
1: 卖空巴饭啊！哎，甲咱的人客小都系小
3: 拍的。我知啊，东区迪卡米线。
1: 很好喝啦，
2: 东区沙瓦迪卡，
1: 哦不，东区沙瓦迪卡，
2: 沙瓦迪卡，
1: 有好多食沙瓦的哦，你咪看下。
2: 康布卡，嗯，嗰只。卡定很开，我来讲萨瓦迪卡，卡布卡，哎，感谢你，
1: 感谢
2: 对我的支持。嗯，这节目需要你个人加油。
1: 对，
2: 阿公认同，我这节目都是安尼在摇屁股，阿恁刚看了会爽，
1: 是，
2: 会爽，继续和恁爽，啊，继续和阮做落去。
1: 对，
2: 需要恁的支持。
1: 感谢。
2: 好，物件阮邓贤卡保证。嗯，有任何问题，伯乐、小刚陪你负责到底，大力啊，恁做七八年
1: 啊。是啊。
2: 好，放心，一句话，好。电话卡起来，甲阮加油，就安尼尔。
1: 是啊，所以讲吼，等下真少听龙哥为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今仔日要为大家分享的吼，这家家户户拢用得到。
2: 是，唔免出门，送个领导去。
1: 谢谢，
2: 好不好？
1: 啊，听龙哥做介绍，麻烦大家卡电话咯，谢谢。謝謝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西加低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5: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侪，从咱开幕开始就足侪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要10000+嘛。哦，你若要大组一组要30000+，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鹤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四啊罐啊吼，来100+，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踪，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这 Okinawa， 因为这个因为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遐无工业嘛，沖繩話攏無工業加漁民俩，所以因遐海攏無受到污染。咱摕到的這個鹤藻是上界好的這個鹤藻，哦，所以咱的觀眾朋友啦，假如講你若是摕到這個鹤藻，哦，你若外口市面上聽人講鹤藻就是沖繩話上好，哦，日本沖繩話這個海運，這個鹤藻是鹤藻品牌內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觀眾朋友講哦，過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膠，咱的鹤藻黃麒麟。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我咧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咧啊，像我咧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鹤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伊的纯度啦吼，要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会生头发，不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症状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烧袂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腔突然间啥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即个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即个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遮侪癌症已经大招就足侪咱啊即个身躯边的人，甚至是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怎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 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做长尾收，因遐人。

0: 人嘛，癌症会使总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奥克纳瓦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全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是咧奥克纳瓦，因为因在里面即、這个这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佮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咧，即、這个大家在。科学家才落去研究，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这个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伊唤醒。提升你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它里面有一种硫化物的多糖体，可以主动修复我们体内受损的这个这我们一些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来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有透过革命性的工艺，在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等咱就讲，咱进前褐藻黄金一罐哦，你即话咱即摆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里面一罐百几块对不对？你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工啉一粒啊，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济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工佮啉咱的乌克兰话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就足困难嘞。好，尤其五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给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够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恭喜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非常非常完整，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好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吃4天，18个剂丸加连续吃4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度入来，所以恁家小朋友爱逐天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你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吼，你像安尼就哎已经养起来啦，小姐啦，一杯互你，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啊，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0: 你也爱啉凉水的。套我凉凉，哦，那个套起来冰甘露要过来啉。这
1: 来
0: 这是啥？这来这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一天一粒，10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个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哦，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来，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不是好喝而已，还有好吸收，有够好喝又好吸收，这一杯喝下去，整天的这个营养，整天的免疫力，整天的抵抗力，包括你要来的维他命 C， 要来的 D3， 拢在里面，哦，真的很好喝的，你如果是这个常温水就行，不一定要冰水啦，不要用烧水，
1: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我们这所有的检验，不能马虎，我们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伫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佮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喉喉喉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工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讲哎呦，那你要感冒那怎啊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诶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的褐藻一盒卖袂偌济，即卖就一即卖咱这物件 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予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盒内底三罐都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五千，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兆堂交，但今仔日卖予恁开啊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尔。1980本来爱四五千嘞，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咱一定搁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嘞。但是要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前三十位来0800-00919，两盒优待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食3个月，三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兆堂椒，你若要食三个月要偌济？爱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三十个人客，有在啉好酒，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好酒汤才好诶吼，加今仔日尔，三十个尔吼，品就好哈，无效免钱，哈啊，而且今仔日前三十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吼，国家一阿婆哩，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盒45粒，一盒45粒，拢共135粒，拄足足食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上一条，互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解收，但新变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通0800-00919，30个鸟，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免加价，一角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嘉盈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电话卡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2: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很恭喜你啊！你今天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个啦。金春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一组，我讲这要出门早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地站到地，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2: 美
0: 姐啊，好，来买一组，买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嘛。你好，我改，你好，定好大哥，我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吼，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吼，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要不要一组吼？
3: 没有，我要2颗。
0: 两组来，雪梅要2组来，甲接姐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不要2组？要一组吼？
4: 都甲接着放。
0: 好，来我八串，
4: 喂，
0: 要一组吼？
4: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
5: 哎，
0: 要一组吼？
5: 你讲，
0: 我改。
5: 好来讲一张，
0: 好来等我一下，来还有60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张吼，好等你交好哈，加今仔日了30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要笑平，
5: 要
0: 一张，好一张我来讲，你若拄仔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随啉吼，隔顿讲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燕姐你要笑燕姐。
6: 我一组，
0: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互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65串有接无？来，这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66串来啊，锦香姐。锦香姐，
7: 每
0: 一组吼，好，电话摇好来，67串67线，遮尼好诶物件，遮简单，毋是咧食药啊，一工一粒就好，足有效诶啦。你好啦，李太，你好，每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68串，阿夏姐你啊，来金凤姐，每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工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澡堂椒135工，你要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姐，50，70串，阿先。何必苏莲姐你好。
8: 我买阿姐。
0: 好，等我姐哈，一工泡一粒就好哦。唔免坐哈，一工一粒。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哈，来。阿只阿梅啊，你好。
9: 好。
0: 你还是做咱的好澡堂椒吼。
9: 嘿。
0: 等电话摇好啊。 喝澡堂家人捌听过，你就知道。你要用这款钱买到这么优秀、这么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哇，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喝澡堂家。来，你要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的阿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嘿，嘿，买一组。嘿，等下摇好来，五十三串，小姐五十三串。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的再搁订卡一下，来就再搁订卡啊。家庭收银哪里好？
6: 你好，
0: 你好。别安，咱喝澡堂家吼。等下摇好，谢谢你们。我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通好买。我用八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足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佮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阿美带姐你好。
2: 美姐啊。
0: 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哈。你我家，你阿订好大哥。
5: 我
0: 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这秀龙你好，一组好。来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好没一组好？
3: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没两组没一组好？你好，
4: 都给他做着
0: 算。好来来来，我别算我。
5: 喂，
0: 没一组好？
5: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
5: 哎，
0: 来买一组吼，
5: 你讲，
0: 我加赢啊，
5: 阿伟哥，哎，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哎，60串，60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买一组吼，好，等你摇啊，加今仔今年还30个尔，超过我无接啊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4: 买一组，
0: 哦，一组我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随啉吼，健康讲话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燕姐你好，笑燕姐。
2: 我一组，
0: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爱讲，你拢给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65串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摇好来，66串来啊，锦香姐，锦香姐，别一走吼，好，等你摇好来，67串67件，这么好的物件，这简单，唔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都足有效的啦。你好来，你在哪里好？买一组吼，哎，来等我一下，来六百串，阿小姐你啊，来金凤姐，买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啊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啊买好澡堂胶135天，你啊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啊美玲姐。等我姐，等我姐，我在哎，70串，阿先，哎，何必哎，苏莲姐你好，
7: 哎，我袂爱
0: 吃。好，等我姐哈，一天泡一粒就好哦，唔免济哈，一天一粒，哎，今日卖泡烧水呀，泡冷茶，泡冷茶哈，来，阿只阿妹啊你好，
7: 好，
0: 哎，你爱吃做咱的好澡堂椒吼，等电话摇好啊，好澡堂椒，人捌听过你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到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哇，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椒，来，你要来等我姐来，52线的阿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5: 嘿，
0: 买一组吼，
5: 嘿，
0: 等下摇好来，53串，小姐53串，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的再搁订卡一下，来就再搁订卡啊，家庭收银哪里好？
8: 你好，
0: 你好，别安，咱好澡堂椒吼，等下摇好，谢谢你们，我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通好买。我用八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足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佮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阿美带姐你好。
2: 美
0: 姐啊。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哈。你我家，你阿订好大哥。一组来好，来53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好，来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要买一组好？
3: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要买两组，买一组好？你好，
4: 都给他做
0: 着算。好来来来，58串，
5: 喂，
0: 买一组好？
5: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
5: 哎，
0: 买一组吼，
5: 你讲，
0: 我加赢啊，
5: 阿伟哥，哎，一张。
0: 好啦，等我一下，哎，六十算，六十算，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张吼，啊，等你叫哈，加今仔几年啊，三十个年啊，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4: 要一张。
0: 哦，一张，我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两工我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的啦。笑燕姐，你好，笑燕姐。
2: 一
0: 组，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互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哪个双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来，六双来啊，锦香姐，锦香姐，别一走吼，好，等你叫好来，67双67线，这么好的物件，这么简单，唔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都足有效的啦。你好来，你好，你好。要一组吼，哎，来等我一下，来六八双，阿小姐，你啊，来金凤姐，
2: 嘿，
0: 要一组吼，
2: 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哈，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啊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啊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啊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啊美玲姐。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十哎70双，70双，阿先，哎，何必哎，苏莲姐你好，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让你打电话，0800009一哦，错过今仔日，你也拜拜拜，2罐3000啦哈，今仔日我3罐卖你3000，足会好个哈，2罐都已经90粒吧哈，来阿好啊，你好，
4: 喂，
0: 哎，要一组吼，
4: 哎，请问伊是3罐、2罐还是3罐？
0: 拢用三，哎，一盒内底3罐，三拢用9罐，你等下加好啊。三拢用9罐，1罐15粒，拢用135粒，有够好食的哈！来，你我家你啊，几位啊？来，要一组吼。
4: 你迄小组三罐。
0: 好，来等我一下，拢三罐。今仔日加大无大小组，就加一种尔哈。电力较紧的，来，你英妹，你英妹，一组吼，等我一下，来英妹，甲接一下，来另外你。
8: 哎呦，感谢这是伯乐。所写的一首歌，唯一的一首国语歌曲。

哇哦，啊，希望大家啊，不是像去演嘛，那是一种感觉，因为你们都是我的宝贝，有你们才有伯乐，感谢你们的支持。大力电视台这个八年来，有你们的支持，咱的直播一卡印，我都要成长，感谢你，谢谢。

0: 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您，有你我们会继续向前行，谢谢你们。
1: 哇，
0: 太咬太咬了，香港的太厉害，
1: 巨星呢，
0: 太咬太咬了，
2: 这条光你下来，
0: 我下来了，我倒我倒了，无钱叫人下，自己下来较省啦。
1: 但乐哥讲熟悉的，这条歌有影好听，
0: 真的吗？
1: 我是讲真的，
0: 真的吗？
1: 这条歌应该会大调才对，
2: 词曲都是你下来吗？
0: 曲是蚂蚁老师，
2: 嗯，
0: 啊，词是伯乐，
1: 因为这首歌哦，你个听朗朗上口
0: 啊啊、嗯，
1: 而且应该传唱度要很高。
0: 对呀、啊，有啊，我老婆也会唱，两个传来传去啊，
1: 传、啊、互相传染，
0: 我规个百分之百都会唱这首。
1: 哎呦，
2: 传来传去，
1: 喂，
0: 哎、欸，你厉害呢，哦，他都那个大哥叫什么名？
1: 庆雄大哥，
0: 我一个传授增加一家族的功力。
1: 俄罗佩尼，俄罗盖达基，
0: 就是安尼嘛，
1: 有影的对。
0: 就是佩尼太水了，无个人可能安尼个俄罗。
1: 嘿呀，讲哦，佮加补充一句，讲好佳哉佩尼无伤散，
0: 安尼哦。你这句唔免讲啦，
1: 大哥讲的啊，
0: 咱避重就轻嘛。
2: 伊熟悉的。好佳哉我无伤散，
0: 对啊，啊无这个风台都冻袂掉啊。
2: 可以啊。适合做新妇啊。
0: 有适合。对红太跟对大水
2: 有啦，哦，对掉你看，
1: 对青雄，对青雄大哥就对啊，
0: 对啊，
1: 确实。
0: 咱大力的摄影棚，那不是上面对你家炸了个杯
1: 啊？哎呀，骗你对掉，定灯呢？
0: 对啊，
1: 嗯，定你家。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嘛，我有信心。
2: 真的，
0: 对吧？定我一定要成功。
2: 至少嘛，一点啊老用。
0: 有啦，天生的，对啊。
1: 哎呀，定灯跟定地无同哦。
2: 定地
1: 呀，刚
0: 定地，那是定地，一共是定地。
1: 我讲这定地，
0: 占地方叫做定地，
1: 定地，
0: 定地迄所在。
2: 啊，迄牙缸是啥物？
0: 牙缸是蜈蚣啊，定地，钉在地上，定地牙缸。
2: 好，定地。
0: 快点讲，我家暴秀的顶五作用，
2: 作用，
1: 欢迎收看这
0: 周深武定辉。哎、欸，好啊，好。
1: 我是老乔，
2: 我是小乔，
1: 我是大刚拢讲欧北乔的老乔。
0: 好啦，
2: 我是大刚拢改乔一下。
0: 好啦，
1: 喂，
0: 提醒三分钟就可以挂断了，好不好？
1: 时间没搞，
0: 不是三声了，三声了，哈，三声能够挂断了，哈。
1: 三声无奈呢，
0: 三声无奈，这条歌也要唱嘛？
1: 哎呦，足够唱的，
0: 还是唱。
2: 三声无奈，我靠我靠边。
0: 哎呀，好唱！
1: 哎呀，水 Q 水有啦哈。
0: 这人工吼，那讲无大大力嘛，我是出路啦。
1: 无可能，无大大力。
0: 我是讲哪是安尼啦？
1: 无可能，无种讲
0: 假设性。
1: 我袂晕准子。
2: 哎，就是就是
0: 我袂晕准子。因为听我大导演，
2: 会用
0: 做号路白琴啦。
1: 伊做过啊，
0: 啊做过啊，
1: 伊做过啦，伊有啦，
2: 做过啊，
1: 伊真正唱过啦，
0: 真的吗？
1: 啊，未来进前就是咧唱白场的啦，
0: 莫怪才好唱。
2: 有吼，迄个感情有出来。
0: 那个有，
1: 一唱就拢会哭。
2: 大哥，我好干，马上改你。
1: 喂！
0: 我跟你讲，
1: 唔捌看过这大心的左肩，你看麦。以后你来迄个，我甲你唱。
0: 观察是底细，唔底老的。咪看你少年，
1: 动作破了个塑胶的吼。
0: 我是阿鲁米，
1: 阿鲁米。
0: 好啦，今日时间都无够，今日，来，红队。
2: 接下来到红队第四组来，秘密的，
0: 秘密哦，
2: 秘密啦，
0: 秘密，
2: 小秘妈妈，
1: 秘密，
2: 小秘妈妈带来秘密，不客
0: 气。哦，伊就是小秘妈妈。
1: 嘿啦，
0: 哎呦，传说已久，
1: 人啦，
0: 对咱支持足支持
1: 些。马西，
0: 好啦，安尼会唱三遍吼，这条歌唱三遍吼。
2: Whisky，
1: 哦，来，
2: 到底来啉哦。

0: 就是施主，是喜欢大力瓦菩萨，
1: 嘛是瓦菩萨，
0: 对吧？啊，一直都是对啊，
1: 就搞笑嘞，
0: 红队，
1: 红队，红队，嘿，
2: 红队哦，
0: 红队，红队，红队哟，
2: 很早就认识你，
0: 哎，差五点我对吧？哈，透早五点我，啊，不是我早咩？哎，
2: 很早了，
0: 很早了，很早，
1: 就早一点，
2: 你太忙了，
0: 慢慢的讲，我吹少年的好，哈。我是吃饱想的张作营，
2: 作营作营作营。
1: 哦，有在看，有在看到，哎，这有在看到。
2: 我爱看一段。
0: 哎，你敢好看啊？
2: 哦，真好看。
0: 啊，好看
2: 你。啊，你模仿太像了。
0: 而且张作营嘛，在。哎，
2: 而且你有超越他。
0: 哎呦。哦。哎，小米
2: 不要讲，
0: 因为我是超越多媒体，一定爱超越。啊，你知道
2: 吗？啊，我去年有去日本玩呢。
0: 哎呦哎呦。难怪有几人好面熟啊！给你，我
2: 不是，不是跟你。
1: 啊，对啊对啊，抓到了！对啊对啊，
0: 你有啊，华比
3: 出事了，出事，
1: 出事了，出事了！
0: 一堆啦，那个相机啦。
2: 阿顺吗？
0: 阿顺哦。哎，
3: 亲哥，亲哥，大家
0: 赶快弄大力，你拜托。
2: 对了，陪你爸爸妈妈。
1: 有哦。
2: 阿姨一张。
0: 有啦。我看一大，我看到你啊。
1: 有啊。
2: 有啦。
0: 嘿啊！
2: 我迄阵他们今麦搞有啥物差？
0: 比迄张船更加水，
1: 有影的对。
0: 你哪发大安尼
3: 啊？
0: 三片有咧输，有咧输用
1: 有差
0: 啦，嘿有差啦。
2: 你讲为着要来吃吼？
0: 对啊，加讲诶。
2: 我为着要来吃
0: 吼，
2: 减一个多月。
0: 哦，对你讲是多余的嘛，你无输用。
1: 免减的就是。
0: 你都无咧减，你减啥对无？
2: 今天晒未清洁。
0: 白啦白啦，你安尼穿个外高尚，你知
1: 无？
0: 你等于。八点到十二点，你重播你要看。
2: 我一定会。
3: 而且你最搞唱的呢。
0: 是啊，
2: 是吗？
0: 你搞唱。
1: 好听。
0: 系啊。
2: 因为你个小刚夭寿。
0: 嗯，夭寿啊。
1: 夭寿啊！这两个死囡仔啦，
0: 懂啦。
2: 够搞唱的啦。
0: 搞唱哦。
2: 系啦。啊，本人较缘投干呢。
0: 缘投个靠背啦。
2: 啊，陪你参会我都有去啊。
0: 系啊。
2: 所以阵我就办去啊。
0: 对啦。
2: 啊，这两个。中华参会。
0: 这两个少年真认真啦。
2: 哦。
0: 啊，赶到宣传者，
2: 有啊，
0: 够大汉啦！即卖那么，对吧？你啊，超大汉，
2: 都嘛爱支持，
0: 一定爱，
2: 拥护，
0: 哎，
2: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好，安尼咱时间够哈，好，加油，加油！
1: 谢谢小妹妈妈呢，
2: 谢谢妈妈，
0: 迎他再来哈，谢谢你，
2: 我也请来，
0: 好，还欢迎，
1: 谢谢，
0: 嘿啦，啊，就是跟他粉丝见面会嘞哈，所以全国的观众朋友哈，普隆西啊，跟他电视店看小刚，看陪你。唔差不能外缘投，外水的。
1: 谢谢，
0: 来报名，好不好？
1: 顺刷来看乐哥，哈，
0: 对，好来，
1: 感谢啦，
0: 顺刷啦，
3: 顺刷。
1: 喂，
0: 我给你脸，你不要脸，
1: 顺刷，
3: 你讲的啊？
1: 我多讲顺刷吗？
3: 哎呀，你讲，
1: 讲有讲，讲有讲，才无礼貌。
0: 竟然把心里话讲出来，
3: 你今天要来讲啦？
1: 我是无心安尼带过去，你没哥哥，
3: 无还是
0: 发自内心，
3: 就是心里有这样想，才不小心讲。
0: 心里有点呕
1: 呕安尼，
0: 阴影
1: 了，不要在那个伤口上撒盐了。
0: 哎
1: 呀，哎，好啦，那呢，再来排队第四组，周小玲带来好听的歌曲《一杯痴情》。
0: 来哦，五分钟，三声挂断，换别人。

0: 好高潮，哎、欸，你做礼貌的呢？哇、啊哦，你真正、哎，你是当老师还是模范生的款啊？你做，哎呀、啊。
1: 老师，老师哎、欸，老师、
2: 哦欸，已经真的是呢、欸哦，
3: 真的
0: 是啊，他真的
2: 是呢、欸，
0: 哦，
2: 博尔哥在搞
0: 耶，真正你嘿，真正你是老师哈、
1: 哦，老师哎、欸，老师，
0: 哦，老师，
2: 老师哎、欸，老师、欸，这是什么意思？
1: 我是幼教界的，阿、欸、温、啊、是做一挂专业教材，
0: 哦，教老师，阿哪做老师啊？
2: 对
1: 对对，
0: 搞呢，真正搞咖呢啊，
3: 哎，姐姐嘛，住台中东区哎、欸，
0: 东区，东区，啊，东区，东区，哈，
2: 因厝边啦，伊意思讲可能因厝边。
0: 伊啦伊啦，唔是唔爱看，伊啦伊啦伊啦，
1: 我蛮新，
0: 韩 K 啊，
3: 我住
0: 韩韩 K
3: 嘛，中孝路这边，
0: 哦，中孝路啦，
1: 哦，中孝路，哦，对，
0: 中孝夜市啊，
1: 哦，伫阮的隔壁啦，隔壁，
0: 厝边
3: 厝边
0: 啦，
1: 今麦碰碰啦，那迄种就老的，
0: 哦，不要今麦开始，迄个我怕通了，台地都怕通了，哦，我给我。什么？
1: 拉拉破，就老这
0: 嘞。迄间去停无车位呢？
2: 无完全无位。
0: 哎呀，
2: 哦，一直塞，甲几楼去嘛，佫无位。
0: 一架新车。
2: 哎，真正。
0: 啊，无啦，佫坐得出来呢，无位。
2: 坐得出
1: 来。阮头前会使停，袂要紧。
2: 哦哦，较早讲诶。
0: 剑恨完啦。啊，哎，电话留者吼，我临到要停车
1: 了。无问题，无问题。
0: 你会用停吼？
1: 会使
2: 啦。
1: 路边啦。
2: 路边
0: 啊，有位也无位啦。
2: 你可能倒狗背啦。
3: 路边啊，就是伫遐甲你吹。
0: 真笑。啊，你口才真好哈。安尼骗你也好。
2: 哎呀，安尼也好啦。
0: 莫骗了呢。
1: 感谢您。
2: 谢谢啦，足够唱诶，足好听。
3: 就气质诶。
0: 嗯。
1: 谢谢。
0: 哦，安息尴尬。
2: 谢谢你，
1: 谢谢
2: 姐姐，感谢。
0: 电话老了要停车哈。
2: 是你爱留电话。
0: 哦，我留电话。
2: 即卖你挡风玻璃头前拢爱下电话。
0: 哦，我留电话。
2: 嘿，你爱留阿姨卡奇怪，哎，这啥物人诶？啊，伯乐啊，伯乐，哎，再停。
0: 哎妈，丢嘞吼。
2: 系啊，你爱留你。
0: 我停，刚才叫个了吧？哈，来。别甲搞笑啦！
3: 红队第五组吴景珠的好听的歌曲《寄天的记忆》。
0: 哦，这个名，
2: 诗情画意，
0: 来五分钟哦，三声就好。

0: 来哦，请教一下哈。
1: 哦，感动。
0: 你咧唱的迄个是唱我恁姨啊听的哈。
2: 哦，嘛是会使安尼当讲啦。啊，不过人我妈妈吼，伊是即马阁足空间的。
0: 我知影啦，迄只是讲迄个心境，吼，一个你我知影你会唱条歌，我看你的表现的时，你有哪算有效的啦？
2: 我是伫电视看迄个林珊唱，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1: 就好听。
0: 啊，所以你本身并无有效就对啦。
2: 我
0: 从
2: 有
0: 好呀，对啊，你无用，我是用机会，是我有了唔对啊，是啊，系啊，你讲无啦，我唔是啦，我是听林珊唱，我唔是有好的啦。
2: 这首歌的意境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父母，
0: 对啊，真的。所以，因为我刚刚咧唱的时，有一个目标啦，刚刚对你姨啊咧唱一种，你要啷叫姨啊，是叫母啊？
2: 我叫阿母啊。
1: 阿母哦，阿母今几岁啊？
2: 93
0: 哦，福报呢？
2: 也94
0: 哦，福报，
1: 就赞的。
0: 有恁这样，你还友好的事实，你看90几岁，
2: 啊，
0: 整
2: 个足空间哦。
0: 对，
2: 一定比你较好。
0: 一定有咧看大力也使安尼啊，
2: 对
0: 不？
2: 对
0: 对对，你看
2: 你，看大力，
0: 看大力都袂老年痴呆症啊，
1: 大刚笑，
0: 爱笑嘛。对啊，啊而且有互动嘛，甲小刚点歌，甲佩妮点歌，啊，甲伊拍拉咧，对吧？拉比赛，
1: 开讲嘛，啊有一挂知识嘅交换
0: 咧。对啊，吼，安尼对无？
2: 对，
0: 所以咱
2: 这
0: 电视台真正功德无量啊。
2: 对啦，啊，无恁嘅电台迄种节目啊，唱台湾台语歌，啊，含人讲台语。
0: 是啊，阮是电视台，电台是有声无影。阮做拢是有影嘅。
2: 我的会嘛有啊，所以兼讲自己呢。
0: 哎，差出侪啊！电台无影的，拢讲迄，拢讲迄个无影。咱这有声有影。
3: 但是节目啦，
0: 对对对。
2: 我妈妈伊算讲伊唔捌，伊不要迄落啊。

0: 哇，支持的，
1: 无可能啊！
0: 好啦，无啥好讲啦，到啦，
2: 谢谢，
0: 时间到啦，
2: 姐姐，谢谢，
0: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场面话，别做人家丢，拜托了，来，我
2: 告诉
0: 你
2: 个，
0: 喂，
2: 你讲无可能支持白台啦，
0: 不能去白台讲，
2: 哎呐，
0: 哦，咱误解啊，
2: 谢谢，谢谢，
0: 来，
2: 好来，白队最后一组，咱的洪春梅姐姐带来好听的歌曲。我想你，
0: 这阮姊啊，这一定未改，未安尼啦，还白目啊。

0: 专业知识很够，比如说像那个他一个团队，嗯啊，像我妈妈啊车祸的时候哈，伊就是帮阮讲一寡咱的权利啊啥样咧，哎呀，都真正很专业的，专业哈，这是好大姐，谢谢你啊，
1: 谢谢你
0: 啊，你替李明阳老师打瓜哈，我伫只甲大家讲哦，李明阳老师200,000那个粉丝页。被人家盗用了哦，嗯，伊那是透过这个粉丝页要甲你借钱，还是要甲你做什么工作？你要注意，那不是李明阳老师本人，哈、哦，啊，伊讲要甲，刚才有申诉啊，刚才好像，你甲看伊即马唔是铺瓜，拢铺一挂有诶无落个说过诶，
2: 哈，嘿，唔是伊铺诶，
0: 还不是他铺的哦，好、嗯，而且嘛，甲咱所有诶咱这個粉丝嘛好，啊，咱一挂哈好朋友。李明阳200,000那个粉丝页被盗用了，不要相信那个粉丝页啊发的讯息，那搞要借钱要冲啥钱，爱注意，嘿，不是李明阳老师诶，好、
2: 哦哦，
1: 哇，姐姐，那也跟这首歌曲、啊，你很喜欢、啊、喜欢这一首歌哈、
3: 哦？对啊，我就喜欢李明阳
1: 啊，对、嗯，马西耶粉丝啦哈、
3: 哦啊，是啊，
0: 我连刚那叫伊签名，
1: 哎呀、啊，签一个阿爷专辑，哎呀、
0: 啊，哎呀、啊，
3: 像喜欢小刚，
0: 小刚
1: 啊，
0: 骗你，
1: 谢谢谢谢，
0: 哎呀，你感觉你刚刚无喜欢伯乐的款？
1: 最喜欢不用讲、欸，放在心
0: 里。你安尼，我就我心内一摆啊。
3: 最喜欢的莫讲。
1: 天哪，坑中爱坑心内，
3: 心肝内底。
0: 因为迄做标兵，爱标兵赶快做。
2: 跟第三个愿望一样。
3: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哪个人个点头？我讲讲野话啊，场面话哈。
3: 对呀、啊。对。
1: 谢谢姐姐。
3: 你搞我。
0: 好，我搞你。
3: 天哪。
0: 好，来，安吉妈欢迎两队所有的参赛者，
2: 请上台。
0: 哎、欸，感谢啦哈，大家各位粉丝啊，我们所有的大力电视台所有的人家会员哈，你俩爱唱歌，欢迎恁大家。组队哈，五首歌就好，五首歌就可以了哈。五首歌啊，两队其实嘛不是什么比赛啦、嗯，就是跟倒酸团闹人比赛啦，哈，好不好？好，来，咱今晚来看到底，哎，这红队甲白队分数，来，红队，
2: 红队586票，
0: 哎呦，水哦水，有闹人哦，
1: 赞哦，
4: 啊，他从台北绕到台东啊，
1: 我够厉害，
4: 他啊。
0: 哎、欸，几号？
4: 啊，
1: 21号啊，
0: 21号。
4: 他的考号21号，对。
0: 自从我们在粉丝页直播开始，就加入大力电视
1: 台，就感谢，
0: 真正感恩一路感恩集结，
1: 那也真谢。
0: 贝尼啊，安尼大姐，你刚刚这贝尼来，你大力做了好不？
5: 啊，真好，哦，一直在成长，
0: 成长哈、
5: 哦，成长，对。
0: 而且对社会的，我可以用这些平台，恭喜大家。咱不是赚钱为目的，好真侪咱这爱唱歌的粉丝啊，在大家上台来唱歌。
1: 是，是
5: 对，是，
0: 谢谢你啦。
4: 可以联络感情。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谢谢。好、
0: 哦，所以那是纯。
4: 我们都坐高铁来。
0: 好啦，好啦，我咧讲啦，是搞你高铁票哦，你的票根啊吼。
4: 啊，票根。
0: Copy。Copy 好啊，我来给你铺你粉丝页，看你给你支持啊。
1: 有影坐高铁来啊，
0: 系啦，系啊。
4: 坐当的客。
0: 无啦无啦，安尼就无意思啊。感情不好是钱的代志，尽量卖铁器啊，卖铁器，卖铁器哈。来啊，排队排队。
1: 来，排队471票。
0: 哦，
1: 就赞诶，就厉害。
2: 落后一点点而已。
0: 不是嘛？伊是讲吼，伊邀请迄个外口来，在地爱牛人嘛。
1: 啊，是啊，
0: 对啊，对啊，在地伊。没有，不可以，
1: 他风度嘛，
0: 哎呀、啊，风度翩翩嘛，好、哦，来来，哎、欸，先我先翕相啦。
4: 不要啦，我们一起照就好了。哎，
0: 安尼啊，安尼啊，哇，都会照，
1: 风多啊，风多、啊，
2: 哦，
1: 各自拿出各队的风度哈，
0: 难得是哎呀，安尼啦，以歌会友啦，哦，啊，大家做会照哈，啊，画三声啊，1、2、3照，哦，啊，大家照哈，做会照，
1: 照，啊，
4: 他照嘛，你
0: 要别刷了，别照了哈，感谢了哈，每礼拜六。12点到4点是直播的哦，好啊，大家吼都打电话来给咱投票啦哈，哎是欢喜就好，上重要啊，老人来投票啦，唱了好歹，另外一回事，感情的好才是真要爱
1: 哈，
0: 好，咱这个粉丝会当来现场看小刚刷拍片呢哈，顺续看这个老的伯乐，
1: 哇，这哎、欸、这一定爱看呀、
0: 啊，安尼、
1: 啊、看一届减一届嘛，
0: 你赶快。
1: 哎、欸，今晚就这人在、
0: 欸，好，好啦，希望大家哈，每礼拜六12点到4点
1: 是
0: 直播首播，暗时啊8点到12点，过两天看恁
4: 唱
0: 唱了，这节目赞不赞不
4: 赞
0: 哦，
4: 赞你来了，
0: 对啊对啊，谢谢。

0: 谢大姐，谢谢哈，
1: 谢谢。
0: 那感谢您的支持，也记得哦，每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小刚陪你。伯乐啊，等你啊，等你哦！啊，小刚刚这里陪你，每天4点到6点哦。
1: 是的，
0: 哦，每天的哦，
1: 陪伴你哦，
0: 一定要给人收看，好不好？
2: 好，
0: 来，欢迎收看红白。

0: 哥大嫂、洪阿姨、陈玉大哥
1: 谢谢
0: 大姐。
1: 谢谢，感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准时来甲咱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啊，是的，今仔日是咱直人吼本人，甲咱的玉线，
2: 是，
1: 做回继续来主持，哎、欸，我们这样子，
2: 我听你这声音，我觉得。你这个声音是蛮严重的呢。
1: 哦，拍摄啦，因为大家拢知影这几天吼，小可落雨沙地嘛，那落雨沙地的东西，你个无切好打。
2: 哎呀，你个烫，你啊，你个烫了了啊！
1: 你洗身躯个无穿衫。
2: 哦，我都得是。
1: 安尼就会感冒啊，对吧？
2: 那张，你讲，你讲去淋雨。
1: 张，我得改讲，就是昨天有去淋到雨，然后我就马上进公司冷啊，公司有冷气嘛，那你无吹好打嘛，啊所以无洗你吼，就拢规个辛苦拢。拢单皮
2: 啊！我知呀，所以是怪公司开冷气的，
1: 不是啦，
2: 不是啊，哦不是，
1: 是啦，是爱怪家己啦，怪家己吼，无迄落啦，家咱身体吼顾好安尼啦吼，对啊，就是因为这种天气就歹讲的，
2: 没有错。
1: 而且昨天迄个雨吼，哎，真正就恐怖的呢，大家即马遐敢够有落，有咧落的，
2: 应该有。
1: 哎，我们先来点名一下，
2: 全台湾都是啊，
1: 对。咱来点名一下好啊吼，啊尽量即马落雨天吼，就来看咱的台湾咱的歌啦
2: 吼。
1: 这两点真留予阮，
2: 是的，
1: 因为真正非常好看。
2: 哇，你感冒真的很严重，所以你算是昨天去算是有染着雨，然后今日就这么严重。
1: 因为昨昏染着雨，我感觉小可怪怪，我想讲啊，我今日透早过来试看嘛，哎呦，今日透早过。

0: 太严重，
1: 太严重了。
0: 好，我们来点名一下哈，来，那你阿香妈妈、
1: 雪琼姐，
0: 还有香君姐、
1: 雅文姐、
0: 雪玲姐、
1: 传玲姐、
0: 三重叶妈妈、
1: 春金妈妈、
0: 素琴妈妈、
1: 瑞珠姐，
0: 还有丽芳妈妈、
1: 宝凤姐，
0: 还有传玲姐、
1: 素贞妈妈、
0: 哦，齐波大哥大嫂、
1: 惠文姐、
0: 幼妹妈妈、
1: 正阳哥、
0: 金宝妈妈、
1: 秀珠妈妈、
0: 玉宝妈妈、
1: 来二姑姑，
0: 哦，看来看起来大家拢有伫厝哦，
1: 是，伫厝上好哈。
0: 来嘞，宗贤哥、
1: 康盛爸爸、
0: 金珠妈妈、世良大哥、
1: 严丽姐，
0: 还有我们秋莲妈妈、秋莲姐、
1: 韩惠梅姐，
0: 还有淑媛妈妈，
1: 还够想嘞，吼、哦，秀春姐、
0: 雪凤妈妈。
1: 还有吗？够无念到的不？
0: 还有
1: 啊，丽姐姐，
0: 对，够人伫厝的不？记得哦，拍婆啊哦，
1: 婆现在催泪催泪，来，
0: 记得哦。
1: 看嘛，大家其实我感觉我们这个的用意嘛，是要看嘛，大家现在有没有平安，有没有？
0: 对，因为今天
1: 你包厢不卡起来，
0: 因为这样哦，有一挂人哦，他有传给我说他家淹水了，
1: 对，
0: 哦，淹水啊，
1: 听说南部那边蛮严重的，
0: 就恐怖的，真正啊，所以今天你南部那边拢放台风假，
1: 是，
0: 对，哈，还有我们的立方妈妈哈，哲明大哥、
1: 富竹妈妈、
0: 智慧姐、
1: 玉环姐、
0: 仁芳大姐、
1: 朝丽大哥，
0: 还有丽玲妈妈、
1: 美玲姐、
0: 丽云妈妈、
1: 淑华姐、
0: 有信大哥、
1: 世正大哥、
0: 美华妈妈、
1: 富儿妈妈、
0: 金展大哥大嫂，
1: 还够无念到的不？
0: 是
1: 啊，有念到啦哈。素贞姐哦，何必也哦，
0: 是
1: 我嘛算何必，
0: 好 ，OK。好，谢谢啦，感谢大家啦吼。有饮水的爸爸妈妈吼啊，真正爱加这个，因为我知影饮水是一个最恐怖的代志、
1: 真的很可怕、
0: 我无法度想象的。
1: 讲到这個，那么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因为我大学我是住外靠，然后它算一条小巷子。
0: 对。
1: 那我打屏东嘛，屏科大。
0: 屏科大。
1: 屏科大，然后就是一条很小的路啦，然后下雨下很大，就整个淹起来了。你知道淹到是可以去游泳的那一种吗？
0: 哎，他们游泳哦。
1: 可以游泳的，你看淹多深。
0: 就深的嘞。
1: 对啊。
0: 所以你有可能已经淹到家嘛？
1: 对啊，所以
0: 啊，你有油不？
1: 有啊，
0: 有油。
1: 因为我那时候要出路，摩托车不行了嘛，你就是整个游出去又没力量了。
0: 出去哦，
1: 对啊，所以我们一群人底下游一游，然后游出去，就为了去买吃的嘛，就去了。哇塞！
0: 啊，但是淹到遐深够，伊店面够有亏哦。
1: 应该是安尼讲，就是因
0: 为所在啦，可能
1: 对，看地方，就是有的高一点的地方，它就是没有淹
0: 嘛。
1: 啊，有多少公里下剩？小路，然后又偏低一点，有没有？所以我们其实就有一段路之后就可以开始走路了。就是一小段哦，今天应该可以游泳，很扯。那个新闻你敢无看过？我们那个屏科大的校门口
0: 哦，刚刚污染
1: 之前就淹得很严重，然后不是还有人放那个鲨鱼救生艇，然后在那边玩
0: 哦。对啊，是
1: 你看那饮料挂喊的，
0: 哇，对啊，就刺激
1: 了。屏东真的是个好地方，
0: 学生都玩很大，
1: 不是。
0: 玩很大啦吼，
1: 就到四米啊，假四米啊，
0: 真的啊，但是呢，其实上重点的是咱厝内底吼，那饮水哦，真的要好好的清洁啦，啊不，有时阵伊迄刷啊，拢伫来厝诶呢，
1: 麻烦哦。
0: 啊，顶下有一个妈妈吼，真正传到因家电视面顶，
1: 哎呦，
0: 因家电视面顶，伊退潮的时阵。因个有涨潮呢，涨潮的因来厝诶，退潮就无去啊呢，伊退潮的时阵。规片迄个破衣啦，
1: 垃圾的
0: 啊，啥物全部拢
1: 土啦，
0: 啊这边安怎清啦？
1: 这真正唔知要清
0: 咧，对不？所以讲有买两间厝的，
1: 真的什么东西啊？
0: 就换厝就好，买个清啊。
1: 安尼我知啊，以后买房不要买一楼，你看我多聪明，我买在四楼。
0: 哎呦，未歹，真的
1: 哈。对啊。啊，
0: 你哪有要？那你哪要考虑？无想要变，要换厝的，不要紧，你就去换。啊！你叫我去拼不要紧，啊，我拼好迄间厝我住。
1: 喂，啊你咁好？
0: 说实在的，讲实在的，这种天是无法度预测的啦。
1: 对啊啦，这今天无法度啦。
0: 没有办法预测，像你看吼，昨昏哦，有一个那个内湖的学校，内湖的学校呢，伊竟然伫咧这个这个雨当中嘛，你知影昨昏迄个雨足恐怖的。我昨昏开车是完全看无头前
1: 的。哎呦，
0: 我是看头前迄车的灯呢。
1: 灯好。
0: 对，我开足慢的呢。
1: 对，雨下大已经慢慢开了。
0: 我开车的时速，我会当都爱用行的。
1: 是吗？我那真的是很慢呢。
0: 就慢呢，就慢呢，真的吼。啊，所以讲，伊迄个内湖小学生哦，伫咧暴雨中哦， 搁办比赛啊，两千公尺，
1: 惊死人，两公里呢
0: 的路跑。
1: 哇、哦，你讲。

0: 哎、欸，真的两公里的路跑呢。阿姨遐足侪家长都要咧底下控诉啊，吼，在那边控诉讲啊路遐大，你是安怎？拢无顾学生的安全是无啦？吼，对啊，硬要比啦，伊讲是迄、那个
1: 2000公尺，
0: 啊伫暴雨中走20多分钟啦。
1: 哎呦喂！
0: 啊伊讲这是人学生校工啊培养运动精神安尼
1: 啦。但是
0: 家长就想讲吼，是拿孩子的健康在开玩笑嘛？因为你伫雨中一直走一直走，啊若回去感冒要安怎？
1: 对啊，无你爱想，他们只是国小呢，现在连当兵下雨天都不用操了。
0: 对对对
1: 对啊，更何况你刚刚是国小生呢，你安尼干啦？
0: 而且你还去想看卖哦，你若是底下走，啊就雨遐大，啊那骨头嘞，
1: 骨头，
0: 骨头去用到脚骨嘞，啊去小可崴着嘞，啊要安怎要算账嘞？
1: 真麻烦，
0: 对不？啊你雨遮大，伫咧雨中安尼办比赛，佫不爱停，都不要停赛嘞，伊这伊遐好好讲吼，那就是继续比。
1: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0: 一共是结合14所学校哈，做回联合办这大型的田径比赛、
1: 哦。所以14所学校的人都没有说要停这样。
0: 哎、欸，拢无、哦，啊，就是伊个主办单位讲、哦，主办单位讲继续比，
1: 呵，
0: 哦，继续比啊。哇塞，啊，我刚刚真的有点夸张，
1: 这个是很夸张的，
0: 就喊没真的。
1: 哎呦，欸、
0: 你办参加过大队接力吗？
1: 国高中国应该有啦，应该有。哎呀、啊，这个多少都会啦。我跟你讲，你讲嘛，这个真的很扯。因为你下雨天，而且他们还好像还不止比这种，
0: 对，
1: 他还有比其他的东西嘛。
0: 是，各有比别行啦。但是我刚刚讲，你要有这个下雨的措施，譬如讲，哎、欸，你改在室内，那室内你也当用虽然是不是跑道，但是你也当用另外一个方式。哦，讲安怎比较适合
1: 安尼，
0: 对啊，你爱有这个室内的防范嘛。你唔好讲啊，外口咧落雨，啊落遐大，你就一直继续该算落去安尼吼，真的是、
1: 没有错。唔过我是感觉你看，因为就是照理说，他们应该也可以，例如说用延期的方式嘛，哦，到雨停我们再来办。唔过我咧想啦，因为他们可能是想说，就是他们一次要集合14所的人，然后还有这么多的家长，可能大概容易点接啊。用个巧时间，他们可能也麻烦。
0: 其实这个想法，我今日嘛有想到，因为你14个学校，你拢要敲做会，搁要敲钢
1: 筋，就太巧诶啦。真的无简单。
0: 啊，但是你嘛袂当为着这样子大
1: 吼，硬
0: 要办，哎呀，这是硬办的呢。
1: 硬要的。
0: 啊，这样主办单位心态是啥？哦，我有办就好啊，我有办就好啊。啊，恁走，恁等下安怎搞，我无关系，对不对？
1: 也不能够这样，
0: 不可以这样，就是我觉得。我看了这个新闻是很生气的，嘿，那今天你以后咯，比如讲恁查某囝，对不对？哎，雨遐大，啊，佫不爱停赛，啊，佫底下那万不一真正出代志了嘛，对不对？你会生气嘛？你绝对会生气。
1: 我一定会生气的啦，啊，不过你爱想着另外一个点，如果我是囡仔，我也很欢喜的。
0: 你一定会想讲吼，为什么不爱改爸爸来走呢？为什么要阮查某囝呢？对不对？
1: 对啦，嘿啊，因为我就是像你讲，我今天嘛是就是等于为人的父亲啊嘛，所以
0: 对对对，
1: 我真的觉得，如果就是我女儿的学校，他们哎、欸，他们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可能真的会去，可能去控诉啊，去什么的，
0: 你可能
1: 会这样，真的是袂煞，嘿啊，
0: 真的吼，
1: 你讲喉咙啊大的，真正较含，因为毕竟像你讲的啦，对不？伊那是讲哎、欸，有拔豆骨豆的什么的，
0: 对 对，
1: 这是很麻烦的呢，
0: 就麻烦的呀、啊，
1: 对哇、啊，你说很轻的伤。单独一个人就唔甘咩？那如果真的是很严重的那种，变安怎？
0: 对对对对
1: 对啊！
0: 啊，所以讲吼，大家要出门在外，不管安怎吼，一定要注意咱的安全
1: 啦吼。
0: 因为这个有时阵吼，你穿迄个鞋啊嘛，同款啊，你鞋啊袂当穿伤迄个无止滑。
1: 呵呵。
0: 因为我较早有一届吼，我真正穿迄个较俗的拖啊。
1: 呵呵呵。
0: 啊，真正落雨天的时阵吼，你行路一般行路尔。拢就直接骨裂，骨裂，我去削掉我的这个尾当骨，尾当骨，嘿，而且这尾当骨这件代志是顶礼拜还未削正正哦，顶礼拜我阿妈又甲我提起讲，唔知伫倒位开讲啦，开讲讲，哦，啊，我甲你讲哦，你这子人啊，你20多岁尔，你迄腰脊骨哦，千万莫去断掉啦，哦，你断掉你一世人就
1: 要
0: 乌油去
1: 啊，
0: 因为后礼拜我去断掉。
1: 阿嬤真的鐵口神算的，是怎麼這樣？
0: 阿嬤你是要算命，結果後禮拜真的去斷掉，尤其

0: 落雨天的时阵，好、哦，就是那天下雨，然后给等到哦，天啊，
1: 那个很痛。
0: 我以前听，我以前过蛮哎，哦蛮我刚刚来大力也快了，对对对，啊我上这部拢袂当学袂当，啊嘛袂当笑，拢袂使，啊开车、哦、开车人听甲袂使呢。还是还硬开的呢，真正硬开。
1: 那你那个很严重呢。
0: 坐车嘛就疼的，根本拢无法度坐啦。啊，你站起来就是站起来袂嘛，因为你无迄个嘛。所以你稍微蹲下的时候就不行了，就疼。
1: 啊，你敢去看？
0: 有啊，后来就是有去慢慢啊复健啦。
1: 所以是上礼拜的事情。
0: 无，就久啊，就久啊，就久啊。哦，啊，这虽然已经好啊啦，但是。有时阵我尴尬啦，我感觉有时阵天气寒，还是讲像这较闷湿的那个气候吼，会压起来疼。
1: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很
0: 这个叫做旧伤，骨伤压起来疼就是安尼。
1: 对，其实你来看，你现在还年轻，你到我这个年纪之后，它就会开始痛。因为你来为什么过来来讲？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
0: 对，
1: 就是我有做。
0: 在年轻，你现在也年轻
1: 了。我现在不年轻，我现在四十了。
0: 哎，啊，四十。
1: 我是说我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0: 看不出来。
1: 感人感人感人！
0: 我现在五十，
1: 哎，
0: 但是我才二十四而已。哎，红领阿伯要讲我五十外岁呢，红领阿伯讲我甲伊是兄弟啊呢。
1: 上好啦，早做着，拜托。
0: 哎，没什么兄弟啊。
1: 哎，无啦，你
0: 钢铁甲差不多。
1: 嘿，无正经。你唔知，因为我那时候二十几岁了，我就是有做过一个工作，就是那个算是搬酒的。饮酒公关局搬酒，
0: 你是酒醋啊？
1: 不是酒醋啦，波是波，不是酒醋啦。喂，查甫做酒醋搞未通，对吧？嘿，马叫美女叫我多
0: 酒醋先生呢？
1: 没有啦，就是诶，别来空，我们就是算是那种送货的
0: 哦，上回
1: 对，就是送货，然后例如说去到每一个什么卖酒的行啊什么的。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还年轻，
0: 还年轻
1: 哦，列款，然后那时候搬酒什么的，就感觉哇塞，自己的腰什么都没有问题
0: 哦，就来的啦，哦，腰力很够，
1: 没有错。然后就是有一次的感觉，哎，就是我就是弯腰搬起来的时候，感觉哎腰好像有点痛，
0: 你卡掉。
1: 去卡掉，
0: 你去卡掉，
1: 系对，唔
0: 是去卡掉，卡掉爱伤惊，我是讲你用用迄个
1: 姿势，没有错，
0: 去卡掉，
1: 对，
0: 去拽掉。
1: 啊，唔过来，即卖对我要讲的，点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年轻嘛，所以我休两工，我来感觉好啊，
0: 好啊，
1: 没有错。然后到我现在这年纪之后，我来感觉我的腰三不五时都会有点痛，
0: 因为你当下你无去处理又好，你当下吼，人咧讲，你有去用到。买当过还是闪着腰，你一定爱处理好。
1: 没有错，
0: 当当时迄时阵就要处理好。你若是讲伊当然会自然好嘛，就久了它会自己好。
1: 对啊，对啊。
0: 但是你无家用吼油啦，我无家断根，所以以后吼就是牙开疼，尤其当天的时阵。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当天真正就恐怖。
1: 所以才会跟你说，你那个腰还是要顾好。你起码二十几岁呢，你腰不够好，你到我这年纪，你就开始痛一下痛一下。
0: 还没结婚
1: 就麻烦了，
0: 又得外企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哦，刚好是身躯边甲摕出来一个吼，来爸爸妈妈甲大家教一个吼，咱的这个教咱的方式真正非常的简单，真的非常的简单。你只要照着咱这个五个步骤，你就会教入去啊，就会加进去了，好不好哈？来第一步吼，先甲你的赖拍开，哦，赖先甲拍开，啊，即马关机啊，先开机才会使。哦，先开机哦，先开机哦。
1: 这样子还要再等一下。
0: 开机需要五分钟，是不是？啊，咱唱一歌，还搁转来教。来，今日哦，咱的爸爸妈妈，咱的这个手机啊，吼，来拍开，来第一步哈、哦。来，老师你放大没关系，好，谢谢。来第一步，来主页甲起蕊，搁来第二步咧，面顶有一个人头加哦，人头加吼，人头加你甲起蕊了后。伊会跳到第三步，有三个选项，你甲离第三步即中即甲起落，那中即甲起落，伊会走到第四步，第四步就是敢那会变作有一个翕相机的即、這个模式同款，敢那你要翕相，那你即马即个物件要安要翕倒位，你就直接扫我即马第四步即个 QR code。即马第四步 QR code 就是直人的 line 啊，哦，就是直人 line 的 QR code， 你甲扫落。吼，甲扫落吼，即马就会使甲扫落啊吼。来，甲扫落了后，伊就会跳到第五步。 哦，听到第五部就是我甲阿妈唱歌的相片，哦，甲阿妈唱歌的相片，

0: 就是正确有加入，但是你正确加入有一个加入好友，你要再加七类，然后呢，有一个聊天啊、哦，你就加聊天加七类，然后传个贴图给我、哦嗯。
1: 是的。
0: 哦，传一下贴图吼，直男吼，安尼就是代表正式吼，正式有加入
1: 去啊，哦，
0: 正式有加进去喽、嗯。
1: 没错，没错。
0: 安尼大家会晓无？
1: 应该算简单啦吼，出发利率、人头加利率。
0: 对对对，
1: 吼、哦，啊 ，QR code 开开落。
0: 是是是、嗯，哦，这五步的流程，咱家做好吼，
1: 安尼
0: 就是正确吼，正确。哦，有啊，有人加入去啊，有看到吼、哦。来，无加的爸爸妈妈吼，还是讲未晓加的，即马吼，看到咱电视机，哎，这个步骤该完成吼、嗯，就可以正确加入了
1: 吼。
0: 一二三四五。哦啊，这个很简单哦，非常的简单哦。啊，甲爸爸妈妈咧加一个吼、哦，加一个安尼啦吼、哦。好，来啊，一定要传一下贴图给我哦吼，豆豆来不要紧吼，豆豆来吼、哦。好，来老师 ，OK， 那个啊，对，换这样子吼、哦。那咱今麦来报一下预线的电话，
1: 好、
0: 哦，预线放在下面，好、嗯哦，放在下面，然后呢？一样那个图不要不见就是预先的电话出来、
1: 啊、对, 對, 對一样的步骤
0: 哈，对对对，
1: 就是 QR code 不一样的啊。
0: 好，来，那预先的电话赶快哦，哦，赶快哦，爸爸妈妈，一二三四五，这是你到第四步的时阵，今晚我扫这个预先的 QR code 在这边
1: 哈，没有错没有错，
0: 对，我扫预先的 QR code 啊、嗯、哈，
1: 是的是的，
0: 你爸爸知啊，爸爸妈妈怎样哦？
1: 感谢大家。
0: 好，对啦，有时阵拢爱提出来，
1: 没有错，
0: 跟大家教一下。
1: 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哎，偶尔来教一下，教一下。
0: 对对对，我有时阵爸爸妈妈讲，哎，什么来？啊，未要啦，无咧用咧啦，什么啊，未要加啦。其实吼、哦，今仔日甲恁教会晓吼，恁讲恁囝，你甲恁问哦，哦，我也要加，
1: 我厉害咧，比较厉害，
0: 我厉害的，对不？哦，来来来来去安尼啦，对啊，各位要传贴图
1: 嘛，
0: 对不对？哈，对啊，吼，啊，希望咱爸爸妈妈咧，哦，会当甲咱的电话记起来，加起来，吼，啊，玉玲姐的也可以，
1: 那得
0: 请老师亮出来一下，哦，玉玲姐的，因为玉玲姐呢，伫咧拜五拢是固定休困，
1: 哦，
0: 又着咱子人甲玉线，
1: 是的，
0: 啊，共同来主持，吼，那玉玲姐 QR code 伫遮。啊，大家爸爸妈妈、哦、要加我们的玉玲姐的 LINE 呢，嗯，马上也当
1: 就要扫这个 QR code 了哈、哦，嗯，
0: 是的，
1: 来扫起来，扫起来，
0: 是，来给扫不要紧啊哈。
1: 你这么用工真用 LINE 又方便，然后它还有很多的贴图，其实很可爱。
0: 因为你若有网络吼，啊，搁免电话机，对不？
1: 对对对对。
0: 你得安怎？因为讲话久也不要紧，对不对？讲除非你讲啊无电，对不对？讲啊无电，啊无其实电话机吼。哎、欸，真的呢，我有问过电信行几分钟1.8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一分钟1.8块呢，啊，你讲十分钟的话，这18块，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可惜。在我还小的时候，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交女朋友嘛，
0: 对 对, 對，
1: 然后那个时候用吹的电话卡，一个月都要几千块的电话
0: 费，啊，真的哦，
1: 要是那个时候有LINE电话，多方便啊！
0: 哇，你拢讲啥？
1: 讲到天荒地老，我唔知道，我白讲，我白讲安尼，
0: 白讲
1: 啊，对啊，就每天都会讲。
0: 但是打掉记得啦。
1: 那有分手啦、
0: 啊？哦，不是这么近。
1: 高中的女朋友啦、哦，现在的老婆是出社会工作认识的。
0: 哦，不是哦，哦，阿你无记得，你还真无猜忌。
1: 对嘛，你看，
0: 你开几千块，个分手。
1: 对啊，他无猜。
0: 还是我唔知啊，是这么结婚就。哦，安尼你呐？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你迄时阵几个月拢一直。
1: 对啊，
0: 欸、那真
1: 的是那几个月，啊、所以你考官那几个月可能就花了
0: 好几万块。所以你看，现在科技才进步无赖啊，
1: 对哇、啊，
0: 对不？方便啊，
1: 对哇、啊嗯，
0: 是是是哈。好，谢谢咱爸爸妈妈哈，咱来这里啊唱歌了
1: 哈，
0: 来唱歌了哈，
1: 来来，那彰化的美云妈妈哈，来听台北金牙铃轻轻。
0: 好，桃园的秋儿姐，我来唱这个打拼的工人。
1: 男子竖琴姐来听一首国语老歌《新不了情》。
0: 好，台北的宝凤妈妈。妈妈，请您也保重哦，好，谢谢，来四首歌曲给咱拍谱啊，谢谢。
1: 谢谢丽芳姐、演员姐、方玉姐、莫斯大哥大嫂、二姑姑、慧如姐、慧梅姐、洪阿姨、嘉桦姐、传玲姐。

谢苏晴姐、婷华姐、银慧姐、金珠妈妈、碧莲姐、金展大哥、文娟姐、彩儿姐、景致妈妈、齐博大哥、莫子大哥大嫂、宝凤姐、地方姐、有信大哥、新春大哥。

0: 姐弟娇姐娇莲姐春鸡妈妈帽子爸爸珍妮姐李雪妈妈雪玲姐康盛爸爸秀珠妈妈秦博大哥方玉姐高木小大哥黄花香
1: 哎，谢谢歌手这样来安排。桃园的秋儿姐，怕变爱刚狼，控诉李三三八，控三控三五，谢谢。啊，今天的状况不好哦，请爸爸妈妈。

谢谢锦翅妈妈、富儿姐、正阳大哥、玉琴妈妈、彩绘妈妈、玉花妈妈、红阿姨、丽雪妈妈、好丽姐、丽芳妈妈、金珠妈妈、是梁大哥、圆圆姐、齐波大哥大嫂、新春妈妈、玉云姐。

笑脸妈妈、新春妈妈、立方妈妈、幸福大哥大嫂、雅慈妈妈、康生爸爸、雀儿妈妈、珍妮妈妈，还有红阿姨、浮尘大哥、有心大哥、秀琴妈妈、舒琴妈妈，感谢大家。

0: 谢谢红阿姨、月娇妈妈、先生、大哥、彼得姐，谢谢刚才的歌。
1: 来，艺术情节，心不了情。谢谢惠美姐、新春大哥、康顺爸爸、丽芳姐、文娟姐、正阳哥、启波大哥、乔林姐。
2: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

解暑情节，素云姐，正宗大哥，金珠姐，美华姐，力学妈妈，李酸俊姐姐，林慧姐。

已不全你默默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生

0: 来，看不起来可以捧一下哦，谢谢。
1: 谢谢介绍长安排，妈妈家里也保重。接着，咱台北的宝凤妈妈，做回来收听。

雪莉妈妈、樱花姐、方玉妈妈、吉波大哥、大嫂、慧珍姐、金珠妈妈、正阳大哥、文祥大哥、秀云妈妈、一三九好朋友、红阿姨、秀竹妈妈、文娟妈妈、文娟姐、玉琴妈妈、慧茹妈妈。

0: 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谢谢。
1: 谢谢，感谢啊！
2: 感谢大家。啊，
1: 是首好听的歌曲，好送给大家哈。来，今麦咧同款吼，今仔日有关吼，祖先要来讲解的
2: 日子到啊哈。
1: 来，要请一下祖先搁登来一个哈，来，小看咱的祖先有智慧。
3: 渭南、渭北、渭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地，欢迎收看

0: 水洗的板，暗时哎，啊卖大波旁，星光哎哈，啊那落雨就加汤不用钱。
1: 你是空的等你啊吗？
0: 加汤不加姜，喝到饱。啊，生意你感觉咧啊？
2: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食是福，做是乐，迄是啥意思啊？
0: 好啊，这意思啊。
1: 嘿，我知啦，我知影啦，迄就是讲吼，食迄什么土地公好上快乐，对不？
0: 哦，拜托咧，吼，啊，甲你讲到食，你就精盼起来，不是安尼啦，吼，讲到你勿喙手就好拍干啦，吼。那这个食吼，那是文音是叫做哈食物哇食哦食物食堂，地位音吼食清哦食清音拢免管了哦食清哦靠你咧食清诶吼，啊个咧食肉，食肉就是讲吼做官。哦哦，还有迄鹿凤嘛？
1: 哦，凤鹿
0: 啊，凤啊，凤鹿，嘿嘿，对对对。哦、啊，像讲像咧上班叫做食头路。
1: 哦，食头路。
0: 哦，哦，叫做食。
1: 对。
0: 啊，那是是啊，哈，啊是唔是是非啦？啊，那是有一天，
1: 那是
0: 你袂记你我的人，那是那是。啊，那这个福哈，福气福分呐，啊，过来享福。哦，食到吼，卖个烦恼遐惊疑事事啦。
1: 对。
0: 啊，过来吼，接福，就是福气会被折掉。
1: 对。
0: 有人造口业，啊，那做哈做工，啊做事，哇做人做事，嘛做事就是爱光明正大。嗯。啊，做人嘞。
1: 做人嘛爱光明正大。
0: 哇，做人爱正大光明。哈哈哈！那个做伙开讲啊，做伙。做到哈，做会好不好啊？啊，做生意你知道啊？啊，过来做官啦啊！啊，那做梦，
1: 嘿，做梦上水，
0: 梦梦里面什么都有，
1: 都有。
0: 对。啊，那这个禄哈，那是禄位，吼，那你讲吼，一官位啦，吼，啊，你后禄就是讲，哦，我这薪水真高哈，后禄哈，啊，后禄收你就在三仙老公阿表哈，福的禄收，哈哈，过来哈，啊，食君之禄。哦，食滚石头就是讲食头路啊，领伊的信奉的吼。啊，这个食是福，做是禄，一句的意思吼，是讲吼。
2: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啊，好，啊，咱大家做回来，
2: 演给您看。
3: 啊，好啦，卖做就卖做啦，无啥物了不起的啦。
4: 哎呦，啊，你无出门哦？
3: 哦，拄着迄个客户啦，拜六礼拜哦，拢无爱帮我算呢。团长，我这尔啊拼命，到底是为着啥啦？
4: 哦，你卖生气啦。我讲哦，庄阿来哦新开的一间的海产档哦，来，我请你来饮只酒
3: 啦。啊，无胃口啦，我拄只甲迄个厂长咧冤家，哦，干那气咯，都气饱啦。
4: 这吼都是你的不对啊，俗语讲的好啦，食是福呢，人一世人哦，都是爱胃口爱好。
3: 啊，不过我安尼做嘛是为着要养家糊口啊。
4: 我知影你的辛苦啦，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弄呢，你哦本身哦，啊个能力哦，饲几家伙啊，你就是这种的福报啊啦。
3: 食是福，做是禄，所以讲，传统你的意思是，其实我无用的是我的财禄，我煞为着要追求我的财禄，来失去了原本我该享受的食福。
4: 唔对，你即马有禄无福，你敢做得好死就好啊。有福无禄，你敢坐咧这哦，山马帮。你即马哦，两行拢有咧，你应该感觉欢喜唔才对。
3: 我应该要安怎做才好啊？
4: 咱首先哦，爱甲口福哦，食落去。
3: 船长，我感觉你讲了有道理，咱应该先来去甲巴肚饲好吧。
4: 好，为着哦，庆祝讲哦，你予我点起成功，即趟哦，予你请。
3: 阿爹，你唔是讲你要请？
4: 系啊，我请啊。阿哥，你有钱啊？
3: 哈，是安尼哦。
0: 好，即句话吼，就是讲能吃就是福啦，吼，就是讲食的啊，会当做就是健康嘛。嗯，你听讲目睭金金，人相中，嗯，吼，哎，剩咧百万的财产，啊，伫遐，逐工问题是身体未做主啊，吼，食少做，其实有当时啊，人去做志工，嗯，唔是讲哦，因为什么啊，讲捡保特瓶啊啥，唔是讲伊爱钱，是哎有一个意念。
1: 食到退休无做工过吼，老出紧诶，
0: 退化，
1: 头脑嘛退化。
0: 对啊，对啊，啊，无你电视罔看，啊，电话罔卡，对啊，啊，嘛是这样意念嘛。
1: 对
0: 啊，对啊，好，安尼知影无？
2: 知。对啊，所以我们老师说，粗茶淡饭，乐在其中，就是这个意思。
0: 是啦，啊，咱就知足常乐嘛，啊，咱就 生活安尼安安稳稳啊，每天快乐过一天吼，啊有一个意念安尼吼，咱就上佳好的人生，对不对？
1: 对，
0: 知影无？
2: 知。

0: 乐博，咱来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咱好老文化带唔过。
0: 对，哎，恁敢捌食过板豆？
1: 哦，有哦，我最爱食板豆的
0: 啊。那要板料。

0: 谢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是的，
0: 周三一礼拜要回来一次啦，啊，就是要跟大家破一下这个智慧的，
1: 真的呢，
0: 有时候老周三的俗语就是这样说啦，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很多我们是不知道的，
1: 没有错，
0: 但是你来对这个手艺是很有意思的，
1: 对，真的很有意思，
0: 很有味道，
1: 对啊，也蛮有趣的哈，
0: 对对 对, 對，就有趣，然后又很有味道这样子。
1: 要是没有伯乐哥这一些，我们真的按公斤起来，真的90%我都没听过，
0: 就是因为有伯乐哥才会有味道，
1: 对啊，很厉害了，
0: 他的味道很重，
1: 你讲把他也影响到，
0: 就是我在把他胖。就是，所以周深一定爱有伯乐哥的，
1: 没有错，没有错。你今晚不找你看吗？
0: 今天，咱来安排咱的这个单元叫做吉他弹唱时间。那今天你赶快又得要让爸爸妈妈嘞，回去我们这个早期的，
1: 没有错，
0: 这个经典台语老歌了哈。
1: 是的。
0: 那顶礼拜是介绍咱的青春来山沟里，
1: 对对对。
0: 那这礼拜要甲大家介绍是乌鸦花，
1: 乌鸦花，
0: 雨夜花哈。啊，咱先来唱，等下再讲伊的故事啊。
1: 是的。好，来。
0: 好，那我们就来唱了哦。那邀请爸爸妈妈唱歌当中买单拍婆啊哈，谢谢。来。

0: 哎，谢谢。
1: 乌雅辉
0: 哦，其实这首歌卡扎，其实伫咧有台这个叉利电视台卡扎有做节十点档。
1: 叉利，
0: 叉利，
1: 卡大大迄台哩。
0: 大力没有，阮家卡大，伊遐卡小，伊遐三点点。阮家大诶，我们
1: 是大诶啦，
0: 我们这边都用最大的。
1: 嘿啦，伊是第三。
0: 你大不大？大不大？
1: 大，
0: 年纪大不大？
1: 大
0: 嘛，对不对？所以咱即马咧，这首歌《乌雅灰》吼，就是咧讲吼，其实伫咧1934年呐，好所创作的。
1: 1934，
0: 我2001年生的呢。
1: 我1986，
0: 天
1: 哪，难怪这首歌我刚出生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就会了。
0: 真的哈，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已经30几岁了嘛。所以对啊，这首歌他们那个时候应该就很红了。
0: 是，因为那时阵哦。这个故事是讲伊这个作词作曲的老师叫做周天旺，周天旺老师吼，伊当时伊就伫咧酒家咧应酬啦，那应酬啊，就有一些小姐嘛，
1: 没有错，
0: 那伊就听到一个迄个小姐哦，是为那个装咖起来
1: 代班，
0: 起来装咖拍拼的一个女子啦，那伊就甲这个作词老师天旺老师讲一挂凄惨的身世啦，哦，可能伊。伊讲这个查某吼，原本甲这个同乡的查甫朋友伫咧相爱啦，啊，要谈迄个婚嫁。
1: 我已经论及婚嫁咯。
0: 对哦，已经要谈到婚姻啦，已经要困做伙啊。但是呢，这个男孩后来去台北发展，哎呦，移情别恋。
1: 刷，哎呦，不可取啦，这男生不行啦，不行。
0: 对不？啊，就是本来拢讲好要。那结婚了，对不对？那个到咱的这个查甫朋友讲要去台北发展了后，就搁嫁伊别人啊，
1: 搁搞一个。
0: 对啊，所以女子呢，无这个面吼，要回去面对爸母啦。哎呦，对，因为伊无这个面搁回去啊，所以呢，伊只好留伫台北。哦，就是因家这个同乡的男孩伫台北咧生活啦，生活。对，然后呢，后来。这个台北朋友，因为这个因男朋友嘛，因男朋友伫咧台北做工课，伊甲伊做伙起来，但是啊，就伫咧发展，可能因男朋友伫咧上班当中有熟识
1: 无同款
0: 另外的女生，对啊，但是就煞煞去嘛，分手啊，无啊嘛，无结果啊嘛，所以这个查某朋友嘛，无这个女生嘛。拍摄阁登去装卡，因为爸爸妈妈拢知影伊要结婚啊。
1: 对。
0: 啊，即马那是登去无面子登去啦。哦，所以讲这个女子只好嘛爱找头路，所以就来酒家上班。啊，就讲到伊凄惨的故事安尼啦吼。所以讲咧，这个女子内底有一个歌词吼，无情风雨坠落前程，哦，啊是讲飘落受难定的花。飘落上难敌的花蕊啦，就是讲，在这种很痛苦当中呢，啊，一个柔弱的花朵，就是这个女子，
1: 好好的花朵啊呢，
0: 啊，好人啊的，
1: 这个事情，他就只能够去，对，
0: 哦，所以讲这个事情呢，讲实在，我感觉社会面顶该就多啦，就是讲本来小意爱啊，讲你咧谈讲以后要结婚啊是安怎，结果。就是种种的社会的这个一天一天的这个生活嘛，那可能人生当中搁拄到啊，小意外啦，就移情别恋了。
1: 其实这个以现在来讲，我觉得以现在来讲，现在还更容易发生。
0: 对吧？
1: 你讲伫卡扎些年代，可能这种案件剩较少，
0: 对。
1: 所以干嘛这个女生她会这样想？因为在他们的时代，这种案件一定很少啦，
0: 很少啦。
1: 那还被她遇到，所以一点尴尬就干扣就痛扣。
0: 对，因为1934年嘛，咱即卖无爱就无爱
1: 了，对啊，
0: 无爱就台我搁找别人，我就惊啥货，对不对？那即卖伊个年代无共，因为伊个年代发生这款代志就更小，
1: 没有错，
0: 非常的更小啊，所以她才会跟这个老师吼。诉苦，而且老师就为这个查甫囡仔写这些乌鸦灰，
1: 很棒，
0: 我觉得歌词写得很好，
1: 写得很好，他的音乐也是整个都很好听，
0: 真的哦，啊就是，
1: 是，
0: 一下歌就知道这是一个很揪心的歌，
1: 对啊，对不对？没错，
0: 好，分享给大家，这就是咱今天的吉他弹唱的这个经典台语老歌分享，好。好来，咱来唱三首歌。
1: 好来，咱来讲康生爸爸，你要听一生啊。
0: 好，我来唱《甘心不移》。
1: 好，咱苗栗的苏琴姐你要听我这一生。
0: 来，给咱拍波啊，谢谢。

哎，来康生爸爸加花喽！谢谢七波大哥、墨香妈妈、富儿妈妈、新春大哥、李芳姐、袁姐、传玲姐。

谢谢秀琴姐、素英姐、金展大哥、素英姐的关的广告后哈、玉慧姐、天才大哥、传林姐。

0: 铁力胶杰肉妹妈妈，云英杰粉龙妈妈，康盛爸爸钱伯大哥正阳哥，豪财杰康帅大哥岳富杰。
1: 来，谢谢继续这样的安排，这让的歌曲更新不已。那邀请到新竹的秀兰妈妈做回收听，谢谢。谢谢阿香妈妈、秀竹妈妈、新春大哥、巴黎秀美妈妈、正阳大哥、富二大哥大嫂、玉花姐、金珠妈妈、世良大哥、白元大姐、月桂妈妈、叶妈妈。

0: 谢拍谢，
1: 谢谢孙菊姐、正阳哥、金珠姐、莹莹姐、秀玲姐、雅慈妈妈、玉慧姐、瑞斌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欢声，更新不已。
1: 好听好听，真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啊！大家要上 YouTube 哈、哦，大家更新不已，多多点阅哦。来，抒情节，我这一生。

哎，感谢大家的欢欢声哦，谢谢。谢谢墨子大哥大嫂，玉花姐、慧萍姐、春菊姐、雨林姐、青春大哥大嫂。

0: 谢丽芳姐，孔烈彭先生，
1: 恭喜大家，好，
0: 谢谢。
2: 哎，谢谢歌手这样的安排，继续绿爱鬼岁给。

谢谢文娟姐、苏珠姐、红阿姨、樱花姐、吴太太、桂花姐、玉慧妈妈、谢妈妈、阿香妈妈，感谢。

0: 谢谢，感谢那里阿香妈妈、正阳大哥、惠平妈妈、新春大哥、玉慧妈妈、苏琼妈妈、曹丽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139好朋友、关小大哥，谢谢。
1: 林淑英姐，来看一条苏波的人。谢谢慧萍姐、玉慧姐、正阳哥、康盛爸爸、简爱阿妈、彩慧姐、桂初妈妈、楚琼姐、李芳姐、圆圆姐、素云姐。

谢谢金展大哥、陈玉大哥号、二姑姑、洪阿姨、雪玲姐、李芳姐、有信大哥、丽儿姐。

0: 谢正阳哥、红阿姨、玉慧姐，谢妈妈、淑珠姐、玲玲姐、丽儿姐、桂春妈妈、淑琼姐、丽芳姐、陈玉大哥大姐、春菊姐、文娟姐、康盛爸爸、玉宝姐、春梅妈妈，来感谢大家哟、哦！水凤姐，再来是咱前阵的双弟妈妈哈，来你摆一条合唱的哈，好算卡
1: 来哦，好算卡来呀、啊！那外口那是有落雨吼，就是爱避伫爱雨伞下。
0: 没有错，但是还是尽量不要出门啦，好不好？
1: 尽量拢卖出门，
0: 卖出门，
1: 拢尽量避伫门前、凌晨下流啊。
0: 那是尽量要出门，雨伞现在爱炸嘞啊！谢谢焦莲姐、玉花姐、千金姐、桂

谢谢，感谢咱的秀珠妈妈、惠春妈妈、春金妈妈、美惠姐、谢妈妈、丽芳妈妈、色凤妈妈、凤色妈妈、天才大哥、陈玉大哥、怡云姐、新春大哥、娇莲姐、质量大哥、金峰大哥。

0: 谢谢，感谢，哇，满满满满的掌声，谢谢爸爸妈妈对子郎玉线的照顾，听小家支持。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贺找糖胶，西加丁。

0: 八泡定，使用 Okinawa 海运褐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褐藻糖胶 C 加 D 八泡定。
1: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褐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济，从咱开幕开始就足济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济人拢甲我讲，褐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爱万几块嘛，哦，你若买大组一组要三万块，哦，所以足济人虽然讲足想要食褐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些啊罐啊吼，来百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了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访，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这 Okinawa。Okinawa 因为这个因为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的褐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褐藻，因为无工业嘛 ，Okinawa 拢无工加渔民尔，所以因为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褐藻是上界好的这个褐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褐藻，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褐藻。褐藻就是 Okinawa 上好，哦，日本 Okinawa 这个海运，这个褐藻是褐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褐藻糖胶，咱的褐藻黄芪饮，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样，该食咱的这个褐藻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哈，像我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十五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啊，像我呢哈，来落个水内底，哦，哎，落个水内底。加落个倒，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褐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伊的纯度啦吼，因为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服，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我咧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尾，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做竞争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嗽袂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腔突然间刷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低高粱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这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这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这侪癌症已经大招就足侪咱啊，这个身躯边的人，甚至是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那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Okinawa 的人，因遐人足长岁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侪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Okinawa 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 Okinawa。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佮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咧，即、這个大家在迄科学家在落去研究即个日本的即、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和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唤醒，提升伊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的修复，因为伊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有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等咱就讲，咱进前褐藻黄芪饮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的一罐百几块对不对？你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工啉一粒啊，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济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工佮啉咱的Okinawa的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就足困难的，好，而且5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给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 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有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也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还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也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 三也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恭喜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诶，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好，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吃四天，十八个剂管加连续吃四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进来。所以恁到小朋友爱逐工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你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吼，你像安尼就哎已经养起来，小姐啦，一杯互你，哦已经养好啊吼，一工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2: 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1: 你也爱啉凉水的。套我凉凉，哦，这个套起来冰感落，要过来啉。这
2: 来
1: 这是这样，这来这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一天一粒，十秒钟，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个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哦，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诶。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食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不是好喝而已，还有好吸收，有够好喝又好吸收，这一杯喝下去，整天的这个营养，整天的免疫力，整天的抵抗力，包括你要来的维他命 C， 要来的 D3， 拢在里面，哦，真的很好喝的，哦，你如果是这个，这个常温水就行，不一定要冰水啦，哦，啊，不要用烧水，啊，不要用烧水。
2: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1: 我们这所有的检验，哦，不能马虎，我们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伫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佫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喉喵喵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工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哎呦，那你要感冒，那怎啊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诶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的贺枣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盒内底三罐多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吃五千，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枣糖胶，那今仔日卖互恁开阿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呢，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咱一定搁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嘞，但是要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前三十位来0800-00919，两盒优待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30个人客，有在啉贺枣，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枣糖浆好诶吼，加今仔日了30个尔吼，拼得好哈！无效免钱，哈！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国家一盒无你，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一盒45粒，一盒45粒，拢共135粒，多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用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该收，但新兵就好，30个来，即马电话卡通， 0800-0091-9 30元。

0: 然后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唔免加食，一天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嘉颖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你加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1: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日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的啦。金春姐你好，
2: 我要一组。好，一组。

0: 来我三刷，是做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刷，来你要来这苏伟，你要一组吼。然后等我一下来，你要来这这小龙，你要一组吼。来来，等我一下来五七刷，雪梅，你要要一组吼。
1: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甲接一下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要两组，要一组吼。你
2: 好，
0: 你
2: 甲接着算。
0: 好，来来来，我八刷我。
1: 喂，
0: 要一组吼。
1: 哎，
0: 好来，这一啊加一粒来，这有三十一粒柠檬啊，三十一粒的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
1: 哎，
0: 要一组吼。
1: 你讲。
0: 我加赢啊。
1: 我来讲，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有六十双，六十双，来，你要展枪大哥，你要，要一组吼，啊，大家叫好啊，加今仔今年啊，三十个年啊，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要笑平，
2: 要一组，
0: 好一组，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顿讲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燕姐，你要笑燕姐。
2: 我一组，
0: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来讲，你拢给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要小子姐，来，这这哪个双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他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六六六双来啊，锦香姐。锦香姐，
1: 哎，
0: 要一组吼，好，电话摇好来，拿七串六十七线，这么好的物件，这简单，唔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都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李太太你好，要一组吼，哎，来等我一下，来拿八串阿夏姐，你啊，来金凤姐，要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元。卡早你也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要开要到20000元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
2: 一张。
0: 等我姐，等我姐。五十，哎，七十双，七十双，阿先。哎，何必哎，苏莲姐，你好。
2: 我不要
0: 一好，等我姐哈，一缸泡一粒得哦。唔免坐哈，一缸一粒。哎，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泡冷茶哈来。要只阿梅啊，你好。
2: 好。
0: 你还是做咱的好澡堂鸟吼，等电话也好啊。好澡堂鸟，人捌听过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哇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鸟。来，你要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的阿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2: 嘿，
0: 要一组吼。
2: 嘿，
0: 电话也好，来五十三线，夏姐五十三线。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的再搁顶卡一下，来就再搁顶卡啊！家庭啊，受云啊，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咱的好澡堂鸟吼。
3: 哎，对。
0: 等下也好，谢谢你们。我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头好买。我用八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足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人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佮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阿美代姐你好，
2: 美
0: 姐啊，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嘛。你我改，你要订好大哥。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姐来五十五串，来你要来这苏伟，你要一组吼。然后等我姐来，你要来这这小龙，你要一组吼。来来，等我姐来五七串，雪梅，你要买一组吼。
1: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甲接一下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买两组，买一组吼。
2: 你
0: 好，
2: 都甲接着算。
0: 好，来来来，我八串，我买一组吼。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三十一粒柠檬啊，三十一粒的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
1: 哎，
0: 要一组吼，
1: 你讲，
0: 我加赢啊，
1: 我来讲，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有六十双，来，你要展枪大哥，你好，要一组吼，啊，大家叫好啊，加今仔今年啊，三十个年啊，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要笑平，
2: 要一组，
0: 好一组，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顿讲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燕姐，你要笑燕姐。
2: 我一组，
0: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讲你拢给伊啉这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这哪个双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
2: 哎，
0: 别走吼，他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六六六双来啊，锦香姐。锦香姐，要一组吼，好，电话摇好来，拿七串六十七线，这么好的物件，这简单，唔是咧食药啊，一天一粒都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李太太你好，要一组吼，哎，来等我一下，来拿八串阿夏姐，你啊，来金凤姐，要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元。卡早你也买好澡堂，只要135天，你也开要到20000元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
1: 一
0: 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七十线，阿先。何必诶，苏莲姐你好。
2: 我要爱。
0: 好，等我一下，一天泡一粒就好哦。唔免坐哈，一天一粒。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泡冷茶哈。

0: 来，要做阿梅啊，你好。
1: 好。
0: 哎，你是做咱的好澡堂鸟吼。
1: 好。
0: 但电力也好啊。好澡堂鸟，人捌听过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尼啊优秀、这尼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哇，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鸟。来，你要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的阿小姐来。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
1: 嘿。
0: 嘿，买一组吼。
1: 嘿。
0: 电力也好，来五十三线，小姐五十三线。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的再搁订卡一下，来就再搁订卡啊！家庭收银哪里好？
1: 呀，你好。
0: 别安咱的好澡堂鸟吼，
1: 等
0: 下家好，谢谢你们。我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头好买。我用八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作需要，咱唔是讲吼有钱，我都买了足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身体健康，而且呢，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佮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天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你阿美大姐你好，
2: 美
0: 姐啊，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盒哈。你好，家你好，订好大哥。
2: 我
0: 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这小龙你好一组好。来来等我姐来57串，雪梅你好买一组好。
3: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买两组，买一组好。你好，
4: 都给他接着
0: 算。好来来来，我八串我。
4: 喂，
0: 买一组好。
4: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
5: 哎，
0: 哎，要怎吼？
5: 你讲，
0: 我加赢啊。
5: 阿伟哥，一张。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双，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张吼，啊，等你交好哈，加今仔几年啊，30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6: 要一张，
0: 哦，一张我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随啉吼，隔顿讲我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平姐你好，笑平姐。
6: 我一组，
0: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爱讲，你拢给伊啉这就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65串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电话接好，来，66串来啊，锦香姐。锦香姐，
7: 每
0: 一组吼，好，电话摇好来，67串67线，遮尼好诶物件，遮简单，毋是咧食药啊，一工一粒就好，足有效诶啦。你好啦，你在哪里好？每一组吼，
7: 哎，
0: 来等我一下，来68串，阿小姐你啊，来金凤姐，
8: 嘿，
0: 每一组吼，
8: 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哈，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啊看135工，开3000箍。较早你若买好澡堂鸟，135工，你开要到20000箍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姐，等我姐，70串，阿先，何必诶，苏莲姐你好。最后1分钟的时间，互你敲电话，0800009100，错过今仔日，你也拜拜拜，2罐3000啦哈。今仔日我3罐卖你3000，足会好诶哈，2罐都已经90粒啊哈。来，阿好啊，你好。
9: 喂。
0: 买一组吼。
9: 请问
0: 伊
9: 是3罐、2罐还是3罐？
0: 拢用3罐，3罐拢用9罐，你定定加好啊！3罐拢用9罐，1罐15粒，拢用135粒，有够好食的哈！来，你我介绍你啊，几位啊？来，要一组吼。
9: 你
0: 好，
9: 你系小组
0: 三罐。来来，等我一下，拢三罐。今仔日加大无大小组，就加一种尔哈。定定较紧的，来，你要英妹，一组吼，等我一下，来英妹，甲接一下来，来另外。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哦，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来第一首歌曲，大家安排屋顶。

0: 小姐，美娇姐，秀英妈妈，锦云妈妈，雅思妈妈，素颜妹妹，发钱大哥，谢谢正阳大哥，秀云妈妈，谢谢美娇姐，红阿姨，贤美阿姨，秋儿姐，丽青姐，坤辉同学，彩辉阿姨，花城大哥。
1: 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

0: 谢谢，感谢大家欢声，谢谢大家。哎，谢谢大家哦，欢迎仔细收看。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秀月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爱明晴。
0: 早安啦！
1: 大概训的就是屋顶啊，我的舅妈公、干妈公，哦哟，如果这个有一对这个感情之后的这个夫妻，或者说感情之后的男女朋友，在这个屋顶唱歌。应该会蛮可怕的，
0: 蛮可怕的，
1: 因为屋顶嘛，屋顶哦，坐在屋顶上面去刮呢，哎呦，这个斜斜的啊，哎呀，有的人还会有这个惧高症，像小宝，你是不是有点惧高症？
0: 有一点，
1: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在屋顶上面唱歌，哎，那个也是危险哎，所以说有一些这个抓漏的，或者说那个房子，
0: 对，
1: 可以漏水，
0: 我都配合。
1: 哎呀，哦，哎呀，像我爸爸有时候也会，哎，爸爸有时候
0: 去屋顶去。
1: 没有没有，你去刮，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没有，我知道我爸爸他有时候家里也会漏水，然后我们爸爸有当下会去抓漏这样子。
0: 哦，没有，
1: 哎，所以爸爸算厉害，但是还有这种危险，都是要叫他一定要小心。
0: 爸爸是做那个装潢的那种，
1: 并没有好吗？就是单纯去看他，哎，这个房子怎么这个地方，哎，下雨天会滴水下来，然后就要去找那个，就要去找那个源头啦。对啊，看是那个所在，看水利控什么。
0: 我发现到，哎，像讲。出来的爸爸吼，真正是诶，做
1: 厉害，
0: 做厉害，
1: 很像那个
0: 爱讲厉害吗？就是说，就是很会自己动手脚啊。
1: 对哦，
0: 比如讲出来的什么问题，
1: 像简单的家电，我们爸爸买去修理，
0: 开始给你用，自己用。
1: 这部分是爸爸有兴趣啦，啊，不过虽然伊无读迄科哦，啊，不过有兴趣，伊就会家己去学。哎呀，尤其是即马网络时代足发达的，有当下买去诶。去找一些人家有修理的一些影片啊，或者是说去图书馆，或者买书来学习。
0: 对对对，
1: 哦，这个简易的家电，或是这个简单的什么土木啊，哦，家己订什么册书柜啊，什么买，
0: 对对对，
1: 哦，真的好厉害。
0: 或者说，这个自己漆油漆啊。
1: 说真的，这个真的是佩服哦，问爸爸啦。
0: 对啊，其实我觉得，那时候一般如果说男生的话，好像都比较喜欢就是自己研究。我个咧研究啦，像我自己也蛮喜欢自己研究说，哦，这个要怎么去弄，会比就是说一方面是自己可以学一下，一方面是可以省下那个个师傅的钱。
1: 哦，真正有当时啊，有一技在手，有当时啊，心没纠
0: 结，希望无穷，
1: 希望一技在手，就不怕没工作啦。
0: 对对对。
1: 啊，但有一些这个是算是家里有一些较基本的啦，像有一些简易家电，但是电的东西真的还是要注意啦。
0: 哦，对。
1: 因为电有当时啊，你哪不太熟悉，你去碰到有当时啊，可以有电。
0: 哦，难免
1: 啊，
0: 一定会
1: 电到，那个很危险呢，
0: 一定会电到。
1: 对啊，那个电到不是开玩笑，我当下会影响到这个性命安全，那都卡不好啊。所以有当时啊，还是无法度欠迄个钱啊，该请师傅还是要请师傅，
0: 就交给专业的啦。
1: 术业有专，
0: 专攻。
1: 术业在术之上，怎么样？术业有专攻嘛。
0: 专攻啊，
1: 那个啦，学术的术啦，那个行业的业，不是术业，
0: 还是交给内行的来做来用吼。
1: 像是有一些天然气啊 ，gas 哎，哦，你就想说，哎，家里好像有瓦斯味，哎，还是要请人家来检查，
0: 不能自己去抓，太危险了啦。
1: 哎呀，那。像有一些较简单的，比如说，像灯啊，自己会更换啊，自己 OK 啦
0: ，OK 啦，
1: 或者说水龙头啦，或者说你家的滤水器啦，会自己会装啊那些。
0: 是用汤啊门安装啊吼，
1: 梳理刷汤啊那样。
0: 刷汤刷门，今天我妈妈是给你去买些网啊灯来，买自己买网子，现在回来自己换，就没我请师傅。
1: 我也没换过。
0: 嘿，最简单的啦，嘿就是买些网子，然后买些一个软软的线哦，干那那个有点像橡皮的那种线，然后就把骨诶缠起

0: 来，然后去那吼，你加高好了，你个起起起起迄个柔赖棒，咚咪咚咪，哎，把它塞进，把那一条的塞进去那个缝里面，哎，就完成了。
1: 哎呀，那真好啦，
0: 就完成
1: 了。DIY 啊，
0: 我记得我以前有这样玩过，哎，这算蛮简单的啦。
1: 对啊，
0: 因为看难的是迄个自己要裁好，裁的整齐啊，你哦，
1: 精致啊，
0: 哎呀，你讲师傅裁一定是哦非常漂亮，
1: 嗯，师傅较水啊，你哪能够裁款式啊？
0: 可能歪个起床，
1: 因为平常是无在做嘛，师傅每一工拢也靠在食饭的，
0: 哎呀，嗯，或者是我们没有专用工具啊，嗯，可能没有专用工具，所以可能用起来较无会，
1: 这毛糙，
0: 嘿，一定有诶，一定有，所以说吼，哎，这个那个师傅吼还是。
1: 还是有
0: 功夫在的啦，
1: 太懂人那种，像有一些漆油漆也是啊，一般人可能会自己漆墙面但是一师傅会帮你哦拨头，
0: 我做白
1: 啊，做白啊那
0: 样。啊，那个你就是那样啊，当一坑塞一坑啊呢。
1: 啊，可有啥个碰啊那个天花板天崩，我小心碰掉。
0: 我以前冇跟你漆油漆，有冇把个你漆油漆，我开始你爱漆油漆。哎，就是可能家里哪一片墙是要漆一下，
1: 滚筒啊那样。哦，对，
0: 我说以前真的是用漆油漆这样。
1: 啊，一开始有先拨头嘛？
0: 哎，啊，我某某拨头啊，哎，就是可能不知道啊，就是直接漆上去这样。就是也没有。
1: 撸布还。
0: 哎呀，马波，哎，灿灿的啦，或者是清一清啊什么的，可能就没有。
1: 以前那坑就大块，塞物件。
0: 哦，塞东西哈。
1: 哎，块塞一块。
0: 塞一块泥土或什么？哎，还是粘土之类。
1: 我有没可以哭死了。
0: 哎呀吼，做简单，哎，看起来做简单的，但是真正做难的啦，真的是非常
1: 难。P 图啊，
0: 不是说很简单呐，哦，按理说要抹的均匀，也是一门功夫。
1: 对啊，你可能漆完那个油漆刷下去，有当时啊那个厚薄度又没啥赶快。
0: 对，
1: 我这边比较深，那边比较浅。
0: 哎对。
1: 对啊，我的房间嘛是会自己油擦的，我嘛是抹规缸啊呢。
0: 抹规缸吼。
1: 对啊，规缸的呢，啊上面我那个因为我。多少叠的房间，我也较悬，我也没有办法插到上面，因为你用那个滚筒安尼撸哦，然后撸到被挖天花板的所在，它那个脚旁无阿多，
0: 哦，没有到很均匀，
1: 那个滚筒它无阿多，你那个要慢慢
0: 要换小刷子啊，
1: 对啊，小刷子你都要背去顶管那个，家己去踩那个梯子，哇，安尼倒倒啊，遐一弄，啊，我当我叶旋刚好下过来。
0: 有一个想的，
1: 还好啊，还有不够管呢，那个没有到很高啦，但是哦，惊死人，往后还好，我身手那个时候
0: 身手敏捷，
1: 身手矫健呐，就是那天爬过来，哦，赶紧跳落来，哦，
0: 做危险命呢，真是危险。
1: 一准差不多25、26岁，
0: 哎是那个时候还算年轻啊，那讲吼，爸爸妈妈如果给你用
1: 了，反应
0: 没那么好，就很危险。
1: 那个拿路。如果插不到就不要插了。
0: 哎呀，真危险！
1: 那叫师傅来。哎呀，师傅来了。
0: 阿伯的，你就家己那个较感冒，自己当作没看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不然就是那个啊，不工整也是一种美啦。起码叫精致。有当时要有时候墙壁你个有时候漆不同颜色的，也有人这样设计啊。
0: 漆屋啦，
1: 哎呀，
0: 也是有啦。哎呀，看你自己的。
1: 对啊，欢喜的喝。
0: 能省则省嘛。
1: 对啊，
0: 我们人生就是这样，能省则省啊。但是不要省那个省小条的，又花大条的。
1: 哦，
0: 今天当欠塞欠啊欠到最后吼，医生弄叫你讲啊，你安怎啊，加几搞好医生，
1: 对，
0: 把钱交给医生了，
1: 更得不偿失。
0: 对啊，
1: 所以说平常的保健
0: 就干脆吼，自己平常就是吃。就是要保养哦，做好后然后到时候就不用又给医生钱。
1: 所以说现在就得少年的，或者说有一些爸爸妈妈会去上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一些瑜伽课啊，或是什么认识自己的心态哦，有一些像这种课程是比较偏向健康方面的。
0: 对对。
1: 但是有的人就宁可把这个钱拿去吃大餐，
0: 省下来，
1: 但是没有去上这个教练课，像是有一些人会去健身啊，
0: 哎呀，对哦，
1: 去学习什么样的。什么动作比较标准啊？那其实这个东西都可以一世人受用无穷。
0: 对呀，
1: 啊，有人就会把钱
0: 投资，我肯定你会出塞的，
1: 对，会把钱投资在这个上面。怎么把这个动作做正确？平常的这个体态啊，怎么调整？然后不会等到说哦，有一天可能自己脊椎歪掉，脊椎侧弯，哪些弓下面
0: 哪里受伤了，你不知道啊？
1: 哎呀，然后又把这个钱拿去花在这个看医生上面。
0: 对对，所以说其实那个时候刚开始花钱的时候，其实是 有点痛，没错。但是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到身体较袂受伤，比较不会受伤，或者是一些这个基本常识自己都知道了。如果总比你一开始这个新手自

0: 自己慢慢摸还好吧，嗯，还要好啊，哦，所以说有时候，哎，这个请教专业的还是有它的道理在，
1: 哎呀，建立良好的习惯，
0: 哎呀，哎呀，全人家少年的嘛是，哦，也是蛮注重保养的呢，嗯，我就是发现现在的年轻。哎，除了董叔啦，吼，董事之间吼，这个就算是年轻一辈的吼，自己都会家己去找自己属于自己的保健食品，哦，比如讲啊，我可能哎这个爱困啊是安怎，啊是讲吼，哎体来无好，他们就会自己去找，哦，家己去找适合家己的这个保健食品，嗯，就是说现在的养生观念越来越重了啦。哦，越来越重啊！大家拢都介意养生呢，吼，哦，嗯，我们在对一个国家怎样介意养生，就跟人台湾，跟人台湾，你就很喜欢养生这个部分，哦，所以说我们就会，一方面是为了延缓老化嘛，哦，啊，一方面是为了这个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哦，啊，无起码我靠，哦，你看北斗在那最，真你看最近新闻佫播出什么物件，
1: 大豆油事件了，
0: 那个油，你看这个全台湾应该是。几乎都中了吧？
1: 大豆沙拉油，
0: 几乎都是中的呢。
1: 它共有21个这个油品，
0: 对啊，
1: 有很多这个企业都有用这个中联的大豆沙拉油，
0: 很多大企业都用这个油呢。你看啊，全部都中奖。
1: 昨天爆出来的这个很可怕哦，
0: 全部拢得奖。
1: 爆出来的
0: 有几行？普通的几家餐厅全部拢得奖，所以拢都奖不起啊。
1: 哎呦，小宝，你今嘛提来过来？我靠，还能你我靠家啊？我家这个油，
0: 但其实你听我说，医生有一些自助餐可能也是用他们家的油。
1: 对啦，
0: 哦，因为沙拉油是便宜嘛，
1: 它不要都漂白，
0: 就是较俗啊。大概拢可能企业可能会比较。常常会做使用，嗯，哦，阿公里面的致癌物要怎么来这个改水嘞？吼，嗯，哎，那我们来讲一下吼，嗯，这个致癌物的问题，
1: 这些脏发生的代际啦，嗯，有被裁剪出这个中联的大豆沙拉油来，带有这个致癌物质。这个致癌物质叫做苯胼比哦，超标，嗯，苯胼比。然后它问题是这个油品已经捞进很多这个店家了，嗯，像是这个金华国际酒店，
0: 这是五名的饭店，
1: 联华食品，
0: 对对对，
1: 购这个福茂。
0: 哎呀，
1: 还有那个像是这个王品集团的这个青花椒，嗯，哦，这个也这个锅底来对呀，啊，哦，也有用这个油品，
0: 对。
1: 然后这个全面第一时间哦，大家知道这个事件之后呢，先是把这个通知下架，哦，涉案的这个零售商已经通知下架，
0: 对。
1: 然后购物基金秀老协珍，
0: 哦，表示
1: 说已回收到这个已使用涉案的这个大豆沙拉油，来对有几行三品就米汉堡了，米汉堡也有回收2000多份。
0: 你看你吃你你吃的火锅的这个沙爹嘛，就中啊！
1: 哎呀，
0: 全部差不多中奖了。
1: 他是有说有一批啊，要去跨，他有发出来的，那个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
0: 哎对，
1: 那一批如果家里有的话，你就先停用，都不要再喝了。
0: 对，
1: 那个有问题，那个在网络上查得到，你们可以去。大概当可以查看买，就先停用，有一些业者会让你去做更换，还是什么坏，你们可以再去注意一下他们每一家的这个规则都磨砂赶快，究竟这个被验出来的这个致癌物质，它是一级的致癌物呢，
0: 一级呢，
1: 对，它究竟是苯胼比是什么物件呢，超标会怎样呢，听说这次超标差不多是大概是它原本正常量的3到4倍了，所以就是会爆出来，
0: 很高哦，
1: 对，它是一种是一种有毒的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主要由有机物质不完全燃烧或热烈解产生，它被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最高级别的第一级致癌物，长期大量接触或曝露会增加罹患肺癌、胃癌等癌症的风险哦，然后他这个如果业者啊，被查获的业者有涉及规避，如果或隐匿或是未依规定通报的话，会面临3到300万的罚款啊，哦，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毒油又爆出来了，
1: 对。
0: 已经爆过一次毒油了，对不对？啊，这次又爆一次，
1: 1300公吨，我来查黑的资料，
0: 1300公吨，
1: 1300公吨的油的这个量，
0: 嘿呀，爱我这两家玩哦，这些油哦，所以说这个油真的是非常可怕哦，大家还是要注意检查一下家里的这个沙拉油的部分，然后检查一下有没有这个问题？
1: 大豆沙拉油，
0: 没有，那怎么检查呢？他说网络可以检查那个日期啦，
1: 看你那个是哪一批的，
0: 就看你那个日期对不对？看 看你是哪一批的，如果你是有的话就不要再使用了哦。对，麦克行书油，因为它那个是一级致癌物哦，列个甲类微哦，哎，可能哦，对，造成咱这个罹癌的风险。
1: 它有批号，它有批号可以去核对，
0: 是
1: 不是？它会有一些用批号可以有效时间去核对。
0: 可能叫谢磊那个帮你考。
1: 像是泰山企业，还有哎，老师，我在确定，还有福茂，对不对？还有
0: 福茂，
1: 还有那个哇，那个字很小，我可能。好，
0: 我老灰啊，靠谱。
1: 福寿
0: 哦，福寿
1: 实业，
0: 福寿的油也有种、哦。
1: 泰山企业的有一些油品
0: 哦，中联的也有哦，福茂啊，够那些福寿。哎，这些系列哎，卡够我看完哎，下面好像还有一个是不是啊？没了， 是
1: 它很多品项
0: 哦，蛮、多有的。
1: 泰山就有很多品项
0: 呢，哦，像那个其实蛮多都是蛮有名的一些这个沙拉油、都中奖
1: 啊。我像像雅琪啊、莱蒂很多都有用到那个油、啊，听说那个业者也很容易，他就把那个油放在那个你跨美油的收塞，哎呀、啊，所以说去夜市吃东西，其实也是我当下也差，哎呀、啊，有的油会不小心使用到、啊。
0: 大概还是家里煮较好了，还是自己煮比较安全，然后不然这个油真的是很可怕呢，真恐怖哦。所以大家食食的部分吼，各位家里要注意的哦，这个毒油哦，不要再继续做使用了吼。按讲真正看无，还是讲。这个找不到批号，或者是少年人无伫厝内底吼，咱就先卖用啊，先不要用哦、先不要用，先我们先换别种油来做使用哦。
1: 那个还有其他的油可以，
0: 这个沙拉油就先暂停使用了哦，先不要用哦。阿伯听吼，咱这个致癌物吼，你一直食的话吼，你看咱身体愈来愈坏哦。你看咱龙哥拢有咧讲啊，讲哦，我机器人啊，无做什么。亏得的事情，后来身体那也生一挂无为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生活上，有时候你都没有把关好哦，如果吃着毒油哦，吃着什么物件，然后空气又不好，所以那身体才会安尼哦，就会一直出现一挂无为无为哦，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源头先把关好哦，先疗好哦，所以我们要这个选用一些哦，比如说认证的哦，或者是一些这个比较安全的油品哦，这样子哦，照顾全家人的健康。转过来给空再再会出问题啦吼。二来英雄呢，这个新闻来会用大家吼来给一些安排。今天立刻说来要带大家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欢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七月初三，或者是五月十九号，来冲九三十五岁、九十五岁的朋友，尽量卖往北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再神向正北方，或神向正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交易、开春、立冠、立条、栽种、立夏、造庄、纳菜、祈福、纳财、有数。今日无时候的是扫松、伐木、占谷、驾马、逐蹄，来以上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来，过来明仔载农民历是七月初四，旧历是五月二十号，来冲鸡啊！三十四岁、九十四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东北方，再神向正北方，或神向正南方。明仔有时候的是祈福、动土、造村、救树、避暑、栽救。明仔无时候的是清刷、安葬、安床、开井、安门、伐木、占谷、驾马、栽种、穿耳洞、裁衣、立条、经络、探病。来以上两天的农民历，和大家参考参考哦。

0: 好，来哈，贴完健康操哈，来来啉茶哈，喝开水的时间来，马上喝开水，
1: 喝水。
0: 好，补充水分哈，补充水分哦哈。好来，啉完水了哦，咱们来点名哈，晨点名的时间，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咱们点名了哦哈，看大家去听下呗。好，咱的贤美阿姨老炸，
1: 贤美阿姨，
0: 阿狗呢，平镇的立新姐，
1: 立新阿姐，
0: 好，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廖妈妈妈，
1: 廖妈妈妈，
0: 美娇姐，
1: 美娇阿姐，
0: 阿双妈妈，
1: 阿双妈妈，
0: 还有咱的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好，秀云妈妈，
1: 秀魂的妈妈，
0: 红辉同学哦，
1: 红辉同学，
0: 红阿姨早安，
1: 红阿姨，
0: 还有明媛。大哥大嫂，
1: 我大哥大嫂，
0: 彩慧阿姨，
1: 彩慧阿姨，
0: 阿哥的赵月大姐，
1: 赵月大姐，
0: 还有郭妈妈，
1: 郭妈妈，
0: 还有永和景云妈妈，
1: 景云妈妈，
0: 桃园的丽梅姐，
1: 丽梅阿姐，
0: 香山的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奇雀妈妈，
1: 奇雀妈妈，
0: 还有玉如姐，
1: 玉如姐，
0: 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还有梅珍姐，
1: 梅丁
0: 妈妈，
1: 梅丁妈妈，
0: 哦，淑萍姐，
1: 淑萍阿姐，
0: 好，阿哥正阳大哥，
1: 正阳大哥，
0: 松山的慧娟姐，
1: 慧娟阿姐，
0: 早安哦，民雄的阿香姐，
1: 阿香阿姐。
0: 哎，老赵哦，大家都早安哈，素贞妈妈，
1: 素贞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好，老赵哈，大家都早安哦
1: 哈，
0: 那个我的洪敏大哥，
1: 洪敏大哥，
0: 哦，秋桃妈妈，
1: 秋桃妈妈，
0: 哎，老赵哈，中正的淑玉大姐，
1: 淑玉大姐，
0: 慈智妈妈，
1: 慈智妈妈，
0: 哎，好，来点完名了，那边来唱歌了哦哈，五细数
1: 瓜，
0: 时间，细数瓜哈，可以看慧茹妈妈哈。这个感谢无情人，
1: 啊，过来三甲的玉英妈妈帮你安排冬练，
0: 好，过来是素贞妈妈来点播的最后的车，
1: 过来是拖车发成大哥饮山之恋，
0: 好，来四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是我妈妈，十字妈妈、秋桃妈妈、发神大哥、一美姐、甜美阿姨、廖妈妈、丽心。

谢谢，感谢无情人，感谢大家拍声，谢谢阿香姐、发声大哥、正阳大哥、彩辉阿姨、秀宇妈妈，谢谢王妈妈、金表大姐，来继续安排。

0: 姐李清洁阿段妈妈新美阿姨真娘大哥美娇姐彩绘阿姨秀宇妈妈王妈妈六一五好朋友感谢大家花香谢谢大家谢谢亮满妈妈明媛大哥发成大哥
1: 哎素贞妈妈来说点尾巴客最好的人香

0: 哎，谢谢治疗的车，感谢大家花香，谢谢明珠妈妈、素贞妈妈、立新姐姐、美阿姨，谢谢正阳大哥、秋娥姐，来继续安排下去的歌曲喽，《阳山之恋》。
1: 谢谢蔡小姐，平面。

0: 啊，宝彩妈妈，谢谢正阳大哥，感谢大哥哟，谢谢。
1: 谢谢，
0: 来谢谢哈，有恁的破晓得有被孤单哈，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哦哈，哎，默默的种下果子
2: 哈，
0: 好来，今日礼拜五的时间哈，今日礼拜五哦，要来播上这个好看的节目哦，就是咧这个行物的故事哦，大家来学习成语的时间到了哦，好，来这个收看咧如痴如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真正是人讲的，打拼也无好，就是人品无好啦。
0: 干嘛这么生气耶？
1: 我到去迄个隔壁哦，找阿仔要算迄个大老二，结果当算了呢，伊就讲伊唔算啊呢。
0: 你刚玩阿仔的大老二？
1: 对啊，刚玩他就不高兴了。哇，
0: 你们也无敢处理好吼？
1: 不是啊，哎，打第一轮尔嘛，打第一轮嘛，伊就足紧的把迄大老二拼出来，我就惊到啊呢。
2: 你看大老二惊哦。看不出来呢。
1: 他本来是要小小的、小小的，慢慢的抽、抽、抽、抽、抽，啊，不然他变大、变大、变大、变大，结果伊唔是哦，一下就拼大出来。
0: 所以你就讲念哈。
1: 当然啦，伊安尼乱算，我当然是未开心嘛，未开心我一定会讲两句啊嘛。
0: 未开心就是未爽啦，你不要念伊，你念出来未爽。
1: 对啦，阿姨就
0: 念一摆未爽。
1: 无爽啊。
0: 无爽。
1: 阿姨就直接把迄牌啊拼出来，啊，凊彩安尼，
0: 啊！你的钱叫拢晓得啊？
1: 不要紧，迄拢是游乐场的代币。
0: 你安尼干活大，还说提假钱甲算，你这乌白来哩？哎，什么？你是安那？你不是咧拍经典赛吗？咧拍棒球啊？还没拍完你就走出来？啊，佫提积分板什么意思？啊，
3: 白卡喽，当然嘛走哇！度假偌惨呢，才第五局尔，就已经3-7-2。啊？
0: 你来讲咩？他有可能棒球拍到这款分数？
1: 咩？
3: 白卡喽，我度假去的精神唔丢啦，我就直接把这个积分板给他爆出来了，把这个笔数用乱，安尼度假去丢哦，安尼就无算啊啦，无算啊！我真正阿达妈真正足巧哟！
0: 我操！我知你阿达妈恐怖你着诶，你是伤脑筋诶！哎，
1: 完蛋了！恁那队客人刚刚宣布讲取消资格哦，拢是你害人诶啦！
3: 啊啊！哪会安尼？
0: 台语有一句话做啥你知道？叫做遐查体会的，哦，本地人诶吼。人喺度也无遐严重，结果为着你共偷地酒，把后背共写，写到尾啊，你啊整个资格拢向取消
1: 去。
3: 那你，
0: 你等下向监外讲，你即马坐，我听老师上课啦。我在电话有来听过啊，即马拜又过出这款状况。
3: 啊，
0: 这就是说报新旧，迄就是用错方法。
3: 啊，
0: 用错。拍棒球是一个比赛，还有运动家的精神，胜不骄。败不馁，
1: 阿龙，不要讲胖胖出来。
3: 哎呀，那我唔丢弃啊，唔丢弃啊！
0: 别战国这里有下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来这下哦。战国时期有战国七雄，战国七雄各自雄霸一方。啊，不过那时候雄强什么人？秦孝公。秦孝公用这个商鞅来变法，国家的势面啊，变变点变大个。所以秦朝一直想要甲其他的六国要甲争，伊要统一天下，所以不断啊向各国去出兵征伐。
1: 哎，但是听讲个商鞅嘛是伊台个，
3: 听讲是去有用车甲搞过哦。
1: 哇，
0: 所以以前吼，个人我食战印，也毋过以前吼就是战印，所以缓缓。

人嘛较少。啊，我讲啊，这个故事里个魏国啊，伫个华阳之战啊，去有秦军甲打败。魏国派一个这段干子的做代表，拍算讲要去甲秦国讲和啊。哦，我啊无我这这地溪啊边啊这地互你安尼就对了。但是这孙承就是讲袂使，伊甲魏王讲讲，国王啊，你遐你遐大臣啊，拢叫你啊挂土地予秦国咧，你敢一工干挂土地予秦国？

0: 款，火都还袂烧完，你抹茶油毋是阁继续烧吗？对啊。啊，而且你的土地有限嘛，嗯，但是金鸿伊的秦王伊的这个愿望是无限的嘛，
1: 较霸气。
0: 所以总有一天，魏国土地绝对叫秦国来并吞。
1: 秦王就是欲求不满，
2: 要到那个魏王想要逃走，
0: 要到你想逃，哈，对对对，一直想要。
1: 所以你们刚刚是在讲黄色的吗？
0: 没有，
2: 我这些艺术，
0: 一开始你玩大彩的大老二，我们都没有讲的。
1: 没有，管你把他的秘密啊。
0: 但是魏王嘛，听你哎呀，魏臣啊讲啊，有孙臣啊，是吗？你安尼讲嘛是有理，但是吼，因为伊也反对讲安尼秦国也无欢喜，到了尾就最后还是他割地赔款。哦，这是秦国，当然你书中有看过嘛。到最后吼，战国七雄啊，最后还是被秦国全部并吞了。
1: 哎，我感觉你嘛是足惨的。你等你等伊时阵哦，你可能嘛爱割地，陪你的队友啊。
0: 我恍然，不是割地啊，割弟弟哦。嗯，
2: 啊，啊是要割多少个弟弟？
1: 哎，不是都一个而已吗？
2: 我有三个，我有三个，而且都很强壮哦。你被归 A 弄会塞，
0: 嗯，你就要玩大老二，他一个有三，有直接带三个去来跟你玩啊！
2: 我今天要生大老二哦，你一休你不？
1: 大妹，
2: 我可以叫人来，我可以叫人来，哎哎，粤语。

0: 嗨，谢谢，来英雄。
1: 以上剧情纯属虚构。
0: 哎，那我们用那个企划戏来啊，哎，用企划。
1: 那我们西瓜台，台前西瓜在走哎。哎
0: 呀，来，那这个以上就是这个抱薪救火这个成语故事，
1: 好，
0: 行为告诉。好，来英雄，来这个如此如梦哈，来行这个嘎嘎这边哈，因为时间关系，咱今天出歌哦，快来唱歌哦。
1: 家己的柠檬大姐，你的歌曲我相信。
0: 好，过来是咱的。花坛的郭妈妈吼，抓好爽。
1: 过来是山中的吴阿姨酒吧，
0: 酒吧吼，来三首歌来给谢个泡泡啊哦，谢谢。

0: 李清姐、平妹妈妈、
1: 胡明杰、
0: 秋菊妈妈，谢谢淑华姐、玉慧妈妈，谢谢慧玲妈妈、子子妈妈、明渊大哥、玉超妈妈、亮宝妈妈，谢谢昭丽大哥、淑玉妈妈、素贞妈妈、龙玉姐。来，一首安白花坛的郭妈妈，最后算，谢谢郭妈妈、秀芝妈妈。

谢谢玉慧姐、发财大哥、619好朋友、曾妈妈、廖妈妈妈、依林妈妈、谢美阿姨、敏昌大哥、玉超妈妈、林正王妈妈、秀芝妈妈、发成大哥。

谢谢周厚爽刚想打给方向哦，碧霜妈妈、樱花妈妈，谢谢县长大哥、曾妈妈、林昭妈妈、平妹妈妈、依林妈妈、平阳大哥、大姐林妈妈，来继续安排来三重的吴阿姨来收点白歌曲哦，七龙的酒吧来花香继续来吹来去哦。

葱花妈妈、美女妈妈、阿爸妈妈、金燕姐、平妹妈妈、慈氏妈妈、王妈妈、月如妈妈、淑萍姐、803好朋友、玉慧妈妈。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好，来今天加过来哟，好，谢谢大家，好，好来，继续哈，来三首歌曲完了，来咪点歌，哦，点歌的时间看在那里空数里三三八，
1: 空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来那边来点歌喽，哈，来准备点歌，来卡起来哟，哈，打上线喽，哈，那你玉慈妈妈哦，
2: 早安，
0: 哟，早安哦，老大，
2: 我唱得很好呢，九八，我才要那首歌给你唱，结果你。
3: 很适合我吗？
0: 对
2: 我点一首那个张宇的《大女人》。
3: 大女人，
2: 张宇
3: 哦，大女人哦，我哦 ，OK OK， 呵，张宇一首歌呵 ，OK 呵，
2: 谢谢谢谢，
3: 好谢谢，拜拜哟哈，拜拜哈，那那这个郭妈妈哦，
2: 哎，哎呦，
3: 老安哦，老大老大，谢谢啦，无气嫌，
2: 对，
3: 哎，要点什么歌哈？
2: 燕儿在凌霄。
3: 哦，燕儿在凌霄啊！
2: 燕儿在凌霄。
3: 哦 ，OK。
2: 那个是那个凤飞飞的。
3: 哦 ，OK，OK， 呵，好，没问题啊哈。
2: 哎呀，恁这边都唱得好听。
3: 哎呦，无啦，歹势啦。搁咧学习啦，
1: 搁咧学加油，
3: 搁咧学习啦。
2: 哎呀，恁唱一条凶的，哦，咱唱一条沙河爽嘛，最好听。
3: 哎呦，谢谢，没气象，我都改，没气象，没气象。那谢谢呀，
2: 好，好，
3: 拜拜，拜拜，
1: 拜
3: 拜，好。那你赵叶大姐，早安哦。
4: 两位帅哥，欢迎，
3: 欢迎哟，早安。
4: 我在点炸米的吼，
3: 哦，炸米的吼，迄个利用的吼，
4: 哎，
3: 哦好，安尼拜三拜五给你唱哈，
4: 好好，
3: 再见啦哈，拜拜拜拜哈，那你小港的秋莲妈妈你好，
5: 喂两位好，
3: 哎早安哦，老早，
5: 我点中午一工，
3: 中午一工在想唱的，
5: 混蛋乐团唱，
3: 哦啊什么乐团？
5: 混蛋，
3: 哦混蛋乐团吗？中午一工在台语的对不？好好好，我来找看卖。哦，好，谢谢，拜拜哟，哈，拜拜。哎，
0: 有这个混蛋乐团，还是理想混蛋？哎呦，我会不会记错？不确定。哦，搁找看卖。好嘞，林昭妈妈。
6: 哦，你好哦。
3: 哦，林昭妈妈。
6: 林昭妈妈。我唔敢甲你点啦。哎呦。有当啊听了，有当啊无伫遮啦。
3: 哎呦。
6: 阮头前哦，无头前第四代。迄个网路啦，啊，房间叫第四代，
3: 好好好，嘿
6: 啦，啊，我有通听了，
3: 好，
6: 谢谢，
3: 好，你好，谢谢啦，
6: 拜啦，
3: 好，
6: 我两条够好听，
3: 哎呦，谢谢啦，无记性，
6: 十一度嘞，
3: 哎呦，
6: 我听了条，
3: 哦，无记性，无记性，谢谢啊，哈，
1: 谢谢，
3: 谢谢，拜拜，
6: 好，
3: 谢谢，好，谢谢啊，哈，拜拜，拜拜，哈，感谢哈。
0: 弄啊你无气象的吼，哎，来那慧珍妈妈吼，
1: 慧珍
0: 好，早安哦，
7: 对，你好，
3: 老赞老赞，
7: 哎，老赞很会唱歌，
3: 哎呦，谢谢，
7: 第一次打上来点歌，
3: 哎呀，对呀吼，
7: 哎，我想要点那个茄子那个唱的那个龙柱回头，
3: 哦，龙柱回头，龙柱回头 ，OK， 好，礼拜五帮你唱啊哈，
7: 什么时候礼拜？
3: 礼拜五啊？你说什么？
7: 礼拜什么时候唱？
3: 哎，礼拜五，下个礼拜五，
7: 下个礼拜五，
3: 哎，对对对，哈，
7: 好，
3: 谢谢哈，好，再见哦，好，拜拜，好，
7: 人家，
3: 人家最好几位哈，来，这个是金华大姐呀，哈，
1: 金华，
3: 喂，
8: 阿姐，要点歌，
3: 哦，金华大姐哈，
8: 哦，
3: 哎，要点什么歌哈？
8: 点哈啾，
3: 哈啾哈，哦，七龙的，哦，好 ，OK， 安尼啊，你拜个给你唱啊。
8: 哦，
3: 好，谢谢哈，再见，拜拜哟，好，拜拜，拜拜，哦，
0: 感谢那个，感谢大家的默契啊，谢谢大家，好，再来娱乐哈，谢谢，好，来，来今天重要的时间段，好，咱带看龙哥哈，来详细来介绍哈，刷卡介绍大家好，我来进单元，谢谢。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0: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3: 下面姐姐，下面姐，
11: 我
4: 嘛正好要甲你问
11: 者，
4: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痛，啊，我拢揢着就拉血，揢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11: 安尼吼，
12: 食四组去啊
11: 呢，
12: 啊，我也搁有咧，哦，袂歹。
11: 安那好，
12: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11: 有斑，
12: 哎，无去，
11: 手会斑会无去吼。
12: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走路嘛，食迄落，
11: 加食好食，
13: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都胖胖起来，
11: 安尼
13: 哦，嘿，
11: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13: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11: 哦哦哦，
13: 对，伊个洗了个皮肤会安尼，
11: 摸落对，
13: 哎摸，啊结果我食这身就拢袂啊，
11: 安尼吼，
13: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4: 嘿，麻白会发，
11: 麻白也会发，
4: 哎。我不白，没有美。
14: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拌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但问伊拢讲拢未疼，
11: 拢未疼，
14: 拢未疼。
11: 因为你的妈妈唔得只八十岁左右，
14: 嘿嘿嘿，八十。
11: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14: 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伊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1: 拢未疼，对不对？
4: 系啊，要多做呀。
1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4: 好用啊！
11: 安那好用？
4: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11: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伊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4: 唔是，伊也靠着都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11: 一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4: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11: 想要啊，即马拢未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伊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个。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百分之九十几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当然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当然买。伊唔是家己，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佮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嘞，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是足好食，像果冻安吼，食甜甜。早餐你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讲食这简单嘛，你也会知影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仁德林大姐，哎，食到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齿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个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多，本来脚手会怎样，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都无效，竟然吃我们胶原蛋白吃得好，那皮肤的问题。二水的林大姐吃六年了，她门增加，我们这吃她门跟增加很厉害，那有的杂人到她门到很烦的，还有增加的鼻肉，蛋糕那种，吃我们的增加的鼻鼻，她门又不辣，皮肤又漂亮，又没有油分。除了这个，还有这个，这是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啊。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二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 啊，搁咱潭主的詹大哥，伊咧心中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食咱只人蛋白，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黑斑，食胶原蛋白黑斑啊，就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高高，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来，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咖啡纹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吼，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才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膨起来甲摸落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椎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若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60岁啊，吼！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马我50岁时阵，到即马比起来，你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马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吼！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吼！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甲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憋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憋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他们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伏伏，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介好，而且咧，咱的成本是上介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不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咱的这德国的这个格力体？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低2-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内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姬姐是啊，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哦、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哦、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800啊，一阿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阿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出门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

0: 金卡哦，五盒三千就漏开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八千卖你偌济？卖你三千就好。十盒炸倒转去，三千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也无较好，头毛也搁咧落，指甲也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也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甲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五十个尔，五十个哦，一摆搁加两盒互你。电话卡有通的，送两盒无内行，送三盒，一摆炸十三盒倒转去，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三千块。电话甲接个，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嘉莹蛋白哦。
1: 啊，我要接线卡。
0: 好来，接线卡，七十线卡接进来，七十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哦欸，我来你讲吼，你一组给我三千，
0: 等我一下，三千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主子要改啊。
0: 好，要改主子，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哎、欸。嘿，嘉莹来。
5: 啊。
0: 买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五十五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5: 哎，你好，
0: 一组，
5: 买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五七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
7: 胶原蛋白，
0: 嘿，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十三只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莹，
0: 嘿，
4: 先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搁来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8: 喂，
0: 嘿，买一组吼，
8: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来二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要买一组吼，
8: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来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
7: 好，
0: 宝钗啊，
9: 喂，
0: 一组吼，
9: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甲接下啦，四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9: 有，
0: 哎，买一组吼，我来过来，我刷紧接一下来，你好，姓杨啊，姓杨啊，一组吼，
10: 哎，
0: 来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一组吼，
9: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来八刷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1: 喂，
0: 我嘉莹，你要买一组吼？
11: 喂，
0: 哎，等我一下，电话交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1: 喂，
0: 买一组吼？
11: 嘿，
0: 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12: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我二线，我下一个来数字哪里有？
13: 哎，你好，
0: 一组吼？
13: 哎，
0: 来来，我三线，我一组来出梅，你要出梅？
14: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我四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15: 喂，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我下一个来秋平啊，你好。
16: 喂，买
0: 好一组吼，
16: 喂，
0: 买一组吼，
7: 几号？三月初几号？
0: 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6: 哎，
0: 买一组吼，
16: 买一组。
0: 好，来，来，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一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来，你好。
16: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组吼，
16: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紧啊，收紧啊。
16: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16: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7: 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17: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来收收香啊，你来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8: 哎呀，万一组大组哎。
0: 好，大组的。但哎，三三爷那个公公，安那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栋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变好哦。
7: 好。
0: 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个哦，加今仔去尔哈。来，我甲怀英啊，你好。
7: 谢谢苏
0: 姐。怀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姊妹。哎，要胶原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来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叫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9: 哎，
0: 来买一组胶原蛋白哦。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等下三零波。
1: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啊， 我跟你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法度过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日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哩。

0: 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十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冠，你啊小冠。
1: 哎，谢谢爸爸妈妈吼，来是顶杠吼，咱这个吼，哎，胶原蛋白吼，来电话爱金卡吼，咱这个是妙婷姐遐吼。
2: 哎，
3: 你好，要订胶原蛋白吼。哎，好，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吼。电话不要挂吼，来咱这个吼五十四线吼。喂，他们
2: 是平均大嫂遐吼。
4: 哎，对。
2: 哎，你好。
4: 喂，胶原蛋白。
2: 哎，喂，胶原蛋白吼，你等我一下，给你有时间哈。好，等我一下啊！哈，
1: 来这个五十五岁哈，来跟咱好不接哈，来爸爸妈妈哈，咱今麦哈，那我看到咱这个功课哈，一定要把握哈，因为咱今麦哈，近近咱大家买红龙拢是十二盒，哈，你讲哈有上档的话，就是有够给上那几 K 啊，好，再多送你一盒，好，咱。这个一盒来六十条吼，有十条吼，你讲一天吃一条吼，咱吃十天吼，可以吃十天哦吼。咱这个是咱的六七七的好朋友吼。
2: 哎，六七七的好，哎，六六七的好朋友，你好。
4: 你好，你好。
2: 嘿，你要订
4: 胶原蛋白呢？
2: 嘿，你要订
4: 胶原蛋白。
2: 你要订胶原蛋白，你新朋友遐？
5: 好。
4: 啊，迄是安那？
2: 你拢无订过对吧？
5: 好，你拜伊收
4: 过哦。我有甲恁订你的产品啦。
2: 哦，你有订过，啊，你等我一下，甲你查一下资料的哈。
1: 好，来，咱这个五十六线哈，咱这个是胡妈妈。
6: 叫
2: 叶黄素。啊，叶黄素屋啊，好，你等我一下，给你约时间好不好？
6: 好。
2: 好，你等我一下啊，哈。
1: 来五十七线哈，买来叶黄素哈，来，爸爸妈妈吼，咱去把握机会，吼，咱今麦吼就是十三 K 啊，吼，十三盒三千块，够给上几 K 啊，吼，这个期限吼可以放几单半，吼，可以放一年半，吼，所以讲吼，咱今麦爱把握机会，底下本是大大咱一段的时间，然后一段都无被卖啊，吼，你若是有现金抵用券的吼，买单来做使用哦，吼，你订购位订购。那这个累积的这个现金抵用券就可以来做使用了，可以拿来折抵了。哎，那这个胶原蛋白，不只是够的来皮肤，其实那会更也是会够到，因为那会更也是需要这个胶原蛋白，吼，爱好继续嫩 Q 落去，因为咱皮肤吼70%，吼，就是有这个胶原蛋白。啊，那骨头嘛是有70%，吼，还有我们的人体吼有这个16%，16%的这个胶原蛋白含量，吼，所以讲你若是吼放好伊无补充，不保养的话，吼，我们这个就会提前老化，吼，小姐变阿嬷，吼，因为咱这个因为。这个年龄的关系就会开始慢慢的往下滑往下滑吼。哎，那这个刚才捧个可能那个那个得阿定赶快，你若无该搞吼，无该喷水吼，无该浇水吼，它也会 Q 起哦。所以讲，那会更也是赶快哦。哦，那会更吼，那这个里面吼都是需要胶原蛋白。哦，你讲我会更嫩 Q 哦，那你的无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哦，所以讲吼，食胶原蛋白吼，唔单够的皮肤，更够的那会更哦。啊，那讲吼缺胶的话吼，那你关节就会卡卡，因为那嫩骨嘛是胶原蛋白啊。哦，那讲流失的话，哦，那你骨头就会开始摩擦，好的，开始造成问题。哦，所以讲吼，那你这个胶原蛋白买够的那关节，好，够那你把酒也是胶原蛋白哦，吼，把酒也是哦，吼，缺乏的话，哦，干眼症就会开始跑出来，青光眼、白内障，吼，这些问题。好，阿哥吼木偶纹，吼一挂皱纹就会开始跑出来了，吼皱纹开始跑出来，好，那
2: 这个是桂美妈妈，哎，桂美妈妈你好，啊，你要订胶原蛋白吼，好，阿你等我，好，等我一下，有时间哈，
1: 来五十九线糖果在高爽哈，所以讲爸爸妈妈，我咱再吃一条，吼就等于吼你喝了三瓶。哦，三管的胶原蛋白饮，哦，或者是说我吃了6颗的这个胶原蛋白胶囊，还有10颗的这个胶原蛋白锭，哦，所以一天吃一条就够啊，一天吃一条就够了哈。来，看点咱的专属，哦，空吧空空空空就一句之前。

0: 哎，感谢大家电光突棍，刷卡被找出小宝，好不能玩，好不累。控诉03370359，来，我做美女妈妈，你的歌曲，安平最上曲。谢谢丽儿姐、秋兰姐、秀香妈妈、阿段妈妈、新美阿姨、秋兰姐、秀香妈妈、锦石妈妈、木子大哥大嫂、湘君姐、林网大姐。
1: 心情灰暗，灯又走。

0: 谢美女妈妈许德丽的中小老师，谢金华妈妈、丽梅姐、十字妈妈、阿段妈妈、丽君姐、简单阿妈、诺斯大哥、玉超妈妈、春愁妈妈、碧霜妈妈、快乐妈、快乐爸，
1: 休息前拢想自己。

妈妈树叶妹妹，丽儿姐韩少妈妈，丽青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看电影琼美姐陈段妈妈，大咖林妈妈，

0: 谢辛巴吉、陈爸爸、玉芳妈妈、舒兰吉、玉超妈妈、赵丽大哥、谢美阿姨、秀芝妈妈、岳慈吉，
1: 来谢谢安排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来收这样的心语。

秀芝妈妈单曲大哥七六七好朋友玉珍妈妈谢谢你的中心哦，谢谢文斌大哥、正阳大哥、秋桃妈妈、春虫妈妈、陈段妈妈，谢谢金华大姐、春虫妈妈。

哎，谢谢心宇，感谢大家拍声，淑清妈妈，谢谢基隆大哥、丹琪大哥、阿段妈妈，谢谢秀宇妈妈、陈段妈妈、户主妈妈、丽儿妈妈、高丽大姐来给雪的安排，妙音姐，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陈段妈妈、素贞妈妈、大概林妈妈、亮马妈妈、富竹妈妈、丽儿姐、阿段妈妈、玉茹妈妈、玉溪妈妈、依林妈妈、锦云妈妈。

谢谢曹阿姨、美女妈妈、碧霜妈妈、文斌大哥、美玲姐、雅思妈妈、树叶妹妹、丽君姐、正阳大哥、王冕妈妈、丽儿姐，快乐吧，快乐吗？

0: 妈妈、张雪妈妈、廖妈妈、是丽青姐、曹阿姨、阿菊妈妈、于珍姐、华晨大哥、玉慧妈妈、洪文素贞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哎，谢谢大家哈！对，今个中下歌嘞，哇，那个花香满满满，后半段越来越多人
2: 唱。哎呀，感谢有大家来到店。
1: 嘿，对，不唔对哈，
2: 谢谢来到店啦。
1: 花香入梦了，笑入花意。
2: 哎呦，真正有在花意。
1: 真的哦，谢谢大家啦，
2: 好开心哦。
1: 第二是大家，那是是开端，感恩加油支持哈，而且大哥大姐真的很感谢你们哦，哈，感谢感谢，你们的这个保养的意识哦非常好啊，所以讲那个那是无包的哈，咱等你刷卡。哦，哎，一旦拨我们的手机电话，或者是拨的那那这个火那个火火屋专刷嘛，是也当的哦。哦，服务专线也是可以找得到我

们哦，哈、哦，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出了呢，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好、哦，抽奖的时间啊，来，请点来电脑，来，让咱抽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呦，这位是我们的树莓区啊，树林区啊，树拿枯萎啊，树莓哦，树莓大姐哈、哦，嗯，树莓妈妈哦，你得奖啊哈，你回边哦，我剩很前面哦，1851哦，千位数哦。1851，你电话好

0: 啊哈！你当年树拿枯的哦哈，树林区的哈，
1: 来梅吗？
0: 就算来领奖咯，放进来领奖的哦。
1: 上梅妈妈，
0: 嗯，对对对，哦，
1: 好你家在，好你家在，好你家在，
2: 哦，苏梅大姐你好，你好，叫奖啊，恭喜你，
3: 恭喜，
2: 恭喜你哦，啊，跟你说了去，看你得什么奖哈。那就我帮你转下去了哈。
3: 哦，我要当瓦夫人呢。
2: 哦，当瓦夫人呢，
1: 终于等到你了，
2: 终于抽到你了呢哟。
3: 对啊。
2: 哦，安尼看卖，你今日抽到什么哈？好，安尼看电视哦。哦，爱看电，电歌，电歌，来电歌，电歌哦，电歌，电歌，哎，边爱边爱边中音没？
1: 来，三个男生 USB 合集。
2: 哦，被上好你这个 CD 合集的。哦。哦。龙哥会刮了。
3: 哎，未使刮呀。
2: 哎，未使。哈哈哈！我都，这大家拢在看，未使啊。
1: 东京拍甲足
2: 光嘞，谢谢啦哈，感谢你哦，恭喜恭喜哈，
0: 谢谢啊，但大家都在看，不能换。好啦，那嘛恭喜啊，这个嘛做者歌吼，做好听啊吼，那插咧迄个音响啦，插咧汽车诶吼，
1: 细细的品味
0: 诶。
1: 我跟你趁这个机会
0: ，USB 的那个才几条歌诶，哦，听个那个听不完。
1: 哎呀，让你的耳朵怀孕，
0: 怀孕。
1: 对啊，以前我们现在干嘛呢？哎呦，我的耳朵怀孕。
0: 那你耳朵怀孕？
1: 就是让你探几盖机会，哎，听一下亮哥的歌，看一下明阳老师，还有咱龙哥的歌曲。
0: 哎呀，对啊，都在这个这一块
1: 细细的去品味，
0: 都在这个随身碟里面哦，
1: 哈，
0: 上火力哈，谢谢啦哈，感谢大家哈，安内热情的种下歌嘞哈，感谢。来，咱这个。但你要来报你手机电话，好，来讲因为明仔是假日的这个假日时间哈，六日
1: 啊，
0: 这个礼拜六日哈天气应该是没办，应该是不错，但是下个礼拜三开始有台风要进来了哦，台风是对那里北部那扫过去哦，所以说那里这个礼拜二、礼拜三哦，大家这个北部啦、东部哦，大家防台准备要做好哦。因为是对咱的北部这样子过去的哈，所以我要给他照卡卡，啊，这样子扫过去，所以呢注意那些外围环流的这个雨水啊，因为前一阵子那个雨水嘛，真恐怖，
1: 哎呀，大家都惊到啊，
0: 对，啊，这届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哟，这个雨天哦，这个八威台风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好，啊，要密切注意这个气象台的这个转播啦，哦，要注意看一下天气部分。哦，你讲会落雨的话，咱就莫出门啊，莫去爬山。就咱若落雨去爬山嘛，是真危险哦。
1: 像有些土石塌方。
0: 我觉得吼，台风过后的一个月都不要去，因为嘿石头啊，那上面想要崩，你唔知影哦，不知道什么时候松那个土石。
1: 把那个圆山保龄球馆。
0: 哎呀，你看那保龄球馆，可以用嘣
1: 被吼巨石就被巨石摧毁了。
0: 哦，所以大家吼，如果说健走爬山的吼，先缓缓啊，哦，先缓缓，性命较重要。健走不没有很重要，在家里健走就好了哈。先在家里健哈。来，小宝手机里加号0937925520。0937925520，0937925520，爱大家哈，感谢大家哈，不要截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小宝的 LINE 哦，好，或者是你用搜寻呢，用搜寻这个电话买单找找到我啊哈，过来外面去也手机啊，来跟恁报一下哈。
1: 哎，等下刷卡那边找水沟里边记就卡这个电话0919796145，0919796145，有空揪一揪去斗六。145一世有福，
0: 哎，对，对，哎，对，来冷气手机啊，吼，就可以多多来做使用哦，哈，明仔再去。这个刚好有看到喜欢的啊，也让我们一次服务的机会，好，咱几个服务的机会，哈，来给咱加油一下，好，谢谢大家能量金额不
1: 会花，
0: 好，阿吉东哥，好，那你发哥，
1: 帅气的发哥，邓梅书信集，
0: 哎，来继续给爬下，给爬了去，好，宝贝，我们明天见哦，拜拜，加油愉快。

0: 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空专线04-2336-4567，空数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报名哦。

0: 来，大家好，大家五差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作伴，来哦，头一首歌叫《山顶的春天》。谢谢碧霜姐、金珠姐、素贞姐、赖良妈妈、阿段妈妈、方玉姐、怡峰大哥、阿秋季呀、学妹姐、茂彤大哥、美桃姐、美儿姐、惠梅姐、惠珍姐、美凤姐、杏子妈妈、知良姐、丽儿姐、秀云姐、方玉姐、素贞姐、志成大哥、惠珍姐、锦信姐、早妹姐。